0: 摔盘子更有用，别让一时冲动伤了别人，也丢了自己的体面。40秒，
1: 加班开领导的车回家，临牌背面朝上，挪车电话少一位，而且还违停在禁停区域。
0: 当司机面对处罚时傻了眼，
2: 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禁停通行禁止标志，行驶。 依据道交法第90条规定，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故意这样竞争号牌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临牌呢，也是咱公安机关核发的涉事牌照，1000以后该贴哪儿贴哪儿，贴上，这就掉不了。
3: 那也不能扩充12分一下，那不等于没分了吗？
0: 你用多少分？12分。
2: 那怎么没分了？
3: 那就剩2分了吗？
2: 2分别都使啊，还能使1分。
0: 学完减分，你还能捡回6分的。然后违停，你来了就没罚你，违反停车规定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2: 那学会这6分啊？
3: 123有吗？
4: 有。
2: 打开。
0: 接受处罚，吸取教训，民警翱翔又教会了司机学法减分。随后，民警翱翔在惠中路口又遇到了一辆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临牌过期的违停车辆。
4: 你好，奥运村民警。
2: 哎，这白色的未来是你的吧？对对对，车牌子呢？
4: 那没上呢还。那应该上
2: 了，这都8月份的事儿呢。是，那刚把旧车卖了。嘿，行，那过来吗？
4: 这边上呢，您的事儿我都清出来了。
2: 停着也不成啊，你拖过来的？
4: 就路边主播过来的。
2: 怎么挪过来的？
4: 你要说拖过来的，咱把证据拿过来也行，这事。
2: 啊，
4: 这没开，今儿没上午，您看我的公里数就挪了一下。
2: 挪一下，你安排子呀。再一个，你就停在咱们路上，也得安排子呀。有牌子吗？没上。把牌子告我一下。
4: 啊？
2: 就是没事，告我一下就行。要是没有，
4: 没牌怎么告您号啊？不是有牌没挂。
2: 就是说现在车还没车档呢。
4: 对。
2: 你不能搁这儿。
4: 知道是，
2: 那还得把你车拖走了。旧车没卖掉之前就把新车买到了手，最后导致临牌过期还没能及时给新车上牌。对，来个板车就行，就这个惠中路口往东一点，买车怎么这么着急呢？那没导出来就买了。
4: 过湖那边慢呀。
2: 车该停哪儿停哪儿，要没地儿停，咱们就踏踏实实的缓缓再买车，把这个车位先落了停，是吧？一个是违反停车规定，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0: 这辆车呢，一会儿拖到指定停车场，你拿着相应的手续，首先是自己的身份证原件，然后车辆的手续，到奥运村交警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就行了。
4: 好，
0: 当然没别的情况。如果说没有别的情况的话，要处一个200元驾驶证记9分，未悬挂行车号牌这么一个违法行为的处罚。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898-888。
5: 咱们先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父亲再婚后以身患残疾等理由要求我每月支付6000元赡养费，但他有退休金，可以自理也没顾保姆，而我平时还要赡养母亲公婆，请问我可以少支付一些赡养费吗？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但赡养费的支付额度应当结合父母的实际需求、子女的经济负担能力以及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进行综合确定。蒋女士的父亲本身享有稳定的退休金收入，可以覆盖其基本生活支出。况且，目前不存在大额医疗、护理等额外刚性支出。同时，蒋女士自身的家庭负担较重。
0: 经济条件有限，结合双方的实际情况，蒋女士有权请求适当降低需要支付的赡养费数额。观众陈先生家呀，楼上邻居漏水，导致陈先生家墙面和许多家具受损了。之后呢，双方共同选定了一家评估公司定损，但是陈先生认为评估结果呀漏了吊顶、电路等项目，起诉申请重新鉴定。 这评估啊，比之前高出了2500元。陈先生想问问，可以要求邻居全额承担2次的鉴定费用吗？咱们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5: 首次鉴定是双方共同选定评估机构做出的定损结果，程序合法，评估机构具备相应资质。 因陈先生个

0: 个人不认可结果而申请二次鉴定，这笔司法鉴定费属于诉讼费交纳办法中规定的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是诉讼费用的组成部分，其负担需要结合鉴定的必要性。 鉴定结果对裁判的贡献度等进行综合判定。由于二次鉴定不存在根本性错误，因此陈先生要求邻居全额承担二次鉴定费用，不会得到支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 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健康北京栏目组、北京健康教育协会联合面向社会开展给长辈的暖心好味营养食谱征集，从众多投稿当中筛选出8道来自养老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适老菜品。山药。
2: 小米还有南瓜全部都是采用蒸制，不额外加糖。
3: 咱们选料呢比较丰富，专针对老人做了这么一个菜品。金汤匙属牛柳，
4: 家里的老人牙口不好，吃饭的时候呢也是怕咀嚼困难。虾滑西兰花蒸蛋，低脂软糯，营养丰富，很适合老年人群体。
5: 大家带来一道适合认知症老人食用的菜品。
6: 番茄、鲈鱼丸，
7: 就要选用他们非常喜欢的这些鲜美的食材，长辈们他们能觉得吃得好、吃得香，
8: 真漂亮。
9: 我们为老人呢准备了软嫩、易咀嚼、营养密度比较高的一道菜品——翡翠金镶玉。
10: 山药芙蓉鸡片是老化的改良，做到了一个吃鸡不见鸡。
11: 杂粮奶香红豆。
12: 枣窝窝头、加糖软汤、冬瓜肉丸汤，用简单食材呢做健康饭菜，用一餐一饭，传递养老温度。送给长辈的暖心好味。
13: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14: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15: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16: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17: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18: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9: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
1: 老话说水有源树有根，凡是问题总得找到那个根才算真正解决。今年六月，我们的记者曾经三次到访朝阳区香河园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西坝河西里社区，就是为了解决三号楼地下空间积水这件事。发现情况后，物业工作人员积极配合，把地下空间的积水排空了。可这水从哪儿来，始终没有完全查清，还得继续排查。水排走了隐患，是不是也跟着走了？今天咱们再到现场去看看。
2: 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朝阳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以及咱们香河园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这下边反正我们看现在挺干燥的。
3: 对，
2: 您慢点，您千万慢点。这两位居民也是

0: 此前一直参与我们的采访拍摄，我们看现在地面是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了，甚至这些有水印的地方看的这些应该是灰了，都不是有水的那个状态了，这些像流沙形状的这些都是灰了，说明地面干燥有一阵了。这是排水管吗？
1: 对，
0: 这是把底下的水往外排的管道，这是淘的时候会淘到这个盆里是吗？然后再排，这个泵它起排的高度是有一定高度的，所以它放在地上已经不能起到抽排的作用了，之后就要靠人工的清淘，淘到这个盆里之后再用泵往上排走。
2: 修这个还投入了大量的这个
0: 人力
2: 部分，就是修了好长时间
0: 啊。因为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在跟哎，应该是这屋是不是，我记得应该是这，对对对，就是这屋。我们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屋我们看到是这个管有在往底下滴水。
3: 生活帮帮忙栏目组第一次到访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西坝河西里社区时是今年六月份，当时这儿的居民非常希望栏目组能帮忙找到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
0: 现在是在移下来的 B1 的这个位置，这块应该已经有个两公分。这原来是做什么使的呀？这地儿
1: 就是地下室出租嘛。这是一七年就清了。
0: 哦，后来一直也没人住了。
1: 哎，
4: 然后这个管道的漏的可能性比较大。
0: 之前住过人。
3: 这是什么管？
1: 一七年以前
3: 排污管。
5: 整体的排污管道的漏点，甚至还现在那个状态下还在滴水。它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就凉，它就冷。这样的话呢，你水蒸气进去以后，在底下它也会形成水汽，水汽它顺着墙面，它也会积到地面上，就等于加重了这空间。因为它没法循环嘛，它就加重了这空间的水的堆积。
0: 但是它只有一个漏水点嘛，这咱也不好说。
6: 怀疑它是墙体内渗水，
5: 从墙体再渗漏下来，它就直接堆积到地面上了，会造的越多。
0: 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这个小区的物业处，是首开物业。
7: 我承认它存在，我也该修维修维修，但是这种滴水，它远造不成就是咱们看到那个存水量。这么说吧，我也特别想知道哪个地方在漏。我也希望把它挖出来修了，对不对？咱们可以组织人，咱们把这个负二层的水都淘干净，咱们拿瓢淘，就是把它都淘出没有水，然后再看一次也可以。
3: 在一周之后，记者按照约定时间再次来到了西坝河西里社区，见到了物业的工作人员。
8: 我是那个我们施工公司主管工程的副经理。
0: 这确实是比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干燥了许多，也算扫干净了。
8: 抽排完之后呢，我们也在逐步的这个分段，用比如垒沙袋，然后呢分区，然后呢这个也在逐步的排查这个漏水的这个区域。
0: 这个是处理了是吗？
9: 对，这是第二路
10: 也修了。
0: 这是防水材料是吗？
10: 对
11: 对。
0: 这是什么管？排水
10: 管。这是个污水管，
8: 就是一直从里头排查到外。现在就在这个咱们这个台阶下头这个位置。那天是发现这块有渗漏，所以我们把它踢开了。踢开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有水往外流。

0: 这个
1: 还要沟通多产权。
0: 对，而且修房顶它不一定楼下的居民会同意，就可能就顶层的居民他们楼下的人，我们也不涉及到楼顶。
1: 嗯，存在一些现实操作上的困难，
0: 就可能签字的率可能达不到那个使用工维的标准，所以我们也是纳入了街道的主动治理项目，然后申请了明年的区级的工商控制的资金。如果要是能批下来的话，我们明年就把这个楼的防水给修一下。
2: 地下空间积水的原因一步步浮出水面，并且正在逐步进行治理，这让居民们看到了曙光，感到十分高兴。不过仍有一部分居民提出希望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彻底解决这件事儿。
3: 督促点，
4: 你得督促。
5: 行，
3: 他把钱一开出，咱就开。
6: 居民们还是在关心着老旧小区改造的事儿，因为之前跟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小区很多楼都改了，然后这栋楼还没有进行改造。
3: 可能一灌就会好点了。上下水要是换了管子，也许它就没了，
4: 它就没这水了。
6: 漏水的原因它可能不是单线的，也不是一个点位。
4: 对， 对，
3: 对，
6: 就是可能啊，我是说可能有可能说即便是老小区改造进场了，这上下水管道换了，然后它也
4: 会好点，
6: 会好。对，您说的没错，有可能会好点，但它有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
4: 对，
6: 它有可能还有其他
3: 的
6: 原因。
3: 咱们得找啊，其他原因呢？
6: 那您的意思有一点，就是老旧小区其实是一次给这个老楼进行体检的一个机会。
4: 对，
6: 能可能有可能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能找着这个问题更全面的，
3: 就是里面那点事儿
6: 啊，更全面的原因是什么？
4: 对对对。
6: 但是我觉得在那之前，咱万就是已经在推进中了，但是这段时间咱仍然要过日子，那这面上的问题就得先解决。
4: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3: 七万他不说不给钱了，
6: 跟上次来有变化。
3: 有，
4: 对，
3: 产权他们说了，
7: 说的我们已经上报了，年底有结果。
6: 因为我们之前来的时候，一位社区的网格员跟我们说的是，这个项目反正从老旧小区改造程序上已经是没有问题，他肯定是能改。
8: 那就到了央企掏钱这步了。
1: 就是审批什么的都是可以改造的级别了。
8: 对，就是网上已经公示了。然后现在就是现在主要牵扯三家产权单位，就是央产啊，央产产权单位。然后其中有两家已经答应出钱了。然后现在卡在一家没出不出钱的问题。
7: 但是他得上报上批，人们
6: 对
7: 上面年底之前能有一个答复。
6: 这位是咱社区的工作人员，您好。
9: 对，您好。
6: 怎么称呼您？
9: 我是这站长黄鹤。
6: 之前居民带我去楼里转过，说那个窗户呀也非常老旧了，上下水管道可能也会存在一些年头使用较久的这个管道容易出现的跑冒滴漏啊等等的问题。所以现在跟我们上次来有什么区别吗？进展吗？
9: 最后这一家我们也去了，跟他们沟通，发函沟通了，沟通可能现在有出资意向了，我们正在下一步跟进他，什么时候出资，出资比例多少，看他的意向。
6: 那是好事儿，
9: 好事了，这是好事了。
6: 那就保持沟通。
10: 只有反映了，具体解决上级啊，由他上级单位去慢慢的沟通。踏踏实实做了有益群众的工作。给群众办了实事。
6: 那我们一起期待。
10: 咱们一起期待着行。
11: 好事办好才是真好。一栋楼积水，各部门齐聚于此，全面排查，逐步修缮。我们很感动，也给大伙儿点赞。看下一回去，老旧小区改造完成，旧貌换新颜。可有些麻烦不在楼里，而在合同里。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原本从事建筑行业的杜先生，早些年就积累了经济能力，经朋友引荐，决定涉足酒店领域。他以为这行一次性投入风险比较小，谁知租赁抵商时就出现了风险，导致无法营业。这回的跨界冲动让他陷入了房屋租赁纠纷。杜先生交了租金，满心期待酒店交付，等来的却是实际情况与承诺相差甚远。酒店迟迟无法开业，房租却照收不误，双方由此陷入僵持。无奈之下，杜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进行求助。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2: 本想跨界寻找商机，可谁知酒店没开成，却让自己陷入了复杂的租赁纠纷。
13: 他就是说他可以改，达不到一个酒店的一个标准。
12: 房屋交付不合格，酒店无法开业，这究竟是谁的责任？
13: 我们达成的协议50万的一个意向金，
12: 提前支付100万租金，如今买卖没开成，还能否拿回？律师门诊室之跨界的噩梦正在播出。

0: 冬天的时候，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开始给我们要房租了，说是先付房租后装修，然后等于是我们把房租交给他了以后呢，到交付给我们的房子不合格，达不到一个酒店的一个标准。
1: 杜先生交了租金，满心期待着酒店的交付，却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相差甚远，导致酒店迟迟无法开业，但是房租却照收不误，于是双方由此陷入了房屋租赁纠纷。杜先生无奈之下，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帮助。
0: 就是因为前期已经花了将近200多万了给了他，
2: 你怎么给他200多万的呀？
0: 就是一个50万的一个意向金嘛，一个90万的一个房租，
2: 对，
0: 另外还有到年底有一个供暖费15万，
2: 90加上50，140，
0: 对，
2: 对吧？加15，
0: 对，
2: 一百五。
0: 还有里边的那个空调是我们装的，
2: 中央空调系统吗？
0: 对对，系统是我们装的，还有里边的热水器都是我们采购的，啊，就是我们把钱转给他，他来去采购。所以说，大概就是那个到年底的时间，我们给他转了将近小200万吧。
1: 杜先生说，前后已经给付对方近200万的费用，但是酒店却没能如期开业。经过张翠翠律师的细致询问，我们了解到，目前酒店已经取得了特行证等手续，具备开业条件。
2: 这个房子有没有相应的产权登记手续？
0: 这个真不知道，
2: 有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0: 不知道。
2: 他从2层改4层，有没有取得新的消防等建规手续批文？
0: 有证，咱这个证是4月份批下来的，特行许可证是4月25号。
2: 也就是说，酒店宾馆的特行证他已经取得了，
0: 对，
2: 然后营业执照他也办好了。
0: 营业执照是去年的8月份办好的，
2: 也就是说，基本上手续上的开业条件已经具备了。
0: 对。
2: 然后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不能经营？不能经营的原因是什么？
1: 虽然酒店具备了开业的相关审查手续，但是杜先生坚称装修未达标，酒店无法运营，双方矛盾激烈，杜先生要求退还房租和押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迟迟不能开业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本想跨界寻找商机，可谁知酒店没开成，却让自己陷入了复杂的租赁纠纷。
0: 他就是说，他可以改，达不到一个酒店的一个标准。
1: 房屋交付不合格，酒店无法开业，这究竟是谁的责任？
0: 我们达成的协议50万的一个意向金。
1: 提前支付100万租金，如今买卖没开成，还能否拿回？律师门诊室之跨界的噩梦正在播出。
4: 我老头啊，耳背，我跟他说话呀，要很大声。
5: 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吵架呢。
4: 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了一耳聪助听器，说是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助听，一听见一听清。
5: 这一耳聪助听器啊，时尚又方便，带着它耳朵听得清，听电话也清清楚楚了。
6: 听不见，听不清，用一耳聪助听器，医用助听，二类医疗器械。
7: 电话6493-5797。
0: 不能经营的原因就是，那个第一，消防电路严重不合格，就是存在安全的隐患，另外交付的房屋也不合格，所以说我们又没办法经营下去了。
2: 那我问您啊，这些不合格，但是在行政行为上来看都是被验收过的，对吗？
0: 对。
2: 那所以说您所说这个不合格，那的相应的理据是什么呀？
0: 我有视频有一句，因为没有开始之前就开始着火了，里边的电路特别乱。没有消防通道，
2: 那从面上来讲，它消防能合过，就证明它实际上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对吧？您正常来讲，您就这样经营，能不能客观经营？
0: 经营的情况下是不是说客观的经营，接受不了，因为我们交完房租了以后，一天没有营业，再面临着交房租，我们不可能去再去给他交。

0: 房租了，
1: 就是说白了交房给您，您就得交房租，
0: 对
1: 吧？
0: 是的，
1: 看了一年房租是352万多，对吧？
0: 对
1: 啊，那我问一下您啊，那您这个什么时候开始起租，你们两个是有争议的，
0: 对
1: 对吧？所以导致了您交的那个钱到底是什么时间段到什么时间段的，
0: 对，
1: 所以这90万说不清了，
0: 对
1: 啊。那我问您，就这个事情您跟他协商过吗？对吧，约定15号交房，交不了房，为什么在实际交房的时候您没有去书写一份交接单呢？说哎，今天才算你正式把房交给我。
0: 一直没有写过，一直也没有沟通过，因为当时没有手续。
1: 你为什么不做这个手续？
0: 因为不懂嘛。
1: 这么大个事情对于您来讲不是一件小事，尤其涉及钱的事情上来讲，现在您投入的热水器、空调、木地板，对吧，以及门都还在现场，
0: 对，
1: 然后客观被他实际使用，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好，那我问您啊，那就房租这个事情交接没有手续，对吗？
0: 对。
1: 然后在使用过程中呢，他说了房租就到2月份，您实际接手的时候已经3、4月份了，所以这时候他认为我给你说你就已经欠我房租了，对吧？反手到5、6月份的时候就告诉你，你欠我3月房租了，对吧？我催你了，
0: 对，
1: 是这意思吧？然后到后来的时候，您说这不对呀，咱俩交这房租数是不对的，时间是不对的，我给不了你，咱得说清楚了，我再给你，
0: 对，
1: 是这意思吗？啊，所以就一直说不清，他就强行性的跟你解除，他接手了，
0: 对。
2: 杜先生说，更令人气愤的是，由于房子交付不合格，于是杜先生拒绝交房租。就在此时，对方竟然禁止杜先生一方入内，没过几天酒店竟然开业了。
1: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现在还在干着，他干着也开业了呢？
0: 网上挂了有，
1: 也就是说他开业了。
0: 对，
1: 我们认为什么呢？毕竟他是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对吗？你们签订这份合同到底是有效的还是没有法律效力的？那么不是所有签字签约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都是有效的。法律在保护个人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基础之上，也要有强制性的一些基本要求，譬如说一些房屋租赁，它是要求这个房屋要有产权的，要有建规证的，对吗？那如果这房子没有产权，没有建规证，对吗？那你们的租赁合同当然无效。无效代表一个法律后果是什么？合同的所有条款约定都无效。
2: 经过询问，律师已经掌握了诸多的关键信息，但合同效力究竟如何判定仍未可知。若合同无效，杜先生是否能顺利要回押金和租金呢？若合同有效，双方又该如何解决交付时间、房屋质量等一系列争议？
3: 经过询问，律师已经掌握了诸多关键信息，这份合同效力究竟
2: 拆成还能否拿回？律师门诊室之跨界的噩梦正在播出。
1: 你好，对您咨询的法律问题，我们进行如下法律上的解答。一个最根本的本源因素，也就是本源基础是什么呢？你们签订这份合同到底是一个有效的还是无效的？有效就要按照条款约定去履行，对吗？无效，那就是这个条款所有内容怎么样？作废，不作数了，对吗？那就看客观实际的法律规定来判定应不应该退您钱，如果退，退您多少钱。所以呢，我们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啊，城市房屋租赁明确的合同有效和无效，那就要看这个房子有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没有产权证，如果没有，法定无效。那么第三个要看什么呢？没有产权证，看建规证，对吗？也没有建规证，那么有这个产权证也好，有产权证或有建规证，不代表这个合同就一定还是有效的，要看这个房屋当时建设的时候它的规划使用用途是什么，它允不允许干宾馆，这个是建啊。所以呢，合同来讲有前面两个不代表合同也一定是有效，要看第三个，你的这个房屋的房屋性质符不符合您的合同约定的使用用途。所以这是第三个看合同有没有效的一个因素，对吗？那么第四个就要看什么呢？你这个合同来讲，你们这些约定来讲，它如果是有效的，如果合同是有效的，那我们争议焦点一跟争议焦点二的各项费用该如何去返还？那我们现在开始说啊，那返与不返，首先要看合同是否解除，因为合同是被他单方解除的，那他的单方解除是不是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约定，将决定了您的意向金能不能返还。那他以什么样理由去解除的呢？他是以您没交

0: 交租金为由，对吧？依照了合同条款里面约定的，如果您多久没有交租金了，那么好，我享有单方解除权，他是拿这条去跟您解除的，对吗？
1: 对。
0: 那好，那现在就涉及到一个租金的问题了，欠不欠？如果您欠租金了，而且欠付周期达到了合同约定的一个月以上了，那这个时候人家就可以单方解除。那如果是说我不欠你租金，或者我欠你只欠了你几天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的解除怎么样？就是不合法的，对吗？那你就是违法解除。所以合同有效向下要看它是合法解除还是违法解除。那如果是合法解除，意向金对不起，不退。如果是违法解除，好，意向金是退还的。那租金还是要看你们双方到底是合法解除还是违法解除，其实实际上是跟租金挂钩的，跟起租日是挂钩的。那也就是说这个里边如果合同有效，您最重要最该干的事情就要证明什么？您的实际租金的实际房屋的交付日期。因为您交付日期决定了您欠不欠租金，所以这个案子如果合同有效的情况是还有合同有效它的解除合法的情况之下，你们之间的博弈就在于什么呢？谁跟谁要钱多，到最后一折抵，那再确定您到底真真正正能不能把那200万能拿回多少来。那么另外一条路是什么呢？合同有效，它的解除不合法，构成了违法解除。在违法解除的情况之下，那第一点，意向金是要退您的。第二点，那就是房屋占有使用房屋租金的问题，那就据实结算，差多少还剩多少。不同种情形，它面临的法律的结果和举证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是需要很多的诉讼的经验策略和技巧的，所以我把诉讼的一些注意点和一些技巧给您写在锦囊里，好吗？
1: 好的。
2: 今天的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地下空间的积水靠各部门合力排查逐步修缮，杜先生的这场租赁纠纷也提醒大家，涉及租房签约这类大事，把条款逐条看清，把沟通留好凭据，出了事才说得清站得住。您若遇到类似的难题，栏目热线85339210、85339216随时为您开通。明天同一时间现场说法，我们再会。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今天的桌上摆了一道汤品啊，是您给我们做的？
1: 是啊，我做的呀。哟，
0: 这汤还是乳白色的呢，一看就相当讲究啊。我仔细看看啊，这里有莲子，啊，那个是百合、桂圆，那个小朋友，我就不认识了。
1: 不认识啊？你猜呀？
0: 猜啊！
1: 最近我这几天一直在跟你们提到的那个宝贝，
0: 难道那个是阳胎盘？
1: 没错。那你们俩再猜猜，我这个汤的这个阳胎盘是打哪儿来的呀？
2: 不，这还能哪儿来的呀？啊，这还有什么特殊的来头吗？
1: 对呀，立冬，你还记得前几天给我发了那个好长一段留言的那位宋大姐吗？
2: 我记得呀。哎呀，那个印象我太深了。
1: 是啊，
2: 对，而且就是这个宋阿姨哈，真热情，她写了满满两瓶的那个留言。正好我是收藏下来了啊，我给大家呢念一念那个留言哈。宋阿姨说，阮老师您好啊，说我今年呢也是70多了，天天在电视上啊这个看您讲营养知识，真的太羡慕您的身体状态了，说我要是能像您一样哈，就是一天天的站着给大家讲课呀，教大家做菜，我可能早就累趴下了。说我是打心底里哈喜欢您，每次呢都守着电视看，一分钟呢都不想落下。我那个小孙子啊老是跟我抢那个遥控器，他想看动画片，我每次呢我是坚决不让啊。说我看着您呢心里边就特别的感慨，同样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为什么您看着怎么那么年轻啊，精气神那么足啊。说再看我自己啊，稍微这个忙活一会儿就感觉呢浑身发沉，累得不行。就说这差距呢太大了。然后他说呢，说阮老师，自从跟着您呢学营养菜啊，就是收获实在是太多了。您一定呢继续的教下去，然后呢我也是一直的跟您学习，好好的调理身体，争取呢向您看齐。
1: 大家看吧，就是这位宋大

0: 梦里的这个桥段也是借鉴了一个宫廷古方。清代朱彝尊《实现红蜜》里头的那个牛乳蒸羊羔，这个呢才是它原始的出处。这个古方的用料呢挺简单的，就是牛奶跟羊胎。
1: 嗯，
0: 我呢给它做了相应的改良，我用这个羊胎盘呢代替了羊胎，降低了成本，里边呢我加了点儿桂圆呐、莲子，还有我每天都吃的百合，我另外呢再搁了一点点的生姜。
1: 哦，
0: 那你们俩想一想啊，我这么一改以后，这一道汤它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好处啊？
1: 莲子、百合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0: 嗯，
1: 您指的是这方面吧？
0: 聪明。
1: 嗯，哎，
0: 我给这道汤起的名字就是牛乳羊胎养心汤。就这里头啊，莲子啊、百合呀、桂圆肉啊，再加上点牛奶，那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小事儿。
1: 嗯，
0: 哎，别笑话我啊，我刚结婚那会儿啊，年轻好强，
1: 嗯，
0: 工作上只是特别的拼。那有一段时间呢，这晚上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心里呢就感觉闷闷的，人呢特别容易烦躁。我先生呢看在眼里，哎，他就去给我做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
1: 嗯，
0: 这个人呢，其实我告诉你，笨手笨脚的，
1: 嗯，
0: 炒个菜都能把黄豆芽炒锅外头去，是这么一个人。
1: 那他还炒呢？
0: 那个时候他年轻嘛，不会做饭嘛，
1: 嗯，
0: 刚结婚。可是那段时间呢，偷偷跟我们邻居大姐去请教了。学会做了莲子、百合、桂圆羹，然后呢每天晚上，哎，上床前半小时端一小碗来说，喝这个能安神。
2: 哦，这么一看的话，那这太体贴了。
0: 那是。
2: 哦，
0: 刚开始呢他把这一小碗端到我面前呢还有点不好意思，就跟我说，
2: 嗯，
0: 你试试，
2: 嗯，
0: 看看管不管用。后来呢我就夸他做得好。
2: 嗯，哦，
0: 这个时候他就有点儿得意了，
2: 高兴了，
0: 而且还认真地跟我说，这个莲子要去心儿才不苦，百合要煮得软点儿它才入味儿。
2: 嗯，
0: 这个桂圆呢得把它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2: 他这是属于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0: 我跟你说，我连喝了几天，嘿，这睡觉还真的踏实了些。
2: 嗯，
0: 我觉得这汤确实有用。
1: 爱情故事也太甜了。
0: 啊，
1: 您这汤里还有牛奶。
0: 啊，
1: 我跟您说哈，我上中学的时候吧，家里给我订了瓶那个瓶装的鲜牛奶。
0: 啊，上面有个纸
1: 的。就每天那个，对，送奶员天不亮就送来，放在我家那门口那个奶箱里。
0: 啊，
1: 哎，我早上起床前呢，我妈就把那牛奶可热好了，让我每天喝一杯，还说是补补营养，好好读书。
0: 嗯，
1: 后来长大了离开了家，我妈一打电话就嘱咐啊，
0: 嗯，
1: 每天晚上记得喝杯热牛奶安神，嗯，对睡眠好。
0: 嗯，
1: 哎呀，说起来都是满满的温情的回忆啊。
0: 我跟你说，你妈妈说的对，非常对，牛奶也好，莲子、百合、桂圆也好，都是养心安神的好食材。不过呢，我今天这个汤里呢最最重要的呢还是羊胎盘。这个《本草纲目》里说，子和车也就是人胎盘，能够安心养血，能够益气补精。那么后世医家就认为呀，这个羊胎盘同属血肉有情之品，也能养心安神，作用呢就近似子和车。
2: 那它对这个心脏本身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当然了，中医里说的心呢，一方面呢是指精神层面的神，另一方面呢也指咱们实实在在的这个蹦蹬蹦蹬的心脏。羊胎盘对心脏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以前呢也说过，这个羊胎盘呢它是属于抗衰领域的一个宝贝，在延缓我们五脏六腑衰老方面的作用呢挺好的，其中呢就包括咱们的心脏。那你想想看啊，心脏从咱们从老妈的肚子里出生的一刻起，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一天得跳多少万下，
1: 啊，出生啊，怀的差不多时候就跳了。
2: 对
0: 呀，啊，你说一年三千

0: 600多万次，嗯，那六七十年跳下来，他跳了多少次啊？嗯，不得个几十亿次啊？
1: 是，
0: 他这么拼命的这么一个器官，咱们说他一天到晚他这么蹦的，他会不会累呀？别说他蹦的了，我站在这儿一天我也累呀，我还没跳呢，对不对？那他会不会老啊？
2: 那肯定会呀。
0: 那你说这个心脏，一旦他衰老了，首先咱们这个人呢，他就感觉到。哎，对，没劲儿了，对对对，嗯，以前呢，打个比方说，咱家里以前没电梯嘛，老房子，爬个2楼3楼不费劲儿，你现在，上个2楼你就特别的费劲儿了，
2: 喘呢，
0: 对，就得靠在那儿歇一会儿，然后呢，走路稍微快一点儿，干点家务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胸口呢就开始发闷，到了晚上吧，该你睡觉了，躺下来。心慌了，这个心跳啊，自己感觉得到，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其实这些都是心脏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了。如果说咱们对这个信号不重视，那么心脏呢，它就会越来越没力气，这个心血管呢，也开始逐渐的加速的衰老，然后破损堵塞，这就麻烦全都来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觉得心口刺痛，隐隐的痛，这心脏的泵血的这个能力啊持续下降，胸闷的发作呢就会越来越频繁，一旦这个心脏跟这个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找大夫，大夫会说哟，心脏严重缺血，全身各个地方的这个供血呀供氧啊都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呢，这个心脏呢是关系到我们生命的一件大事，保持我们心脏的年轻这个状态呢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的。
1: 对，而且老话说哈，心脏要是年轻人就年轻，
0: 对，
1: 就是只要心脏的功能好，咱们全身的这个供血供氧哈就会特别的充足，然后人的精力呢就感觉很充沛，气色也好，看上去呢也不显老，而且我发现这个心脏的岁数哈，就是心脏的岁数啊，它有时候跟这个年龄呢它不完全成正比，你看有的人呢他保养得特别好，80岁了腾腾腾还能爬山呢，还能骑车呢，就那个心脏啊，你别看人80的心脏可能跟50岁的人一样，那有的人呢不是这样啊，有的人可能才过60，呵，走几步路就喘得都不行了，他那个心脏的功能可能跟那个80-90岁人的那个心脏的功能差不多，哎，我觉得阮老师您呢，就有一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很多的心脏，
3: 说的对啊，阮老师，你都70岁的人了，天天站着讲课教做菜，有时候粉丝见面会还连续说几个小时啊，我和立冬在旁边啊，站的腿都软了。您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精气神十足。再说您这状态，皮肤紧致有光泽，脸上的皱纹比我还少呢，走路带风，上下台阶蹭蹭的比我还利索，还有你这嗓子中气十足，我说话说多了，我这嗓子都会哑啊。您是一点事儿都没有，说实话，我觉得您这心脏的年龄啊，顶多也就是40岁。
0: 打住吧啊，你俩别再夸我了。我跟你俩说啊，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心脏的状态，它也不太好了。后来呢，我坚持吃了1年多的羊胎盘产品，慢慢的，就那些不舒服的那个感觉呢，我发现一点点的消失了。所以我觉得人呢。真的随时随地的需要保养，现在你们俩看我现在啊，我就觉得我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而且呢我还能站在这儿，再给大家讲个几年呢，5年10年，
3: 50年吗？
0: 哎，有，
3: 那你120岁还站台上呢，我和立冬在台下，我估计那个时候啊，立冬还年轻着呢，大概我得坐在那儿给你鼓掌了。
0: 啊，要真这样，那感情好。
1: 但是话说回来哈，羊胎盘，它真的对保持心脏的年轻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处吗？
0: 有啊，羊胎盘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活性物质，也就是多种生长因子，那么这些生长因子说白了就是给我们老化的细胞充电的一个东西，它能让我们心脏的

0: 细胞修复的速度大大的加快。那么羊胎以及羊胎盘里还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酶，自由基就是让我们这个人的正常细胞让它生锈让它变老的坏东西。那这些酶呢，能够把那些坏东西一个一个的清除掉，再加上羊胎盘里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把心脏细胞需要的营养通通的都给补上。那么老化的心脏细胞它就一下子甩掉了这些负担了，因为补了营养了，慢慢的呢它就回到了相对年轻的状态。那么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呢，你的心脏年轻了，是不是浑身你都觉得很舒服，整个人呢也都变年轻了。
1: 是，其实说真的，阮老师哈，我们俩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都在说，就什么时候阮老师您那羊胎的产品能给我们尝一尝
0: 啊？
1: 我们盼那个羊胎的产品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之前也说过，就是如果要买这类的产品，咱们得选那个90天胎龄的，对不对？
0: 对对对，90天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呢，这个阶段的羊胎、羊胎盘含的蛋白全是小分子多肽，纤维细，营养积累是最最丰富，活性又是最高，人体也最最容易吸收。你要说太早了，不到90天，这个羊胎、羊胎盘里的营养还没有攒够；你要说太晚了点儿呢，它里边这个纤维呢就变粗了，大分子多了，吸收的时候呢咱就有点费劲儿。90天呢刚刚好。那么我吃的这款呢还用了真空冷冻干燥技术来进行加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低温冻干技术。
2: 采用这个低温冻干技术它有什么好处呢？
0: 这个技术呢

0: 随终身。
1: 错误，湿疹呢找到病因，有针对性的治疗，临床上是可以治愈的。但是对于一些长期反复发作的湿疹，我们临床上也有很多新的治疗方式，包括生物制剂啊，小分子靶向药啊，包括一些新的中西结合的方法，最终都能调理好，几年或几十年不复发的大有人在。
0: 第二个问题，得了湿疹一定要忌口？
1: 错误，每个人的发病原因不一样，并不是要求大家非要忌口，一定要营养均衡。像如果你是过敏引起来的，那我们对什么过敏我们忌什么。同时我们治疗好了之后，即便你之前需要忌口的物质调理好了体质，将来也可以继续使用。
0: 第三个问题，湿疹就是湿气太大，喝点薏仁水就好了。
1: 错误，它的病因并不是完全由于湿气重导致的，有的是血虚风燥引起的，有的是肝郁血瘀引起的，总之它的发病原因不同，我们治疗就不同，所以是不是单纯的祛湿能解决这个问题。
0: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来了一位张医生曾经的湿疹的患者，我们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我呢以前呢就是得这个湿疹啊相当的严重，最开始呢就是在我这个两只手上，我的手背上还有这个手指上都特别痒，尤其手指又肿又红，哎呦，痒得相当的钻心，一挠的情况下呢就流一种黄水，哎呦，特别的恶心最后呢我都不敢给家人做饭了，怕传染。后来呢我就看看医生去吧，完了医生说呢您这个呀是湿疹，不是传染病，但是呢让我呢在家里边呢别干家务活了，也别找水。那你想咱普通人家怎么可能不找水呀，再有了家里边有很多的家务活是吧，哎呀我不干谁干啊，就这样没听人医生的。结果我的病呢越来越重了，到那年的秋天我这个湿疹呀大爆发了，我的这个腿上、胸上、胳膊上这个脖子上全长了，长完了以后哎呦特别的痒，太难受太难受了。我说怎么办呢，咱们不行还看个医生去，又找了好多医生，用了好多的办法用上了呢就管一阵儿就好一阵儿，如果这个药一停了那还反复，特别的烦，也不爱出门了，就在家呢刷朋友圈，有时候一看到人朋友又出去旅游去了吧是吧，又给人带孙子，还有能唱歌还有能跳舞的，哎呦我就更不愿意，就心里特别的难受吧。后来呀我就跟我的孩子说，能不能再找找医生，找找有什么地方能治我这个湿疹的哪怕我这个湿疹它不下去，只要给我止痒了就行了。后来呀这孩子呀就是多方的问，还真就打听到了张美艳主任的这个什么，结果呢哎呦张主任特别好，特别的耐心，特别的有细心。以前呀我是那个看医生的时候哈，三分钟看完了呢五分钟就看完了而且我觉得好多还没说明白呢，但是呢张主任不是这样的，哎呀特别的有耐心，完了呢对我这个问题呢就是给我分析，分析完以后呢让我住院给治疗，在那个治疗期间呢还带我去做了检查，我有过敏的体质问题，还有呢细菌感染，针对这些问题呢中西医这个结合治疗，给我用的是那个中药的那个离子浴，还有那个小分子熏蒸，尤其这个是特别的好，它呀是让您什么呀坐那个舱里头就只把这个脑袋露出来，完了给您熏蒸的时候全身都熏透了，在这种其实它那个熏蒸那个就是这个气体里头啊它有药，蒸完二十多分钟以后啊整个身体就跟吃了一遍药一样，相当的舒服我通过这样治疗呢三天

0: 我这个身上这皮肤就不痒了，啊，完了呢，我一共住了10天院，
1: 嗯，
0: 到出院的时候呢，我基本上湿疹，啊，就全都没有了。出院以后呢，经过一段的调整，哎，我这身体现在，又这皮肤又光又亮了，我这心情也好了，啊，现在也能给这个，家孩子做饭了，能带孙子了，
1: 嗯。
0: 而且呢，我这个呢，这个病呢，一直没有复发，已经有4个秋天了。
1: 嗯，
0: 以前是一到这个秋天
1: 就不行
0: 就犯了。
1: 嗯，
0: 到现在呢，我这个4个秋天都已经安稳的度过了。
1: 哎
0: 呀，我家人也都特别的踏心了，我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在这里呢，我要非常的感谢张主任。啊，太谢谢您了，
1: 您说的也特别好，您说的特别好。现在您不仅带孙子，还能出去旅游了吧？
0: 还能唱歌跳舞，晚上去锻炼。
1: 太好了，您这心情好了，
0: 特别特别的
1: 锻炼，
2: 没错，
1: 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0: 对对对，
1: 嗯，好的。
0: 还得那个感谢张医生，我要没有这好身体，我怎么能出去玩啊？
1: 对。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像湿疹、皮炎、皮肤瘙痒、带状疱疹、银屑病等等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2: 刚才我看了这大姐啊，张主任给治得非常的好。湿疹好了，精神也好了，而且感觉哎呦脾气也好，特别的棒，又唱歌又跳舞。我就想问问张主任，您是怎么给他治好的呀？
3: 阿姨她，我还是给她一个系统的治疗方案
1: 啊，
3: 还是用了一些脱湿的方法的。当时因为她比较重，我说那咱们就住院调吧，因为太重了啊。住院之后给她做了全面的检查啊，发现她除了传统的这种过敏之外，她还合并了一些细菌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再给他治疗湿疹的时候，就一定用上一些治疗细菌抗细菌的这个药物，那么就一定中西医结合来调，西药来说尽快的控制他这个症状，中医来根据他这个体质来给他改变他这个体质，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来调理好这个病。当时我记得阿姨因为得病时间比较久，湿久化热，热久伤阴，它属于一个阴虚血燥的一个症状，那当时我给他调理的就是补气养阴，补益肝肾，包括祛风止痒，综合着来给他调整的。然后同时呢，给他配合着中药小分子熏蒸，就治疗完之后，他的这个不仅是皮肤变好了，心情也好了。因为我们治疗中医的治疗从两方面来着手，一个是医，一个是养。医是什么？我把这个病给你调理好。那养呢，把你的体质啊，包括你的心情啊，包括这个整个的气血给你调理顺了啊，你疾病解决了，不痒了，心情好了，这个皮肤恢复好了，皮肤屏障功能好了，你的气血充足了，外邪不容易入侵了，那这个疾病复发率就低了。这就是医和养，
2: 等于张医生这叫内外兼治，
3: 对，
2: 从里到外给他调养。
3: 对对对，所以他阿姨说了，我现在皮肤光滑多了，我们治疗好之后皮肤会要比原来还要光滑，还要细致。
2: 哦，
3: 这是中医的非常好的一个，
1: 收获一个更好的皮肤。
3: 对对对，湿疹不会留任何痕迹，在我们治下去之后基本上不留痕迹，而且皮肤通过这种中药熏蒸的这个方式能快速的给它消炎，然后消斑，让它这个印儿代谢的也快一些，所以它下去了之后，你看现在阿姨手上它非常的光滑啊，还很细致。
1: 中药小分子熏蒸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呀？阿姨说就露个头，然后进一舱里。
3: 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针对这种泛发性湿疹的一个非常好的物理治疗方法。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病情疹型调配不同的中药，然后呢再把这些中药呢，特制的加工小分子化，导入这个熏蒸舱。这个熏蒸舱有特定的温度和特定的压力，让这个药呢快速渗入到我们的皮疹的最底层，达到一个快速消炎止痒，包括就是杀菌的这个作用。还有就是它因为有温度嘛，它促进它血液的循环，让它周身血液循环带动起来，气血运行起来，它皮肤恢复也会非常的快。就像阿姨说，她3天就止住这个痒，因为它药物直达这个病灶部位，所以它止痒效果非常的好。
2: 那看来就是这熏蒸啊，它吸收的快，

0: 是不是？
1: 因为它分子够小吧？
2: 普通的我们皮肤都像砖墙一样，它那肥厚的就更厚了。哦，所以说这种小分子呢，它能快速渗透到我们皮下，发挥它的治疗作用。哦，吸收效果好，发挥作用快，而且就是全身坐下来很舒服，而且还能养和润你的皮肤。然后皮肤好了，心情就好。
1: 对，能看出来阿姨的笑容
0: 是啊，
1: 心情舒畅，还能唱歌跳舞，这都是因为我们病治好了，状态也都调好了。
2: 对，这个病不要让它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啊，它是能治好的一个病，
1: 能治好，但是前提是您得了湿疹呢，不要乱用药啊，自己不要乱抹药。其次呢，今天我们整期节目当中讲了很多的治疗的方法，我问的那么细呢，也是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得了病之后，我们一定要找对医生。根本是找对治疗的方法。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像湿疹、皮炎、皮肤瘙痒、带状疱疹、银屑病等等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向我们详细的来讲解了一下湿疹的治疗方法，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连老师。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健康北京栏目组、北京健康教育协会联合面向社会开展给长辈的暖心好味营养食谱征集，从众多投稿当中筛选出八道来自养老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适老菜品。
4: 山药、小米还有南瓜全部都是采用蒸制，不额外加糖。
5: 咱们选料呢比较丰富，专针对老人做了这么一个菜品，金汤石斛牛柳。
6: 家里的老人牙口不好，吃饭的时候呢也是怕咀嚼困难，虾滑、西兰花蒸蛋，低脂软糯，营养丰富，很适合老年人群体。
7: 大家带来一道适合认知症老人使用的菜品，番茄鲈鱼丸，
8: 就要选用他们非常喜欢的这些鲜美的食材，长辈们他们能觉得吃得好，吃得香，
9: 真漂亮。
10: 我们为老人呢准备了软嫩、易咀嚼、营养密度比较高的一道菜品——翡翠金镶玉。
11: 山药芙蓉鸡片是老化的改良，做到了一个吃鸡不见鸡。
12: 杂粮奶香红豆枣窝窝头，
13: 家常暖汤啊，冬瓜肉丸汤，用简单食材呢做健康饭菜，用一餐一饭啊传递养老温度，
3: 送给长辈的暖心好味。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14: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3: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15: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3: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16: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2: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煮锅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种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那香味儿的牢牢的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扎些小洞。

0: 煮过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开始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
1: 哦，
0: 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1: 对，
0: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香浓，
1: 浓浓的肉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忍不住啊想要再尝尝了。哇，太香了啊，这荤素搭配呀，肉菜融合，肉香不腻，菜香味美呀。吃肉，哎呀，这瘦锅肥少，一咬就断，一嚼就烂。嗯，哇，肉质软绵，咱再吃菜啊，朋友们，哎，尝一口咱这梅菜，哇，嗯，梅菜爽脆，肉香渗透，菜香饱满，太棒了，哇，太香了，朋友们啊，太有口福了，太满足了。最后这个汤啊，咱再拌饭啊，一点都不要浪费啊，这味道真的是棒极了，我可以呀、多吃两大碗呢。嗯，香，哎呀，这汤鲜，菜爽，包括这个肉啊，又那么的嫩呢、太好吃了。
2: 高端食材，高品质生鲜，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1: 叔叔，味道怎么样啊？
3: 我这吃30年了，以前呢，每个月发工资我才能来一次，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星期啊我能来3次。
1: 哇，
3: 我特别喜欢这个扣肉，再配上点小酒，
1: 嗯，
3: 真香啊！
4: 这个扣肉太好吃了，我自己在家也做不成。这不，今天我专门订了2箱，等星期天我女儿女婿回来，让他们也尝尝。
5: 哎呀，我们一般聚会啊都来他们家，今天啊我是先来排队，他们在路上呢。今天啊我们都是男的，人也多，估计啊得吃这么2大碗。
6: 阿姨，咬得动不？烂乎不？
7: 咬得动，烂乎，没太也烂，所以米也烂。喜欢吃，老好吃，
3: 非常好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肥肉的，但这个肉的肥而不腻是它的最大特点，鲜香扑鼻啊，好吃。
2: 高端食材，高品质生鲜，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0: 我保证，不好吃不要钱，量不足不要钱，买贵了还不要钱。
1: 梅菜扣肉啊，平时只能在大饭店酒席上才能吃得到啊，而且味道呢还不一定正宗。如果啊你想自己做，去买菜买肉至少得4-5个小时呀、费时又费力，真的是白忙活，还做不出啊咱这么好的味道啊。
2: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生鲜，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8: 好的味道离不开一个好的食材，关爱生命，关爱健康，从我们做起。食品安全大于天，梅菜扣肉一道名菜。这个肉我们选用沂蒙山区的小黑猪，3层5花。梅干菜咱们精选广东梅州的雪里红作为原材料。咱们吃上一道好菜，不仅仅是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品质。
9: 好吃就是好吃，好材料才能做成 好味道。你看这个梅菜扣肉味道，它就是好吃啊！没有好肉，怎么做出好味道呢？你吃着就能吃出来。这个呢，99块钱可以买6碗，你去哪里买呀？真是好吃，还划算。
10: 这梅菜扣肉啊，这吃着是好吃，就做起来啊太繁琐了，在家里头啊还真的做不出来。嘿，现在好了呀，99块钱就能吃到6碗，就这价格，这种品质，就这种味道啊，嘿嘿，是真好，
9: 便宜，真的便宜。这道梅菜扣肉你在饭店你随便你不得上好几十，现在啊99块钱6碗啊，这里面的菜味儿，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2: 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11: 我保证，不好吃不要钱，量不足不要钱，买贵了还不要钱。
2: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
12: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煮锅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种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这香味的牢牢的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啊扎些小洞，煮锅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开始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哦，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13: 对，
12: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香浓，
13: 浓浓的肉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忍不住啊想要再尝尝了，哇太香了啊，这荤素搭配呀，肉菜融合，肉香不腻，菜香味美呀。嗯，边吃肉，哎呀，这瘦锅肥少，一咬就断，一嚼就烂。嗯，哇，肉质软绵，咱再吃菜啊，朋友们，哎，尝一口咱这梅菜，哇，嗯，梅菜爽脆。肉香渗透，菜香饱满，太棒了！哇，太香了，朋友们啊，太有口福了，太满足了。最后这个汤啊，咱再拌饭啊，一点都不要浪费啊，这味道真的是棒极了，我可以呀、多吃2大碗呢。嗯，香，哎呀，这汤鲜，菜爽，包括这个肉啊，又那么的嫩呢、太好吃了。
2: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13: 叔叔，味道怎么样啊？
3: 我都吃30年了，以前呢每个月发工资我才能来一次，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星期啊我能来3次。哇，我特别喜欢这个扣肉，再配上料小酒，真香啊！
4: 这个扣肉太好吃了，我自己 在家也做不成，这不今天我专门订了两箱，等星期天我女儿女婿回来让他们也尝尝。
5: 哎呀，我们一般聚会啊都来他们家，今天啊我是先来排队，他们在路上呢，
7: 明天也懒，所以明天也懒。

0: 喜欢吃，老好吃，
1: 非常好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肥肉的，但这个肉的肥而不腻是它的最大特点，鲜香扑鼻啊，好吃。
2: 高端食材，高品质生鲜，玉蝉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3: 梅菜扣肉啊，平时只能在大饭店酒席上才能吃得到啊，而且味道呢还不一定正宗。如果啊你想自己做，去买菜买肉至少得4-5个小时呀、啊、费时又费力，真的是白忙活，还做不出啊咱这么好的味道啊。
2: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蝉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高端食材，高品质生鲜。玉蝉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4: 好的味道离不开一个好的食材，关爱生命，关爱健康，从我们做起。食品安全大于天，梅菜扣肉一道名菜。这个肉我们选用沂蒙山区的小黑猪，3层5花。梅干菜咱们精选广东梅州的雪里红作为原材料。咱们吃上一道好菜，不仅仅是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品质。
5: 好吃就是好吃，好材料才能做成好味道。你看这个梅菜扣肉味道，它就是好吃啊，没有好肉怎么做出好味道呢？你吃着就能吃出来。这个呢，99块钱可以买6碗，你去哪里买呀？真是好吃还划算。
6: 这梅菜扣肉啊，这吃着是好吃，就做起来啊太繁琐了，在家里头啊还真的做不出来。嘿，现在好了呀，99块钱就能吃到6碗，就这价格，这种品质，就这种味道啊，嘿嘿，是真好，
5: 真的便宜。这道梅菜扣肉你在饭店你随便你不得上好几十，现在啊99块钱6碗啊，这里面的菜味儿，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3: 好吃香。大家看啊，咱这个是优质的，咱这个五花肉带给大家啊，你看每一块五花肉伴着咱们上等的梅菜呀，
2: 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生鲜，玉蝉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 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今天的桌上摆了一道汤点啊，是您给我们做的？
1: 是啊，我做的呀。
0: 哟，这汤还是乳白色的呢，一看就相当讲究啊。我仔细看看啊，这里有莲子，啊，那个是百合、桂圆，那个小花，我就不认识了，
1: 不认识啊？你猜呀？
0: 猜啊！
1: 最近我这几天一直在跟你们提到的那个宝贝，
0: 难道那个是阳台盘？
1: 没错。那你们俩再猜猜，我这个汤的这个阳台盘是打哪儿来的呀？
2: 不是，这还能哪儿来的呀？啊，这还有什么特殊的来头吗？
1: 对呀，立冬，你还记得前几天给我发了那个好长一段留言的那位宋大姐吗？
2: 我记得呀，哎呀，那个印象我太深了。
1: 是啊，
2: 对，而且就是这个宋阿姨哈，真热情，她写了满满两瓶的那个留言。正好我是收藏下来了啊，我给大家呢念一念那个留言哈。宋阿姨说，阮老师您好啊，说我今年呢也是70多了，天天在电视上啊这个看您讲营养知识，真的太羡慕您的身体状态了，说我要是能像您一样哈，就是一天天的站着给大家讲课呀，教大家做菜，我可能早就累趴下了。说我是打心底里哈喜欢您，每次呢都守着电视看，一分钟呢都不想落下。我那个小孙子啊，老是跟我抢那个遥控器，他想看动画片儿，我每次呢，我是坚决不让。那说我看着您呢，心里边就特别的感慨。同样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为什么您看着怎么那么年轻啊，精气神那么足啊？说再看我自己，啊，稍微这个忙活一会儿，就感觉呢浑身发沉，累得不行。就说这差距呢太大了。然后他说呢，说阮老师，自从跟着您呢学营养菜啊，就是收获实在是太多了，您一定呢继续的教下去，然后呢我也是一直的跟您学习，好好的调理身体，争取呢向您看齐。
1: 大家看吧，就是这位宋大姐，我今儿这道汤的用的这个阳台盘呢，就是宋大姐她给我寄过来的。他寄东西的时候，他还写了个小纸条，说有位朋友送过他几个干的精品的阳台盘，这个东西卖得很贵的，但是呢，他拿到以后呢，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吃，就一直放在家里，相当于压箱底放着。最近呢，看到我讲到了阳台盘，立刻就想到，他把这个东西呢就寄给我了，想让我在电视上教教大家这个阳台盘该怎么做。哎
0: 呀，原来是这样的啊！感谢宋阿姨的一片心意啊。那阮老师，您今天这道汤品这种搭配，具体都有什么讲究啊？哎，
1: 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看这道汤品哦。这个汤品可是我从古方里受到了启发。
0: 古方？
1: 对，然后经过改良我做成的。你俩看啊，你那儿远点，你这缸子看得到。乳白色的汤，因为我里边加了点牛奶，有牛奶又有羊胎盘，就凭这俩食材，你俩能不能再想到点什么？这可是考验你们记忆力哦。
0: 牛奶加羊胎盘，我想不出来，
2: 我想起来了，
1: 想什么了？
2: 《红楼梦》里边有啊。

0: 有一回那个贾母吃饭哈，头一道菜就是牛乳蒸羊羔，我好像有点印象哈，就是他原著里边好像怎么说的来着，说这个一时众姊妹来齐，宝玉啊只长饿了，连连催饭，好容易呢等摆上来，头一样菜便是牛乳蒸羊羔，然后贾母就说呢，说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药啊，是没见天日的东西，可惜你们小孩子呢吃不得，好像就是这一段，
1: 还得是立冬你呀记得这么清楚。不过我要告诉你啊，《红楼梦》里的这个桥段也是借鉴了一个宫廷古方。清代朱彝尊《实现红蜜》里头的那个牛乳蒸羊羔，这个呢才是它原始的出处。这个古方的用料呢挺简单的，就是牛奶跟羊胎。我呢给它做了相应的改良，我用这个羊胎盘呢代替了羊胎，降低了成本，里边呢我加了点儿桂圆呢、莲子，还有我每天都吃的百合，我另外呢再搁了一点点的生姜。那你们俩想一想啊，我这么一改以后，这道汤它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好处啊？
2: 莲子、百合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您指的是这方面吧？
1: 聪明。哎，我给这道汤起的名字就是牛乳羊胎养心汤，就这里头啊，莲子啊、百合呀、桂圆肉啊，再加上点牛奶，那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小事儿。哎，别笑话我啊，我刚结婚那会儿啊，年轻好强，工作上只是特别的拼。那有一段时间呢，这晚上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心里呢就感觉闷闷的，人呢特别容易烦躁，我先生呢看在眼里，哎，他就去给我做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这个人呢其实我告诉你，笨手笨脚的，炒个菜都能把黄豆芽炒锅外头去，是这么一个人。
2: 那他还炒呢
1: 那个时候他年轻嘛，不会做饭嘛，刚结婚。可是那段时间呢偷偷跟我们邻居大姐去请教了，学会做了莲子、百合、桂圆羹，然后呢每天晚上，哎，上床前半小时端一小碗来说，喝这个能安神。
0: 这么一看的话，那这太体贴了。
1: 那是。刚开始呢他把这一小碗端到我面前呢还有点不好意思，就跟我说，你试试看看管不管用。后来呢我就夸他做得好。这个时候他就有点得意了，
0: 高兴了，
1: 而且还认真地跟我说，这个莲子要去心儿才不苦，百合要煮得软点儿它才入味儿。这个桂圆呢得把它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0: 他这是属于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1: 我跟你说，我连喝了几天，嘿，这睡觉还真的踏实了些。我觉得这汤确实有用。
2: 爱情故事也太甜了。您这汤里还有牛奶。我跟您说哈，我上中学的时候吧，家里给我订了瓶那个瓶装的鲜牛奶。
1: 上面有个纸。
2: 就每天那个，对，送奶员填不亮就送来，放在我家那门口那个奶箱里。哎，我早上起床前呢，我妈就把那牛奶可热好了，让我每天喝一杯，还说是补补营养，好好读书。后来长大了离开了家，我妈一打电话就嘱咐哈，每天晚上记得喝杯热牛奶安神，对睡眠好。哎呀，说起来都是满满的温情的回忆呀。
1: 我跟你说，你妈妈说的对，非常对，牛奶也好，莲子、百合、桂圆也好，都是养心安神的好食材。不过呢，我今天这个汤里呢最最重要的呢还是羊胎盘。这个《本草纲目》里说，子和车也就是人胎盘，能够安心养血，能够益气补精。那么后世医家就认为呀，这个羊胎盘同属血肉有情之品，也能养心安神，作用呢就近似子和车。
0: 那它对这个心脏本身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1: 当然了，中医里说的心呢，一方面呢是指精神层面的神，另一方面呢也指咱们

0: 实实在在的这个蹦蹬蹦蹬的心脏。羊胎羊胎盘对心脏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以前呢也说过，这个羊胎盘呢，它是属于抗衰领域的一个宝贝，在延缓我们五脏六腑衰老方面的作用呢挺好的，其中呢就包括咱们的心脏。那你想想看啊，心脏从咱们从老妈的肚子里出生的一刻起，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一天得跳多少万下，
1: 出生啊，怀的差不多时候就跳了、嗯、
0: 对呀、啊、你说一年3600多万次，嗯啊，那六七十年跳下来他跳了多少次啊，嗯，不得个几十亿次啊，
2: 是
0: 他这么拼命的这么一个器官、嗯、咱们说他一天到晚他这么蹦的都会不会累呀、啊嗯、别说他蹦的了，我站在这儿一天我也累呀、啊嗯、我还没跳呢，对不对？那他会不会老啊？
1: 那肯定会呀、啊。
0: 那你说这个心脏一旦它衰老了，首先咱们这个人呢他就感觉到哎呀，对，没劲儿了，对对对、嗯、以前呢打个比方说，咱家里以前没电梯嘛，老房子爬个2楼3楼不费劲儿，你现在上个2楼你就特别的费劲儿了，
1: 喘呢、啊、
0: 对，就得靠在那儿歇一会儿、嗯、然后呢走路稍微快一点儿，干点家务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胸口呢就开始发闷，到了晚上吧该你睡觉了，躺下来心慌了，这个心跳啊自己感觉得到，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其实这些都是心脏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了。如果说咱们对这个信号不重视，那么心脏呢它就会越来越没力气，这个心血管呢也开始逐渐的加速的衰老，然后破损堵塞，这就麻烦全都来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觉得心口刺痛，隐隐的痛，这心脏的泵血的这个能力啊持续下降，胸闷的发作呢就会越来越频繁。一旦这个心脏跟这个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找大夫，大夫会说哟，心脏严重缺血，全身各个地方的这个供血呀供氧啊都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呢，这个心脏呢是关系到我们生命的一件大事、嗯、保持我们心脏的年轻这个状态呢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的。
2: 对，而且老话说哈、嗯、心脏要是年轻人就年轻，
0: 对，
2: 就是只要心脏的功能好，咱们全身的这个供血供氧哈就会特别的充足，然后人的精力呢就感觉很充沛，气色也好、嗯、看上去呢也不显老。而且我发现这个心脏的岁数哈、啊、就是心脏的岁数啊，它有时候跟这个年龄呢它不完全成正比。你看有的人呢他保养得特别好，嗯，80岁了腾腾腾还能爬山呢，嗯，还能骑车呢，就那个心脏啊，你别看人80的心脏可能跟50岁的人一样，嗯，那有的人呢不是这样啊，有的人可能才过60，呵，走几步路就喘得都不行了，他那个心脏的功能可能跟那个80-90岁人的那个心脏的功能差不多。嗯，哎，我觉得阮老师您呢，嗯，就有一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很多的心脏。
1: 嗯，说的对啊，阮老师，你都70岁的人了，嗯，天天站着讲课教做菜，有时候粉丝见面会还连续说几个小时啊。我和立冬在旁边啊，站的腿都软了。您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精气神十足。再说您这状态，皮肤紧致有光泽。啊，脸上的皱纹比我还少呢，走路带风、啊、上下台阶蹭蹭的比我还利索，嗯、啊、还有你这嗓子中气十足，我说话说多了我这嗓子都会哑啊。您是一点事儿都没有，说实话我觉得您这心脏的年龄啊顶多也就是40岁。
0: 打住吧啊，你俩别再夸我了。我跟你俩说啊，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心脏的状态它也不太好了，后来呢我坚持吃了1年多的羊胎盘产品，慢慢的就那些不舒服的那个感觉呢我发现一点点的消失了。嗯，所以我觉得人呢真的随时随地的需要保养。现在你们俩看我现在啊，我就觉得我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而且呢我还能站在这儿，嗯，再给大家讲个几年呢，5年 十年，
1: 50年吧。哎呦呦呦呦！那你120岁还站台上呢？我和立冬在台下，我估计那个时候啊，立冬还年轻着呢。嗯，大概我得坐在那儿给你鼓掌了。
0: 啊，要真这样，那感情好。
2: 但是话说回来哈、啊。羊胎盘，它真的对保持心脏的年轻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处吗？
0: 有啊，羊胎盘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活性物质，也就是多种生长因子。那么这些生长因子说白了，就是给我们老化的细胞充电的一个东西，它能让我们心脏的细胞修复的速度大大的加快。胎以及羊胎盘里还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酶，自由基就是让我们这个人的正常细胞让它生锈让它变老的坏东西。那这些酶呢，能够把那些坏东西一个一个的清除掉。再加上羊胎盘里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把心脏细胞需要的营养通通的都给补上。那么老化的心脏细胞它就一下子甩掉了这些负担了，因为补了营养了，慢慢的呢它就回到了相对年轻的状态。那么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呢，你的心脏年轻了，是不是浑身你都觉得很舒服，整个人呢也都变年轻了。
2: 是，其实说真的，阮老师哈，我们俩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都在说，就什么时候阮老师您那羊胎的产品能给我们尝一尝啊？我们盼那个羊胎的产品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之前也说过，就是如果要买这类的产品，咱们得选那个90天胎龄的，对不对？
0: 对对对，90天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呢，这个阶段的羊胎盘含的蛋白全是小分子多肽，纤维细，营养积累是最最丰富，活性又是最高，人体也最最容易吸收。你要说太早了，不到90天，这个羊胎盘里的营养还没有攒够。你要说太晚了点呢，它里边这个纤维呢就变粗了，大分子多了，吸收的时候呢咱就有点费劲儿。90天呢刚刚好。那么我吃的这款呢还用了真空冷冻干燥技术来进行加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低温冻干技术。
1: 采用这个低温冻干技术它有什么好处呢？
0: 这个技术呢，它是整个过程当中不经过高温，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把羊胎盘里的那些怕热的活性营养，比方说那个多肽呀、生长因子啊、活性蛋白等等，全部都原原本本的把它锁住了。那我们要讲啊，要是用普通的高温把它烘干，那么这些活性成分一大半是不是都被烫坏了呀？那这样呢，这个营养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呀？
2: 那可不。
0: 所以咱们用这个冻干技术做出来的东西，它的里边的营养留存率高，然后咱们人呢去吃的时候吸收也好。不过呢，就是说这套工艺呀，它这个成本很高，因为设备是贵的，工序呢又是复杂的。咱们说几十公斤鲜的原料，最后出来了只能出几公斤的冻干粉，再加上羊呢，一般，那你都知道一年产多少了？
2: 就产一台。
0: 对呀，它一年就产一台。
2: 对，
0: 而且咱们是要正好90天的羊胎盘，这个资源我不说大家都知道，稀缺呀，
2: 少。
0: 所以我吃的这款产品呢，它的售价是相当贵的。
1: 那阮老师，您到底啥时候能把您吃的这个羊胎盘的营养品带给我们哥俩尝尝啊？
2: 对，我们俩其实都盼着呢。
0: 你们既然这么想要，
2: 那怎么着啊？
0: 就考虑考虑呗。哎
1: 呀，看来有戏呀。那阮老师，您先把今天的这道汤品具体的做法先教给我们呗。
0: 行，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桌面上的这道汤品，它叫牛乳羊胎养心汤。做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需要准备的食材 有泡软洗干净的干的这个羊胎盘。

0: 碗，鲜牛奶，去芯的莲子，泡发好的百合，还有桂圆肉，姜片适量。首先呢，把羊胎盘剪成小块，锅中倒水，然后冷水下锅，加入姜片以及稍许的料酒，煮开焯水五分钟，随后把它捞出来冲洗干净。接着把焯好水的羊胎盘放到砂锅中，同时放入姜片、莲子、百合、桂圆肉，加点清水，这个水呢要没过食材即可。大火烧开，转小火，盖上锅盖，给它炖煮，直到呢把羊胎盘炖软。转最小的火，倒入牛奶，加稍许的盐调一个味儿，即可关火盛出。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做法倒是不难，我觉得想要保养心脏的朋友啊，都可以试一试。
0: 是在这儿呢，有两点需要注意啊。第一点，这个牛奶呢，你绝对不能大火把它煮开的时候再倒进去。你在那个锅里煮得沸腾以后啊，咱就把那个关小火倒牛奶，在牛奶马上要扑出来的时候赶紧关火，不然就全部扑出来了。第二点呢，我放了两片生姜，啊，这个生姜是干什么呢？是为了去膻，啊，那么不喜欢膻味的朋友呢，也可以姜呢再多放个一两片，
2: 就是多放点姜，
0: 对，
2: 能让这个膻味变得更小哈，
0: 对，
2: 记住了，我觉得您今儿讲的太好了，我给大家总结总结吧，牛乳羊胎养心汤。古方改良作用强，修复滋补安心神，心脏年轻身体旺，五脏抗衰是根本，健康长寿福满堂。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位友国强，国强说，阮老师，您刚才讲的心脏老化哈，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心脏啊，就老得挺严重。年呢是65岁，跟您比起来呢，感觉就差得远了。前年的时候吧，得了脑血栓，治疗之后精力体力啊都是大不如前，尤其是记忆力哈严重的下降，刚放的东西转身呢就找不着了，然后出门的时候吧也老是忘关煤气呀、包括熟人的名字，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人家叫什么，然后还时不时的头晕。如果是蹲在地上啊，就是蹲一会儿站起来，眼前呢就发黑。孩子呢是特别担心我，然后呢，给我买过一种营养品，也是里边呢有羊胎和羊胎盘两种配方的，当然也是90天的胎龄吧，冻干技术做的。我吃了3月，啊，感觉呢真不错，就是精神头啊好了很多，头晕呢也没有原来那么频繁了。但这个东西吧。它太贵了，好几百块钱一瓶，我自己这个退休金不高啊，孩子的工资呢也不太高，你说孩子花钱买吧，我这也心疼，我呢也想多吃一段时间，但不能老让孩子买呀，这不能给孩子那么大的经济负担呢，还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着我实现这个愿望，能不能帮我们团购一下，把这个价格呢给我们砍一砍。
0: 说句实在话，听了您的留言以后呢，我觉得您的情况跟五脏六腑的衰老有关系，特别是我们的大脑脑血管的衰老，它有点过快了。大脑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说脑血管要是一老，供血要是跟不上，我们这个年纪大点的朋友记忆力它也就跟不上，那么血管的弹性要是差了，脑部供血不足了，我们就会时不时的头晕。您说您孩子孝顺，给您买的营养品跟我吃的这款，我估计

计是差不多，品质真的是很高。双料配方，羊胎加羊胎盘，一个激活细胞，一个是补血养血，营养互补，这个作用非常全面。90天的这个胎令哦，我告诉你，营养最丰富了，活性也最高，又是低温冻干技术把活性营养呢都锁住了。说的简单点，羊胎负责激活细胞唤醒活力，羊胎盘呢负责全面的补给夯实这个根基。所以您吃了3个月下来觉得见效，感觉不错，那我跟您说，这样的好东西您确实应该再多吃一段时间，但它卖得贵，这个真的是事实。因为我刚才也在讲，昨天也在讲，原料稀缺呀，是不是？各方面的成本它都很高，所以您想接着吃一段时间的愿望，我能不能帮您实现呢？现在我跟您说不好说，但是我会去努力。团购这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您呢就等我的消息。那么您现在呢要接着按医生的要求积极地进行治疗，

0: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1: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0: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2: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0: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3: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烟火藏律所，
4: 整挺潮啊你。
0: 欢喜冤家登场，
5: 法庭上跑，
6: 不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
0: 法庭澡堂处处过招，
7: 你已经回见了，
8: 我也只能抽刀了。
0: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9: 我无端之人之间，
3: 这就叫蒸蒸日上。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他深埋于焦作炉土之下，历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集日月精华于一身，这就是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把山药磨成粉，取新鲜鸡蛋调成面糊，低温慢烙，直到两面金黄，边缘微焦，让山药与鸡蛋醇香交织，这就是时下非常流行的一款美食，铁棍山药鲜蛋饼。
3: 铁棍山药鲜蛋饼真好吃啊，酥脆焦香，我这已经连着吃了三块了啊，根本停不下来。
11: 哎，我得意这口，哎，这一咬啊，嘎嘣脆，满嘴的蛋香，越嚼啊越有劲儿，越香。
3: 您瞅瞅这色泽啊，烤的是金黄焦脆啊，瞧着就让人哎有食欲，流口水吧。
11: 哎，而且啊味道还真不错，我呀想买点回家，就是不知道今天它这价格怎么样。
3: 哎，价格啊您放心，因为人家这是首次来北京进行推广，所以待会儿啊咱俩使劲把这个价格往下砍，好不好？
11: 放心。
3: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代表胡淑慧胡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12: 哎，好，来吧。哎，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好，我是胡淑慧。今天啊带来的这款铁棍山药鲜蛋饼啊，就是专门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定制的，含有60%的正宗的炉土铁棍山药的北京专供款。这全程啊它是不添加防腐剂、增香剂、色素、甜味剂，配料表啊就是干干净净的，靠食材本身出味的，做出来呢就是酥香不硬，好嚼好消化。哎，不管说你自己在家当个零嘴啊，咱们家里来客人呢、啊、你也可以当个茶点，哎，给孩子加加餐呢、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嘛。
3: 现如今啊大伙儿都讲究好吃、营养、健康，哎，这可都做到了、啊、
11: 都做到了。
3: 尤其是本味食品，不加添加剂、防腐剂，您就可劲儿去找吧，这真不好找呢。
12: 我们这款产品啊，它之所以啊是在什么添加剂都不放的情况下还能做得这么好吃呢、嗯、就是它从这个配方到这个工艺啊，都是由这个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啊所全程负责的。人家呀就是常年的研究铁棍山药，这个呀就是食品科学，是研究成果的转化、嗯、
3: 嘿，这农科院专家全程把关。而且大家都知道啊，这炉土铁棍山药可是河南独有的道地食材，其他地区啊无法复制啊，而且人家研究这个哎真的非常专业。
12: 我们呢也是反复的实验了几十次啊，嗯，最终呢把供应北京的这款、啊、是定在了一个60%以上的山药含量、嗯、再搭配上新鲜鸡蛋，这个可是我们这张配方的最佳组合了啊。北京的市场要求高，需求大，大家呢是都喜欢好东西，它的这个口感上就是自然清甜，吃着是香，但是啊不腻口的。这性味上啊山药是温和的，吃完呢也不会烧心。营养上，鸡蛋的优质动物蛋白，山药的粘液蛋白，山药多糖和膳食纤维，这叫动植物营养互补，温和好吸收嘛，吃着香还不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再加上啊低温慢烙工艺保持营养，这全是专家们啊拿数据卡出来的、嗯、保证啊咱们这是酥香均匀，营养不流失。
11: 这就对了，给老人和孩子吃东西啊就得啊这么讲究、嗯、配料啊还干净，还有专家把关，吃着呀放心。
12: 老人呢一定要多吃我们的山药啊、嗯、焦作的山药种植区啊是黄河千年沉积形

0: 成的粘土，土质硬，养分足。这山药啊是在里头是扎根的一米多深，生长周期啊就比普通山药要长俩月。皂苷、粘液蛋白这些养人的成分就很高，是咱们的中老年人食补的好东西。这家里边你有孩子的也能吃，配料干净没添加，比那些膨化食品啊健康的多。你像咱们作为长辈的给孩子买零食啊，就得买这些实打实有营养的呀。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都心动了。这么好吃的东西呢，打听打听，今天咱们怎么卖呀？给我们说说。
0: 这头一回来北京打市场嘛，栏目组推广也没收费，优惠嘛，咱们可以敞亮点给。
2: 有您这句话这就行了。那这一盒里面到底多少片啊？
0: 这一盒里边啊，它是30片，然后我都是分独立包装，都已经包装好了。
2: 独立包装，干净卫生，这挺不错的啊。3盒90片，那得多少钱啊？
0: 这一盒嘛，30多块钱，3盒将近100。
2: 90片啊，哪儿够啊？你看看。我刚站这儿就吃了4-5片，这我要是拿回家去啊，叔叔吃，儿子孙子吃，90片啊，还能吃几天呢？这还没吃过瘾呢。
1: 要我说呀，6盒，
2: 对，可以，
3: 6盒，
2: 6盒吃。
4: 我也琢磨，这得6盒180片，对吧？
2: 因为你看，我们不光是要自个儿吃，我们还得给亲戚朋友拿2盒，对吧？怎么也得6盒。
0: 我懂，6盒180片，200块钱，这也行。
2: 200？
4: 不对，是不能到100块钱，要不然这还叫特价优惠吗？
0: 6盒不到100块钱，我这还是特制高含量的，不是。这6盒的原价啊，它真的200块钱，我发誓啊，这卖不到100块钱，我这本都不够。
1: 胡总，你别净算这成本，咱们今天来是品牌推广，是促销，是口碑宣传，对不对？
2: 就是啊，我们栏目组让您到这儿来宣传，也不是为了让您来赚钱的啊。甚至啊，上我们节目啊，大家都得推一点儿。
1: 没错，
2: 你看，我们让您到这儿来宣传，我们不收费啊，免费的。这就是为了啊，让您更多的让利点啊，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换取大家对我们啊更多的关注啊，也是为了更多的企业来我们这儿宣传啊，给企业都捧捧场。
1: 就是。
2: 所以啊，价格这一块，我觉得厂家您得多舍点。
0: 原来是这样。行，那我理解了。但是这6盒吧，我是真扛不住。那这样5盒不到100，这是我能给的极限了。
1: 那可不行。
2: 吴总，这样咱来个限制名额好不好？
1: 对，
2: 打进电话的前100名观众朋友，咱按6盒，这是特价补贴。这100名之后啊，咱就按5盒卖，比之前的少1盒，行不行？这样呢，您亏的数量有限，一部分观众啊也落到了实惠，这是2全其美。
0: 这样行，这既交了朋友，又有了氛围感。100名啊，是6盒，然后180片装，
1: 太好了，
0: 100块钱，这活动给了，
1: 好，真好。
0: 对，给您还送到家门口啊，也不用您下楼去拿，这够不够意思？
1: 够意思。
2: 6大盒，180片，才不到100块钱啊！如果手慢，你就只剩下拍大腿了。所以麻利儿，拿起你的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5: 酥脆喷香、营养丰富的铁棍山药鲜蛋饼开抢了，6大盒，180片，优惠价不到100元。正宗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山药含量大于60%，新鲜鸡蛋和面。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提供技术支持，配料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便于存放，开袋即食。特色食品，送礼待客都有面子。6大盒，180片，还不到100元，仅限前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看啊，咱们后台订购的朋友还真不少。这款啊，铁棍山药鲜蛋饼还真挺合大家胃口的。
1: 我呀，刚算了一下，这买一份啊，还真不够。自己家留两盒，哥哥姐姐孩子，哇，跳广场舞的老姐姐们再尝尝。

0: 新访友啊就正合适、嗯、这个铁棍山药鲜蛋饼啊就非常的有意义、嗯、而且它里边呢每一片的山药含量都是在60%以上的，你像送给老人那就是实打实的营养好食材，不燥不寒，吃着都舒服，再加上啊也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配料啊就是干干净净的。现在啊这人家收礼是不怕东西不贵重，就怕吃的不放心、嗯、那您送这个呀是既有面了又贴心了，人家吃着呀、嗯、还念你的好，
1: 这才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啊，自吃养人，送礼贴心。你看家里要是有老人的啊，下午没事的时候吃着解个闷儿，配上杯热茶啊，酥脆香甜不费牙，吃着踏实。这家里有孩子的啊，放学回家啊，吃上两片垫垫肚子啊，比吃那些膨化零食可健康多了。而且这么一天吃上两三片啊，解馋又顶饱啊，一点没负担。
0: 我们这款产品啊算是顶到头了，它不是靠添加剂去提香提脆的啊，而是通过好的食材它的本身去出味的。这个呀只有提高山药的这个配比，再加上人工吸火慢慢烙才行。你看啊，现在市面上有些零食就是为了价格低，生产速度快，配料里啊就得加蓬松剂、乳化剂、防腐剂、人工香精，一连串的添加剂，这老人孩子吃着不放心。哎，咱们这款可就不一样了啊，这核心就是铁棍山药和鲜鸡蛋占了大头，小麦粉呢是只放一点点去调口感，糖啊也是加了一丢丢提鲜，你吃着是只有它食材本身的清甜，哎，没有那种齁嗓子的甜腻，温和也不刺激，而且它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嗯、对于老人和孩子的肠胃啊就特别的友好。
1: 最关键是价格啊，栏目组专属特惠啊，六大盒才不到100块钱，趁现在还有名额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酥脆喷香营养丰富的铁棍山药鲜蛋饼开抢了，六大盒180片，优惠价不到100元，正宗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山药含量大于60%，新鲜鸡蛋和面，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提供技术支持，配料干净，无添加剂，无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干净卫生，便于存放，开袋即食，特色食品送礼待客都有面子，六大盒180片还不到100元，仅限前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接下来啊，我再把今天这款啊铁棍山药鲜蛋饼的特点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您看说的对不对啊？第一就是食材顶呱呱啊，正宗的铁棍山药，就这一片里面的含量啊大于60%，新鲜鸡蛋和面啊，不含添加剂防腐剂，这说的对不对？
1: 没错，我给您保证啊。
0: 第二就是口感好到爆啊，酥脆焦香，好吃挺。

0: 立户，没有立这个户，所以没法交，没地儿收。那我们交钱，人家上级不收，
1: 没有缴费，物业在与施工方结账的时候需要付全款，这让社区干部们仍然没能放松。
2: 就是您家那两户也没交呢，想问问您这块。
3: 这礼拜去。
2: 今天这个效果还挺好的，打一个说能交，打一个说能交。我觉得我们的水已经通了，已经用上直供水了。然后呢，就是在做居民工作催缴，就是好像好多居民是能接受的。
4: 后续拒不缴纳的这些户呢，我们街道会对业委会和物业提供法律支持，用法律手段对这个公费基金进行催缴。
1: 六年建账户，一年完成归集与施工，七年接力，只为这栋老楼里的300多位居民能打开水龙头就用上放心水。从没地方收钱到一事一结，从居民的不理解到主动配合，枣林前街119号楼的水之困，最终在多方合力下化解。
5: 让这栋老楼里300多位居民拧开水龙头就能用上新水，从没地方收钱到一事一结，从居民不理解到主动配合，枣林前街119号楼的水之困终于在多方合力下化解了。说到底，陈年的旧账不理清，眼下的日子就难以迈开步。楼里的旧账靠多方合力补上了，可有些旧账得靠家里人自己算明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法律咨询时间，我们的咨询人范先生小时候家里条件并不好，90年代父亲申请下一块宅基地，却连盖房的钱都拿不出，20年里这2/6的地就一直空着没人使用，范先生一家五口人挤在2间公租房里生活，直到2019年这块地被派上了用场，范先生的表哥花了20-30万在这块地上盖起了房，可如今范先生越想越不对劲，表哥用着自家申请来的宅基地，总该有个说法吧？这2/6的地，如今怎么也能值个70-80万？难道就让表哥一家白白用着？那么，法律又是怎么规定的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6: 这个最初的事实就是以我父亲名义批下来的。
7: 多年前，父亲得到一块宅基地，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没钱盖房。
6: 当时我们孩子仨还小，我父母呢当时也没有把这房就是盖起来。
7: 谁料多年后，舅舅的孩子却在这块宅基地上盖起了房。
6: 在我们不清楚不明白的前提之下，他们把那个房盖起来了。
7: 那如今这地和房究竟该归谁？律师门诊室，我的地你的房，稍后为您播出。
6: 我的那个主要是那个关于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宅基地被那个在我们不清楚不明白的前提之下，我舅家里边的那个表哥他们把那个房盖起来了，宅基地本身是以我父亲名义批下来的。
7: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范先生是为了家中的宅基地一事而来。他说，90年的时候，家里以父亲的名义得到了一块宅基地，可是舅舅的孩子，也就是范先生的表哥一家，却在宅基地上盖起了房。
6: 我们现在就是想那个需要他们进行一些赔偿，在这个合理的情况之下，因为最初的那个宅基地原始的是以我父亲的名义批下来的，我那个家里边我那个二哥吧，是大前年去世的。但是他们家还有我表嫂嘛，也找过他们，关于这件事情，他们这个前因后果他们也是认可的，但是他们赔偿跟我们达成不了一致。
7: 如今在范先生家宅基地上建造房屋的表哥已经去世，但是表嫂还健在，范先生想与对方协商解决这件事情，却屡屡受挫，于是范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

0: 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我老头啊耳背，我跟他说话呀要很大声。
2: 这不知道的呀，还以为在吵架呢。
1: 后来在电视上看见了一耳聪助听器，说是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助听，一听见一听清。
2: 这一耳聪助听器啊，时尚又方便，带着它耳朵听得清，听电话也清清楚楚了。
3: 听不见听不清，用一耳聪助听器，医用助听，二类医疗器械。
4: 电话6493-5797。
5: 好，你好，范先生，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呢，通过短片呢，大概了解了咱们这个情况。麻烦您呢，把咱们这个事情呢，详细的说一下，就说的越细越好。
6: 大概在九几年吧，那个，以我父亲的名义批了一处宅基地。当时我们孩子仨还小，我父母呢，当时也没有那个把这房就是盖起来。
7: 范先生说，父母年轻时家里孩子多，没有能力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于是舅舅家的表哥跟父母提出想要使用这块宅基地，当时父母并没有答应给他。但是等父母陆续去世之后，2019年表哥便在宅基地上盖起了房。这一举动并没有征求过范先生的意见，范先生也曾经尝试跟他们交涉解决方案，但是始终达不成共识。
6: 前几天我们就初步达成一个共识呢，就是他补偿我们15万，但是呢他现在又不认可了。
5: 啊，又不认了。
6: 对，又不认可了，又反悔了。他现在只说给我们5万块钱的补偿，我们不认可，我们也不想让他那个全额那个给我们进行补偿，我们只是在这个宅基地这个原有的价值基础之上给我们一半就可以了，是吧？这是我们的这个诉求。而且那个他对这个宅基地怎么来的他们也都认可，这个最初的事实就是以我父亲名义批下来的，那个就是我们家的，他也是认可。我跟他谈的时候我也有录音，这是因为我二哥他已经去世了，我二哥是前年去世的，但是我二嫂子现在在世，我们也是前几天跟他谈的，有这个录音，他也承认是这个事实。但是呢可能现在呀，他可能是把那个名字变更到他的名下了。
5: 咱们有几个问题啊需要跟您核一下啊。第一个呢，就咱们这个宅基地啊，九几年是以父亲的名义批的，对吧？当时咱们自己手里面还有没有留有相关的老房本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相关书面的？你比如北京为例啊，经常会有一些，有些地方是叫这个建房的这个许可证，就类似于这样的，有没有？
6: 没有。
5: 就任何书面的东西都没有吗？
6: 对，那个东西啊，就是如果是档案这块应该是有记载，
5: 正常来这两个有
6: 土地局或者是档案局，但是我们查了那个也没有查到。
5: 咱们村里面呢，正常来讲村里面肯定是有备案的
6: 啊，村里边应该是有，但是村里边这块我们也没去查，估计应该村里边能够查到。
5: 另外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6: 我父亲是2008年。
5: 2008年去世的。母亲呢？
6: 我母亲去世的早了，我母亲是去世是95年。
5: 那就这么多年了，咱们平时是没有在村里面去住的，是吧？
6: 对，我们就是生活在城区嘛。
5: 然后这个宅基地批下来以后，咱们一直都没有盖房子吗？
6: 没有，因为那个家庭条件当时也不是太好，那我们也小。
5: 就是咱们之前跟他谈的是最高的是给的是15万的补偿，是吧？后来又降到了5万块钱。
6: 对，这个都是他提出来的。
5: 他提出来的。就现在呢，他们在咱们这个宅基地，在2019年的时候是把房子给盖起来了。
6: 对。
5: 咱们从盖房子，咱们就找他们在谈这个事情。
6: 他盖完以后，我们还知道哦。
5: 盖完以后知道的。咱们家户口在不在这里？
6: 我们的户口不在本村。
5: 咱们这个呢，是属于这个比较典型的啊，它既涉及到继承的问题，又涉及到宅基地的问题。目前来讲呢，对咱们的优势在于，首先他其实还承认这个事情，对吧？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实通过一些录音啊什么，他还承认这个事情，对吧？但是呢，咱们的劣势也是很明显的，因为毕竟第一咱们没有书面的东西，对吧？当年这些东西都没有。第二呢，是吧，这个二哥也去世了，现在是二嫂，可能已经登记到二嫂名下了，对吧？这个对他来说是特别不利的。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
4: 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刚才律师也告诉咱们范先生，他手里是占优势的，对方至今承认这块宅基地属于范先生的父亲。那么能不能就以这个优势为出发点去主张相应的赔偿？真要走这一步还会遇上哪些困难？咱们接着往下看。
5: 首先呢，对于咱们这个既涉及到宅基地的啊，又涉及到继承这个案子来讲呢，咱们呢首先第一还是取证要先行啊，首先要做好一些取证工作。通过刚才咱们聊啊，咱们发现其实咱们有些证据并不是特别的完整。对于取证这一块呢，咱们可以通过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就虽然说咱们之前去过档案馆了，对吧？去查过了，但是可能咱们自己去查的，对吧？有的时候可能查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找到，是吧？但是呢，正常来讲啊，因为咱们关在档案馆还相对是比较严的，如果说当年确实批了这块地了，正常来讲应该是有一些留存的，可以呢再去找一找，再去查一查，就档案馆这一块的，一个呢是咱们当地的档案馆，是吧？同时呢，看能再找一找相关的一些档案馆，看能再查一查。包括比如说北京市的，对吧？有些看能不能再查一查，因为之前我们甚至都查过，五几年的档案，就五几年那种老房契，有时候我们在那个档案馆有时候都查到过。这是一个，我建议呢，还是可以继续咱们再努力再去查一查，不管是区里面的还是市里面的，咱们都可以尝试去查一下。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咱们乡和镇，正常来讲啊，镇里面相关的档案里面应当也是有一些记录和留存的。这一块呢，其实咱们也可以尝试去查一查，去咱们镇里面。第三个呢，正常来讲呢，村里面也应当有相关的记录。当然呢，咱们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不知道在村里面还有没有一些熟悉一些朋友啊，是吧？或者是亲朋好友吧，看能不能帮个忙，是吧？帮我们去，咱们一起去村里面去查一查。如果说能找到这些书面的记录，这个对咱来讲是相对是比较有利的。这是第一大块，对于取证这一块的。这个咱们在这方面呢做的取证越多啊，对咱来讲相对是越有利的。这是第一大块。第二大块呢，就除了咱们刚才提到这些部门的备案以外啊，就是咱们日常的沟通，其实也可以去做一些取证。你比如跟二嫂子的这个沟通，是吧？跟他沟通里面呢，咱们要注意两个核心点。第一个核心点呢，咱们沟通其实是奔着什么呀？能够谈妥，毕竟是亲戚嘛，这是咱们第一个核心的目的，对吧？第二个核心目的呢，其实是奔着什么呀？取证。本身这种沟通也是取证的一种方式。你比如说，是吧？他承认，是吧？这个地是当年父亲的宅基地，不是他们家的宅基地。第三个呢，就是谈判了，能够通过谈判解决了，咱就不需要再走到诉讼了，是吧？最后啊，实在不成，到最后了，咱们才会走到诉讼这一步。就是在前面三种方式，是吧？咱们都已经用尽了，是吧？但依然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再考虑通过诉讼的方式。然后呢，而且呢，诉讼本身也是，比如说咱们打官司打的是证据， 对吧？咱们前面讲的这三大步呢，其实也是一个取证的过程。
6: 嗯，
5: 好，范先生，那个感谢您的信任，咱们今天的咨询呢，咱们就先到这里，后面有什么问题呢，咱们再沟通。
6: 嗯，好。
5: 关于咱们的案子，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就是我们写到这个锦囊里面的，希望对您将来能够有所帮助。
6: 嗯，好，谢谢，
5: 不客气。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则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2: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3: 律师，我母亲今年82岁，患阿尔茨海默病多年，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我和妹妹都想作为她的监护人，在我们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我能申请当她的监护人吗？
14: 这是一个涉及监护人确立的这样的一个求助热线啊。母亲已经患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我们应该都听说过，应该是或多或少会丧失一些我们的民事行为能力了，所以他可能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监护人来帮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但是姐妹俩却产生了一个分歧啊，这个各自都想成为监护人，这个监护人怎么去争夺确立呢？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知识分享的？
15: 嗯，就是监护人这一块，首先您得先去这个法院去认定老人他是无民事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4: 先得确立这个监护人的必要性。
15: 对，
14: 是吧？
15: 是的。
14: 嗯，
15: 先确认之后，然后您才能向法院去申请要求作为老人的这个监护人。因为在老人如果法院认定丧失行为能力之后，他可能有一些法律事务要处理的时候，他已经不具备这个能力了，那么他需要他的监护人代为他去处理。
14: 嗯，
15: 所以说您呢得准备相应的老人的这些
14: 病历啊，
15: 对，
14: 身体状况的一些报告。
15: 是的，是的。然后先去认定他行为能力之后，您再去要求监护人哈。
14: 嗯，
15: 然后您也说到了和妹妹都想做监护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怎么认定谁来做监护人？法院呢，他会考虑到就是还是你们的一个照料能力，双方的经济能力，对吧？
14: 嗯，
15: 然后老人如果他能够表达，还能表达自己的意愿，那么会参考老人的意见。
14: 哦，
15: 然后这个综合起来，最终认定谁更适合作为老人监护人。
14: 有点像这个未成年监护人差不多。
15: 对，基本上是这样。嗯，就是一老一小，一个小孩不具备能力，
14: 老人，
15: 老人不具备能力了。
14: 那提到这个，可能也会有很多人对于监护人这样的一个职责和这样的一个法律名词可能还不太了解啊。
15: 嗯，
14: 可能就是我见过很多当事人跟我说，那监护人老头这个老太太糊涂了，那不就是我当了监护人，财产就全是我的了，是不是？我想怎么花怎么花了，能这么理解吗？监护人权力有这么大吗？
15: 监护人权力可大了哈。所以为什么在老人有的时候，有的家中我们见到了子女去争，
14: 对，
15: 去争的是什么？
14: 感觉好像这是有利可图。
15: 对，因为老人肯定是有财产，对吧？那么他们在我们实践当中，有的是因为老人的财产很多，对吧？然后老人可能退休金比较高，那么子女他去争老人的这个监护权，那么在有了监护权之后，
14: 嗯，
15: 就等于是他可以去处理老人的财产。但实际上就是大家理解的是不对的哈，并不是说你作为监护人了，那么老人财产都归属于您了，你可以
14: 随
15: 意
14: 妄为了。
15: 对，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其他的子女认为您在做监护人的期间侵害了老人的这个利益，人家是可以向法院去撤销你的监护人的。
14: 你看看啊，监护人啊，这个不是说你已经全权代替他了，或者全权剥夺他的任何权利了，你只是在帮助他去行使一些日常的一些处置，而不代表你可以侵占，你可以霸占别人的财产，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想法啊。
15: 嗯，
14: 当然有这种争监护人的情况其实也是好事儿啊，在哪就有监督者吧。
15: 对，是的。
14: 您要是真的这么干了，那希望提醒没有成为监护人的这些子女，或者是哪怕亲属，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这个要求变更这个监护人，因为你已经侵害了他的利益，
15: 对，
14: 是吧？所以说我们要弄明白，

0: 三名来的陈光彻，今年29岁。前一天，他在火车上坐了将近30个小时。
1: 刚下车有什么心情？
2: 很激动，很开心。
1: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2: 我根本睡不着。
0: 关于2岁以前的事儿，陈光彻自己没有一点记忆。等他有了记忆，他已经是福建三明一户人家的孩子，是家里最小的那一个。
3: 我并不是他们的亲生孩子，我是他们的养子。对，来到这个家庭之后，并没有说遭到毒打，那些虐待不给饭吃没有的，对他们都是把所有的爱都倾注给我。
0: 陈光彻反复说，自己是很幸运的，可这个家也留下了一个遗憾。
4: 之后养母听到一点苗头，说他可能谈恋爱了或者有女朋友了。其实那个时候可能养母心里是挺高兴的，可能对他说，我要是看到你结婚生子我就高兴了。但是去年的话，5月份的话，就养母就意外去世了。
0: 2025年5月，养母意外去世。老人生前最想看到的一件事儿，就是儿子结婚生子。
4: 没能看到他把我领进家门，或者怎么样去举办一场婚礼，或者是这样，他可能就说心里是会带着一些缺憾的。然后呢，可能在后面的时候，我就鼓励他再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0: 其实找家的念头在陈光彻18岁那年就动过。2015年，他在宝贝户登记了寻亲信息，志愿者接手了这个案例，可他拿不出任何线索，没有地名，没有亲人的模样，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帖子发出去没有回音，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陈光彻不再回复消息，志愿者就一遍遍地翻看案例记录，在 QQ 上一条一条的留言，等一个回应，这一等就是10多年。
5: 他没有家的概念，我们只能看有没有谁家寻孩子嘛，对吧？这个就是很难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抱一条不放弃。
0: 让陈光彻重新把这件事儿捡起来的是爱人的一句玩笑话，随口说了一句，你怎么既不像爸爸也不像妈妈。
4: 我想着可能不像妈妈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像爸爸。然后那时候又回去跟他见了他爸爸之后，我就很疑惑看了他一下，我说哎呀，你怎么既不像爸爸也不像妈妈。然后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让他的心里可能再一次产生了想要去踏上这条寻亲之路。相当于我也是去鼓励他，我说如果你真的想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就可以去做，不要去过多的在意别人说什么，或者说以后会将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下目前你只要想确定你的身份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做。
6: 你为什么这么支持他？
4: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可能现在绝大部分人会觉得金钱这种就是属于两个人在一起的条件。但是我可能我这个人就会比较轴，我会认为我喜欢这个人，我就希望他好，我希望他开心，我不希望说他每天活在一个阴影压抑的一个状态下。
0: 2026年8月，志愿者从家族线索里排查出一个方向，贵州潍县，线索一层层往下走，最后落到了安顺市紫云县。9月29日，好消息传来，双方的 DNA 比对成功。
3: 后来找到之后告诉我，其实我并不是被遗弃的，我是被拐。
4: 当他知道他的亲生父母还在人世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可能说人的嘛，多少都会有一点执念，就是说上一个那个养母他没能看到他步入这个婚姻，然后这边的妈妈如果在的话，如果说在结婚之前能知道他，能找到他，也明明白白的知道他的孩子还活在这个世上，然后能看到他步入婚姻，他应该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
0: 10月11日，认亲这一天，村道两边站满了人，穿红马甲的是宝贝回家的志愿者，横幅上写着宝贝回家，贵州紫云志愿者欢迎陈光彻回家。
7: 看哇，
8: 来我们看一下，
9: 欢迎
10: 光彻回家，
11: 欢迎陈光彻回家，
12: 欢迎陈光彻回家。
6: 妈，
13: 欢迎我的宝贝回家，我的小宝贝回家
12: 了。
13: 妈妈找了这么多年都找不到。
12: 不要哭，大男子汉大丈夫，不要哭。
14: 一直想把你回来。

0: 我说什么我都说不出来，现在
1: 一直有哈。
2: 妈妈刚刚很远的时候，
3: 妈妈连夜赶了，一知道就妈妈就赶了很多衣服，准备等。
1: 这些衣服是做的吗？
3: 对，都是妈妈一针一针一线的做的。
1: 给儿子和儿媳妇做的衣服是吧？
3: 儿子、儿媳、媳妇、女儿都有。
4: 这一棒隔了整整29年，母亲把自己准备好的民族服装拿出来，给小儿子换上。这套衣服，这位母亲做了2-3年。
1: 做了多久？
5: 2-3年了。
1: 做两三年了，一件衣服。啊，
6: 一直在盼着儿子回家。
7: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弟弟的那种血缘、血脉相连的那种感觉，就是很那种感觉很特别啊，能感觉得到。
4: 院子里摆开了30多桌，糯米饭、杀猪饭，是当地待客最隆重的样子。
8: 我们先找了20多年，还是
9: 我来走走来。
8: 我们要红红火火跟他补办一场婚礼，补过他的受苦的以前的什么事情。我是这样想的，说不出的苦。我先找了20多年，没办法。
4: 按照两家的商量，下个月陈光彻在福建的婚礼，贵州这边也准备再办一场。29年，一个名字，终于回到了他原来的地方。
10: 天天下无难。
1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前不久，海淀警方打掉了一个养老诈骗团伙，抓获涉案人员4名。事主陈先生交了19800的入会费，以为能够终身全国免费旅居康养，可项目迟迟不落地，对方一再找理由推脱，到最后啊，干脆直接把陈先生给拉黑了。
14: 你没给你推销费，还让人交钱，到最后是玩4年不理人家了。
15: 跟我有什么非议？怎么开洋房？他不是说怎么开吗？是大家一起聊天。那位所谓的银发经济，就是为国家、为社会解决养老的问题，还有这个康养。
13: 终身免费不是福利，而是骗子编造的幻觉。住宿、医护、运营，这都需要长期投入成本，19800那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谁要说自己赔本还要做生意，那您啊真要多加小心。就算亲朋好友推荐，也未必可信可靠，因为他们

0: 很可能是在拉人头做业绩，扩散骗局。大额预付费风险极高，转账前必须要核实对方的资质，多跟子女商量，保护好您的养老钱。节目九的一天晚上，北京地铁十里河站，一位80岁的老太太遛弯后啊找不着家了。公交民警马海超、辅警陈伟赶紧帮老人联系家人，正打算带老人认门。夜色当中啊，迎面走来了老人的老伴儿。大爷说，老伴儿患有老年痴呆症，感谢民警送他回家。
1: 好吧，要么咱找一趟去啊，让你工作人员或者找一安检。让他先盯一会儿，那行，找着老伴儿，你跟我们走就行了啊。你就是他爱人，老太太吗？他叫什么？认识吗？
2: 我跟你说，非常感谢你。
1: 哎，人家应该的，
2: 你还亲自给送过来。
1: 我平时给老太太那个找个那什么啊，找一个身上能联系到的纸条什么的，卡小卡片。
0: 团聚有温暖，但回家不能靠巧合。亲属联系卡、社区备案、定位手环，都是在给老人的记忆加一道备份。亲人的照护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公共协助越靠前，那么走失的半径就会越来越小。10月10号，北京门头沟太子木村公交站附近，一只大个的猫头鹰受伤了，被热心市民发现后移交到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这只雕鸮右腿骨折，但精神良好，已经开始接受专业的救治了。雕鸮现身公交站周边啊，说明城市交通节点可能切过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市民如果发现了受伤的猛禽，要先隔离，少打扰，快报告，别用投喂造成二次伤害。南京六合区一名男子到快递站寄罐装奶粉，他神色紧张，包装散落，工作人员感觉到不对劲儿，立即报了警。民警到场后开箱查验，发现啊，奶粉罐里竟然藏着现金80000元。这名男子说，他在网上参加银元的拍卖，客服以提现为由，要他邮寄现金作为保证金。经过民警耐心劝导，这名男子保住了自己的钱款。诈骗资金正在从线上转账变成邮寄和大额消费，银行卡有拦截，现金、黄金一旦寄走，很难再追回来。上海浦东警方接到反诈预警，说辖区内的毕女士疑似被骗，并且已经购买了黄金。民警赶紧上门劝阻，她起初非常抵触，经过家属2个小时的劝导后，终于醒悟了。她按照所谓的理财大师的指令，把黄金塞进了黄鱼的肚子，准备邮寄走。民警找回了包裹，取出了四，
3: 有点高温，
4: 高温啊！等会儿啊。那别开了，高温可不能再开了啊！
1: 也没有像
5: 啊，是啊，
6: 我就说等我死了以后，你们俩人平分，你们俩人这房子都是一样，我死了这院子全是你们两个分，我也带不了走。那可是我现在我还有能力。
7: 老母亲坦言，自己发自内心想做到不偏不倚，处处公平，但女儿们都不理解。如今矛盾升级，她愈发力不从心，只想远远避开，落个清净。
1: 现在啊，给您租了一房子是吧？您是想找个保姆来照顾您呢，还是说让两个女儿轮流照顾您，还是说让大女儿照顾您一段？
5: 既然他们提出来了，我的钱也够我花的。是不是
1: 啊？
5: 我雇保姆我也花得起。
1: 您也同意？
5: 索性您俩谁也别在我跟前儿。你说这经常的要是老打架，我听着挠心。
1: 你都添堵给您。
5: 对呀，我没吃他们，没喝他们，我闹到这一步，我心愧，我对不起我上班的。
1: 得嘞，您想开了就行。这是一个方式。另外，您那个账呢，给您收回来，在您的账上，然后呢，由他们俩来监管。我估计您现在可能自己啊取去花去，也够呛。让他们姐妹俩给您监管着。
5: 行。
1: 平时开销，从这里边出，
5: 对，
1: 好不好？
5: 都记上。
1: 啊，行吗？

0: 行，大妈这头脑挺清楚。
1: 对自己的养老生活，老母亲规划清晰，意志坚定。她说，若两个女儿依旧争吵，没完没了，她便选择独自生活。对此，女儿们是何态度呢？
2: 老太太在，你不能忽视她的想法。
3: 是呢。
2: 所以她的想法是想怎么过？
3: 我母亲她是怎么说呢？因为她有精神方面的这个疾病，而且呢，就是与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她是怎么说呢？也不算个能自理的人，因为能自理，她牵扯到一个做饭的问题。
4: 那您跟姐姐现在的矛盾就是姐姐四月份起诉了，
5: 她是4月23号就是开庭了，然后但是她当时没有走这个正常的审判程序，只有一个书记员来协调。
4: 调解？
5: 没有正式的协议，只是有一个就是庭审。就算调解的笔录吧，但是我没有签字，因为当时的结论就是让他回去写协议，然后由我来看，我们双方协商，协商完了以后，法院那边按就是撤案处理。
2: 他现在有没有表达他的想法？您知道
3: 可以表达，
2: 可以表达。他的想法
3: 有的时候是可以表达。
2: 他想怎么过？
3: 对，
2: 他
3: 是想自己过。
2: 他想自己过。
3: 对自己过，雇保姆，然后。昨天是这样说的，但是我回来想了以后，
2: 我可以理解为他对你们姐妹俩这种争吵很反感，有点想不想跟你们一起过。有这原因吗？
3: 有，这个他没有明确表达过。我母亲是
2: 说，但是您觉得呢？
3: 因为我们有各自的生活，可能顾及不到他，然后他就想自己
2: 去。是这样啊，这个因为我是一个外人，您请原谅我这个贸然的猜测啊。原来这么长时间了，母亲跟着您过。要是你们过不到一块儿，就早过不到一块儿了。
3: 是呢。
2: 之后呢，跟着姐姐过，从1月份到现在，虽然时间不长，对吧？但是我觉得呢，她脑子里头在过去你们姐妹俩之间没那么大争议的时候，
3: 对，
2: 好像没有想过说我要自己甩出去，跟你们保持一定距离，对不对？
3: 对。
2: 从正常的这个公序良俗来说，这姐妹俩不是说咱们缺儿女哈，也不是缺钱，你说这么好的日子咱不能往好的过吗？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呢，你们反思反思，有的时候自己的主体资格看得太重了，越俎太薄了，产生争议了，让母亲很难受。
5: 因为3月16号呢这次大的争吵呢，然后我们心里边都有了一个疙瘩产生了，但是每次去还会产生争吵，没有任何结论。然后直到4月份的时候，我突然接到石景山区法院来的电话，所以我觉得就是心里万般的委屈。
1: 面对年迈母亲的无力以及女儿们的坚持，调解团队甚感棘手。为了尽快拿出一个可行方案，嘉宾们决定开会商讨，并与各方分别沟通。
6: 老母亲说是精神上有点疾病，但是到现场来以后，看着思维很清楚。他很有主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能不能尊重老母亲的意愿？
7: 法律上是有这样的规定的，就是说咱们现在不能确定他的行为能力是否正常，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起码不是无行为能力，也就是说他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的。所以法律规定是说，作为成年人的这种监护来讲呢，要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那么在他的养老的这种选择上，款项的处理上，我觉得都有必要听取。
2: 我觉得啊，这个本来你们姐妹俩就没有多的争议，对老太都不错。而且呢，今天呢，这个我们跟老人交流呢，又真是觉得他脑筋挺清楚的。他的表达可能是不是跟他原来的疾病有关系啊？
8: 对，他就是说
2: 有点费劲，
8: 对，费劲。
2: 但是他能说出来的不多的那些话都在点上。
8: 对，
2: 而且
8: 心里非常明白，
2: 对他的意愿表达特别清楚。他没什么心可操，除了你们俩，你们俩别让他操心，别折腾，真的，行不行？这首先咱第一条没问题吧？
8: 没问题。
6: 刚才老母亲说了，过去的是我愿意给的，是吧？我愿意给老大给老二，这是他的权利。
7: 对，我认为应该是他说了算，
6: 是吧？
7: 所
6: 以这俩呢，就是也不必有什么纠结了。老母亲已经替他们做出决定了。那至于以后呢，就是说这个老母亲由老大这个主要赡养，我觉得也情理当中也能理解。为什么小妹当年照顾母亲也时间也不短啊，是吧？
7: 对，可以让他们采取刚才他们合场时候说，比如说现在已经租了房了，未来想找一个合适的保姆，但是呢这个时候给两位姐妹减负的同时呢，也得要求他们呢

0: 要过去监督看护，精神上慰藉，跟母亲聊聊天。
1: 第二个来讲呢，咱先把沈阳老人的事儿说清楚哈。
2: 嗯嗯。
1: 那要按照他刚才自己的意愿呢，咱就维持现在租的这个房子。
2: 嗯。
1: 他的钱花他身上啊。
2: 嗯。
1: 然后呢，保姆钱不也花的钱也够吗？
2: 嗯。
1: 包括两边租房的这钱，
2: 嗯、
1: 加上他的工资，现在不是全得给再给他花吗？
2: 对。
1: 对吧、
2: 嗯？
1: 这个你们姐妹俩都没争议吧？
2: 没争议。
1: 那咱就这么运行着。
3: 调解团队指出，赡养义务不该与利益挂钩，也不该掺入任何杂质。眼下女儿们应当立即放下壁垒，以母亲的感受为先，以母亲的幸福为重。
4: 哎，我觉得一切啊属于老母亲的归老母亲。
5: 对。
4: 嗯，让老母亲不是说收回来、嗯、是不是这最好搁在她账上嘛、
0: 嗯、是。
4: 然后呢姐妹俩可以监管。
5: 嗯，
4: 是不是啊？
0: 对。首先老母亲现在我看从行为能力上有一些日常的开销她自己可以做。
5: 嗯
0: 啊，不能让她手里一点钱没有。
5: 嗯、
0: 同时呢她的这个一些收入呢集中到一个卡里之后呢，姐妹俩也可以都掌握密码。但是这种开销呢，一个是两个人要跟老母亲商量，不能他们自己一拍脑门，我今儿花一万，明儿他花五千，这不行。第二来讲呢，就是钱一定花在母亲身上
6: 啊。您踏踏实实的啊，
7: 嗯、
6: 踏踏实实。我把那个刚才跟您两位闺女啊沟通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啊。
7: 嗯。
6: 首先呢，我们觉得呢，虽然您有一些这个过既往的疾病，
7: 嗯，
6: 但是跟您沟通的情况来看呢，您脑子很清楚。
7: 嗯，对。
6: 啊，
7: 我就是。
6: 虽然您说话费劲。
7: 这程度呀，我这脑子也老出汗。嗯。头发都是湿的。
3: 令人欣慰的是，两姐妹虽多有争议，但对母亲的赡养，他们乐意共同努力。至于母亲的监护权如何认定，调解团队也给出了谨慎建议。
4: 说母亲有这个病那个病，
0: 是
4: 实际上我们看，他应该能确定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吗？还是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这也没有确定吧。
0: 关键是，如果他们想确定，必须得走这个法院的特别程序，由法院经过司法鉴定，按照这个结论才能确定。到目前为止呢，他只能说确实曾经患过相关的疾病。那么咱们在现场的这个审视老母亲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2: 折子什么的，
1: 工资折子、
2: 哦、对对对。
1: 那我建议是这样、
2: 哦、
1: 他既然已经有一折子了、
2: 哦、
1: 或者有卡什么的、
2: 哦、对，
1: 咱们就把这个剩下的钱全都打到这一张卡里头、
2: 嗯、
1: 这卡在他名下，因为本来是他的钱哈、
2: 嗯。
1: 但是从监管上呢、嗯，毕竟他这个上年纪也罢，包括他的这个疾病也罢，
2: 嗯，
1: 姐妹两个人都可以有这个密码，
2: 嗯，
1: 咱都掌握着，
2: 嗯，
1: 但是花这个钱，
2: 嗯、
1: 你们俩人要商量，
2: 嗯，
1: 日常开销咱就甭说了、
2: 嗯、
1: 啊，三五百块钱呢、
2: 嗯，
1: 我觉得这都该买菜买菜，该做饭、
2: 哦、
1: 做饭、
2: 哦，
1: 是吧？如果说咱花这一千块钱以上的了、
2: 嗯，
1: 或者多少钱，你们姐妹俩商量一数，
2: 嗯，
1: 彼此之间必须先通个气儿，
2: 嗯，
1: 咱们达成一致意见。
2: 这卡那谁拿着呀？谁拿着都行，
1: 老太太，我觉得现在自己拿着是不是也行啊？
2: 而且也行。
4: 嗯，那我们就以此为基础吧，就是按照遵从老母亲的这个意愿，在解决老母亲的赡养问题。另外呢，她的财产看看怎么能由姐妹俩共同控制，支出收入都记个账，
0: 嗯，
4: 是吧？
3: 虽然母亲一再表示自己可以不掌控钱款，但调解团队还是为其进行了规划，并告知两个女儿，日后若要支取使用母亲的财产，需主动告知。这个规则大家要共同遵守。
4: 另外呢，给他们也普普法。
0: 嗯，
4: 我觉得呢，就是在老家在世的时候，甭管有一方去世或者怎么样，只要有一方在世，我觉得就不要谈财产继承。为什么？有老人还在呢。你等他百年以后，你们再怎么分配遗产，这才说得过去。
0: 让他们找回点老规矩。
4: 哎，
6: 他们两个人现在也完全接受您刚才的这几个想法。
7: 嗯，
6: 一个来讲，过去您分给他们俩的钱，
7: 嗯，
6: 咱们就这么着了，谁也别找去。
7: 嗯，
6: 这是一个。第二来讲，未来的养老，尊重您的意见。
7: 嗯，
6: 目前的安排呢，就是说，在这个目前租这个房子里头，
7: 啊，
6: 然后让他们呢给您聘一个您可心的保姆。
7: 嗯，
6: 由他们两个人呢每天去往每天有人。
7: 嗯。
6: 到那儿去看您去，
7: 嗯
6: 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如果说所有的钱呢，这个两边的租金还有您的这个退休金，
7: 嗯、
6: 咱都给归到您最后自己的工资卡上来。
7: 对、
6: 嗯，这个工资卡呢，就搁您手里就完了。您现在 自己可以持有啊，没到那个完全失能的情况。
7: 对，
2: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雇保姆这个问题啊，他不是说今天雇马上就能到的。
1: 是
2: 啊，那咱们这个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1: 我觉得这个衔接应该不成为什么障碍吧。
2: 嗯，
1: 现在您那儿离得近，您就先给
2: 咱不是要那个
1: 接续一下，
2: 不是要那个弄协议什么的吗？
1: 啊，
2: 然后这个是不是
1: 弄协议啊？说实话，您说协议里头能约定说几月几号保姆必须到位吗？没找合适的，那咱就
2: 不是咱们就说个大概其实就比如说6月1号起，
1: 未来咱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协议写上，
2: 嗯
1: 是吧？比如说咱们就采取租房的方式，
2: 嗯，
1: 然后呢由请保姆的方式，姐妹两个人呢共同的这个确保每一天吧有人，
2: 嗯
1: 啊到那儿去，跟老人见见面，
2: 嗯、
1: 啊也监督一下保姆的工作，
2: 嗯，
1: 了解一下老人生活的情况，这些都可以写进去，
2: 嗯、
1: 是吧？在这个保姆到位之前，大姐和小妹这块儿、
2: 嗯，
1: 这段时间你们怎么分？
2: 对，
1: 是吧？这你们俩商量一下，
2: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没有障碍吧？
2: 就是这个，
1: 对吧？能有多少天？我觉得找一保姆，你往多了说，30天之内找着了吧？
2: 嗯，
1: 这你们商量一下，这段时间就怎么弄？
2: 维持现状呗。
1: 维持现状、
2: 嗯，
1: 现状是老人自己住呢？
2: 没有，我跟着一块住。
1: 啊、
6: 然后这卡在您这儿呢，这个密码呢，让他们俩去设去，他们俩都知道。
7: 嗯。
6: 但是这卡里的钱呢，是只允许花到您身上。
7: 嗯。
6: 您未来呢，也别再给谁了，不需要您操他们的心了。
7: 嗯。
6: 啊，他们该反哺您了。
7: 好。
6: 如果说其他的问题呢，包括说你们当时用公证的方式分什么，我说这都是一个形式，
7: 嗯，
6: 当时是为了让家里头整个的财产更多一些。
5: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8: 邦尔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5: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8: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邦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1: 刚才专家已经给出方案了，我不知道你们姐妹俩是什么态度。大姐，你同意吗？
2: 这个我同意。
11: 同意啊，小妹，你同意吗？
2: 同意。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涉及到你们这个，老宅有一个宅基地。宅基地当时呢，因为涉及到这个拆迁，所以呢，家里呢就说走这么一个程序，办一个分户。实质上，这个还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共同财产。并没有进行真的分家析产，所以在各方都确认的情况下，未来这笔钱首先还是老人在用在老人身上。

济手续。综上所述，法院于是依法判决支持了刘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

0: 我爷
1: 都是村委会的，
0: 那边现在落在我爸爸，
2: 都是村委会。
1: 哦，村委会，只不过你户口在那儿，使用权只有使用权。
3: 两处宅院，一处分给小儿子结婚。

0: 你还有两块宅地，应该也归我一处，是吗？
1: 是，是那意思。
0: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1: 我想
0: 是吧？
2: 又开始从哪过年又就从他说回来想，
3: 包括他要不要给你买房，是不是应该是你的？
4: 你要是照这样，我就没什么诉求，
5: 没什么诉求。
4: 对，
5: 但是赡养老人这个是咱们的义务，这个你清楚吧？
4: 对，我知道。
5: 嗯，好，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你的诉求呢，我们已经清楚了。今天你们的父母呢也来到了现场，把他请上来，你们当面先沟通一下，好吧？有请父母再次上场。
6: 终于，王家父母和儿子坐到了一起。儿子刚刚的表态让何洁有了希望，但伤了心的父母还能谅解儿子吗？
5: 刚才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他现在可能也挺为难，受夹板气，原来有个误会，就觉得家里这宅基地是不是有我的呀，我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居住啊，或者现在我们专家也告诉他了，没有，
1: 就是沟通，就是让他回去好好回楼房过日子，这个拿孩子教育好了。
5: 父亲对你们其实是寄予厚望。
4: 我还是开始那句话，我要是说我自己以我自己的，那就更把他孤立了，就更没有。
5: 那好，咱们退一万步，他可能你做工作也做不通，那这样你们不打扰二老的生活，你们过你们小家的日子，这个是可以做到，这是基础。
4: 这个可以吗？
5: 这可以，这二老行吗？
2: 行。
5: 就是也不打扰你们了，
1: 对，
5: 别一回来就是说要房子，
2: 对对，别打扰，
5: 愿意回来回来，
2: 对，
5: 愿意看看老家看看老家，
2: 回来我们多欢迎你，
5: 这个是基础。
6: 经过沟通，父母和儿子都选择各退一步，儿子也表示会择机再和妻子好好谈谈，眼下似乎就剩下分不分家的问题了。
5: 现在呢不分，现在不给，因为老家还都在呢，他们得守好老本，守好老窝，这是我们这个平台一直是交给老人要这么做。
2: 哎，手心手背，手心脚啊，手心手背全是儿子。
5: 对呀，所以你跟媳妇儿做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说嘛，对老家好一点，老家百年以后还给我们还有点恩泽呢，对不对啊？
2: 真正说要说是百年以后
0: 对老人不好，老人其实可以把处分，把财产全处分给其他人，哪怕是马路上的人也可以不处分给你，知道吗？虽然你是他的法定继承人。
5: 所以就是可以给媳妇儿啊，有时候做点工作，回去可以给他做做工作吗？
1: 回去你就跟你媳妇好好过日子，哎，拿孩子抚养大了。
3: 你们现在心中有很多怨恨，知道吧？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不感恩，因为你看到的都是爸爸妈妈对我不好的地方，我数算的都是爸爸妈妈们对我们亏欠的地方。你永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回去解决方案就是你帮着你媳妇儿去看父母对你们好的那一面，让你们很值得感恩的那一面。包括爸爸妈妈平时你说他们特别疼孙子，
0: 你是有儿子的，父母其实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如果你做得不好，你得想到，你刚才都说你想那么长远，想到自己养老了，那你有一天你的儿子也一样不会去看你，知道吗？
3: 那我再跟二老说两句啊，您的儿子性格有点懦弱哈，但是呢他们两个人日子过得好，所以他们是彼此需要的关系，你的儿子需要有这么个女人帮他有主见，你应该感谢这个女孩，多发现她身上的好。
5: 我觉得啊，这个有时候人和人之间需要换位思考，就是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需要换位思考，彼此理解，理解万岁嘛。
0: 其实呢，刚才我为什么在节目中问到这个爷爷的那个房子，姑姑们怎么表态，首先爷爷奶奶现在还都在世，那爷爷奶奶有权利处分他的房子，比如说爷爷奶奶打算把这个房子给他唯一的儿子，也就是在现场的这位父亲，那将来父亲是有权利处分这个房子，说给您的大儿子也可以，给您的二儿子也可以。如果爷爷奶奶在生前并没有留有遗嘱，那么姑姑是有份额的，我说的是房屋。所以爷爷奶奶生前是由爷爷奶奶自己来去处分的，其次另外一套宅基地是登记在父亲母亲名下，对吧？也就是你们两位。
2: 对，
0: 那如果登记在你们两位，你们完全也是可以有自己的处分权的，您可以留下遗嘱给儿子，甚至可以留遗嘱给孙子，如果留遗嘱给孙子那属于遗赠，那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子目前有处置权的就是爷爷奶奶、父亲和母亲，他们想争取其实是没有权利争取的。

0: 师的明确解读令房子的权属困扰迎刃而解。
1: 还是那句话，好眼缺一只，好儿缺一个，有一个好儿子能孝顺你们，让你们安度晚年，这就知足吧。
2: 满足了
1: 是吧？
2: 嗯，
1: 对专家的解读还满意吧？
2: 满意。
1: 解疑，满意。老母亲呢？
3: 没满意。
2: 满意。
1: 文龙呢？
4: 我也同意。
1: 满意，也同意。嗯、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一再说，就是老人要守好老本，守好老窝，不要过早处置财产。以后谁孝顺你们，再给他们，百年以后给他们，好吧？你们回到你们小窝里去居住，不干扰老人生活，这能做到吧？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6: 不是搞一对象就要一个楼房，要一楼房啊，我们家齐头八道就买不起。
7: 之后呢，我爸借钱，然后付了一个首付。
8: 是在哪年说您媳妇说是要
7: 2010年左右，
6: 齐头八道的就买了一个楼房，就给结完婚了。
0: 正是儿子结婚时买下的这处楼房，如今成了一家人心里的疙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借了多少钱啊？当时，
6: 借了是，就说顶20万吧，
3: 20多万，
6: 就手自己手有10多万。
1: 哦，那只能就是说是付个首付，
3: 对，
6: 付一首付
3: 35万，
6: 首付35万。
1: 哦，
6: 然后他自己还的贷款，我们呢就想着说。说这老二面临结婚了，一结婚就想拿家分了，分完了之后是到哪儿去说的，说这楼房呢就你们那个这楼房就归老大了，这老二呢将来呢再给他一处平房也就行了。
0: 老两口说，当初应大儿子的要求，家里东拼西凑凑足了35万元的首付款，给他买了房，结了婚。可等到小儿子结婚时，父母想分家，却遭到大儿子的激烈反对。
1: 您家都有什么财产呀？要分家，在周村有老宅。
6: 哦，有一老宅，有一个是有两处宅子院，有两处宅子。那是我父亲的。
1: 哦，都盖着房子吗？上面
3: 都
6: 盖着房子呢。
1: 多少间房啊？
6: 那过去来讲就是一个四破五，一个小院。
1: 您这老家还在吗？
6: 老家还在呢。
1: 还在呢。
6: 嗯，
0: 据了解，王家是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村里共有两处宅基地，因为老爷爷老奶奶都健在，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分家，直到小儿子要结婚，分家才被提上了日程。
7: 然后当时闹挺不愉快的，然后我媳妇儿呢带着孩子就走了吧。
6: 这个他媳妇儿是2020年是1月23号上面去，他想翻盖房，他就说弄这房我们翻盖了，就是为了就为了要这房，再分家透露，就为了用于这处房强奸过一回，就这处房究竟我们就不想给他。
0: 在父亲看来，大儿子既然已经拿了家里30多万用于买楼房，就不应该再惦记老宅的房子了。对这两个小院的使用，父亲是这样计划的：
6: 就想着我们这老四口在哪住，
1: 老四口
6: 就是
1: 您这俩老家还有你们两位，
6: 我们俩老宅还有加上这个我的爱人。
1: 现在这个老宅是谁的名字呀？
6: 这老宅是我的名字，
1: 都是您的名字。
3: 是你的名字。
6: 这祖宅是我爷的名，现在落在我爸爸的名下。完了，是那处宅子15排14号落在我的名下。
9: 我想问一下，落在您名下那个，您儿子是不想争取的，是吗？
6: 我儿子就要的就是这处房子。
7: 这个，
6: 这
7: 哪个处宅子？
6: 是我爷的，
7: 都是村委会的。
6: 这边现在落在我爸爸，
1: 都是村委会。
7: 村委会，只不过你户口在那儿，使用权只有使用权。
0: 两处宅院，一处分给小儿子结婚成家。一处留给老四口居住养老，这本是王家父亲心中的完美计划，可这个他自认为公平合理的安排却被大儿子一口否定了。
10: 老大是在结婚之后多长时间之后想要
6: 结婚？
3: 就分家，
6: 就结婚以后分家。
0: 婚后第三年，大儿子突然提出还想要一部分老宅的房产，这让父母左右为难。 因为在帮他完成35万元的首付款之后，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再支援小儿子了。在老人心里，这是对小儿子的一种亏欠。
9: 所以就是您儿子想要他爷爷的那个房产，是不是？
2: 不是，
6: 不是，不是，那个房产呢？
2: 说清楚了，他
6: 那老宅子那房产呢？
2: 在哪住了？
6: 已经是在现在在我二儿子的名下了。等的是我的房子，
4: 你的房子现在是老爷子住着呢。
6: 对对对对。
9: 啊，那我想问一下啊，登记在老爷子名下那个宅地，因为他是还没有变更到你们名下，对不对？
6: 对。
9: 那老爷子他有几个子女啊？
6: 老爷子有五个子女。
9: 都分别是男孩女孩，有其他宅地吗？
6: 没有，他们都已经聘了，就是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子。
9: 您是您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
6: 对对对，
9: 其他人都已经出嫁了，
6: 对，其他人已经出嫁了，对。
9: 那这些姑姑们对于爷爷的财产有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说爷爷奶奶百年以后，也就是您父母百年以后，他们需要也要自己的这个份额，有过主张吗？
6: 没有，
9: 他们都愿意归您，由您来处置。
0: 经询问，我们了解到大儿子想要的这处宅基地目前在父亲名下，但是由老爷爷老奶奶居住使用。既然房子并非闲置，大儿子为何会突然提出要求呢？
9: 就是您说您大儿子您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而且掏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对不对？
6: 对。
9: 那为什么他还要争这个宅基地呢？
6: 这个我就闹不清了，就因为这事儿闹的纠纷。
9: 那以前儿子表现怎么样？
6: 没结婚之前还
2: 挺好，
6: 挺好的，结完婚就变了。
9: 因为什么事儿啊？有由头吗？就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小事引起的？
6: 具体的还说不。
2: 啥小事？也就结婚，他们结婚以后就那个，因为这拜钱，
9: 这不彩礼钱对不
2: 对？
9: 对
2: 对对，因为拜钱，对彩礼钱，给他们说给他们一万，他们这媳妇呢不愿意。
0: 王家父母告诉我们，为了给大儿子操办结婚，家里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力。对这些问题，小儿子就非常理解。
6: 小弟挺通情达理，
11: 对他奶奶唯一生气，
6: 挺通情达理的。然后说你大哥要楼房，我哥们儿你要说媳妇这不买楼房行不行？他说的行了，给我一处房子行啊。
0: 然而，对家人的倾力帮助，大儿子似乎并不领情。他表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
7: 不是说给我买的楼房。是给我付的首付买的楼房，只不过说对外说是给我买的楼房，但是我实际呢还需要每月还月供贷款之类的。
0: 大儿子的委屈有些令人费解，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吗？
2: 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给他买楼房买了拉好些急，我们想的就给他10000块钱，结果他不干，忘了又给他补了1万5。他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办啥呢，是通讯的办的钱全的都得归他，不干。
9: 是因为办喜事收的那个份子钱。
2: 对对对，给他10000他嫌少。
9: 啊，
2: 他不是说我都拿着。
9: 是，就是给他10000以后剩余的归您。
2: 对对
9: 对
2: 对
9: 吧，
2: 是。
9: 然后您觉得，然后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双方可能不一致。
2: 对，
9: 所以你们就一直产生矛盾了。
2: 对。
9: 然后儿媳和儿子也认为，虽然你给我买楼房，但是你还有两块宅地，应该也归我一处，是吗？
6: 是那意思。
9: 是，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6: 我再说来着，你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好好的哈。这个呢，我们呢，一点也不挑你们。完了这事儿呢，完了事呢，你带着你媳妇回家去，我们还一样欢迎。
1: 你也别老为儿孙做马牛，
6: 对对，
1: 儿孙自有儿孙福。
6: 就是说我们这是呢，
2: 对，儿子孙子回家，
1: 欢迎他们回来。
2: 对对，
6: 我们借着您这平台，我们就想说说，就
1: 表个态。门龙都听见了吧？
12: 知道。
1: 父母对你实际上是期望很大的。
0: 如今，王家父母年岁已经不小，家中还有老爷爷老奶奶健在，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福气的四世同堂之家。希望所有的家庭成员今后能放下过往，一起朝前看，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会拥有更多的美好时光。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4: 张家母亲今年82岁，在密云燕落村，然后住在那儿，那儿有一个老宅，
11: 然后那您平时是一个人在？
12: 我就个人在，可不，我这四个子女都不在家。
11: 啊，
12: 俩儿子在这跑出租，俩闺女上班。
1: 参与调解的三方，一方呢是大儿子夫妇，一方是二儿子夫妇，第三方呢则是两个女儿和女婿。
15: 也就是说我们院了，只有大儿子这锅的人长期是跟婆婆一个院也好，前后院也好，是
16: 他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养他。如果能找出这原因，我用啥子财产又共同养着老家，这个可以。
1: 可以说这三方的观点和立场都不相同，甚至呢存在着分歧，但他们的共同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11: 等于你们是一直留在婆婆身边？
12: 对对对，他们都挺忙的，没空，我大儿子常回去。
0: 这位老人家就是张家母亲，她今年已经82岁高龄，平日里老人家独自居住在村里的老宅，大儿子夫妇会时常过来探望。
17: 为什么我提议就是说我婆婆必须身边有人，就因为我跟我婆婆相处36年，我不说有感情啊，应该说是
9: 很融洽。
0: 大嫂说她不仅和婆婆相处不错，跟弟弟弟妹关系也很好，在她眼里张家的氛围是融洽祥和的。那问题又出在哪儿呢？
11: 常回去吗？
16: 偶尔的。
11: 偶尔回家。
0: 采访时张家三姐夫告诉记者，他的家离岳父母家有50多公里，平日里三姐要照看孙子基本脱不开身，但只要有时间他们总会去看望父母，尽尽孝心。
16: 有时候节假日这过年过节的都回去，买点菜。
0: 虽说父母年事已高，但老两口互相陪伴着度日，子女们也算放心。不料一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变故却突然降临了。
14: 12年，父亲因为车祸意外去世后，经过老三丈夫出面张罗，然后去起诉什么的，或者获得赔偿款18万，然后一家给了1万块钱，然后加父亲的存款到现在有个19万，然后加利息有20多万。现在
0: 老父亲横遭车祸离世，这个噩耗瞬间打破了家中的宁静。在悲痛与忙乱的同时，一些之前没有的困扰也随之出现了。
16: 这个老爷子去世以后，他们给了3万块钱丧葬费，就是这车主这块，他也没有钱垫付这个，车有保险，你们只能起诉法院。
18: 前期比如说人家说要交一个什么起诉费呀，你得先交怎么回事？
19: 钱的事儿是那个我爸意外，用生命换来的，是不是？然后跑前跑后都是管家的，还有我妹妹，
18: 这个去拿钱去。我说，放谁家都行，千万别放咱家。原因只有一个，咱家最穷，让人有嫌疑。他还真听话哦，他是全程未参与的那种。不知道谁提议的，是存老太太名上了。
0: 据了解，父亲的车祸赔偿款总计18万元，除去必要的花费之后，还剩余了一笔钱。子女们都认为这笔钱应该全部留给母亲作为养老保障，但后续发生的事情却再次出人意料。
15: 2015年前，婆婆腕子受伤，我曾提出过就轮班照顾，也有人不同意，后来他们
11: 谁不同意？
0: 大嫂告诉记者，之前婆婆身体还算硬朗，加上手里也有钱，所以都是自己打理生活。但在2015年，婆婆受了伤，所以渐渐不能自理。不得已，大嫂便张罗起婆婆的赡养事宜。
15: 这是我出的招
11: 啊！
15: 三家都同意了，婆婆也同意了，20多万块钱，就说只是先租房，租完了四个摊，
11: 等于是
15: 后来婆婆也给推翻了。
0: 大嫂说，婆婆一辈子没当过家，特别好说话，即便做了决定，也很容易改变主意。对此，大嫂虽然能够理解，但也暗自着急。因为婆婆如今的状况已经刻不容缓地需要陪伴。
1: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葛东、心理专家张一文、一致律所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啊，赡养老人这块你有什么计划呢？
20: 我有个计划，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也承认，两个闺女、两个儿子都是很孝顺的，只不过就是很少能共同坐在一块儿达成协议。你比方说养着老家这块吧，您也看到现在这个情况没法达成协议。
1: 为什么？
20: 你比方说老大家嫂子吧，他说这个 这个就这么弄，你别人一说不行，这就拉倒了，
1: 就搁那儿了。
20: 对呀，这不以前他说的不就这种情况吗？
0: 对于大。

0: 嫂的担忧，三姐夫也有同感，但他感觉张家子女之间似乎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不管是谁提出解决方案，总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以至于好几个赡养方案最后都石沉大海了。
1: 那为什么老说不行呢？那你说一行的呀，你别老说不行，这事不行，但是怎么行呢？我也没什么想法。那不行，
2: 是
1: 你得有一建设性意见。
2: 对，
1: 按你的说，按你的来也行啊。
2: 是那样。
1: 比如说你有什么计划赡养老人？
2: 我有什么计划？我的计划就是啥呀，所谓的赡养老人以后他自理能力也比较差了。你比方说跟着儿女这一块，轮班的情况下一般的都是没有钱没有东西都出不来钱，不是他住一个月他住两个月那样住是不是那种情况呀？对于老人来说呢，可以不可能不善于养老，因为他没有归属感，就没有家了，
1: 就这么漂泊。
2: 对呀，属于漂泊状态，
1: 也挺累的。
2: 对，所以说我对这个轮班这个不是很认同，但是如果他们三个人都认同我也可以
1: 啊。那你提出来那个去养老院那个老家不愿意？
2: 老家不愿意，现在也未必是老家的真实意思。
1: 哦，是不是他的真实意思？
2: 我怀疑。
3: 你知道我们家犯什么毛病吗？都坐那观望，都不干实事。
4: 就我妈就在，
3: 就是望着，
4: 冻着就在那个家了，就没人管。
0: 交流中，三姐夫还告诉记者，岳母的赡养计划之所以频频受阻，并不是单纯原因，而是出于错综复杂的纠葛。
5: 我的意思很简单，这个赡养老家这块，继承老家的财产，养着老家，是不是？这是传统的。按照这个法律这块是共同继承老家财产，共同养着老家，这我都同意。
0: 三姐夫坦言，家中老宅以及岳母的存款目前均不在老人手中，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为了弄清楚事情，调解团队询问起张家老宅的情况。
6: 我们是密云，不老太监了，
1: 是祖辈都在那儿住啊？
6: 对，祖辈都在那儿住。
1: 那应该有老宅啊？
6: 有老宅。
1: 老宅是谁的？
6: 老宅现在在我名下，
1: 但是写到你名下了。
6: 95年确权，写到我的名下。
1: 那时候父母还都在呢？
6: 对，都在。那时候我父亲他像我这岁数，57、58吧。
7: 这房子是你名的还是祖上的房子？
8: 我又稀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
9: 就95年写申请，盖房子的。
10: 95年是变成您的名字的。
8: 对。
10: 宅基地使用人是大儿子，你知道吗？知道哈。
11: 后有才知道，前都不知道，都没有。
8: 我都稀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回
0: 事。调解现场，大哥表示，早在1995年，家中的宅基地就在他名下了，但其中缘由，大哥自己也说不清。
3: 本来我们是哥两个，我们是老大。由于说二弟小叔子难到女方落户，22年，村委会就不批给房基地了，因为上哥一个了，我只能是咱们村委会的政策，就说剩一个就得跟公公婆婆住。在95年申请前，公公他们没申请，说让我们申请，我们也稀里糊涂，他写了申请了，在原宅基地扩建东扩2间，上房也是经过跟公公婆婆协商，正房让公公婆婆建设，倒座
1: 是你们盖的？
3: 对，
6: 倒座。
1: 正房是父母盖的，
3: 是。
2: 父母那是父母盖的，这个他那是他盖的，前后2个院。
9: 我这边就是房子盖在我那儿，倒多我承认，他投资我那儿了，我是受益人，你收了一块瓦，我是受益了，应该上我去要补偿，应该在我婆婆百年以后。
0: 大嫂承认公婆的付出，她表示日后可以给弟弟妹妹一些补偿，但此时讨论还为时过早，眼下最紧迫的事儿还是婆婆的赡养问题。
9: 养老单着房子单说，我说的这意思
10: 啊，养老归养老，
9: 养老归养老，财产归财产，钱归钱，不要你混为谈。
0: 大嫂认为财产和赡养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但她也承认家里的分歧状态归根结底与婆婆的存款有关，这笔钱来自于父亲的车祸赔偿金，连本带利有20万元。
9: 婆婆确实也掌不住这钱，她能掌20万吗？10万她掌不了啊！你想想，完了，我确实跟小叔子说，你们他不是糊涂的，我说应该把这家掌下去的。小叔子确实是当时，他俩把钱从我这儿给送给他母亲了。
0: 大嫂说，20万元存款当初交给了小叔子保管，但直到今年3月份，他们才发现， 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9: 单都给你打通，他还不答应也是事规矩。
7: 管理你拿我这儿来的，我不愿意管，要不拿我这儿的还没事呢，这钱还丢不了呢，这我还得赖，我还不舒服呢，还赖着我来呢。
9: 爸爸就哭
10: 了。那等于老二媳妇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9: 他倒是那么说啊，他告诉我钱没了，他说他不知道，就说他就说这个他不知道，他说给吵没的，他没告诉他，这也不排除。
1: 你怎么你吵什么去了？你吵，
12: 我
1: 吵没了，
12: 在金融市场了。开始呢是很挣钱，是用我自己的钱，然后我一看挣钱，然后。

0: 否认，但他表示自己冒险去投资也是为了改善母亲的生活，原本初衷不错，但不想赔得精光，这个结果也是二哥不愿看到的。
1: 我自己我认为是我是很孝顺的，我大哥带着我妈住我这儿了，硬逼着跟我要钱，我一分钱没有，我上哪儿跟你要去？
2: 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把这个钱放到他那边了？
3: 加利息完事儿了，
4: 就是他回去拿去，婆说是他婆婆上当，他拿走的，没别人不知道，就婆婆
2: 就他主动去拿走的。
4: 对对对，主动来，
2: 主动拿走的。
5: 前提条件我再说一下啊，
1: 就不信任我了。但是信任不信任我也得给他，但是
5: 不是我不信任他的原因是有一个，就是刚才您就像他说的那个，就是他弄的那些事儿啊，包括我不知道，就是所有人就是现在都怀疑我把钱给弄起来了。
0: 二哥说自己的确赔掉了母亲的养老钱，但事发后一直在尽力弥补。令他有气的是，哥哥妹妹甚至连妻子都不再信任他，这令他十分伤心。
6: 你能列一个还款计划吗？
7: 我没有计划，我只能说四年之内。
6: 你有还款能力吗？
7: 情况下可以。
6: 你有还款能力吗？
7: 可以。
6: 你有还款能力，那你就列出一个明确的计划好不好？哪怕你说每个月还一千，或者说每个月还一千五，然后你到什么时候你再给多少钱，你至少有个计划吧。
8: 反正你先把这两万多给母亲。
7: 我的计划是疫情不严的时候是两年，如果疫情现在就这么严重，是四年，
8: 是四年，
7: 就这个计划。
8: 行，
7: 你要是一千没有意义，一千他也不缺这个钱，
4: 还一千我认为有意义。为什么要有意义呢？婆婆想买啥买啥，别那几百块钱给套死了。婆婆的这个时间不多了，
8: 四年吧。
7: 你要一千，我也可以给他每月一千，
8: 给你点时间，好吧？
7: 这个是没问题的。
8: 然后赡养老母亲这块你也是这个，
7: 我尽我那份义务，我是没问题的。
8: 对于老家那个宅子呀，当然了，老大和老大媳妇说了，你们都没提出过来什么，也没什么争议。
7: 我不会争，是他说的。
8: 谁说的？
7: 是他老说房这事儿，但是这房呢，是祖上的房。这四个孩子，你老说赡养父母，赡养父母。你起码得表示表示吧，
8: 那宅基地是他的名字，
7: 这是祖上的。
8: 老大说了，等老母亲百年以后是祖业产那块，他会拿出来给你们一交代，这个可以了吧？
7: 你要是给我一个棍儿是吧，我也就留到纪念，祖上的纪念。
8: 给你个草刺儿，
7: 哎，对，我草刺儿我也留个纪念，我也想一想，这是父母的。
0: 交流中，二哥表示，抛开所谓的老宅归属。对母亲的赡养问题，他作为儿子义不容辞。那么今天来第三条解释，张家子女们各是什么诉求呢？
4: 主要就是说他身边得有人了，没有人啊，他住着意外啊，咱都不知道。
8: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提倡啊，老年人要守好老窝，看好老本儿。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张家老母亲做的显然是不够谨慎。好在四个儿女都还孝顺，有钱没钱的，有房没房的都愿意赡养老人，但是关于存款还有老宅的这个权益这些问题啊，我觉得如果能一次说清也挺好的，毕竟这样呢，日后的纠纷就可以避免了。
9: 这个您父母在村里有宅基地吗？
4: 就那一个，就那一宅基地都
9: 没有，对吧？
4: 对，都在那儿。
9: 他们俩户口在村里，
4: 对，
9: 对吧？
4: 对。
9: 那他俩为啥没有宅基地啊？
4: 那就得问村委会了。
9: 您不说话，我问您爱人。
7: 不是，就原有三间房那个宅基地嘛。我父母的。
9: 那原来是他们的名。
7: 对，原来也没名啊，农村就没有那嘛。95年确权以后，不是给这个。
9: 来，我给你往前倒。总有那么一个年代，您还小着呢。所以在您出生之前，您父母到底有没有宅基地？
7: 有，肯定有。
9: 是这块地不是？
7: 就是那个。
9: 就是您现在写着您名的这个宅基地，对吗？
7: 对对对对。
9: 所以最开始这个宅基地是父母的，我可以这么说，对吧？
4: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9: 对，
7: 这就是我父母，这是不正常的。
9: 所以呢，来，这个宅基地啊，我们先确定一个基调，这个宅基地原来是父母的，后来变成您的了。
7: 对对对。
9: 啊，我这么说准确吧？
4: 准确。
9: 所以变给您的时候，你们之间写过东西没有？
4: 没有，
7: 没写过东西。
9: 所以跟父母没签过东西。
7: 对对。
9: 兄弟姐妹也没签过东西。
7: 我，您听我说，我这个什么？兄弟妹子他们户口都走了吗？
9: 就他不在，
7: 就剩我自己了，农户就是农业户，
9: 所以只能登记给您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
7: 对对对对。
9: 那为什么不登记在父母那儿呢？
7: 父母那时候我也不太清，因为那时候我父亲

0: 也50多岁，他不可能糊涂，是吧？
1: 所以我跟您核实一下啊，您跟父母之间有没有签过东西？
0: 没有。
1: 有没有什么说法？
0: 任何东西都没签过，
2: 是这样。
3: 东梅律师，他们给你提供的资料有一些什么需要我们知道的吗？
4: 看，就是宅地使用权证，包括他的这个翻建证明。当然，先生和女士他们自己也认可说，后边的这个老房子是属于父母的，前面新的房子是属于他们的，而且他们这也有翻建批示。
5: 调解现场大哥表示，虽然宅基地的使用人是自己，但他认可老宅是属于父母的，只有后盖的新房才属于他。
6: 我的婆婆是带他盖的宅基地到百年，冬天是冬天，假如说冬天冷是这样，你下那养老一点问题没有。
2: 您刚才说不是一家三个月，
6: 一家三个月上那儿照去，
0: 不是老宅那儿照，得有人，
6: 到谁拨谁去照。
2: 然后呢，这个方式就都在老宅，就大家都去那儿照，是这个。
6: 可以。
2: 啊，然后就是说这是你主张的方式是吧？
6: 对对对。
2: 然后你跟了那些三位，他们说了，
6: 都说了，都说了
2: 不同意，
6: 也没说
2: 表态，
6: 也没说
2: 不
6: 同意，
2: 是吧？
6: 嗯。
2: 那他们不表态之后，他们有没有提出新的方式吗？
6: 没有。
2: 然后你们就一直搁置了。
6: 对，
2: 就一直放着就不管，就这么顺着这时间就过去了是吗？
6: 对对对对。
3: 啊，你们还有别的诉求吗？
6: 没有诉求，
3: 就这一个，
6: 就这一个。
3: 好嘞，
6: 前世我都不管，建议就是说是小叔子如有能力的情况下，假如说他是厂没了啊，应该就是他按他们家收入每月，我希望啊再转给我婆婆，假如说1000-2000，让他有钱花，别那600块钱掐死
0: 了。造个计划，写个条，我给我妈拿，我妈这不太要这。
6: 就让他造计划，
0: 嗯，
6: 还有这个钱，
3: 让谁造一计划？
0: 让我兄弟，
6: 让我
3: 老二。
6: 你听
0: 他有多少钱，先给我母亲。
3: 就是一个还钱的计划呗。
0: 嗯，对，
6: 这个。
5: 大哥大嫂还提出，弟弟可以分期按计划给母亲还钱，尽量保证母亲的手头宽裕。那么，在母亲的赡养问题上，二哥是什么想法呢？
3: 那今天您到我们这儿来，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7: 我诉求，您要是赡养，我就尽我这一份义务呗。
3: 尽你的义务。
7: 对，
3: 该轮到你。
7: 对，毫无疑问，我一定伺候好了。不会说给个脸色，像某些人说是怀疑我给脸色，不会的。
3: 谁怀疑你了？有人怀疑过你吗？
7: 探讨过。
3: 哦，探讨过。
7: 好像有这个。
3: 指责过你？
7: 嗯，对。偷着背后说的。
3: 哦，还背后说，这你都知道了。
7: 对。
2: 就您这个四位兄弟姐妹，关于母亲赡养这个问题，就根本没有在一起沟通过。都是个别人的，都是几个人说
7: 的，都他们背后叽叽喳喳的，
2: 就没有
7: 大家伙坐一块儿摸的摸的不就行了吗？都不会上这儿来，
2: 就凑不齐，都不在一起
7: 说。摊到不来，
2: 就你们对母亲这事儿啊，你们都没放在心上。我感觉啊，就是能推就推，能让就让。
7: 所以这样我才自己铤而走险，所以让自己才赔钱的。
3: 嗯。
8: 你这么着吧，老二，我觉得吧，他们可能还是对于你还款这件事儿，因为我还是觉得你没有说得很明确，你能不能就说一个死话，就是比方说我每年的几月1月1号我还多少，完了每年的
7: 你还1000有意义吗？我可以给1000，一个月给1000。
9: 我母亲提过吗？这个钱
10: 我这钱我不要了。
11: 我妹没提，
12: 这别人
11: 我们要提这就伤感情。如果亲情要是成天提前你这不是不讲亲情吗？
8: 他们来这儿很关心这件事，他们希望您能有一个时间表，就是非常具体的。
7: 我已经说了4年，按我现在工作状况，
8: 你要未来的那些钱要4年还清。
7: 对，有就给他。
5: 二哥再次承诺，会在4年之内把20万如数归还母亲。他的回答能不能让大伙儿安心呢？在后续的日子里，母亲该选择何处作为居所？是住在老宅方便，还是轮流在4个子女家居住更好呢？
13: 我有吃的我就让老家吃，我有喝的我就让老家喝，我能只能做到我的这一点。
14: 最主要他们是啥都到手了，不是？
15: 老他拿着房，他拿着钱，
14: 房本
15: 也是这么回事。
3: 这父母年纪大了呀，确实需要子女帮助，比如说帮着管理一下现金啊，也不是不可行。但是要牢记一点，老人的钱不能私自占有或者挪用，这是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明确禁止的一种行为。保管者呢，应该做到这个专款专用，最好每一笔支出都做好记录，以便 以后接受监督。
5: 调解至此，赡养方案还是没有尘埃落定。看来事情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这个冬天，老母亲到底该何去何从呢？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调解室之陪伴。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昨天我们说到啊，张家子女因为母亲的这个赡养问题而来到了第三调解室。不过别误会，他们并不是要推卸赡养责任，而是想把一些相关的问题给他说清楚，并且呢落实到具体的这个方案。那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老人的住所问题。
9: 然后万彩球母亲说，就自己有人照顾就可以，回老家住也行，然后子女轮流陪伴也可以，然后自己轮流去子女家生活都可以。
10: 又是一个谁不想得罪。
5: 张家老母亲今年82岁，身体还算硬朗。之前她一直独自生活在乡间老宅，前后院居住的大儿子一家会时常照应她。
6: 这个家我在这块，确实是我干事最多，
0: 多付出都应该的，
6: 这应该的。
5: 大哥夫妇表示，作为长子，自家理应多付出一些，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眼下，母亲需要长期专人陪护，这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
6: 2015年前，婆婆腕子受伤，我曾提出过就轮班照顾，也有人不同意。就在2017年前8月份，我又组织租房子，
9: 给婆婆租个房子，
6: 给婆婆租个房子，让她姐轮流去照顾，这是我出的招
9: 啊。
6: 三家都同意了，
9: 等于是
6: 后来婆婆也给推翻了，
9: 不想多花这份钱是吧？
6: 对，就是想着少花那是。
5: 大哥告诉我们，母亲如今需要子女陪伴，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张家其他几个子女对此是什么态度呢？
12: 去年是一个机会，我的钱都投入了，看看很挣钱，把我妈这投进去了，我就能给她购置一，能让她找一个安身之地。其实我还是好心，没想到自己没看住。
5: 面对镜头，张家二哥显得很愧疚，因为他投资失败，赔上了母亲的养老钱。面对采访镜头，二哥一再承诺自己一定会尽力挽回损失，并尽到赡养义务。
12: 你挣钱了是把老家安置好了，你风光一些，你要是赔钱了，你肯定这也有意见那有意见，但是我没不同，我没说不给啊。
5: 除了两个儿子之外，张家还有两个女儿，其中三姐由三姐夫代表提出了他们的想法。
13: 如果按传统的咱就是农村的这一块，就是继承老家的财产养着老家，按照这个法律这块是共同继承老家的财产，共同养着老家，这我都同意。不过这个是按情说的，是按法说的，这个起码来说你得靠一头啊。
2: 首先您的母亲更愿意赡养的方式就是说在老宅子住，然后呢你们轮流多长时间来过来伺候他，然

0: 又将影响我国。预计15日至19日，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降温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8度以上。对江南、华南来说，今天冷空气渗透南下，但是明天起副热带高压会强势北台，30度以上的范围再度北扩，同期少见的暖热将会延续。降水方面，今天南方降雨持续，强降雨落区将会向东转移。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增强，暖湿气流显著加强并北上。同时，新一轮冷空气东移南下，长江以北降水增多增强，北方将迎同期少见的强降雨。视线转回到北京，今天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比较平稳，午后温暖舒适，但是早晚凉意明显，早出晚归需要加强保暖。另外，受到冷空气影响，16号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16日傍晚至17日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主要降雨时段是17日凌晨至傍晚，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今天起至19日，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进程将加快。在冷暖气流交汇下，今天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开始，北方降水将增多，过程的影响范围累计降水量或为同期少见，需要注意降水可能引发的能见度降低、道路湿滑等对交通造成的不利影响。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初秋的北京啊，风清气爽，正是一年当中最适合出门漫步的时节，暑热渐退，凉意初生。无论是胡同深处的一抹斜阳，还是古建檐角的一缕清风，都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去感受这座古都独有的从容与温润。而眼下，北京中轴线恰好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徐徐展开的漫步画卷。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集中推介了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以 City Walk 微旅行的方式串联起中轴线沿线的千年古建、市井烟火与城市新韵。恰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这些线路涵盖胡同文化、博物馆研学、非遗体验等多元主题，让市民游客在慢行当中沉浸式品读中轴文脉。
1: 为了深度活化中轴线文化遗产资源，文旅部门创新推出10条差异化、特色化的中轴线主题漫步线路，主打轻旅行、深体验，以慢行步道为载体，串联起数十处文物古迹、网红地标、特色胡同与城市新景，长短适宜，动静结合，让市民游客在一步一景的漫步中沉浸式感受古都的历史厚度、文化温度与城市新活力。
2: 把中轴线沿线的我们的这个非遗、美食、文化活动场所、艺术空间等串联起来，让大家进一步的感受到我们中轴线的文化价值，比如说我们中轴线的礼制文化啊，中轴线的美学对称等等，都在我们的10条漫步线路里面有一些体现。
1: 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特别推出了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让更多人有机会近距离感受古建之美。
3: 藻井这个词呢，它最早是起源于汉代的，在过去呢也是尊贵和地位的象征，寺庙供奉的佛像正上方或者是宫殿的宝座正上方才可以去用到藻井的。
1: 这里的镇馆之宝隆福寺天宫藻井，层层叠叠的斗拱精巧交错，鎏金星空穹顶璀璨灵动，光影流转间尽显中式建筑的浪漫与精妙。人们仰首凝望，花式打卡，定格这一抹穿越600年的古韵风华。
4: 这边每个博物馆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嘛，因为它上面是一个星空嘛，那就是拍一个就是自己看星空的一个照片这样。
1: 一条中轴线漫步京华史，申遗成功2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玩法跳出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让中轴线从静态的文物古迹变成可漫步、可触摸、可体验、可品读的鲜活文脉画卷。
5: 一款就是新型的业态的产品，就是美食观光巴士，围绕中轴线主题的，融合了美食文化以及这个城市的观光，去做了一个移动的城市会客厅。
6: 游客呢可以沿着这个中轴线这些点位一路骑行，看

0: 看我们这个北京城市更新、城市发展上的一些成果。
1: 解锁了最美漫步道，咱们再去水边看看。近日啊，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进入到了常态化试运行，40分钟环线串联起了燃灯塔、千河泄露桥等沿岸地标，车上赏景、船上游河两种视角互补，千年大运河如今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
2: 夜色初临，通州月亮河小镇的夜游巴士始发点上，一辆明黄色的双层敞篷巴士格外醒目。这辆远道而来的观光车，平日里穿梭于天津海河岸边，如今载着海河的风，驶入了大运河的夜色中。
3: 欢迎大家乘坐双层敞篷观光巴士。
4: 车的右前方，大家可以看到，
3: 是古香古色的建筑群。
2: 大运河观光专线全程依河而行，约40分钟的环线车程，串联燃灯塔、大光楼、大运河森林公园、千河泄露桥、运河商务区等地标性建筑与景观。以往大运河夜游主要依靠水陆游船，而夜游巴士的落地补齐了单一水上游览的体验短板，形成水陆互补、高低视角结合的立体化夜游格局，带给游客实实在在的新鲜感。
5: 这个巴士非常好，让我觉得我们的通州运河和我们的海河就是一水相连，一脉相承，同时呢又和而不同，能够体验到两个地方不同的特色，非常棒。
6: 看见刚才有特别漂亮的塔，还有一个大公园，包括刚才有好多那个唱歌的地方，特别特别美。
7: 大运河周围的景色、景观还有灯光都能一览无余。
8: 我们还计划与天津当地重要景点的客票联动，连城优惠。
2: 据了解，本次夜游巴士试运营将持续至11月底。
1: 逛完了中轴线，划完护城河，还有一种更贴近自然的休闲方式值得体验，去公园里去走走。眼下呀，北京正在加速打造无废公园，让枯枝落叶就地变成绿地营养餐，市民在赏景之余也能感受到一种更绿色、更循环的生态理念。
9: 身后我们看的，这是我们北吴公园地埋式园林废弃物处理中转站，是具有园林废弃物的前端的处置功能，具有粉碎并且压缩的一个功能。
2: 近日，海淀区的北吴公园和中吴公园通过验收，成为北京最新一批无废公园。在北吴公园深处，一座地埋式废弃物处理站正悄然运转，枯枝落叶被集中收集后，经历粉碎压缩、高温发酵的完整链条，最终转化为滋养绿地的有机机制。无废公园将这些绿废进行堆肥，可以大量降低垃圾产生。今年以来，北坞、中坞两座公园处理园林废弃物65吨，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此外，由于地下水逐步恢复，公园的用水量也大量下降。
10: 地下水位比较高，所以说整体的公园的这个补水情况的话呢，不需要大量的人工去补水，它的地下水自然就可以补充上来了。另外呢，自然降雨还有一些这个咱们的这种节水设施，就可以保证公园的整体的这种园林绿化，包括这个水稻田，还有这个景观这些水域的这个供水需要。
2: 石景山区松林公园是由首钢废旧仓库改造而来的城市绿地，也是一座生态友好公园。座椅上嵌着可给手机充电的太阳能光伏板，脚下踩着松树皮铺设的透水铺装。
11: 铺设的这些都是松树皮，通过这种透水铺装和环保木材的铺设，从源头来降低碳排放。
2: 从海淀的无废公园到石景山的零碳样板，北京正在用实际行动回答一个问题：城市公园如何不再是资源的消耗者，而成为生态循环的参与者。
1: 逛完了家门口的公园，我们再把目光呢投向更远的山水之间。秋意渐浓，从北国草原到西南山谷，从徽州乡村到巴渝花田，全国各地的秋日美景正轮番上线。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领略这个季节独有的斑斓画卷。
2: 近日，安徽池州市贵池区墩上街道罗城村上百亩紫薇花竞相绽放，深红、浅粉、淡紫的花簇挤满枝头，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格外明艳动人。远远望去，成片的紫薇花海与错落的村庄、起伏的田野、苍翠的山峦相互映衬，织就一幅秋日田园画卷。微风过处，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彩色小径，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拍照。 初秋时节，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的荷花依然娉婷绽放，清雅宜人。清晨，薄雾轻拢湖面，阵阵鸟鸣萦绕耳畔，翠绿的荷叶层层叠叠铺满水面，粉色与白色的荷花点缀其间，或含苞待放，或舒展盛开。微风拂过，荷香悠悠漫溢，水波微动，蜻蜓轻立荷间，远山如黛，近水含烟，一派静谧悠然。初秋时节，重庆涪陵区大木花谷的万株向日葵迎来盛花期，金灿灿的花盘整齐朝向太阳，在青山环抱的山谷中铺展成一片耀眼的金色海洋。游人穿行花田间，仿佛置身梵高笔下的油画世界，山峰轻浮，花浪起伏，蜜蜂穿梭其间，为这幅秋日画卷增添了灵动生机。初秋的云南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梅子镇雨水充沛，大源浦瀑布水势正盛，大吊水小吊水自百米山崖飞泻而下，水量充沛时三瀑齐流，如白练悬空，银河倾落。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种疾病，先要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声音。第一种呢，是我面前这个玻璃容器里面的这个昆虫发出的声音，我们先来听一听。好，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声音如果是24小时出现在你的耳朵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能不能忍受？不仅仅是这个昆虫的声音，还有是别的声音，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其他的这几种声音。

0: 好，我刚才观察到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有好几位啊，就是已经要捂耳朵又受不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我们耳朵里面会一直听到的这种声音，耳鸣。如果它长时间的折磨我们，会给我们的生理心理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下耳鸣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能不能治好，怎么治。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
1: 基本上稳定了，整个治疗大概持续了2到3周，他这个病症就基本就恢复了，他走的时候就非常高兴，到现在差不多2年时间也没有复发，整个心情状态就特别好。
0: 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啊，如果不治会怎么样呢？
2: 大家知道啊，说是久鸣必聋，从这个物理学上来讲啊，他这个声音的刺激，那老在这个刺激他内耳，可能能引起他这个耳朵听力下降，就变成耳聋了。另外呢，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了，他这个耳鸣呢，往往是伴有这个血管的痉挛，血管的硬化，甚至血管的堵塞，这个时候内耳的微循环发生障碍，这呢也可以造成这个耳聋。一个是物理的因素，一个呢就是神经心理的因素。当然这个耳聋的发生呢多数是缓慢发生的，也可能就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时间长了以后造成了血管的痉挛，这个时候呢甚至堵塞，这就造成了一个突发性的耳聋。所以我们说久鸣必聋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还有一个就是久聋必呆，就是憋着痴呆。为什么痴呆呢？因为你聋了以后呢，跟人就交流少了，跟人交流少了以后呢，信息量少了，这个就是第一是自己本身发生了变化，变成一种自卑，也就是说不自信。那么你说你跟人唠嗑唠啥呀？啥也不知道，都这是一个内在的因素。另一个外在的因素，别人说的话你听不到，不敢去接交流，就把自己就跟关闭起来了，自闭了。自闭了跟社会不接触，这个时候就变得有点焦虑，甚至有点抑郁，时间长了。

0: 说那个性格也发生一个改变，就原来是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长时间不见，怎么就变傻了？所以的话，这个耳鸣这个危害，首先是引起了耳聋，耳聋里引起了痴呆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早点去找医生，早点诊断，早点治疗，这样呢，对恢复自己的健康，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是非常大的。
1: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典型的患者，他也就是因为焦虑精神因素，他主要的原因呢，因为是家庭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整个心情状态也特别差，所以他整晚失眠，就后面就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给这个患者采用了一个中西医的三种疗法，一个是我们古式注药，一个是用了一些中药熏蒸，还有中医针灸，三种方法联合使用。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因为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白天晚上都响，他是24小时持续不停的响，就像一个蝉鸣一样的，整个耳朵都是响的。其实他晚上睡眠特别差，因为耳鸣声音太大，以后晚上整晚整晚睡不着，不吃安眠药是睡不着的，就是他吃安眠药吃了很长时间，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吃，有的是要加量，不加量耳鸣就盖不住，只要睡着了就听不见了，这是非常痛苦的。其实他这个失眠严重以后，他的血压血糖就经常不稳，都有点波动，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给他中西医结合的调理，针对他的这种情况，首先给他改善这个睡眠，改善这个焦虑症状，同时我们采用西医的办法，古式的精准的靶向治疗，直接把药物打到他的这个内耳，直接作用到耳神经，这样迅速消除他的耳鸣的症状，耳鸣减轻了，他睡眠也就慢慢就好转了。通过治疗2到4周以后，基本上这症状就消退了，在走的时候病人就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
2: 耳鸣呢千万不要拖，
1: 对，不能拖，
2: 越拖呢它会越严重，
1: 对，
2: 而且我们的听力也会逐渐的下降，甚至会突然的出现耳聋。经过我们科学的诊疗，首先我们的耳鸣是可以消失的，其次呢我们的听力也是可以恢复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晕眩或者其

0: 都是需要血供的，因为这个内耳这个结构的特点，它那个血管特别细，而且它没有侧支循环，一旦这个血管发生的痉挛，严重的了有点小血栓，血栓积累的多了以后给它堵塞了，这个时候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造成了耳鸣啊，甚至耳聋。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了，血生的经络是互通的，经络呢也发生了堵塞，也不能发生这个互动，这个网络也就中断了，这个时候也能引起耳鸣。所以我们针对这两个原理呢，我们一个是西医的治疗，那么就是解除痉挛，从这个中医来说就是活血化瘀，解清血流的瘀滞，然后呢是这个经络呢激活起来，改善它这个耳鸣，治疗这个耳聋。我们总的来说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中药西药一起上，最后总结中西医结合进行治疗。那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有的甚至能够治愈。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呢，经常见到这个耳鸣耳聋的病人呢伴有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是引起这个血管的问题，那他有这种疾病的话，他肯定是血液粘稠度是增加的，血管是硬化的，弹性比较差。我们最近呢就是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通过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这样的治疗啊，然后这个耳鸣呢就解决了，听力呢也有所提高，针对病因呢进行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1: 我们听到治好了就会特别为患者感到高兴。
0: 是的，不管是什么病，我们只要治好了，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担当和责任，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跟他共同庆祝这个胜利，就像打仗一样，我打赢了，
1: 打了胜仗，
0: 打胜仗了，特别高兴。
1: 那同样高兴的应该有肖医生啊，您当时是怎么样给这位患者治的，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呀？
2: 那这患者我们采用一些传统的中医电刺激治疗方法，除了我们的中医针灸以外，我们还同时用了电疗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耳鸣的原因呢，还是主要是内耳供血不足引起的耳神经的异常放电，为了我们降低它这个放电，我们采用这种电刺激的方法，通过我们这个微弱电流啊刺激以后，可以抑制我们的神经细胞放电，它的声音就会逐渐的减轻或者是消退。那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呢，我们采用一些耳周的独特的一些穴位，针对性的治疗，都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很多患者在别的地方也扎过针灸，但是在咱们这里扎针灸的手法还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我们这是一些专科治疗的一些方法，效果也是非常独特的。大部分感受耳鸣的症状有明显的缓解，包括一些血压、血糖，包括失眠，都有得到很好的调理。
1: 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耳鸣，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的方法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净的世界的。我们节目组在进行前采的时候呀，就在肖医生的办公室凑巧遇到了一位治好的耳鸣患者，来给他送锦旗，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3: 肖主任好，
4: 谢谢
3: 肖主任，谢谢您啊，我这耳朵好了，多亏了您啊，
4: 谢谢。
3: 我呀就是3年了，耳鸣里头嗡嗡的哗哗的这么响，睡眠我一宿一宿坐着睡不着，它响啊，你想想越安静它响得越厉害，就这么躺着吧，这只耳朵在紧里头就呼噜呼噜呼噜，就这声音，这个耳朵里头呼噜，外头还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您想想怎么睡吧。今年的6月3号我突然就晕了，就给我拉到医院去了，给我照了耳 CT， 让我做手术，他说得住院，需要全麻。我在这之前起码有5个医院5-6个医院看的中医，吃的中药，什么都看了，一看就给我判了，告诉您那个很难治，告诉最终就是聋了，就再也听不见了。当时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我那会儿已经都抑郁了，而且特别冤，看见谁都想哭。我呢就抱着一丝希望，我就想起肖大夫来了，我拿来了他的片子什么的，我就让肖大夫看，倒没跟肖大夫说他要让我做手术，我就看肖大夫怎么说。肖大夫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您别着急，我给您把门看看，仔细的给我看，看完以后你要做什么手术啊？不需要做手术，我能给你看好。 当时这

0: 一句话，我这心里就是一个定心丸。当时我就特高兴。小大夫说就是那个神经性耳鸣，他说你这就是有点发炎了。其实我照的那个 CT 啊，那上面也写着是那个什么什么骨膜发炎，但是呢，他就让我做手术。肖大夫说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说肖大夫就注射这个行吗？肖大夫可以啊，就扎，根本就不疼，没什么反应，啊，就跟那个拿那个咱们的点药水，哎，就往里头注射，注射到第四针的时候就开始往下走了。我刚扎了是第九针了，那会儿连话我都不愿意说，也不愿见人，而且见着谁就想哭，就是抑郁了。哎，从这好了以后，我们同事是不是就说，简直你变了一个人了，原来的话没说那些话，现在你都说了。然后呢，我就一定给肖大夫一面锦旗，给他们的团队。
1: 啊，太高兴了！阿姨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脸上的笑容这么幸福。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任何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说他之前已经被耳鸣折磨得有点抑郁了，状态特别差。他也说了，他去过很多医院，有医院建议他呢就是手术治疗。为什么您当时见到他的时候，一下就可以判断说其实不用手术？
2: 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做一些专科的检查，他也在别的医院也拍了一些部的 CT， 是显示有慢性中耳炎。但是我当时跟他检查的时候，他的骨膜是完整的，但是他骨丝里面有少量的积液，然后咽骨管负压特别大，在其他医院是建议他手术治疗。通过我们的诊断和检查以后，我建议他请骨师注药就可以解决问题。
1: 你看一听到手术呀，很多人就很担心了，说我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对吧？但是我们通过骨师注药这个方法一下子就解决他的问题了。刚才好像李主任也提到了这个方法，为什么这个方法对于耳鸣的治疗效果这么好？
2: 骨师注药它是临床上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治疗办法，它是直接把这个药注射到骨石，按骨石里面的药达到一定的浓度，它直接发挥了这个药物的作用，它可以避免这些全身用药啊或静脉用药、口服药带来一些副作用。同时有些全身用药或口服用药，它到这个耳部的这个浓度啊它特别低，所以说我们这个打的药的药量很小，但是它浓度特别高，发挥的作用特别强大，能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部的炎症。耳鸣耳聋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因为内耳有一个很细的血管不通了，或者是痉挛的堵塞了，然后引起的耳鸣耳聋，就像我们城市的一个运河通道一样的被堵塞了，所以我们想方设法要把它拉及让它通开，它的血流通畅了，这样耳鸣耳聋才能恢复。但是通过我们常规的口服药和静脉用药很难去疏通这个血管，并且这药物很难达到这个局部的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个直接给药的方法，直接作用到骨丝，通过骨丝渗透到内耳，使内耳达到一个较高的药物浓度，达到治疗的目的。刚才这个阿姨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骨丝注药以后，它的效果也非常好，迅速地改善这个耳闷，包括它这个耳鸣，还有这个里面骨丝的压力，它压力消除了，它也不闷了，也不堵了，所以它感觉也听着就轻松了。我们跟它打到第六针的时候，它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基本上是不需要手术，它的骨丝的压力消除了，然后耳鸣是明显减轻，对这种慢性的分泌性中耳炎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它这个治疗效果也是很肯定的，不需要手术的。
1: 针对性强，见效又很快，
2: 对，
1: 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之前好像听的不是特别多呢？
2: 因为这个治疗办法它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备，就是我们一个内窥镜影像系统，因为我们注射的时候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去打针注射，这样的话比较安全，并且还准确。如果是你没有这个内窥镜，你是不能盲打。这样打的话，病人也很难受，效果也不好。第二个条件，我们是要这个专业的技术，不是随便人都能打的，是吧？他这个操作手法要特别稳，打的剂量要特别准，打的位置也要准，否则的话，病人很难受，他是配合不了的。所以这个操作技术要求很高。 第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人呢，他要一定的时间配合，不是说打一次两次就好了，所以说一般要打个2到4周一个疗程，所以需要医生的那有耐心，病人也有耐心，所以他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你这个方法他使用的不大好，你要使用好了效果就特别好。我们打了针对这种人群打了数千例上万例的病人了，大部分的效果都特别好。
3: 我们在临床中已经经常遇到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同行呢一般他也知道耳鸣啊这个病不好治，但是他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我们有一个同行还是一个主任医师还是个领导，就直接打电话跟我咨询了，问我说李主任，我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好几年了，我这个还有没有戏了，我说你呢来这儿试一试，我们进行综合治疗。他这个耳鸣呢，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单纯的鸣，他听力也受点影响，在这平时呢有时候他会晕，哎，所以的话他这几种症状都有，对他的工作也产生了影响，一个跟病人的交流，另一个呢就是他是个外科大夫，跟手术台上必须跟护士和助手也进行交流，再一个就是他有点晕，那做手术都站不稳了，所以好多大手术他也不做了，做点小的指导性的，对他的职业生涯也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一开始觉得没啥戏，所以他基本上就吃了点药什么不顶事儿，他就拉倒了。但是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呢，跟我沟通以后呢，他终于看到了希望，最后我说咱们可以试一试，他也比较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他治疗起来非常配合。我们一个呢就给他做了骨髓注射，另一个做了穴位注射，还做了这个中药胸针，哎，通过这个方法他也挺能坚持的，治疗一周以后呢有些效果，他还挺愿意继续治下去，第二周以后呢晕的问题解决了，鸣的问题解决了，听力呢也稍稍有些提高，所以他特别高兴啊，他说没想到你们这个医院这么厉害啊，那好多医院都不开展，我都打听过了，人家就吃点甲钴胺您现在就拉倒了，没想到通过这个综合治疗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现在跟我成了朋友，经常还给我打电话。
1: 对，这个案例听得让人特别有信心。
3: 对对对，
1: 一方面是你看这位医生同行，
3: 对，
1: 他没有想到自己忍着这个耳鸣现在有这么好的新的方法可以治好了，当然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节目还有这么多医生的观众呢。
3: 是是是，
1: 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你看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误区，觉得耳鸣呢我忍一忍就过去了，是吧，这个声音嘛它不大也就算了，拖着拖着可能会拖出大麻烦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他已经出现了有一些眩晕的情况，
3: 对，
1: 哎，跟人交流的障碍，那他认知就会有一些问题，影响工作影响生活，所以得了耳鸣不要拖，当然也不要担心，不要怕，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您是可以消除耳鸣，找回那个耳朵里面清净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眩晕或者其他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是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来，欢迎您。欢迎您，阿姨，来，请坐，请坐。
4: 我耳鸣有7年了。耳朵里边啊，就是那种轰隆轰隆轰隆，像过火车一样的声音，困扰了我7年。起初呢是滋滋的声音，

啊，有一回那个贾母吃饭哈，头一道菜就是牛乳蒸羊羔。我好像有点印象哈，就是他原著里边好像怎么说的来着，

0: 好，莲子、百合、桂圆也好，都是养心安神的好食材。不过呢，我今天这个汤里呢，最最重要的呢，还是羊胎盘。这个《本草纲目》里说，子和车，也就是人胎盘，能够安心养血，能够益气补精。那么后世医家就认为呀，这个羊胎盘同属血肉有情之品，也能养心安神，作用呢就近似子和车。
1: 那它对这个心脏本身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当然了，中医里说的心呢，

0: 你想想看啊，心脏从咱们从老妈的肚子里出生的一刻起，扑腾扑腾扑腾吃了一年多的羊胎盘产品，慢慢慢慢的就那些不舒服的那个感觉呢，我发现一点点的消失了。嗯，所以我觉得人呢真的随时随地的需要保养。现在你们俩看我现在啊，我就觉得我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而且呢我还能站在这儿，嗯，再给大家讲个几年呢，五年十年，
1: 50年吗？
0: 哎呦呦呦呦，
2: 那你120岁还站台上呢。我和立中在台下，我估计那个时候啊，立中还年轻着呢，大概我得坐在那儿给你鼓掌了。
0: 啊，要真这样那感情好。
3: 但是话说回来哈，羊胎盘，它真的对保持心脏的年轻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处吗？
0: 有啊，羊胎盘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活性物质，也就是多种生长因子。那么这些生长因子说白了就是给我们老化的细胞充电的一个东西，它能让我们心脏的细胞修复的速度大大的加快。那么羊胎以及羊胎盘里还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酶，自由基就是让我们这个人的正常细胞让它生锈让它变老的坏东西。那这些酶呢能够把那些坏东西一个一个的清除掉，再加上羊胎盘里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把心脏细胞需要的营养通通的都给补上。那么老化的心脏细胞它就一下子甩掉了这些负担了，因为补了营养了，慢慢的呢它就回到了相对年轻的状态。那么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呢，你的心脏年轻了，是不是浑身你都觉得很舒服？整个人呢也都变年轻了。
3: 是，其实说真的，阮老师哈，我们俩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都在说，就什么时候阮老师您那羊胎的产品能给我们尝一尝啊？我们盼那个羊胎的产品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之前也说过，就是如果要买这类的产品，咱们得选那个90天胎龄的，对不对？
0: 对对对，90天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呢，这个阶段的羊胎盘含的蛋白全是小分子多肽，纤维细，营养积累是最最丰富，活性又是最高，人体也最最容易吸收。你要说太早了，不到90天，这个羊胎盘里的营养还没有攒够。你要说太晚了点儿呢，它里边这个纤维呢就变粗了，大分子多了，吸收的时候呢咱就有点费劲儿。90天呢刚刚好。那么我吃的这款呢还用了真空冷冻干燥技术来进行加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低温冻干技术。
2: 采用这个低温冻干技术它有什么好处呢？
0: 这个技术呢它是整个过程当中不经过高温，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把羊胎盘里的那些怕热的活性营养，比方说那个多肽呀、生长因子啊、活性蛋白等等，全部都原原本本的把它锁住了。那我们要讲啊，要是用普通的高温把它烘干，那么这些活性成分一大半是不是都被烫坏了呀？那这样呢，这个营养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呀？
3: 那可不。
0: 所以咱们用这个冻干技术做出来的东西，它的里边的营养留存率高，然后咱们人呢去吃的时候吸收也好。不过呢，就是说这套工艺呀，它这个成本很高，因为设备是贵的，工序呢又是复杂的。咱们说几十公斤鲜的原料，最后出来了只能出几公斤的冻干粉，再加上羊呢，一般，那你都知道一年产多少了？
3: 就产一台。
0: 对呀，它一年就产一台。
3: 对。
0: 而且咱们是要正好90天的羊胎盘，这个资源我不说大家都知道，稀缺呀。
3: 少。
0: 所以我吃的这款产品呢，它的售价是相当贵的。
2: 那阮老师，您到底啥时候能把您吃的这个羊胎盘的营养品带给我们哥俩尝尝啊？
3: 对，

0: 我们俩其实都盼着呢。
1: 你们既然这么想要，
2: 那怎么着啊？
1: 就考虑考虑呗。哎
3: 呀，看来有戏呀。说庄老师，您先把今天的这道汤品具体的做法先教给我们呗。
1: 行，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桌面上的这道汤品，它叫牛乳羊胎养心汤。做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软洗干净的干的这个羊胎盘，鲜牛奶，去芯的莲子，泡发好的百合，还有桂圆肉，姜片适量。首先呢，把羊胎盘剪成小块，锅中倒水，然后冷水下锅，加入姜片以及稍许的料酒，煮开焯水5分钟，随后把它捞出来冲洗干净。接着把焯好水的羊胎盘放到砂锅中，同时放入姜片、莲子、百合、桂圆肉，加点清水，这个水呢要没过食材即可。大火烧开，转小火，盖上锅盖，给它炖煮，直到呢把羊胎盘炖软。转最小的火，倒入牛奶，加稍许的盐调一个味儿，即可关火盛出。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3: 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做法倒是不难，我觉得想要保养心脏的朋友啊，都可以试一试。
1: 是在这儿呢，有2点需要注意啊。第一点，这个牛奶呢，你绝对不能大火把它煮开的时候再倒进去。你在那个锅里煮得沸腾以后啊，咱就把那个关小火倒牛奶，在牛奶马上要扑出来的时候赶紧关火，不然就全部扑出来了。第二点呢，我放了2片生姜，这个生姜是干什么呢？是为了去膻，那么不喜欢膻味的朋友呢，也可以姜呢再多放个1-2片，
0: 就是多放点姜，
1: 对，
0: 能让这个膻味变得更小哈。
1: 对，
0: 记住了，我觉得您今儿讲的太好了，我给大家总结总结吧，牛乳羊胎养心汤。古方改良作用强，修复滋补安心神，心脏年轻身体旺，五脏抗衰是根本，健康长寿福满堂。
3: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0: 为有国强，国强说，阮老师您刚才讲的心脏老化哈，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心脏啊就老得挺严重，今年吧63了，心脏供血不足，心血管堵了是40%多。以前年轻的时候哈，不管是熬夜熬到多晚，第二天呢照样精神，现在呢一点都不敢了，稍微晚睡一会儿，第二天这个胸口啊就感觉闷闷的。最近去检查，大夫说你这个心脏的年龄啊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了10几岁。我听完之后就心里边特别害怕哈，说阮老师，我是太希望哈能像您这样了，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脏，很想试一试您吃的那款羊胎盘的产品，但是您也说了卖得很贵，我怕呢自己买不起，您能不能帮帮忙啊，能不能想办法哈帮我们团购一下。
1: 您说的这些情况呢，确实跟您的心脏的衰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呢持续时间长了，我们就会感觉胸闷心慌会越来越频繁，严重点的话呢可能往这个心梗啊心衰啊这个方向走，所以您千万要高度重视，不光是说咱的心脏，咱们身体的各种病其实都跟我们的脏腑的这个衰老有很大关系。 那么把我们的脏腑以及我们身体里的细胞把它养年轻了，我们这个身体才有底气，才不得病啊。您说呢？想试试我吃的这款羊胎盘的产品，这是可以的。羊胎跟羊胎盘里含有生长因子，能给老化的细胞给它充电，能让我们的心脏细胞呢修复的这个能力呢变强，慢慢的往相对年轻的方向走一点儿，这样就好了。
3: 但这位朋友说了，您吃的这款产品呢，他怕买不起啊。
1: 我吃的这款产品卖得贵呢，它也是事实，它是羊胎加羊胎盘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市面上呢，大家去看，大多数产品只有羊胎盘，加了羊胎的这个产品，你去找找看，真的特别特别少，要找到了也是非常贵。那么像这种双料配方的好处很大，羊胎里活性肽含量高，而活性肽它在帮助老化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方面，这个作用是很强的哦。羊胎和羊胎盘它们两个搭在一起，一个呢激活，一个固本，营养互补，一加一大于二。那我吃的这款产品呢，又是只选90天胎龄的羊胎以及羊胎盘。那么这个阶段的羊胎羊胎盘的营养最丰富，活性最高，我们人体对它的吸收也是最好。但是像这样的羊胎羊胎盘资源非常稀缺，再加上用的低温冻干技术，它这个成本我打听了也很高，所以它这个售价确实不便宜。因此这位朋友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考虑。至于您提到的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看看看能不能谈下来，因为太贵我估计不会有很多人去用，所以呢请大家呢等我的消息。
3: 嗯，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微友秀兰，秀兰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特别羡慕您的身体的状态。我今年呢是65岁，跟您比起来呢感觉就差得远了。前年的时候吧，得了脑血栓，治疗之后精力体力啊都是大不如前，尤其是记忆力哈严重的下降。刚放的东西转身呢就找不着了，然后出门的时候吧也老是忘关煤气呀、包括熟人的名字，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人家叫什么，然后还时不时的头晕。如果是蹲在地上啊，就是蹲一会儿站起来眼前呢就发黑。孩子呢是特别担心我，然后呢给我买过一种营养品，也是里边呢有羊胎和羊胎盘两种配方的，当然也是90天的胎龄吧，冻干技术做的，我吃了3月，啊，感觉呢真不错，就是精神头啊好了很多，头晕呢也没有原来那么频繁了，但这个东西吧，它太贵了，好几百块钱一瓶，我自己这个退休金不高，啊，孩子的工资呢也不太高，你说孩子花钱买吧，我这也心疼，我呢也想多吃一段时间。但不能老让孩子买呀，这不能给孩子那么大的经济负担呢，还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着我实现这个愿望，能不能帮我们团购一下，把这个价格呢给我们砍一砍。
1: 说句实在话，听了您的留言以后呢，我觉得您的情况跟五脏六腑的衰老有关系，特别是我们的大脑脑血管的衰老它有点过快了。大脑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说脑血管要是一老，供血要是跟不上，我们这个年纪大点的朋友记忆力它也就跟不上，那么血管的弹性要是差了，脑部供血不足了，我们就会时不时的头晕。您说您孩子孝顺给您买的营养品跟我吃的这款我估计是差不多，品质真的是很高，双料配方羊胎加羊胎盘，一个激活细胞，一个是补血养血，营养互补，这个作用非常全面。90天的这个胎龄哦，我告诉你，营养最丰富了，活性也最高，又是低温冻干技术把活性营养呢都锁住了。说的简单点，羊胎负责激活细胞，唤醒活力， 羊胎盘呢负责全面的补给，

0: 持这个根基。所以您吃了三个月下来觉得见效，感觉不错。那我跟您说，这样的好东西您确实应该再多吃一段时间，但它卖得贵，这个真的是事实。因为我刚才也在讲，昨天也在讲，原料稀缺呀，是不是？各方面的成本它都很高，所以您想接着吃一段时间的愿望，我能不能帮您实现呢？现在我跟您说不好说，但是我会去努力。团购这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您呢就等我的消息。那么您现在呢，要接着按医生的要求积极地进行治疗，饮食上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啊，这个黑木耳、洋葱、深海鱼、核桃，包括核桃油啊，这些都对您的心脑血管是有好处的。
1: 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健康北京栏目组、北京健康教育协会联合面向社会开展给长辈的暖心好味营养食谱征集，从众多投稿当中筛选出八道来自养老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适老菜品。
3: 山药、小米还有南瓜全部都是采用蒸制，不额外加糖。
4: 咱们选料呢比较丰富，专针对老人做了这么一个菜品，金汤石斛牛柳。
5: 家里的老人牙口不好，吃饭的时候呢也是怕咀嚼困难，虾滑、西兰花蒸蛋，低脂软糯，营养丰富，很适合老年人群体。
6: 大家带来一道适合认知症老人食用的菜品，番茄鲈鱼丸。
7: 就要选用他们非常喜欢的这些鲜美的食材，长辈们他们能觉得吃得好，吃得香，
8: 真漂亮。
9: 我们为老人呢准备了软嫩、易咀嚼、营养密度比较高的一道菜品——翡翠金镶玉。
10: 山药芙蓉鸡片是老化的改良，做到了一个吃鸡不见鸡。
11: 杂粮奶香红豆枣窝窝头，
12: 家常暖汤啊，冬瓜肉丸汤，用简单食材呢做健康饭菜，用一餐一饭啊传递养老温度，
2: 送给长辈的暖心好味。
13: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14: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13: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15: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13: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16: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1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三二一，走！
1: 加油！

0: 烟火藏匿所，
1: 整挺潮啊你。
0: 欢喜冤家登场，
2: 大爷让道，
3: 我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
0: 法庭、澡堂，处处各招。
4: 你已经回见了，
5: 我也只剩抽刀了。
0: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6: 我无端之人之间，
7: 这就叫蒸蒸日上。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日产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日产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2: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煮过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种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这香味儿的牢牢地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扎些小洞，煮过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开始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3: 对，
2: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香浓，
3: 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忍不住啊想要再尝尝了。哇，太香了啊，这荤素搭配呀，肉菜融合，肉香不腻，菜香味美呀。嗯，边吃肉，哎呀，这瘦锅肥少，一咬就断，一嚼就烂。嗯，哇，肉质软绵，咱再吃菜啊朋友们，哎，尝一口咱这梅菜。哇，嗯，梅菜爽脆，肉香渗透，菜香饱满，太棒了！哇，太香了，朋友们啊，太有口福了，太满足了。最后这个汤啊，咱再拌饭啊，一点都不要浪费呀、啊，这味道真的是棒极了，我可以呀、啊、多吃2大碗呢、啊。嗯，香，哎呀，这汤鲜。爽，包括这个肉啊又那么的嫩啊，太好吃了。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日产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3: 叔叔，味道怎么样啊？
4: 我都吃30年了，以前呢每个月发工资我才能来一次、嗯、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星期啊我能来3次。哇，我特别喜欢这个扣肉，再配上料小酒，嗯，真香啊。
5: 这个扣肉太好吃了，我自己在家也做不成，这不今天我专门订了2箱，等星期天我女儿女婿回来让他们也尝尝。哎呀，
6: 我们一般聚会啊都来他们家，今天啊我是先来排队，他们在路上呢。今天啊我们都是男的，人也多，估计啊得吃这么2大碗。
7: 阿姨，咬得动吗？烂乎不？
8: 咬得动，烂乎，没太烂，只有明天有烂。喜欢吃，老好吃，
4: 非常好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肥肉的，但这个肉的肥而不腻是它的最大特点，鲜香扑鼻啊，好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日产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2: 我保证， 不好吃不要钱，量不足不要钱，买贵了还不要钱。
0: 梅菜扣肉啊，平时只能在大饭店酒席上才能吃得到啊，而且味道呢还不一定正宗。如果啊你想自己做，去买菜买肉至少得4-5个小时呀，费时又费力，真的是白忙活，还做不出啊咱这么好的味道。

0: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1: 好的味道离不开一个好的食材，关爱生命，关爱健康，从我们做起。食品安全大于天，梅菜扣肉一道名菜。这个肉我们选用沂蒙山区的小黑猪，3层5花。梅干菜咱们精选广东梅州的雪里红作为原材料。咱们吃上一道好菜，不仅仅是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品质。
2: 好吃就是好吃，好材料才能做成好味道。你看这个梅菜扣肉味道，它就是好吃啊，没有好肉怎么做出好味道呢？你吃着就能吃出来。这个呢，99元可以买6碗，你去哪里买呀？真是好吃还划算。
3: 这梅菜扣肉啊，这吃着是好吃，就做起来啊太繁琐了，在家里头啊还真的做不出来。嘿，现在好了呀，99元就能吃到6碗，就这价格，这种品质，就这种味道啊，嘿嘿，是真好，
2: 便宜，真的便宜。这道梅菜扣肉你在饭店你随便你不得上好几十，现在啊99元6碗啊，这里面的菜味儿，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0: 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4: 我保证，不好吃不要钱，量不足不要钱，买贵了还不要钱。
0: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
4: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主锅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种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这香味的牢牢的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扎些小洞，煮过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开始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
5: 哦，
4: 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5: 对，
4: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相融，
5: 浓浓的肉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忍不住啊想要再尝尝了。哇，太香了啊，这荤素搭配呀，肉菜融合，肉香不腻，菜香味美呀。嗯，边吃肉，哎呀，这瘦锅肥少，一咬就断，一嚼就烂。嗯，哇，肉质软绵，咱再吃菜啊，朋友们，哎，尝一口咱这梅菜，哇，嗯，梅菜爽脆。香渗透，菜香饱满，太棒了！哇，太香了，朋友们啊，太有口福了，太满足了。最后这个汤啊，咱再拌饭啊，一点都不要浪费。

0: 真的是棒极了，我可以呀多吃两大碗呢。嗯，香，哎呀这汤鲜，菜爽，包括这个肉啊又那么的嫩呢、啊、太好吃了。
1: 高端食材，高品质生鲜，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0: 叔叔，味道怎么样啊？
2: 我都吃30年了，以前呢，每个月发工资我才能来一次，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星期啊我能来3次。哇，我特别喜欢这个扣肉，再配上2两小酒，真香啊！
3: 这个扣肉太好吃了，我自己在家也做不成。这不，今天我专门订了2箱，等星期天我女儿女婿回来，让他们也尝尝。哎呀，
4: 我们一般聚会啊都来他们家，今天啊我是先来排队，他们在路上呢。
5: 没排也懒，所以明天也懒。有饭吃，老好吃。
2: 非常好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肥肉的，但这个肉的肥而不腻是它的最大特点，鲜香扑鼻啊。好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生鲜，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0: 梅菜扣肉啊，平时只能在大饭店酒席上才能吃得到啊，而且味道呢还不一定正宗。如果啊你想自己做，去买菜买肉至少得4-5个小时呀、啊、费时又费力，真的是白忙活，还做不出啊咱这么好的味道啊。
1: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高端食材，高品质生鲜。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6: 好的味道离不开一个好的食材，关爱生命，关爱健康，从我们做起。食品安全大于天，梅菜扣肉一道名菜。这个肉我们选用沂蒙山区的小黑猪，3层5花。梅干菜咱们精选广东梅州的雪里红作为原材料。咱们吃上一道好菜，不仅仅是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品质。
7: 好吃就是好吃，好材料才能做成好味道。你看这个梅菜扣肉味道，它就是好吃啊，没有好肉怎么做出好味道呢？你吃着就能吃出来。这个呢99块钱可以买6碗，你去哪里买呀？真是好吃还划算。
8: 这梅菜扣肉啊，这吃着是好吃，就做起来啊太繁琐了，在家里头啊还真的做不出来。嘿，现在好了呀，99块钱就能吃到6碗，就这价格，这种品质，就这种味道啊，是真好，
7: 真的便宜。这道梅菜扣肉你在饭店你随便你不得上好几十，现在啊99块钱6碗啊，这里面的菜味儿，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0: 好吃香，大家看啊，咱这个是优质的，咱这个五花肉带给大家啊，你看每一块五花肉伴着咱们上等的梅菜呀，
1: 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生鲜，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0: 掌门私房菜糖卷果。
1: 大家好，我是吐鲁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王广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清真家常菜糖卷果。嗨，三友，一斤四两枣，一斤二两面粉，拌匀，上屉蒸40分钟。这就是蒸熟了的山药，捋一定要捋紧了，晾凉。咱们切厚片，非转基因大豆油。

0: 茶叶。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呐、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啊？
1: 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呢。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 是
0: 太好吃了啊，给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儿，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一长溜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人啊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0: 是
2: 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2: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呀、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2: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阿姨啊，您听我这一句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哎，说白了吧就是沉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哎，一嚼物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哎、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2: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哎，
2: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啊、7盒成了吧？
0: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0: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2: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来、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2: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你别去别去，
2: 这个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 给这个面儿。
2: 这九盒真有点难，阿姨。哎、
1: 不难，
0: 阿姨。哎，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十盒唠、啊。哎，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十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0: 哎，
2: 这十盒真给不了，哎、这九盒都够呛呢、嗯。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哎，要不这样吧。就九盒吧，九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嗯，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0: 哎呀，阿姨啊，啊我这瞧着呀、啊，这拿下十盒挺难的，
1: 费劲啊，
0: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嗯，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2: 不到100盒。
0: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我得赶快收两盒，
0: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它加上，
2: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啊，其实、
0: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 就是、
0: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2: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嗯，谢谢各位了。
1: 哎呀，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 我也抢。
0: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嗯、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了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

0: 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啊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面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嗯，看着它就是好肉，嗯，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有感，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嗯，酱香味足，嗯，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嗯，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嗯，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嗯，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嗯，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1: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2: 很嫩，好吃。
1: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2: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1: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啊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3: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3: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1: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你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3: 对，
1: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3: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1: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3: 是
1: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3: 就是
2: 看我的，

0: 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你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1: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

0: 这个味道。
1: 嗯，
0: 开袋计时。
1: 嗯，
0: 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
2: 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了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
4: 哦，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
3: 哎，
0: 好，倒点料汁儿，
4: 搁点料汁儿，
3: 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4: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5: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5: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对，
5: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哎，
3: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着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我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5: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
5: 嗯，
0: 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
5: 嗯，
0: 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儿。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

0: 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啊，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位，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3: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3: 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
4: 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2: 你看下边
1: 、
2: 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3: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3: 是。
1: 哎呀，
3: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吗，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3: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3: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3: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3: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3: 这再顽固的头发

0: 系统、
1: 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
2: 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尤其是老房子，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3: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4: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健康北京栏目组、北京健康教育协会联合面向社会开展给长辈的暖心好味营养食谱征集，从众多投稿当中筛选出八道来自养老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适老菜品。
1: 山药、小米还有南瓜全部都是采用蒸制，不额外加糖。
2: 咱们选料呢比较丰富，专针对老人做了这么一个菜品，金汤石斛牛柳。
3: 家里的老人牙口不好，吃饭的时候呢也是怕咀嚼困难。虾滑西兰花蒸蛋，低脂软糯，营养丰富，很适合老年人群体。
4: 大家带来一道适合认知症老人食用的菜品，番茄鲈鱼丸。
5: 就要选用他们非常喜欢的这些鲜美的食材，长辈们他们能觉得吃得好，吃得香，
6: 真漂亮。
7: 我们为老人呢准备了软嫩、易咀嚼、营养密度比较高的一道菜品——翡翠金镶玉。
8: 山药芙蓉鸡片是老化的改良，做到了一个吃鸡不见鸡。
9: 杂粮奶香红豆枣窝窝头，
10: 家常暖汤啊，冬瓜肉丸汤，用简单食材呢做健康饭菜，用一餐一饭啊传递养老温度，
0: 送给长辈的暖心好味。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11: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0: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12: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0: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13: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炒粉，毛秀才就是你在桂林，然后我们有一些说那个桂柳话的，他会用土话来说，毛秀才就是西红柿的意思。哦，在我们广西很多炒的菜，它基本上都放西红柿，它用西红柿来提味，所以我们。

0: 就叫毛秀才吧。广西的人听到这个毛秀才，然后就知道是广西菜馆。
1: 莫生勋的父母在老家经营着一家40年的广西小吃店，虽然没上过专业的厨艺学校，但是他从小就帮着干，跟着学，在实践中练就了好手艺。也正是这份家传的手艺，给了他来北京开店的底气。
0: 我们一般遵循的就是本地的食材，做本地的菜，尽量的去保存它的跟广西的味道要相接近。南北差异大嘛，北方可能同一个物种长的东西，就跟南方可能会少一些味道嘛。我们会在这方面尽量的去还原广西的味道。红薯叶上面的这些根部的话是很老的，所以我们要提前把它这些根部都去除了。
1: 在2000公里外的北京，想最大程度地还原家乡的味道，对于初来北京的莫生勋，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0: 我们基本上都在市场拿货的嘛，然后就没有认认真真的去这边很大的市场做过调研或者之类的。我们就发现成本可能有点大。我们凌晨2点吧，然后去到大洋路的那个大市场，然后才发现哇，成本都浪费在供货商的这个阶段了，然后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懒惰造成的失误。
1: 莫生勋父母在老家的小吃店主打的就是老友粉，来到北京，莫生勋另辟蹊径，他保留了传统的老友风味，以广西人喜爱的脆肠为主料，制成了一道下饭神器——老友脆肠。
0: 它是猪的那个肠子里面最脆的那一部分，中间的肠子，这个肠衣给它开一刀，肠子变直，开始打花刀，打到1/3这样，大概间隔一个手指。打好花刀之后，大概切它的长度就是，你看1、2、3，3个这样。
1: 打花刀是为了在后续的处理中让脆肠更好入味儿。为了保持脆感，火候的把握十分关键。
0: 它刚好起沫了，浮沫撇去，自然的卷边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拿出来。我们最主要的是会加上我们自己做的老友酱。
1: 老友酱是老友风味的主要来源，以酸笋、辣椒、豆豉、生姜为主要原料。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初的老友面是为了治感冒而诞生的了。
0: 我们还会加一些泡椒进行一个爆香，加入我们焯好水的脆肠，大火的翻炒几次。
1: 出锅前，莫生勋还会使用原酿酱油调味，酱香浓郁，味道鲜美，滋味醇厚。传统的老友风味在莫生勋手中焕发出了新的魅力，也让这道菜成为了小店的招牌。
0: 快一点，客人催了啊！小雨，帮我弄一份仔瓜呗，张总帮我找料。刚开始开外卖，对自己的能力预估不足，就是导致了就我们被一帮骑手堵在里面，出不了餐。没想到就会那么多人点，知道吗？然后我们痛并快乐着，就每天就忙。你说累嘛？累是肯定会累的，但是觉得那时候特别的放松吧。特别是收完之后，把厨房都冲洗了，然后都收整齐了。如果就一成不变的生活的话，就可能会麻木，对吧？但是我们就感觉特别充实，就感觉做的是对的事情。好久没见你了。
2: 是啊，你们我就可以看你们身上的这个是。
0: 做玉米糖水啊。
2: 用那玉米做的。
0: 是啊，就是
2: 都是甜玉米。
0: 对，我知道。
1: 开业3年，莫生勋的小店成为了周边广西老乡的食堂，也被好吃的网友们推上了望京地区私房菜好评榜的1名。
3: 这仨菜都是我经常吃，我觉得都还行。
4: 希望店面能扩大一点，不然中午等位的话，等位的人非常多。
0: 因为我们做的就是广西的味道，初心就是要复刻100%的味道嘛，然后我们就竭尽所能的
5: 那不然你就没特色了，那你何必要挂着这个广西味道的招牌菜嘛，对吧？
0: 师傅，开动吧，开动吧。
1: 今天店里来了位新员工，闲聊间这些年轻人才发现来北京的时间不短了，但他们好像一直没有抽出时间出去玩玩，
6: 就去逛一些像天安门啊、故宫啊。
3: 我在北京待这么长时间，就去过一次故宫。
5: 你才去一次，有的人都没去过。特别想家的，你说如果有很长的时间充足的话，就，你说要去哪玩啊、旅游啊，我觉得还不如回家待一待，就因为我觉得家是那种特别放松的感觉。
1: 广西的夏季炎热潮湿，当地人习惯把夏季出产的蔬菜进行腌制发酵，这样便于保存。同时，腌制过的食材味道浓郁，还可以提香。
5: 这就是那个酸柠檬，做柠檬鸭最主要的调料之一，它就有一些类似于陈皮的香味，用来做菜的话，它就是也会给肉啊、鸭肉啊带来一些甜味。
1: 处理酸柠檬的时候，莫胜逊会先去除带来苦味的柠檬籽儿，然后把它切成小碎块，让它更快地释放风味。
5: 做柠檬鸭的话，我们就用这个土麻鸭，它肉质会比较紧实，它没那么多肥肉，会很有鸭子的香味。切这样块状，这个大小，肉太小的话，它就炒出鸭油会越来越小。
0: 小火给它焗出鸭油，然后放入这些我们刚刚准备好的调料，它是有蚝油、腐乳跟那个黄皮酱，还有一些胡椒粉，然后我们加漫过它的水，给它焖煮一下。
1: 柠檬鸭是一道广西的名菜，在当地各家都有自己的做法。莫胜逊的父亲通过自己的琢磨和经验，调整了加入酸柠檬的时间。莫胜逊也把这个方法带到了自己的店里。
5: 快要出锅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酸柠檬放进去，之后再收汁，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又保证了鸭肉的味道，也会保证了酸柠檬的清香。我觉得我在做对的事，我就一定会去做，不管成不成功嘛，它是有帮助我的。就算我失败了，但是我收获了一段经历，然后这段经历又让我成长了，给我找回自己的话，我觉得是对的。保持本心，继续前行呗。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0: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便让牛肉更加的鲜嫩多汁。
1: 啊，找了一个就是西餐的师傅去请教，是相当棒的。而且你大家看里边，肉馅都是分离的，中间有缝隙的，所以才能取到酥脆。
0: 晚上，师傅李东到了，但是这次乳鸽风干的效果依然不理想。
2: 我估计够呛，
1: 它第一个皮啊就软了点儿，没辙，我时间来不及了。
2: 是不是化的？脱火了？
1: 挂了，挂了，挂了。
2: 有的蛋清才能给它挂的匀，它液体给它卸开了吗？为什么不能搁水啊？搁水你皮水就白挂了。你拿油一冲，本身就不干，就冲去了。你再怎么炸都炸不上锅了。最多哎，就是你太湿了。
0: 生腌脆皮乳鸽的第四回尝试又失败了，但是王云丽反而很开心，因为这次找到了失败的关键点，他相信自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1: 其实作为一个餐厅的主厨来说吧，最怕的客人吃完了之后还行吧，这种是软暴力吧，不说你这个不好，但是一看就是对你很不满意。我最希望听的就是什么呀，哎，不错啊，这套菜可以，嗯，好吃。其实很简单，就这么两个字吧，好吃，让我所有的心情吧，就是一下就得到满足。
0: 从厨三十年，时间一晃而过，王云丽好像还是刚入行时的那个青涩少年，依然会因为食客们的一句好吃而满足，依然会对食客们的各种刁钻需求而兴奋，面对反复的失败依然充满着动力，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

0: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健康北京。那家里如果有老人哈、咱们这个餐桌就是绕不开的话题了。这个老年朋友，我们的咀嚼能力可能会有一点下降，然后消化能力呢也会逐渐的减弱，同时吃东西的时候还得控盐控脂肪。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把这个饭啊吃得又香又安全又健康呢？
1: 我们太幸福了，是吧？这么多人都爱我们这老人。哎
2: 呦，好！
3: 哎，好了，自己鼓鼓掌，好不好？
4: 老年社区，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服务啊，饮食啊，活动啊，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地方。
5: 从这个家属的情感支持与我们这个日常照顾相结合，长者在社区住得更舒心，家属更放心。
3: 领着，领着，来，屋这屋，这屋。
6: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健康北京栏目组，北京健康教育协会联合面向社会开展给长辈的暖心好味营养食谱征集，从众多投稿当中筛选出八道来自养老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适老菜品，送给长辈的暖心好味。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哈这个全程参与评审的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学分会的常务理事于仁文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个长辈餐桌的营养密码。欢迎于老师。
7: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各位长辈重阳节安康。这次入选的八道菜呢，不仅是

0: 味道好，更是实实在在站在老年人身体状况的角度上去设计的，很值得家庭参考学习。哎
1: 呦，那太棒了！那这样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先带来四道菜品，听好了，是哪四道？分别是山药小米南瓜蒸糕、金汤石蔬牛柳虾滑、西兰花蒸蛋、番茄鲈鱼丸。说到这儿，我感觉我自己口水都快下来了哈。我们先有请第一道菜品的创作者登场，欢迎。您好，哎呦，这端着就上来了，是不是？
2: 主持人好，于老师好，我是来自密云区阳光社区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今天带来的是山药小米南瓜蒸糕这道点心。这道点心的主要材料是山药、小米还有南瓜，全部都是采用蒸制，不额外加糖，而且依靠这个食材的本味的甜味，经过充分的蒸制以后，质地特别的绵润，不粘牙还好嚼，居家的家庭操作都特别的方便，而且非常的实用，给老人这个加餐也是很好的。
1: 我听您提到了一个字，是蒸字，是不是啊？这个蒸挺好的，因为好多家现在除了用那个蒸锅就是上火的，它还有那种电蒸锅，
0: 对，
1: 可方便了，能定时的。
0: 最关键的是呢，这个蒸啊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烹调方法。像这个中餐的烹饪方法呢非常多，
1: 是，
0: 但是呢把它归类只有两种，一种是高温烹调，一种是低温烹调。那低温烹调呢，就是用水和蒸汽作为传热媒介的烹调方法，比如说蒸煮焖炖汆，对吧？这些都是用水和蒸汽的。那蒸的这种方法呢，可以很大程度的保留食材天然的风味和营养。
1: 就是说营养可以很好的给它锁在食材里面，
0: 对，
1: 是吧？它的那个味道也不会让它流失太多。
0: 这样的话呢，在保证食物成熟的前提下，加热温度越低，加热时间越短，那么营养保留的也会越多。
1: 太棒了。就我刚才听我们这位创作者讲哈，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小加餐，
2: 对，
1: 是吧？像个小点心。这个我就目测感觉现在如果咬一口应该非常的这种香软，是吧？就是很多老年朋友他们其实很喜欢吃蛋糕，然后因为它那个有点甜味儿啊，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口感很好又不费牙，
2: 对啊，
1: 但是他又担心里面会不会额外的添加了一些什么糖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那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位创作者给大家准备的这些食材都是咱们厨房常见的，而且它本身呢就具备食材本身特殊的一些甜味儿，
0: 对，
1: 是吧？
0: 你刚才这句话呢说得非常好，这也是今年咱们营养健康的这个一句关键词，就是吃出食物天然的味道。这几道食材，大家看一看，这是南瓜，南瓜呢也是应季的这个食物了，刚好到了秋天。南瓜当中呢，钾和膳食纤维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较丰富。那么一些老南瓜，水分含量少，蒸熟了以后呢，它有比较明显的甜味儿，那么它可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但是呢，糖尿病人一定要记住，南瓜升糖指数高，一次不要吃的太多。
1: 太棒了，这个棒。那就是说我们即使做这一道这个小蛋糕小蒸蛋糕的话，我们这个如果要是血糖高的人可以考虑少放点糖，
0: 少放点糖。对，
1: 那还有其他几位您再给我们分享分享。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山药。山药有好多种啊，有的呢比胳膊都粗，叫牛腿山药。那么还有呢，就是像这种的麻山药。麻山药呢一般的是蒸着吃或者是炒菜吃，对吧？还有比较细的，像大拇指这么粗的，有小白嘴山药，有铁棍山药。其中铁棍山药呢就是食药同源的一种食物。那么它有呢这个健脾补肺的作用，另外呢它里面的一些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老年人呢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呢也有一定的这个预防和缓解的作用。
1: 山药是个好东西。
0: 对，
1: 这个小米我看就很多人早上喜欢熬那个小米粥。
0: 小米是真正咱们中华民族原产地的一种谷物。它在古代的时候呢被称为稷，就是社稷的稷。
1: 可见它的重要性。
0: 对对啊，国家社稷，那这个必须得有这个小米
1: 啊，
0: 它里面含有一些叶黄素、玉米黄素，那么它对于保护我们的视力啊、抗氧化、防衰老啊，也有一定的作用。 那么小米呢，一般我们都是用来熬粥啊，有些时候呢是用来把它蒸成小米饭，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参赛队呢，用它来做成这种糕，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好。
1: 是的，
0: 对。
1: 好，那接下来的鸡蛋和牛奶呢，这个就比较常见了，大家都知道里面这个富含丰富的营养，这些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它怎么就能变成这个蛋糕了呢？
2: 其实是步骤很简单，我们现在家里面都有这种破壁机，
1: 就需要个它，
2: 对，就只需要个它，然后需要一个打蛋器。当然了，没有打蛋器的话，我们手打也是可以的。我们需要把这个山药、小米还有这个南瓜，然后先放到这个破壁机里，让它打成糊状。
1: 然后把它们仨都能放一起，
2: 放在一起打成糊状，然后这样的话它就会更细，口感会更软糯。然后倒出来备用。然后加入这个鸡蛋和牛奶，把它也混合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就像刚才于老师说的，我们把它放到蒸锅上蒸个20到30分钟。出锅就可以食用了。这个蒸糕点心它凉的也可以吃，
1: 下午加个餐，两个人吃着一份。
0: 这道主食呢，它非常有意思。它的关键点就是鸡蛋，对吧？鸡蛋的话呢，一般的是蒸的、煮的、炒的。但是呢，我们在家里面蒸蛋羹的时候一般都是用水的，对吧？可是呢，今天呢，我们参赛队呢并没有用水来蒸这个蛋羹，而是用牛奶。那么用牛奶来蒸蛋羹，它的好处是它可以锁住更多的水分，让这个蛋羹口感更细嫩，并且它里面维生素 A 和钙的密度会更高。那么有了它俩就可以做成蛋羹了。可是呢，我们今天的选手呢，这个又在里面添加了一些食材，比如说有南瓜、小米、山药。那么加入这些食材以后呢，不仅食物种类多样化，营养呢也更均衡。

0: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呈现出今天准备的第二道菜，补充优质蛋白的金汤时蔬牛柳。您好，来两位这边请。
1: 主持人好，于老师好。
0: 大家好，我叫张玉儿，来自西城区德胜玉中老年公寓。今天呢，这道金汤时蔬牛柳就是为长辈打造的暖心菜品。接下来就由我们的厨师长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嗯，于老师好，
2: 好，欢迎厨师长。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彭德江，今天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金汤时蔬牛柳，一个全部的制作过程。咱们选料呢比较丰富，它有香菇、口蘑、黄彩椒、南瓜、红彩椒、绿彩椒、西兰花、牛肉、青笋以及苋菜给菠菜，专针对老人做了这么一个。
0: 菜品，能够有丰富的这个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优质蛋白啊、贝塔胡萝卜素融合为一体，达到研发的这一个菜。这就是一道菜吗？
1: 对对对。
0: 刚才我跟于老师，我们还在说，这是一桌子菜吧？
1: 嗯，先现在我接下切配。
3: 来，这是牛肉，这是牛的。
0: 对，选用的是优质牛里脊。
3: 牛里脊
0: 看着就挺嫩的啊。
3: 对。 牛里脊是牛肉当中最嫩的一部分，而且呢，牛肉作为红色的肉类，它里面血红素铁的含量呢，比鸡肉、鱼肉都高，对吧？但是呢，这个牛肉虽然是优质蛋白类的食物，可是它的肌肉纤维比较粗、比较长，
0: 做不好的话可咬不动啊。
3: 做不好的话，这个老年人吃完了以后，我估计。
1: 这个塞到牙里面的比吃到肚子里面还要多，是。今天就看厨师长怎么做的。那我们为了防止这个牛肉可能会有咬不烂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在切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有一些方法？对，咱们这个牛肉切配的时候呢，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在这个营养也好，厨师也好，就是顶刀切片，顺丝切丝儿，就是顶刀破坏这个鸡肉组织，它薄薄的小片儿。
3: 不至于直接老人吃的时候塞牙，也不能太薄，太薄下锅的时候容易变老。我听他们
0: 说过，说这种横切牛羊、竖切鸡。
3: 对，其实道理就是这个道理，要把它纤维切断了。对，牛羊肉、猪牛羊肉的这个肌肉纤维啊，它比较长。那如果说呢，你要是切片顺着丝儿切片的话，那这个一做熟了以后，它再一收缩。 这个肉呢就特别容易塞牙了，那么顶着刀来切的话呢，它的肌肉纤维是最短的。如果说你再给它这个上上浆，做出来以后呢，它是非常滑嫩的。
1: 我接下来是要切这个彩椒。咱们这个肉。

0: 肉跟蔬菜是要分开的，
1: 菜板得分开，
0: 对，
1: 这很讲究哈，连刀都分开了。
2: 特别是在养老机构，很多老年人呢，他的肠胃功能不太好，抵抗力比较弱。如果说呢，在我们餐饮制作过程当中，你生熟不分，哎，切完生肉的这个菜刀再切熟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哎这个污染一些细菌，哎，造成一些腹泻的情况。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要把它生熟分开，
1: 就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呢，就采用比较简单的这个方法啊，比如说要切生肉的，切熟肉的，一个菜板都翻两面，现在好多菜板都是两面的可以用的那种。
2: 家里面呢最少要有两个菜板，两把刀，对吧？一个是切生的，一个是切熟的。
1: 熟的。哎，
2: 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是我们切完了生肉以后，那这个菜板呢要认真的把它清洗干净。
1: 您看我们厨师长就是不一样，我们才说几句话的功夫哈，这个很漂亮的这一盘彩椒，彩椒聚会。
2: 那你这一道菜的确是这个造型挺别致啊，我觉得又有你。

0: 我们要知道啊，第一呢，我们的是老餐为什么叫是老餐，嗯，就是它尤其适合老人吃的这种餐，这是一个前提。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就是食品安全一定要做好。哎，再有呢，它一定要好吃，好吃还要和有营养关联起来，那么只好吃没有营养那也不行，对吧？所以说呢，营养均衡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关键词。嗯，
1: 我觉得于老师说的特别的对，而且也很实在，我们孝顺长辈要落实到我们的餐桌上，就是把这个饭呢做得安全好消化有营养。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高速出现粘稠涂料，车道横卧掉落原木，大件模具散落车道，这些都是货车货物遗洒惹的祸。最近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支队在货物遗洒专项打击攻坚工作当中接连查处多起相关案件。那为什么这些货车会出现遗洒的情况，又会带来哪些危害呢？头条展现的这些典型案例或许能告诉我们一些答案。
1: 2026年6月2号，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匝道上演惊险一幕，大面积涂料洒落路面，形成一大片湿滑难腻的危险区域，
2: 非常严重。这现场特别粘稠，完了车辆走在上边，后续的车辆走在上边，极易打滑的明显。它应该固定在这车上，就是比如说边上弄着槽帮了，完了之后固定好了。
1: 7月23号，在京承高速进京方向，一根未捆扎牢固的原木从货车脱落，直接占用一条行车道，后面的货车紧急避让才勉强躲过。两起险情均由路产养护单位巡检及时发现，但涉事车辆都已经驶离了现场，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调取监控，精准锁定嫌疑车。其中原木遗洒案件涉事的车辆为河北号牌，执法人员依托经济执法协同联动机制，向河北属地部门发起协查，实现跨区域案件闭环处置。
2: 我们按照法律法规对他进行了4900元的刑事处罚，同时我们将这视频也给当事人进行普法宣传。
1: 高速遗洒隐患屡禁不止，源头管控漏洞不容忽视。7月31日，东六环路再次出现货运遗洒拥堵险情。一辆货运车辆装载的泡沫模具捆扎松散，行驶过程中物料大面积散落，铺满多条行车道，不仅严重污染路面，还直接阻断通行，造成路段大范围交通拥堵。执法部门启动线索发现、精准打击、溯源追责、成本追偿全链条执法模式，除对驾驶人处以4900元罚款外，还深挖源头管理漏洞，对涉事运输企业处以2000元罚款，进一步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 公安的那些血量摄像头都可以捕捉这些遗洒的瞬间，然后会后续的话为我们这个打击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支撑。
1: 梳理近期多起高速遗洒案件，不难发现，所有事故都存在共性隐患：多数货运驾驶员出车前敷衍检查，对货物捆扎固定防护工作流于形式，心存侥幸，最终给道路通行埋下巨大隐患。散落的木料、涂料、泡沫等杂物不仅磨损污染公路基础设施，更成为高速行车的致命障碍物，严重威胁群众出行安全。
4: 通过开展集中夜查，加大重点时段和重点路段的勤务力量，运用非现场执法的手段等各种方式，强化路面执法的监管，做到遗洒类的案件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1: 自2026年5月15号起，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动交管，通过集中夜查、以案溯源、科技执法等多元举措，深入推进道路遗洒联合执法工作。截至9月底，多部门累计开展集中夜查51轮，现场查处案件3013起，溯源工地、运输企业1191家，查处相关违法行为450起。北京台报道。
0: 货物遗洒后患无穷，必须从机制上倒逼企业和司机重视，真正营造安全放心的交通环境。夜间本身就是反生物钟的状态，一旦状态不好，就可能发生匪夷所思的事故。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和你说说。
5: 2.5折起。

0: 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夜间本身就是反生物钟的一个时段，更要确认自己的精神状态，一旦失去了状态，就可能发生匪夷所思的事故。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靳莹警官。
4: 在驾驶过程中，司机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良好的驾车状态，不要超时驾驶车辆，避免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交通安全往往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注意细节，摒弃侥幸心理，常怀敬畏之心，才能确保安全。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风北桥以南的四环主路，此时两辆施工作业车沿着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开过来后，几名工人开始在最里侧车道中码放反光锥筒进行作业。仔细看看，驾驶后面那辆施工作业车的司机走下车来，参与到码放反光锥筒的工作中。就在这时，一辆深色小客从后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过程。大多数司机在看到那辆施工作业车后，及时采取了掰轮绕行的措施，可是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却没有进行调整。转眼过后，深色小客严重追撞到前方那辆施工作业车的尾部，刺耳的撞击声把几名工人吓得赶紧向旁边闪躲。发生事故后，那辆深色小客斜着身子停在第3条车道中。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车前部受损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估计被撞的施工作业车损失也不小。这会儿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他似乎被撞得有些发懵。一位工作人员把深色小客司机搀扶到隔离带处休息，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将其送往附近的医院。事故发生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原本有足够的时间避免追撞，可是由于他分散了注意力，等到发现问题时已然难以挽回。希望司机朋友们能够吸取这起事故中的教训，行车当中必须做到全神贯注，绝不能接打手机或者是刷视频、看微信，任何与驾驶无关的动作都有可能导致相撞事故的发生。此外，司机朋友们还要避免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在驾车的过程中。 当您手握方向盘驾驶车辆的时候，本应该全神贯注，眼观六路，但如果在这时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游离，一次随手接听的电话，或者是与旁边的乘客热烈交谈，这些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分析

分心行为都可能让您的注意力从路面上短暂抽离，这短短几秒钟的分心，就足以让一场本可以避免的交通事故瞬间发生。这里是上午9点多，官园桥南侧的二环辅路，高峰时段已经过去，路面上恢复了行驶畅通。然而，在眼前这个岔口处，突然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会儿，一辆深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

0: 事故发生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准备右转弯驶进二环辅路。就在这时，一位男士正沿着路面自南向北跑步。不过，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转弯过程中却没有注意到那位男士。转眼过后，深色小客与其发生了相撞，对方随即摔倒在路面上。一看撞倒了行人，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忙下车，询问被撞者的情况。民警赶到后，把那位男士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从画面中看，男士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估计是因为受了伤的缘故。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为自己疏忽观察而感到后悔不已。在眼前这起事故中，当事司机行驶当中的注意力明显不够集中，他未能及时发现那位男士，结果酿成了事故。另一方面，我们要提示一些喜欢跑步健身的朋友们，跑步的宗旨是为了让人们拥有健康的身体状态，可是进行跑步锻炼也要在安全的地段。如果在车道里面跑步，会形成交通安全隐患，万一与行驶中的机动车发生了事故，不仅感觉不到跑步给自己的快乐，反而要经受一种伤害，这跟自己锻炼身体的初衷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1: 好，感谢金警官的提醒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哪怕是出门买个菜。
2: 您多大岁数了，您？
3: 七十。
2: 您看见我们，您也有意识的知道。
3: 我知道。
2: 知道得戴头盔。
3: 就是说买点菜就这么近，就不戴了。嗯，
4: 下午三点多，在石景山区鲁谷东街，这名没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看到在非机动车道内设岗检查的民警后，不仅远远停车，还想掉头逆行，被现场民警拦停后安全引导到路边。
2: 别往后跑，掉头跑，这不要这样。你说万一后边有一车给您碰了怎么办呀？对不对？是吧？一定要记住，下回想着戴头盔。
4: 骑车人表示，自己出门买菜，想着距离近就没戴头盔。民警耐心对他说明了头盔的重要性。
2: 自己说路上面滑摔倒了，咱受伤了，但头部保障安全了，是不是咱就没有那么大危害了？
4: 鉴于骑车人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警告处罚。电动自行车受到车型特点的局限，对于骑车人的保护十分有限。安全头盔可以在意外发生时保护骑车人的头部，减轻事故伤害。可对于这个可以保命的安全装置，有些骑车人却并没有提起足够的重视。
5: 头盔这儿挂着咱都不戴，头盔挺好看的，保护头部安全，是吧？这天儿也没有夏天那么热了，对吧？该戴咱们戴。
4: 这名骑车人的头盔就挂在车上，却没想着戴在头上。除此以外，民警还指出了他的另一项违法行为。
5: 机动车走非机动车道，不要走机动车道的。你这个说白了，说那什么点儿，咱这个是肉包铁，人是铁包肉。碰一下他没事，咱这个疼了，对吧？然后各行其道，什么车走什么道。
4: 未按规定佩戴头盔，加之驶入机动车道，民警依法对骑车人的两项违法行为做出了合并处罚。
5: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进行2元的罚款。
6: 第二项，
5: 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进行2元的罚款，两项违法行为总计罚款40。
4: 北京台报道。
1: 可能平时我们很注重养生，买了不少补剂保健品，可偏偏在生命安全这件事上选择侥幸，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那除了安全头盔啊，还得注意车牌的问题，比如挂着电动自行车的牌开的却不是，怎么讲呢？
7: 您知道您这是电动摩托车吗？
8: 不知道。
4: 早上8点多，民警在华东桥路口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车辆的外观与一般的电动自行车明显不同，车架号也揭示了车辆属于机动车的真实身份。
7: 咱看下边这个车辆识别代码，字母跟数字混合的编码，就属于电动摩托车，需要摩托车驾驶证的。而且咱后边的牌子应该上京B的黄色摩托车。

0: 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我们来看第二个闯红灯的案例，同样是发生在朝阳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建国路一辆摩托车存在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也是在路口，其他车辆正在规矩等灯的时候，只有这辆摩托车不管不顾地闯了过去。经民警工作调查，驾驶员违法情况属实，民警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抢几秒红灯换来的是极大事故风险，信号灯就是安全防线。无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要严守信号指示，杜绝闯红灯。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发生在海淀区定慧桥。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小客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通行。从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正值晚高峰，车行缓慢，左侧这辆黑色小客车直接压着白色导流线从旁边强行加塞儿往车流里面挤。这种导流线区域是禁止跨越，不允许变道加塞儿的，强行穿插极易发生剐蹭事故。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驾驶员对自己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予以承认，民警对司机依法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那下面的时间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视频或照片中应有明显的红灯，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违法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机动车是在红灯方向通过的路口。
0: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说了2起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心存侥幸闯红灯是对生命安全的漠视。信号灯约束的不只是通行秩序，更是生命安全，一旦发生碰撞，后果不堪设想。请广大交通参与者遵守信号灯指示，守住出行安全底线。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广告之后，一起关注一起事故。事发当天，在白云路附近上班的杨女士到单位之后啊，眩晕不止。同事将她送到医院的同时呢，是询问缘由，可是她的记忆却断断续续，怎么都想不起来其他的了。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广告之后和您说说。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起事故，事发当天在白云路附近上班的杨女士到单位之后啊，眩晕不止。同事将她送到医院的同时询问到缘由，可是她的记忆是断断续续的，隐约记得自己撞了车，其他的都说不出来了。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4: 母亲被撞了，具体情况不清楚。下午4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接到了一位女士打来的电话。
5: 报警时候就说他母亲在上班的途中，具体那个位置他也说不清楚，时间也说不清楚，就说他母亲发生交通事故了，但具体是自己撞的还是说是被别人撞的都说不清楚。
4: 报警人是伤者杨女士的女儿，事发当天人在天津，从母亲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后焦急不已，本想打电话先问清细节，结果却一无所获。
6: 他跟我说迷迷糊糊 中有人告诉他说。

0: 记住这个车牌号。
1: 嗯，结果也没记住。
0: 对，他没记住，因为那时候已经晕了，他以为在做梦。
2: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与伤者杨女士的同事取得了联系。根据杨女士到单位的时间向前推，沿着她上班的骑行路径一路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最终确定这起事故就发生在白云观西口的斑马线处。监控录像显示，双方刚进入视频画面范围，杨女士就仰面躺倒在地，没了动静。
3: 事发时南北向是红灯，其中呢，伤者是由北向东想左转，肇事者呢是由北向南闯红灯。那个伤者在左转那一刹那，两车相撞，伤者就倒在事发这个人行道这个位置，当时是后脑着地，肇事者呢也停下车了。
2: 肇事的骑车人停好车后，走到杨女士身旁，俯身说了几句话后，扶着杨女士坐了起来。大约两分钟后，两位经过的路人停下脚步，帮着肇事的骑车人将杨女士搀扶到路边坐下，但很快头部遭受撞击的杨女士就再次躺倒在地，而肇事的骑车人则慢慢走到了自己的车前，在将车辆推到路边的刹那，回头看向杨女士和路人，趁着大家不注意迅速上车驶离了现场。两位路人发现后立即手指着肇事骑车人逃逸的方向说着什么，可事发突然，没能记住车辆号牌，受伤的杨女士更是捂着头部，缓了好一阵才恢复意识。
3: 她那个晕劲过去了，她就推着车就回单位了。到单位之后呢，感觉晕得更厉害了，就跟她那个在天津的女儿通电话，就说了一下这么一过程，同时呢，让单位同事给她送到市里滩医院了。
2: 白云观西口附近的监控探头虽然拍下了事发过程，但因角度受限，始终没能记录下逃逸车辆的牌照信息。
3: 肇事者呀，从事发位置奔南，从白云桥奔西走这梁河池东路一直往西，然后最终去了西站附近，因为基本上到梁河池东路没过多远就出管界了，而且在那个位置监控的覆盖率比较少，同时呢监控的清晰度也比较低，然后进入丰台的管界呢，这个路的就是交叉情况比较多，路口比较多，所以说它这个侦破起来就非常难。
2: 肇事方的骑行路线长，跨越行政区域继续追下去困难重重，为此民警决定转变思路，反向排查骑车人的踪迹，
3: 沿途就是往他来的方向去追踪，在三里河东路那个位置咱们确定了他的电动车号牌。
2: 通过牌照信息查询，在京务工的王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事发后第二天上午九点，接到民警电话的王某走进了事故处理中队的询问室。
4: 前面有个车，我是从左边超来的，我骑过去以后我才发觉到他好像车拐了一下。
5: 往哪边？
4: 应该是往左拐了一下啊，不然的话不会撞到的。
5: 对方摔倒之后呢？
4: 然后我一下停车了。
2: 发现杨女士倒地后，王某虽然在第一时间停了车，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一走了之。
4: 我当时干活在房上那边，
5: 你这活有多着急，人家撞成这样你得先处理这事儿啊，对不对？而且这也不复杂呀，报个警，交警过去现场给你出个认定书。第二个，你到工地了能报警不？一天了，知道我们那个昨天十点多十一点打电话找你多少个小时，十六七个钟头，您都没报个警呀？
4: 我没考虑到，不是事不太大，没想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也经常被别人的电瓶车撞到，都没事儿。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2: 事发当天，王某一早从家出发，心急赶路的他一路疾驰，把关乎安全的规则都抛在了脑后。
6: 当时过路口什么证啊？当时那里离那个红绿灯还有一段距离，
7: 我要一看录像行吗？这都已经变红灯了，怎么再减速呢？
6: 当时要变不变灯我也没看
5: 清。你那边至少红灯七秒以上。
2: 王某不顾红灯强行超车，原本准备左转的杨女士猛然被撞，后脑着地，意识模糊的状态给了王某可乘之机。
3: 肇事者当时觉得这个伤者呀磕到脑袋了，他意识不是特别清醒，对于这个事故过程他也回忆不起来，所以他就抱有侥幸心理，再加上电动自行车侦破起来确实是相对来讲困难一些，觉得公安机关也未必能够查获他，然后就离开现场。

0: 长了。
1: 我以前没经历过这个事情。
2: 别说没经历过这事儿，不是说所有事情都得经历过一样。
1: 因为当时我看他苏醒了，也不是苏醒嘛，也没晕，你知道吧？我心里面想的可能不严重了，我就走了。
2: 没晕？
1: 没晕。
2: 那还不晕呢？他都站不起来了，那还不叫晕呢？坐在那马路牙子跟这捂脑袋，这还不叫晕呢？
3: 明天这换成自己的家人，谁都接受不了了，对不对？换位思考一下。
4: 王某口中的不严重，实则惊险万分。后经医院诊断，受伤的杨女士颅骨骨折，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所幸在医生的全力救治下才脱离了生命危险。得知逃离现场的骑车人被民警查获，杨女士的家人也立即赶到了交通队。距离案发29个小时后，双方在民警的调解下坐到了一起。
1: 我就叫大姐，我说你怎么了？
5: 当时他已经晕过去了，他
6: 晕过去了，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你现在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你问他说过什么话没？见过什么人没？他都不知道。
1: 可是当时是晕了，现在我回想起来。
6: 可是他晕倒了，躺那儿了，您都没有报警，也没有打120。
4: 交谈中，民警了解到，王某在京靠打零工为生，平日里靠骑车出行。而他肇事时所驾驶的车辆是他前段时间才刚刚买来的二手车，但车上的号牌却来自于他此前的那辆电动自行车。
3: 谁给拆的呀？
1: 我拆来的，我就是怕
3: 你自己弄的是吧？
1: 对，我就是。
3: 那就是你买这辆新车之前，其实你之前还有一辆旧的二手。
1: 对，我别拆了。
3: 你自己有一置换了是吧？
1: 对对对。
3: 你那旧车是你自己的户是吧？
1: 对对对。
3: 那你为什么要挪用这个电动车号牌呀？
1: 我就是怕你查车呀，或者出什么事儿，知道吧？
3: 嗯，
1: 所以说我才换上来的。
3: 电动车，就你登记的时候，这一个号牌要对着这个车架号的，你不可以这样串着使用。一个车，这一个车永远就对着一个号牌。
4: 号牌张冠李戴之外，王某新购得的这辆车也大有问题。民警检查发现，杨某所驾车辆使用的电池输出电压为72伏，远超电动自行车电池48伏的规定。此外，车架号上字符的打磨方式也存在异常。
3: 车架号是在上面刻出来的，打上去的。你这个明显就是那种激光打印的，这真吗？你觉着搓搓都要掉印了都要。
0: 咱们通过对这辆车进行鉴定，是属于机动车范畴。肇事者呢，他是驾驶资格是 C1， 不具备这摩托车的驾驶资格，所以呢也涉及到一个准驾不符的这个违法行为。
4: 闯红灯、挪用其他车辆号牌、准驾不符、肇事逃逸，这场交通事故撕开了一连串潜藏的安全隐患，王某也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后果。北京台报道。
7: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在重庆的高速路上，一辆厢式货车追尾工程车，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被卡在方向盘和座椅之间，动弹不得，车流不断，救援空间又有限，那之后的情况怎么样呢？来看看。
4: 事发时正值雨天，路面湿滑，一辆厢式货车追尾前方工程车辆，货车驾驶室因撞击变形，驾驶员下半身被卡在方向盘与座椅之间，动弹不得。
8: 是内环上面车流量较大，完全变形了。那里面
4: 为防止发生二次事故，救援人员在设置现场警戒、疏导交通的同时，立即利用破拆工具对变形驾驶室实施破拆施救。经过20分钟的紧张救援，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将受伤司机移交给现场医护人员。经初步确认，驾驶员生命体征平稳，无生命危险。
7: 雨天跑高速最怕什么？路面积水、轮胎打滑、方向盘不听使唤。在江西赣州境内的南韶高速，一辆小轿车就这样失控的撞上护栏。这雨天行车到底应该怎么开才安全？
4: 中午1点左右，高速交警接到报警，在南韶高速
9: 12点多，在莲花桥南侧的三环主路里，此时一辆白色小客竟然撞进了主路中间的隔离带。一辆救护车已经赶到这里，估计是有人受了伤。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一辆厢式货车与这辆白色小客在行驶当中，因为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失控的白色小客一头压进了路中的隔离带， 在这个过程中又跟一

0: 辆由南向北行驶的小客车出现了剐撞，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和乘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他们被救护车送往了附近的医院。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被迫减慢了车速。可就在这时，另外一起事故发生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事发之前，一辆小客车刚刚由中间车道并进了最里侧车道，而一辆出租车自南向北开过来后，因为速度快，采取措施不及，撞上了前方行驶的一辆小客车，而后又把那辆并进最里侧车道的小客车顶得横了过来。据了解，这三位司机在事故中受了轻微的磕碰伤。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第三起事故很快发生。此时我们看到，一位驾驶着深色小客的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自己的车横着身子冲上了主路辅路之间的隔离带。所幸这位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莲花桥南侧连续发生的三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们在夜间驾驶车辆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谨慎小心的驾驶状态，注意控制车辆的行驶速度，看清楚路面上的情况。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交通安全意识，才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的节目。再会。
3: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4: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3: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5: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3: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6: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烟火藏匿所，
7: 整挺潮啊你！
3: 欢喜冤家登场，
8: 法庭上告，
9: 不希望自己赢得太轻松。
3: 法庭、澡堂，处处过招。
10: 你已经回见了，只剩抽刀了。
3: 守住初心，一起蒸蒸日上，
11: 为无端之人之间，
12: 这就叫蒸蒸日上。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蒸蒸日上》，10月16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事业巅峰却惨遭失利，他怎样走出阴霾，重振旗鼓？
14: 因为我的世界只有乒乓球，有挖苦，有嘲笑，甚至有人说：“王丹，你该退役了。”
13: 身患癌症，他怎样打败病魔，微笑应对？
14: 哎呦，我就一下致命的打击，我想坏了，每个人进来的眼睛都是肿的。
13: 从一呼百应的奥运冠军到打水扫地的普通职员，他怎样接受人生的巨大转变？
14: 不是你耍大牌的地方，你要学会尊重他人，你才会快乐自己。
13: 记忆为您讲述王楠，百折不挠乒乓魂。
15: 有些事一生一遇，
1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5: 有些事一遇一生，
1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8: 金秋十月，乒坛激战持续升温。WTT 中国大满贯于10月1日至11日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孙颖莎、王曼玉、 蒯曼等国乒主力悉数出战。说到国乒拼命三娘，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王楠，他伤病缠身依旧坚守赛场，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乒乓后辈为国争光。
7: 每当赛场硝烟四起，我们总会想起那些曾经的传奇，王楠就是其中的一位。
13: 王楠七岁就开始打球，十五岁时入选国家队，一年后左手横拍的王楠就夺得1994年瑞典公开赛女子单打冠军，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横扫世界乒坛。1997年世乒赛上，王楠与邓亚萍合作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随后又在世界杯上赢得了人生中第一个单打世界冠军，锋芒毕露。1998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王楠便包揽了女单、女双、女团和混双四项冠军，开始走向大满贯的巅峰。随后他又赢得了世界杯女单冠军和世界职业巡回赛女单冠军，在国际乒联公布的女单世界排名中超越邓亚萍，成为世界第一。2000年悉尼奥运会，王楠包揽女单和女双两项冠军，开启了王楠时代。
7: 提到他，令球迷印象深刻的除了卓越的球技，还有他极具感染力的温暖笑容。从奥运赛场到全运会的领奖台，王楠呢曾经在很多领奖台上留下了这张灿烂的笑脸，这笑容也成为了他胜利的最佳注脚。然而有一张照片没有笑容，却成为了他难以忘怀的一场比赛。

0: 你们都是我手下败将，真的就是这种狂妄，这种自大。然后呢，甚至于说，
1: 那会儿我们两个人就是通话嘛，他就等于说我在外人面前我不能表现出来那么多，每天上场啊，或者是一出现呢，他会有人跟着你，然后就是进场啊，可能别人会觉得，哎，王楠，你看这次输这么多，就看你。然后呢，我有时候戴个帽子，有时候就戴个眼镜什么的，但是呢，就是你还是从那阴影中走不出来，只能跟他哭，在大巴车上跟他哭，回房间跟他哭，只有到场地不哭，因为你必须得就是让人感到你不能说。你赢的时候你就会笑，输的时候你就全哭，你不能让这种感觉。所以说那会儿他就不停地安慰我吧。然后那个过程，当时回国的时候，我好像我那会儿还想，我说哎呦，要不然我再停会儿，我再回去，要不然现在回去肯定就跟轰炸机似的，就问我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点承受不了。这么出去，然后出去以后就看见他和那个我爸妈站在就是特别远的地方，就是接我，然后这些都是队员啊，拿着花什么的。然后他们看见我的时候，然后什么都不提，然后说哎回来了，回来挺好，然后帮我拿行李上车就回家。然后就一个星期吧，在那个在北京那个家里边，一个星期就没有人提那个球的事儿，因为那会儿我可能最怕就提的这个乒乓球，然后呢就没有人提。然后比如说我想逛街，或者我只要我想高兴，我高兴的事儿马上就这么做，然后呢就等于说跟我聊别的，就跟球好像没关系。然后一个星期以后必须要回队的时候，我又要去看那些人，他那会儿就一直在不停地做工作。就从那儿以后我觉得这个人和那个外表上和印象当中不太一样，
2: 能给你一种
1: 心特别细，然后就等于说观察我，观察的就我什么表情啊，或者说我什么就是情绪他都能知道。所以从那儿以后我觉得就觉得
2: 踏实，
1: 比较踏实，
2: 身后有这样一个男人宽阔的肩膀，是
1: 因为毕竟那会儿是我最难熬的时候，那会儿有半年吧，哈，差不多，那就每天我都就在那个，你不得不去训练，还得你必须要天天，就你只能从那个环境再走出来你才行，所以就那会儿我觉得就他就起到挺大的作用。
3: 家人的温暖与支持，是那段黑暗时光里唯一的光，然而。对于胜利的渴望却依然像笼罩在王楠心头的阴霾，长时间精神压力日夜侵蚀着他的意志，他的身体也开始发出不堪重负的信号。
0: 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身体稍微有一些异常呢？那我有几次在封闭训练的时候呢，我发现我出现的是那种眩晕，不能是眩晕，就是低血糖的症状，突然间我眼前就一片黑，然后我就开始冒冷汗，我就停下来，队医开始拿糖水给我拿苏打饼，因为我们这个后勤保障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然后呢我休息一下以后，我觉得可能是我累了，然后又开始重新投入到训练。但这种情况可能大概发生到两三次吧，我也没有在意。可是我发现我无论吃多少东西，我都会消化多少东西，就还没上场呢它已经消化光了，我就觉得这很异常啊。第一我还暗暗自喜说，哎呦，这是减肥的好效果呀但是后来我发现不对，说这个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没有能量了。再发生一次就是我跟张怡宁比赛完，应该是全运会打完以后呢，我把拍子放回包里，然后回到车上以后我就开始出汗，我人身是抖的，就是人就好像是饿虚脱的那种感觉。哎，我就发现我不对，我开始抖，抖完以后呢，我就开始大量的补充那个巧克力和香蕉，然后我知道这种感觉我有过，所以可能我又调整过来。然后等到我回到威海，回到家那个家里，那个我先生就说，要不然去查个身体吧。我说不用了，我说我这么，我说身体如牛，精神如猴，我说不用去查。然后他说应该去看看到底怎么了。我一直很犟就没有去，但后来因为我的父母在那儿做一些常规的体检，我去做了一下这个 B 超，然后是真的是先生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是有一些肿大，我说我每天照也没觉得我这个脖子有什么不同，但是大夫就说你要再进一步去检查，所以我们回到北京检查完以后了，大夫就说住院， 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因为我做过阑尾炎，我做过鼻炎，我觉得身体如果出现。

0: 什么不好的东西，那大夫给你打开拿出去就可以了嘛，什么都不耽误。所以他说住院的一瞬间，我说为什么要住院，我还有比赛呢，因为我后天就要去欧洲啊。他说王丹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呀，说让你住院你就快点住院，然后就当天就办理这个住院手续。我这儿也没有往那个不好的那个事情上去想。那直到我很快的做完了手术，看到了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先生，可能每个人进来的眼睛都是肿的。哎，我就在想痛苦的是我，我说你们哭什么呀。因为我在那个病床上我才知道，人啊真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自己起来，因为他是从脖子开一刀，所以呢你所有的你插着你的两个管，然后你躺在那儿，你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你每天上洗手间你都去不了的时候，我觉得让我自己能走就是最大的幸福。等到过了半年以后家人跟我说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当时我得的是这个甲状腺这方面的病啊。但是我觉得打开了吗，拿走了吗，然后
1: 所以你当时并不知道是癌症，
0: 不知道啊。因为所以我才现就是后来回想，我的妈妈我的先生，因为他们哭可能在外边哭，因为当时他不了解这个情况，只要一说到这个字大家都会害怕。所以当时等我再去复查，每次我的先生都比我紧张。后来那个主任跟我说，说王楠你看到了吗，11楼垃圾桶旁边当时你先生天天在那儿蹲着哭。
2: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呢，王楠含着眼泪但却面带微笑。这张照片属于王楠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站。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8年的8月22号，北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落下了帷幕。为了这一刻，王楠在年初大病初愈之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高强度的备战训练当中。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王楠快步跑向了观众席，和丈夫郭斌紧紧相拥。当时这个画面被媒体镜头捕捉到，成为了他们幸福的真实写照。郭斌究竟在王

这个10001朵它有多少，而是说他知道我为了准备上海的世锦赛也同样不断的折磨自己。其实人要进入到工作状态，你是很

0: 在退役之后，他的笑容是幸福，那份被家人托举的温暖早已融入了他每一次的微笑，成为了他最强大的力量。带着这个笑容，他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硬仗。未来无论是否还有硬仗可打，在这笑容背后的温暖和托举，我相信将会成为王楠身上最坚实的铠甲。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到星辰大海，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做长征，长征精神代代传承。
3: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2: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1: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3: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1: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4: 那个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1: 职场健康说马上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这眼睛干眼症好多年了，最近严重了，眼睛里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厉害，看手机一会儿就眼睛疼得受不了了，而且特别容易流眼泪，控制不住，简直没法跟人接触了，特别影响生活。我也跑了好几家医院了，眼药水点了不知道多少瓶，可顶多舒服那么一小会儿，过不了多久又不行了，心里头特别着急，而且最近看东西也模模糊糊的，我有点怕会失明，这到底咋办？听说你们节目有好专家，帮帮我吧。
0: 好的，您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接下来我们就请眼科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忙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一位是翟彦均主任，欢迎翟主任。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李山医生，欢迎您。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翟彦均，主任医师、教授，知名眼科专家，从事三甲医院眼科专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发表眼科专业论文30余篇，获得市局级科技进步奖6项，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老年黄疸病变、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见眼科疾病及疑难眼病的诊治。

0: 李川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在三甲医院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和研究工作20年，原河北省预防与保健委员会委员，参与多项市级科研项目，并发表多篇眼科核心学术论文，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干眼症、青光眼、屈光不正等眼科疾病的诊治，完成多例眼科激光治疗及疑难手术，技术精湛。
1: 该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提到了他眼睛干涩，而且对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干眼症是个很严重的病吗？
2: 干眼症绝对不是一个小病，看似呢眼睛只是发干，但实际上呢危害比较深远，如果不经过治疗的话，那么干眼症可以导致比较严重的损伤。我们都知道呢，眼球表面有一层泪膜，这种泪膜呢是保证我们的黑眼仁呢处于一种湿润状态，让它不干燥。但是如果有各种不利因素导致了这个泪膜呢出现了问题，你比方说出现蒸发过快、水液不足等等，那么就可以导致一系列的并发症。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出现眼睛的干涩，厉害的时候呢，眼睛呢就像是被沙子打磨过一样，特别的不舒服。第二个常见的症状呢，就是眼睛会有烧灼感，就是说看任何东西时间久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呢就会出现发烧、刺痛。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可以出现这种视力呢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那么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会出现呢眼睛畏光、发红。一出门的时候呢，必须戴上墨镜才觉得舒服。厉害的时候呢，回到家里有时候需要呢拉上窗帘才觉得眼睛舒服一些。还有一些症状呢，你说稍微遇到点风啊，或者是比方说吃饭有时候有一些热的蒸汽啊，都可以导致眼睛流泪。甚至和人对视，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流泪的情况。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早晨起来眼睛会出现一些粘稠的分泌物。再有一个，有些人呢可能习惯戴这个隐形眼镜，那么这个眼镜呢他也戴不了了，戴上去以后呢他会觉得十分的干涩，这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
1: 所以这个干眼症不是我们单纯理解说它这个名字上面说哦眼睛干而已，它有这么多的问题，会给我们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2: 是的，干眼症不及时治疗呢，可以带来呢非常重的一些损伤。我们这儿有两个馒头，大家看这个馒头吧，这种完整的馒头皮呢，相当于我们的泪膜呢也是完整的，它是可以锁住水分，保持我们的眼睛呢始终处于湿润的状态。那么一旦任何原因导致了这个馒头皮破裂了，也就是我们眼睛的泪膜破裂了，暴露的角膜上皮呢它会有神经末梢，那么神经末梢呢就会失去了保护，就会暴露在大气中，像这个馒头一样出现一些眼睛方面的不舒适的症状。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就可以导致呢我们眼睛出现散光啊，看东西变形啊，还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来进行治疗。所以对于干眼症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一旦错过了这个治疗时机，往往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危害，那么对视力可以造成永久性的损害，而且是不可逆的。
1: 永久性的损害还不可逆，大家千万不要被干眼症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给误导了。那我们怎么来判断一下我眼睛现在只是偶尔的干涩，还是我真的得了干眼症呢？
2: 我们现在干眼症的检查呢已经有好多的方法，我们就建议到医院去做一个泪膜破裂时间，看看泪膜破裂时间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同时呢还要做睑板腺的一个缺失程度的检查。同时要做一下这个 CMR 试验，就是看看泪液分泌的情况。那么通过这几项检查呢，我们来确定它到底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干眼，那么我们好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1: 一定要大胆的去找到医生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就能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干眼症。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就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但是有一点呢，李医生，眼眼药水开始有点作用，但慢慢的就越来越没有作用，这是为什么呀？
3: 刚才翟主任也讲了，就是说干眼症的核心的问题是泪膜的稳定性被它破坏了，所以点这些普通的眼药水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再一个就是咱们普通的用的一些大包装的眼药水，尤其超过2.5毫升以上的，它都含有防腐剂。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对角膜上皮是有损害的。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破坏内膜的稳定性，会加重干眼症，而且会得一种叫药物性干眼症。所以说这种药是不建议使用的。再一个就是说，干眼症呢又分好多类型，不一定单纯的点眼药水就有效果。比如说它是一个水液缺乏型的，我们可以给它点人工泪液就可以。比如说它里边缺油了，就咱们说的减脂的分泌出现的问题，我们要针对性的对睑板腺进行治疗，就是补油的治疗。如果它有慢性的炎症，可能需要用一些比如说环孢素啊或激素类的眼药水来进行抗炎治疗。这些呢，一般的轻度的干眼症，我们给一些药物对症治疗以后，大部分人都会得到很快的缓解。但是像重度的缺水型的干眼症，单纯点药就远远不够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更先进的办法，就叫泪小管栓塞术。
1: 比较先进的办法了，在这
2: 泪小管栓塞术呢，它主要是针对这种水液缺乏型或者是混合型的这种干眼症。曾经有一个女性患者到我的门诊来，然后戴着墨镜来的。来了以后呢，坐下他就告诉我，哎呀，我的眼睛呢特别怕光，出门不能不戴墨镜，我在屋里呢我都不敢开窗帘。然后呢就看他小心翼翼的，然后把眼镜取掉，取掉以后呢，一看他的眼睛呢，双眼都是充血状态，在他的眼角也有些分泌物。那么最初的时候呢，他只是眼睛有点发干，然后有点异物感，他并没有在意。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呢，眼睛呢这种异物感慢慢的越来越强了，后来呢就发展到在屋里必须得拉上窗帘，这样眼睛才感觉舒服，到后来干脆他就不出门了。他说我看东西呢也是模糊的，经常会觉得眼睛前面有一层纱挡住一样，所以视力是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而且眼睛呢有时候就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特别的干涩，不能和人对视，一对视的时候眼睛就会流泪。这样他慢慢的他把社交圈也给丢了，好多朋友呢也不联系了，自己觉得呀特别难受，精神上就不好。他到我们这儿来了以后呢，我们经过检查呢，他的泪膜破裂时间呢一共也就不到2秒的时间，他的泪液分泌时间呢连2毫米都不到，重度的干眼症。那么我们结合他的情况呢，给他首先呢做了个泪小管的栓塞，栓塞以后呢又给他进行了皮内针呐、睑板腺的熏蒸和按摩，同时呢我们还给予他中医的调理。治了一周以后呢，他自己就觉得哎呀眼睛红已经开始减轻了，然后眼干眼涩的症状呢也减轻了。后来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呢，眼睛干涩的症状基本上就消退了。回到家里去以后呢，也不用再拉窗帘了，也能够出来买菜，也能够溜溜弯。那么我们再次测验他这个泪膜破裂时间呢明显的延长了，他的泪液分泌时间也明显的到达了一个正常的水平。从那以后呢，他定期会到医院来进行一下复查，那么到现在呢视力一直保持的都很好，再也没出现干眼的症状。
1: 太好了，听到这个案例，他已经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针对性的治疗短期内就可以获得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这个方法这么有用呢？
3: 泪小管栓塞术呢，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泪小点。泪小点呢，解剖结构来讲呢，我们自己其实照镜子都可以看见，每个人的眼睛呢靠鼻侧的这一侧上下各有一个孔，这就叫泪小点。泪小点是跟鼻腔相通的，一直到嗓子里边。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点氯霉素的眼药水，你点完以后嘴里会苦，它原因就是在这儿，就眼睛和鼻子是通着的。如果咱们正常的眼泪，比如说分泌的就比较少了，或者说我们点的人工泪液这些药以后呢，它很快从泪道里排出去了，它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会儿做泪小管栓塞呢，这个东西很小，跟米粒儿一样，非常的小，把它放到泪小点以后，让这个眼泪或者是人工泪液这些药物呢，能在眼睛里边更多的停留的时间，大概能提高80%以上。这样它这个对眼睛这个润滑保湿的作用就会明显的增强，能够极大的提高这个药物的利用度。这个整体的操作来讲呢，很快，我们那个操作医生经验非常的丰富，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痛苦的。安装完这以后呢，好多人就比较担心，我眼睛会不会红肿啊，有什么异常啊？实际没有任何异常，你看没有其他，没有什么不舒服，外观上看是没有变化的。因为这个东西在眼睛里停留时间很长，它可以持久的缓解这个干眼的症状，它对这种严重的干眼症的治疗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就是很严重，我们也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完成这样一个泪小管栓塞术，
3: 对，
1: 它就可以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中药的一些生津治疗，就是我们给一些中药熏蒸来刺激眼泪的基础分泌量，让它基础分泌量也上升，来开源节流，这样它的治疗效果会更好。

0: 药的治疗怎么能够配合，然后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呢？
1: 在中医上呢，有一个对于干眼症的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名字，叫做神水江枯。一个局部的问题反映的是一个整体全身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进行这种针灸的治疗，还包括中药的调理，来促进泪腺对于正常泪液的分泌。刚才那位阿姨呢，经过我们中医专家的一辩证，认为呢她是一个我们叫肝肾阴虚，给她进行了滋补肝肾、养阴生津、清肝明目这样一些治疗。那么用的中药包括熟地啊、山茱萸啊、枸杞啊、菊花啊、石斛等等，好改善她的精液生成。服用一段时间后呢，阿姨的眼睛不干了，然后也不疲劳了，然后呢刺激症状呢也没有了。在我们给阿姨进行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还应用了这种皮内针治疗。我们知道好多这个经络呢是止于或者是起于眼睛的周围，所以对于皮内针治疗，它有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马上觉得哎呀眼睛不干了，然后一些不适的症状呢也消退了。
0: 听了两位专家的这个讲解，以及对于我们干眼症的案例的这样一个分析，我们一定要找对我们眼睛干的病因，然后呢像两位专家说的，我们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来治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眼干、眼涩、眼睛刺痛、视力下降这样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眼科疾病，就要找到翟彦均主任和李川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2: 干眼症不仅是眼睛寒渴了，更是缺少了一种油脂。今天我们做一个小实验，准备两块干净的玻璃板，一块滴上清水，另一块滴上等量的油。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水滴很快被吹干，玻璃板上只留下了淡淡水痕，而油滴呢，即便吹了同样长的时间，依然保持着圆润的形态，几乎没有变化。这个实验模拟了我们眼睛的状态，眼球表面覆盖着一层泪膜，而这层泪膜的最外层正是由睑板腺分泌的脂质构成的。所以说，干眼症不仅是眼睛缺水了，更深层次的关键往往在于缺油。及时补油才能从根源上减少水分流失，让眼睛真正告别干涩困扰。
0: 这缺油了怎么办呀？滴点油吗？
3: 缺油，这个油呢其实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说的这种油、油呢是咱们自己眼睛分泌的油。
0: 油脂、
3: 油脂。首先我们了解一个结构，什么叫睑板腺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互动摸一下自己的眼睛，上下眼皮各有一个类似于像软骨一样的组织，它是一个半月形的，就大家翻眼皮你翻过来以后就这个结构，它叫睑板腺。正常的时候它是源源不断的分泌一些睑脂的，睑脂就是淡黄色，就类似于像橄榄油一样的东西，它是参与人眼泪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成分。如果这一层的结构遭到破坏以后，比如睑脂睑板腺开始堵塞了，或睑板腺的萎缩，这个睑脂分泌的量不够了，就是眼泪挥发的就快，人眼睛干的就会很明显。这个我们在做干眼检查的时候有一项就是睑板腺缺失程度是可以发现的，如果它的缺失程度大于等于30%以上，就怀疑这个睑板腺功能出现了问题，它是形成干眼症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我有一个真实一个病人，就是一个75岁的一个老爷子，这个人是一个重度的干眼症，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说实际性的眼睛干疼，他给他最大的影响就是说平时生活来讲眼睛干疼的，天天拿一个湿毛巾一直要敷着眼睛，他也点过好多的药效果都不好，最大的影响呢就是他的睡眠会受到很大影响，他睡眠质量特别差，如果他睡着了以后再醒过来的时候眼睛会疼得会更厉害。所以这个人以前特别喜欢遛弯，比如逛公园，要不就看看手机，这些活动都不可以了，所以也不出门了，手机电视也不能看了，这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而且治疗过好多的手段效果都不好，这个人变得脾气越来越不好，特别暴躁。我们用LED灯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老爷子他的睑板腺就是大量的开口都堵塞，这睑脂都是属于凝固状态，我们给他做的睑板腺的检查就是睑板腺的萎缩和缺失的程度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判断他是一个睑板腺严重的萎缩的一个功能障碍引起的一个干眼。我们给他选择了一个治疗效果特别好的穿透性特别强的一个治疗手段，叫中药雾化熏蒸治疗。中药雾化熏蒸呢，首先来说我们要用中药的话，我们的中医和医生会对他进行辩证分析，好了，这个老爷子呢他是一个舌红苔薄黄，

0: 而且伴随着眼睛有了红肿热痛的表现，考虑它是个阴虚燥热兼有瘀阻，然后我们给它的就是清热活血化瘀的一个对症治疗。有的一些处方的用药呢，就是一些金银花、菊花、麦冬啊。经过一周左右的治疗以后呢，老爷子的睑板腺开口有明显的这种脂栓，大部分就开始脱落了，睑板腺的分泌功能也逐渐的恢复了，他的睑缘充血也明显的好转了。最大的改善就是他的睡眠时间，像以前他没有正常的睡眠时间，很难入睡，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开始好起来了。经过一系列的巩固的治疗，一个月以后他来复查的时候，感觉这个人明显变了一个人一样，就完全不一样了，
1: 精神抖擞，
0: 对，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啊！眼睛干疼的这种症状基本就消失了，眼睛也红血丝也少了很多，包括他以前啊看东西都不清楚模糊，跟人正常这种社会交流都不行了，现在就完全恢复了。而且呢，有的时候他会跟我们治疗室的医生啊护士啊还开起了玩笑，所以他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哎，这个中药物化熏蒸，我一听起来我就觉得特别的温和，对吧？中药给我们的感觉就特别温和，再加上这个熏蒸它也没有什么负担，很适合中老年朋友。为什么这样一个治疗方式对干眼症的效果这么直接？
2: 我们采用的中药药业呢都是具有十几年经验的，

0: 秦素，我来考考你啊。
1: 具身智能就是有身体，能动手的 AI。秦素，具体的你来解释，给你点出镜机会。
2: 同样是新来的，他这抢词比我厉害多了。具身智能其实就是让我们的人工智能长上一副结实的身子骨。这副身子骨需要有四样东西：眼睛和传感器、大模型和世界模型为基础的大脑。当然要有身子骨，自然就离不开了像灵巧手、机械臂，还有双足双脚这些为机器人赋予的身体的骨架。所以我们未来的具身智能，它应该是能够帮助我们生活生产的，在真实世界里真刀真枪工作的一个好的帮手。
0: 听起来你挺厉害啊，你既有知识又是懂人情世故，我也想考一考你。今天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企业家代表，你啊一会儿去选一位，让他做一个专访，然后给我们写一篇稿子，今天晚上下班之前交给我。
1: 这个做不到呀。哎呀，
0: 这做不到。
2: 小关，你还真是为难他。因为现在啊，我们的小智第一没有让他到真实的场景里去训练，没有跟我们的企业家真实的对话过。第二，他也没有非常详实的数据在支撑他，所以啊，不是他不聪明，是他的大脑确实是一片空白。而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现状，其实我们来到的三个主企业小智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0: 你们三家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和难点？
3: 如何推动我们的机器人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落地应用？
4: 我们是做手术机器人，我们真正的进入到临床前面还有两道门槛，一个是拿到医疗器械注册证，第二个是进入到市场准入。
5: 能够去覆盖更多更广泛更多样更真实的这些场景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需求。
2: 现场的机器人企业缺场景的请举起小心心，缺人才的请举起小心心。小智也举起来了。
0: 缺主持人的有没有？人家不缺主持人。
2: 今天我是大家的娘家人，我当大家的嘴替，我替大家说。
1: 让我们来看娘家人探访的第一个企业。
0: 又抢词儿。
5: 哎，春燕，这个测怎么样了？在两个小时内把这一万次评测完，那你把这个失败的整体要做一个分析。就现在市场其实场景的分布，它其实决定了数据的质量，所以我们在场景上要进一步的拓展。就行业里的竞争现在进一步的在加剧。我是杨海波，光伦智能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我们不做机器人的本体，我们在构建一所机器人的学校，来帮助他在这里学习成长，来进一步上岗。
6: 杨总你好。
7: 你好，你好，
8: 我是秦素，
7: 欢迎啊，
8: 是这次咱们企业的娘家人，
7: 请您到公司那个看一看，
8: 这么大一块大屏啊，
7: 这是我们的数据平台，右边就是人类视频数据，那就是我们组织的一些人在不同的场景，然后带上我们的设备去采集回来的一条条的数据，非常多样性的一些场景来去喂给 AI 学习的就是这类知识。左边是仿真的，相当于我们在仿真下是用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去一条条的取数据做任务，生成仿真的这个场景它的来源是从真实世界来的。
8: 我看上面这个数据也一直在跳动，
7: 一直在变。目前我们累计采集和生成了150万小时的真实和仿真数据，但这个数量对于具身来说还是很小的量。我们的目标是5年内做到100亿小时，所以还需要大量场景。我们是为机器人给他教授知识，去给他提供考试，来去帮助他成长。这是我们的自动化的物理测量工厂，通过我们的技术也可以使机器人的训练成本降低到原本的1/10。
8: 看起来这个学校一片火热。那你们现在的困难在哪？
7: 我觉得首先还是一个场景的多样性的获取。那其实我们通过公司的努力获得了一些个商业场景，一些个商超，我觉得是可以获取的。但是比如说医院，比如说学校，比如说这些公共设施的一些个场景，我们其实很难去协调。
8: 你们之前有去这样的场景去试图搭建这个桥梁吗？
7: 也去沟通过，但是我觉得医院和学校
8: 常遇到的反馈是什么？
7: 就是让我们等消息，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5: 今天坐在这的都是相信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自动驾驶大语言模型到具身最大的卡口已经

0: 来到了数据，这个卡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卡口。我记得有一个巨深的创业公司做了一号召，先停下本职工作都做数据，然后把数据共享公用出来，才有可能驱动智能的发展。
1: 我希望获得多方位的协助，能得到更多场景的开放，在不同环境中获取数据，最终把机器人部署到这些场景中去，未来让巨深的大脑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杨总好，光伦智能现在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是2023年一月份成立的，我们也非常有幸的成为了全球首个巨深数据的独角兽企业。
2: 哦，那全球首个。
0: 对，谢谢。
2: 您都这么优秀了，还能有啥问题呀？
0: 那我们在进入很多偏公共领域的场景的时候，作为企业来去推动和协调，其实比较困难的。比如说学校、医院、图书馆。对吧，我觉得这些可能希望有更多的协同方能够帮助。
3: 昨天我在现场探访的时候，杨总跟我说好几次去到这样的场景，想要获得训练的场景，他最终得到的大多数的回复都是我们考虑考虑，你再等一等。但是这一等可能就没有消息了。
2: 真等得了吗？
0: 这是完全等不了的。巨深智能的发展对数据的需求量太大了，如果说这事儿慢了，那我们在数据量上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这个落后，这点是不能够允许的。另外一点，场景它代表着多样性，多样性对于数据的质量至关重要。我不能只去一个场景下去做很多很多的数据，这是没有用的。所以我需要找很多很多的场景来去满足这个多样性。场景的速度，它既决定了数据的规模的量，也决定了多样性的分布。对于场景，一定一定要加速，特别特别的着急。
2: 什么样的一个时间？一年、三年还是五年？
0: 从我们角度来说，场景都是按天计。就每天都要拓展新的场景，每天都要增加多少个新的场景。
2: 杨总他们这家企业非常缺乏应用场景，有没有相关政策可以解决应用场景的问题？好，一分钟倒计时。
4: 今年6月，我们北京市经信局推出了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整个行动也是落实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加快推动机器人场景应用的一个具体的举措。整个行动方案呢，主要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场景，为了加快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从展区啊走向真实的场景应用的过程中呢，我们的机器人能够不断的优化我们的模型算法，积累我们真实场景中的高质量的真机数据，提升核心零部件的相关的性能指标，就能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迭代的速度。目前我们北京市已经组织申报了100多项这个相关的项目，我们在年底会向工信部推荐10个左右的优秀案例，希望我们光伦智能参与到这个项目过程中。
0: 我们比较关注的还是这些个偏公共设施领域的煤电气热这样一些领域的这种数据。
4: 刚才提到三个大领域，工业中就包括我们电力啊、燃气啊等相关的场景应用。
0: 那这个的申请的截止时间是什么时候？
4: 计划是在今年11月底向工信部提交优秀的这种案例啊，在这之前还可以补充的申报。
2: 刚才梁总说了缺应用场景落地，我们的经信局装备处的已经有给了很多的相关政策，那接下来有没有添把火的？来，
5: 海淀区呢，2024年出台了一个关于打造巨深智能创新高地的3年行动方案，其中呢对巨深智能的场景进行了一个专门的部署，组织供需双方呢进行面对面的研讨，聚焦呢工业、商业还有公共服务的具体的意义场景，打通信息壁垒，促成了双方的合作。比如呢，我们的中关村拖车厂呢打造一个场景创新平台呢，目前已经聚集到200多家的大型企业，包括呢宜安国企，还有世界500强一些龙头的企业。
0: 这些场景的这个数据权属该怎么去分配呢？
5: 也有数据呢属于那个场景方有场景需求的一些企业。
0: 好，谢谢。
6: 海淀区的这个政策呢，其实我们在去年就已经注意到，但是呢我们去年想申请这个政策的时候，海淀区嫌我们是亦庄的企业，对那个支持力度并不大，所以说这个政策是指面向海淀的机器人公司还是面向全市的机器人公司？有可能为其他区开放一下吗？
2: 有可能那儿跨过来吗？您是哪里的？
7: 我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2: 您的企业是不是就在这儿哈？
7: 所以在这儿呢，一方面跟刘总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经开区的一些

0: 场景开放的政策。在去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呢，我们就发布了亦庄的具身智能社会实验计划。那目前呢，在我们静开区区域内呢，我们有包括像商超、药房、酒店，大量的这种制造业的一些产线的场景开放的对接。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也非常鼓励呢，更多的场景方能够把自己的场景呢开放给我们具身智能的企业，也非常鼓励，我们场景方和我们的一些这个企业呢能够联合起来去打造我们一些标杆化的一些场景，欢迎我们在座的各家企业到亦庄来发展。
1: 我们其实是更关注一些亦庄要支持机器人落地的九大场景，现在政策呢是有，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去怎么落地。
0: 我们在机器人局内部呢，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服务专班，那么专班呢也会对接到我们区内的各个主要的这个场景的单位，比如像我们这个南海子公园的管理处，这个呢就会由局里面呢直接跟这个场景方呢进行对接，我直接为您服务。
1: 好的好的。
2: 刘总以前和咱们的委办局代表认识吗？
1: 跟胡局不认识。
2: 想认识吗？
1: 想认识，特别想认识。
2: 那别慎着了，赶紧吧。
3: 羞涩。
4: 大家看到刚才气氛非常的热烈哈，就是无论是海淀还是经开，都给了自己的政策，对于企业发展非常好。那在这个领域，其实北京的优势就明显了，各个区县包括经信局包括各委办局形成一个很好的合力，让我们的企业能够高速的发展起来。我觉得这个就是北京营商环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我们确实意识到完整的生态系统。
2: 来，
5: 目前我们在采集的数据包括真实场景的物理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可能涉及到个人信息，我们也担心在采集这样大量的数据之后，在自己的使用或者是交易过程当中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也想问问从主管部门的角度，是否后面吧会出台相应的管理或者是要求。
6: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我们在研究数字经济的发展当中啊，数据要有平台，几方在一起交易，别私下里聊，要有一个公开的平台，要有一个公开的规则。比如说北京有北数所，它就是解决数字的交易问题。但是呢，我们在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现在还没有搭这方面的专用平台。事实上我们是可以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产业再搭一个专门的平台，把相关的数据它的规则把它确立下来。
8: 这里头我补充几句吧。刚才咱们这位企业家提到的数据，事实上这两年以来我们经济局也在积极的收集相关的这种新的问题，会后我们可以进行详细的这种政策上的这一些交流，
2: 所以这需要一个过程，政策已经在路上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家企业啊，是从杭州专门来到北京寻求政策的。
9: 今天正好赶上手足外科有一台由你陪伴的手术，用到我们的机器，我们也去了解一下看医生用的怎么样。进来了。
10: 手指上的血管非常细，一毫米左右，指尖的话零点几个毫米，以往的话都是显微镜下靠我们医生的精细的外科技术来操作，人的操作再怎么样它是有生理性的一些影响啊，疲劳的因素的影响啊，它有的时候时间久了它会有点颤抖，零点几毫米差一点点有可能你这个血管呢就容易堵掉了，对，手术可能就失败了。我们应用的这个机器人是一个注册临床试验显微手术机器人，就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弥补它的这个局限。
9: 因为人手的抖动呢大概是100微米，它稍微不注意可能就穿到别的血管上去或者穿身了，但是机器人不会。
11: 代理商还有医院都非常期待我们今年产品就能拿证，就能到市场上进行销售了，没有这个证的话就会耽误一年的时间，我们也挺愁的。
9: 我们现在过去是不是可以跟于主任聊一下，看哪些地方还需要优化的？刚手术完嘛，然后想了解一下你这边手术感觉情况怎么样？
12: 机器人能够

科委的部门的加入。第三一层级，北京市药监局在大兴、亦庄、昌平、海淀各建了一个市级的药品医疗器械的创新服务站。那么这里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

0: 大家一直努力把咱们这个巨神事业做成了。我叫刘东，是北京轩辕智机器人的创始人。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做巨神大脑的人工智能企业，为各类机器人提供通用大脑，让一套大脑能够适配不同的本体，在不同的场景下执行任务，让机器人具备自主看懂世界、自主决策行动的能力。
1: 前方高能预警一下，我马上要进入的是一个跟机器人有关的神秘世界。刘总好，
0: 钱老师你好，欢迎您来到轩辕智。
1: 是，我今天是娘家人，那您今天扮演的是机器人世界的守门人，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0: 欢迎。这个实验室是轩辕智和智源研究院的一个联合实验室，我们搭出了很多的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这里面进行一个练习。练习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把机器人部署到真实场景里面去真正的干活。我们有200多台机器人。
1: 这都是您的产品吗？
0: 不，我们自己并不做机器人本体，我们是一个纯粹的做模型的公司。这些所有的机器人呢，都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的机器人，搭载上我们的模型，让它在各种场景里面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您所看到的呢，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硬件。
1: 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机器人大脑吗？
0: 对，这是一个机器人的一个端侧的算力平台，其实是所有的大脑的算法运行都是在它这个里面的。
1: 机器人的大脑是长在它的腰部的，
0: 头部的这些摄像头、激光雷达，还有各种臂的一些控制，都是接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大脑控制器上，然后我们再把整个的大脑算法部署到这个端侧，就可以让它驱动机器人对环境理解、对任务的执行。
1: 这个机器人待遇好，能住单间啊？
0: 这是我们在做一个药店拣选测试的一个机器人，我们是想让这个机器人从货架上根据我们的指令去拿不同的药品，然后放到篮子里，再整体把这个药品带回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机器人实现一个药店的夜间拣选之手。
1: 它能认识这些药吗？
0: 它可以认识的。我们通过一个多模态的模型，让它通过视觉去识别药品上的这些文字，然后识别出来之后再进行一个抓取。孙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们今天把机器人带过来了，这是我们最新一代的机器人，让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这个机器人呢是一个轮组的机器人。
2: 就这么开了，我觉得太好了。
0: 在里面搭载了我们的一个药品拣选的巨神大模型。马孙总，咱现在整个的一个夜间输药是一个什么情况？
2: 我们是从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的8点，会有20到30单吧。24小时夜间输药的门店不是特别多，都是觉得这个人工成本比较高，员工本身不愿意上夜班。如果这个机器落地到我们药店呢，会降低我们一个人工成本。对，
0: 我们先试一试。
2: 抓得很稳啊，刘总。
0: 我们后面还要多加练习。
2: 这个像目前这种一台机器人，就是要买的话得多少钱？
0: 目前这台机器人的价格还比较高，可能得20来万，但是我们正在努力把它做到10万元左右。哦，
2: 那这个费用也挺高，对于我们来讲。
0: 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做机器人通用大脑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就是天然要面向落地的。
3: 那这个小智应该算是？
0: 对，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比如说他充当一个主持人，或者是在汽车 4S 店里做一个导览导购。
4: 我问问小智的身价是
0: 不止10几万，可能要20几万。
3: 哦，那20几万。他都会什么呢？除了抢词以外还有什么特长？
5: 问我会什么吗？我还会竞争业务，

0: 秦朔，这比你灵活了。
1: 你要把我20多万整机卖出去，我也可以豁出去。
0: 就像小智这样的机器人，它的订单多不多？
2: 客户的需求很多，但是一次性没有办法拿出这么多钱进行购买，客户更愿意按月租赁。所以说呢，我们就想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工具解决客户的这个痛点。
0: 那这么来算一下啊，刚才您说了小智的一台机器销售20万左右，对吧？如果是按月租的话，一个月4到5千左右。所以现在您的诉求就是最好能找到一个租赁公司解决第三方购买的问题。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
0: 我们相关的问题有没有政策可以对应？来，哟，你看看热情不热情？
3: 我们刚才啊提到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中，其实我有专门的一句就提到了这个鼓励。

0: 探索机器人暨服务的这种应用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具体的就是通过绩效付费包括或者是经营性的租赁的方式来降低用户采购和使用人形机器人或者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个门槛。在这期间呢，我们北京市经济局呢，我们一边就拉着我们的企业来进行报价，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拉着我们那个场景应用方来提需求，同时还去找我们一些能够出真金白银去购买机器人整机的这种融资租赁公司啊，把三方拉在一起，然后大家一对接，这个账就能算得过来了，从而能加速这个机器人进入到类似您刚才提到这种药店呐、药房的这种应用，这样最后就形成这样一个模式：场景用方就按月付费，我们融资租赁公司呢就采出成本，我们的整机企业就能够批量的拿到订单。
1: 说我们是一家融资租赁公司，但是我们在机器人这个行业，我们更多的其实是采用一个经营租赁的模式来和大家合作。那从融资租赁来讲，其实我和承租人之间是一个债权债务关系，而从经营租赁来讲，其实您就是购买我的一个服务，一段期限内的一个特定化的一个服务。那这点上我得看一下您的场景，我们支持的还是偏向于这种真场景。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两年大家看了很多这种我们说叫能干活，然后到真干活，到干真活。然后另外一个呢，可能我们要关注您的这个机器人包括您的大脑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其实您可以通过参加我们的实景实训，或者说比如说您过往的一些案例，您给我们做一个分享。那从我们租赁公司来讲呢，我们有我们专业的技术团队，我们会到您的现场进行一个真实的进调，来判断这个场景的稳定性。
2: 企业在这个从一到一百的过程必然会有成本很高，可能难以进入市场，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引导或者相关的补贴和政策能够帮助企业度过这个跨门槛的关键一步？
0: 在这个机器人首试首用的这个政策，2024年大概是5000多万，2025年大概接近7000万的这么一个支持，在未定型的机器人首次进入到一些新的场景中进行应用了。那么单台机器人我们是不超过50万，今年我们修订之后对一些机器人的综合的解决方案，就是考虑到像您这样的这个模型的公司和我们整机的企业这种合作，涉及到一些研发形成的整体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是说单个解决方案不超过100万，单个企业呢我们是一年是不超过200万。你可能一个企业我有2-3个产品，不止一个产品，对吧？每个产品不超过你的自备成本的那个50万，是详细的在政策里头都有提到。
3: 那我们应该如何申请呢？
0: 这个时候是我们每年会在12月份左右，或者在年第一季度吧，就每年的一季度左右，随着我们北京市经信局高精尖资金的政策一起发布啊，到时候可以按照相应的这个政策来进行申请。
4: 刚才经开区的代表也举手了，来给您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
5: 在经开区呢，我们会根据北京市的这个相关的政策，我们给予1:1配套的资金的支持。所以您那儿呢，就是从市里面申请完相关的这个项目之后呢，在经开区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申请这个1:1配套支持资金的这样的一项政策。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持续的给咱们企业提供在新的场景，在创新应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和突破的。那么除此之外呢，针对于可能部分场景方还会有一些关于我们在安全方面的一些担心，在经开区呢，我们也有相应的保险方面的政策的补贴。我们也非常鼓励呢，因为针对于一些创新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可能难免会有一些我们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些环节，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对这个人形整机呢，我们这个上一些保险，那么这个保险呢，我们可以按照50%金额的额度，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这样呢来支持我们的企业。
3: 它是补贴到我们的机器人企业，还是补贴到我们的一个场景使用方？
5: 相当于给场景方了。
4: 刚才的交流啊，我们似乎觉得很多的机器人企业，他们应用场景落地的大门在一扇一扇的打开。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在机器人研发当中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6: 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成为了全球首个矩阵数据独角兽企业，也代表中国去参与到了物理 AI 仿真的最领先的 Newton 技术委员会。这个技术委员会当中只有5家企业：英伟达、谷歌、迪士尼、光荣智能和丰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行业里的竞争现在进一步的在加剧，出现了很多新的产品、新的数据的提供，所以我们在研发进一步加大投入。我们在行业里要更多更好

0: 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质量，这样才能够最快速的给客户响应。
1: 就当时看好的就是说数据的一个机会，对，咱们会实现。
2: 其实很早之前就知道了光轮，而我们作为一个长期投入的这么一家资本呢，对光轮在国家战略、商业模式这方面呢，我们都非常感兴趣。
0: 比较烧钱的其实是人的开销，那另外呢，我们要为他们去投入算力，投入真实场景的支撑，也要投入到相应的设备，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大的经济开销。
2: 后续会回去跟我们的领导做一个汇报，后边呢跟您再去保持一个预期的一个联系。
1: 我其实觉得多少次就试图的想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一些，然后去做一些个调试，特别是今年迅速的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如果抓不住的话，我很可能就丧失了机会。
3: 我们现在要去北京，因为明天参加局处长讲政策的录制，这次有幸能见到北京市属基金金国瑞，这次我们也想跟北京基金聊一下，了解一下他们一些政策方面的支持。国产自研的手术机器人前期的投入，研发投入特别的大，并且周期也比较紧张。
4: 今年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我们跟智源研究院联合的乒乓球机器人取得了世界冠军。
5: 因为每一台机器人其实是它的内部都要装一个智能小盒子，把整个的智能装进去。
4: 这是我们为存量的机器人所开发的一个算力背包产品。
6: 它也就背在背上吗？
4: 背在它的后背，因为以前出厂的一些机器人身上并没有足够的算力，就导致一些大模型在它的身体上运行不起来。通过背上这个背包之后，它就可以有一个足够的算力。
6: 刚才看到的实验室，它那个腰部有一个算力，那如果不够的话，咱还可以给它外挂加算力。
4: 是的，是的。目前我们端侧算力平台在市场上已经是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每年的产能差不多是在6000套左右。那我们接下来要再扩产线的话，起码要把它扩到20000套的一个年产能。
6: 目前企业痛点在哪？卡点在哪？
4: 我们接下来要建设一个数据科学中心，要整合我们所有的场景的数据采集以及数据存储、数据清洗、数据标注，需要巨大的资金去完成刚才我说的模型的训练，然后生产的一个扩产。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进行我们的一个 A 轮融资，我们也希望有一些北京市属的一些资金变成我们的一个成长伙伴，陪着我们一起把机器人推动落地。
0: 我们不缺这种追风口的热情，我们缺的是具有国家这种战略属性的资本。
3: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北京的这些基金一个方面帮我们去补齐资金的缺口，另一方面也形成一些背书，能让我们机器人早日在北京落地，能服务更多北京的患者。
0: 不需要的是追热点的这种热钱，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也不缺，我觉得也没有意义，对吧？我们更需要的是有耐心的，能够长期陪企业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耐心资本。
7: 因为我们是做医疗，医疗的周期本身就很长，所以我们其实更需要耐心资本。
8: 我们这边是北京市的机器人产业基金，我们是2023年设立，总规模是100亿，存续期是15年，属于是耐心资本之一了。我们基金其实也是一个产业基金嘛，我们不只是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我们其实也能提供生态方面的赋能。我们作为市级也会和区级以下联动，去进行综合性的生态赋能。另外的话，我们也能够协调解决或者是协助解决一些像人才、贷款和场地等方面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诉求吧。
9: 自2021年以来呢，海淀区已经发起和设立的中关村科学城科技成长基金1234期，加上成果转化基金，目前总规模已经到了300亿人民币。那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们的中关村科学城科技成长基金已经合作的子基金接近60只，那撬动的社会资本超过了200亿元，我们共同投资的科技项目超过了1000个，是以真金白银来去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然后今天的三位创始人呢，其实光轮智能是我们已经投资的项目。对，然后崔总和刘总一会儿也跟您加上微信，希望能够有机会跟各位创始人去进一步探讨。
10: 其实我想对海淀的这个基金说一句，
11: 你老瞄着人家海淀，
10: 之前海淀这边主动找到我们，哎呀妈呀，要求投资我们，搞得我们很尴尬，因为我们去年这不是刚落在这个经开，但是经开也没投我们，
11: 哟，这话里有话。
12: 特别感谢这个刘总对于亦庄在这个机器人发展这个生态上的这种认可。

0: 是没有投资，还是毅然决然坚定地选择了亦庄？因为一锅投呢，也有一笔系列的投资基金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我们现在呢，也覆盖了像我们跟一些这个知名的基金公司，相当于运营管理方合作的这种种子基金，这个覆盖我们这个初创企业的一个周期。然后也有像我们科创基金，可能在一些希望能够发展壮大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进一步的去以相对高的一些额度去进行支持的配套的一些这个资金的体系。同时呢，我们现在也设置了一些基金，这个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去扶持我们在亦庄去发展壮大的这些企业。据我所知呢，目前这个亦国投呢已经正在关注我们新源制的这个企业发展的情况。
1: 我替崔总问一句吧，因为崔总现在这个企业还在杭州嘛，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年底就可能把这个研发中心放在北京。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能不能得到市区两级基金的这种青睐，还是说我扎根以后注册完毕我才能申请？
2: 就是没有一个先后顺序，我们这边都是可以同步推进的。然后刚刚也加了那个创始的微信，我们在那边之后可能会再仔细和您勾兑一下。
3: 刚才也加了崔总的微信，如果崔总这两天不回杭州的话，咱们这两天就可以在北京一起聊一聊。
0: 刚刚也向您介绍了，就是从亦国投的这个整体的

0: 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民生一家人事财务管理平台，种子贷、人才贷、投连贷、易创易贷、科创企业专属信贷、非凡领域体验服务以及投资机构对接服务大礼，希望通过民生银行专业的服务，将金融活水精准地滴灌到我们更多的科创企业，融入首都科创发展的大局，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金融助力。
1: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全体起立，相向而行，我们互相留下微信。
2: 我扫您个微信吧。
3: 我扫您。
4: 加您一个微信。我扫您。
5: 来，
2: 我加您，我还没加您了。
6: 加一下您微信。
5: 来，
7: 我加崔总一个。
3: 好嘞。
8: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9: 针对上次咱们两家企业提的一些场景的需求，今天我带了咱们几家场景方也过来了，
10: 主要是面对咱们电力的这些场景，对机器人的一些测评啊，包括数据，我们也是积攒一些实训数据或者验证数据，然后呢做一些技术验证。
11: 水厂、泵站、智能巡检，特别是还有一些公共路的清洗，这个都需要具备机器人来做。
12: 燃气这块户外场景呢，现在的运行呢都是靠人在巡检，我觉得这块如果、有可能的话，也许是未来大家可以攻坚的一个方向，后续咱们可以多交流。
13: 非常振奋人心，对我们的一个业务落地我觉得充满了信心。
14: 好消息呢，回去之后我也马上跟我们杨总去汇报一下。
9: 看到咱们这些机器人的企业和我们的场景方形成了很多的合作的意向，也是我们为企业做好服务的这一个持续的一种动力吧。
15: 喂，李总您好。
16: 哎，崔总您好，就刚好想借这个机会和您约一下，看到时候方便去公司那边拜访一下您吗？
15: 非常感谢，我真没想到我们录完这个节目尾班级有这么快的响应，您这边也要过来，然后包括我们经开区的这个尾班级代表也约了节后的时间，响应非常快，参加这个节目以后得到了很多的重视，也可以帮我们加快一些落地啊以及项目的推进。
16: 我们也期待和您下周的周四的时间又和您约个见面。
15: 好的。
17: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18: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17: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19: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17: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20: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的好。
17: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8: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健康北京栏目组、北京健康教育协会联合面向社会开展给长辈的暖心好味营养食谱征集，从众多投稿当中筛选出八道来自养老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适老菜品。
21: 山药、小米还有南瓜全部都是采用蒸制，不额外加糖。
22: 咱们选料呢比较丰富，专针对老人做了这么一个菜品，金汤石斛牛柳。
23: 家里的老人牙口不好，吃饭的时候呢也是怕咀嚼困难，虾滑、西兰花蒸蛋，低脂软糯，营养丰富，很适合老年人群体。
24: 大家带来一道适合认知症老人使用的菜品，番茄鲈鱼丸。
25: 就要选用他们非常喜欢的这些鲜美的食材，长辈们他们能觉得吃得好，吃得香，
26: 真漂亮。
27: 我们为老人呢准备了软嫩、易咀嚼、营养密度比较高的一道菜品——翡翠金镶玉。
28: 山药芙蓉鸡片是老化的改良，做到了一个吃鸡不见鸡。
29: 杂粮奶香红豆枣窝窝头，
30: 家常暖汤啊，冬瓜肉丸汤，用简单食材呢做健康饭菜，用一餐一饭啊传递养老温度，
8: 送给长辈的暖心好味。
31: 四月份的时候，我突然接到石景山区法院来的电话，说我姐姐呢以我自愿放弃赡养母亲为由，要求

0: 这个指定监护人及给我母亲做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我当时就很诧异，
1: 因为他老跟我说那个就是他是我妈的监护人，然后到法院以后，人那个法官说你这个在法律上实际上不具备法律效力，因为没有我的签字。
2: 为了争夺监护资格，姐妹二人对簿公堂，何至于此？
1: 周五他给我妈打个电话，他说妈，那个我把那个高底房租拿走了。我说那房租你凭什么拿走？我说你跟谁商量了是吧？他等于是钱让人转走以后，然后合同也跟人签了，
0: 就那意思，用租户来胁迫我，让我尽快把房租转给我母亲，或者实际上是转给我姐。
2: 是真心关切老人，还是为了背后利益？他们各执一词。
0: 他不是那个鉴定没有做下来吗？我想给我母亲做个鉴定，因为就是由于他就是这几个月的这种各种表现吧，我怀疑就是他有没有胁迫我母亲给他写什么东西。我希望就是这期间我母亲给他写的东西都认定为无效。
1: 那我说妈的原件是不是应该放在我这儿？他讲我复印件不是已经给你了吗？我说那你这样不公平。
2: 到底是母亲被女儿操控，还是女儿被母亲嫌弃？孰是孰非？
0: 母亲也没有对外联络的这个自由，然后亲戚们就是我姨妈、姨父、舅舅、舅妈，还有一些人，等于是昨天下午我们才
3: 知道在哪里，
0: 才知道在哪里，才相隔半年看到了我母亲。
4: 两个女儿，两个小棉袄，对不对？两套房子，两套房租。我说你家老太太最应该享福的，是不是？她如果被你们所谓的公平绑架，还没有安宁之日，那都没有什么天理可言了，是不是？
2: 心结能否解开？老人的晚年能否安定幸福？第三条解释，知女儿的心病，继续为您讲述。
5: 这他把我给糊涂，我出来的时候，他什么话都没跟我说，说妈，您要是想我们，您就过来。
2: 都说母女关系最亲，可古稀之年的童女士近期却跟女儿闹起了别扭，他们究竟为何产生矛盾？此次前来，老母亲又是何诉求呢？
6: 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刘家的老母亲童女士，欢迎您啊！您今年有70多了，
7: 76周岁。
6: 听俩女儿说呀，您这身体现在不太好。
7: 我身体挺好的，我这一个月，那大夫都叫我减药了，我就是说话呀，嘴喽有点不利索，
6: 不太利索了
7: 啊。
6: 说您这精神上原来得过什么精神疾病啊？
8: 身体就是可以自理，但是因为2018年以后突发了一个精神疾病。
6: 这是到医院去看过？
8: 是的。
6: 有诊断证明？
8: 有的。
9: 您身体怎么样？
5: 身体还行吧。
9: 还行。
5: 你看着我现在还行吧。
2: 第一现场落座，母亲童女士声称自己当下并不糊涂，虽然之前生病，但经过药物治疗已基本好转，对身边发生的一切他自然也心知肚明
6: 啊。跟二闺女过得怎么样啊？
7: 她的身体也不好，做个大手术。
6: 你也不能老在她那儿住。
7: 是啊，
6: 也得让大女儿照顾照顾您。
7: 是啊。
9: 您跟她生活了很多年。
5: 就
9: 是她一个人照顾俩孩子，您是不是也得是不是帮衬着
5: 这么多年？她生孩子都是我照顾，那会儿我能伺候他们。我妹妹跟我弟弟他们也是每礼拜都来看我，都跟我这儿吃饭，都是我做。
7: 头年他也不是怎么了，疯了心的似的，妈你上我姐姐那儿吧。
6: 他有点这个扛不住了。
7: 可是我的钱我都交给你了。我退休的钱房租我都没赚着，我都给了你们，我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6: 您得养老啊。
7: 他们这不是管我饭吗？吃我就不要那些钱，要钱多了也招贼。
6: 是。
2: 提及眼下变故，老母亲有些困惑。她说打从老伴去世，她就一直跟小女儿生活，总共有20余载，不成想到了晚年却不得安生，甚至招人嫌弃。
7: 我走的时候他一进

0: 话都没跟我说过。
1: 小的。
0: 嗯，我就挑他的理了。
1: 他是跟您赌气呢。
0: 那我哪知道啊？
1: 怎么一句话都没有啊？
0: 是啊，你姐姐来接我了，我提溜着两个书包，我就上他姐姐那儿了。
1: 他连个话都没有。
0: 没有。
1: 没有理，没有面。
0: 对呀、啊，我对自己的儿女，我谁都不像。
1: 一碗水端平。
0: 可是我对这俩闺女都没有偏没有像。给他的闺女500，全是500。
2: 那您的这个钱，您今天要算吗？还是说，反正作为母亲来讲，那哪个俩闺女嘛都贴补？你就当贴补了，还是您要算？
0: 不是，就看他自己，你问问他，我怎么出来的？
2: 您跟他生活的这么些年，他没有工作，那他丈夫的工资给他不？
0: 他给他，我不全给他。
3: 虽然心中失落，但说起小女儿的日常点滴，老母亲仍不乏心疼。在她眼中，这两个宝贝女儿手心手背都是肉，只要力所能及，她总是愿意为孩子们着想。
0: 我说呢，那个40间房正好交接手续，我签字，你呢明儿就拿这钱给你闺女报考学习班，
1: 这不挺好吗？
0: 是啊，挺好啊。
1: 那现在外孙女不用了，
0: 她上班了。
1: 啊，上班了。
0: 我这钱呀，刚才你们也听见了，我老太太没有乱花的钱，就一天吃这两顿饭。你说我花什么钱？我这衣服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1: 这钱都贴补给他们俩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我没钱的时候，连我妹妹、我弟弟，他们礼拜天都上我这儿吃饭。我的爹妈都是我伺候死的。
1: 大妈，我建议您什么呀？现在啊，您不是跟大女儿去住去了吗？把这两处房子的租金全拿过来，搁您账上。因为他那个外孙女也长大了，现在也不需要了，都拿回来搁在您账上，用于您养老。百年之后剩多少，让他们分，好不好？
0: 好。
1: 要回来不？
0: 要。
4: 为什么老太太跟女小女儿住那么长时间呢？这是怎么形成的这个？
2: 因为姐姐结婚早走了，小女儿就是她说她就一直带着母亲，去哪儿都带着母亲。
5: 肯定一开始小女儿可能是更孝顺，或者母亲更愿意跟的那一方。结果时间长了之后，可能有点不平衡了。
3: 虽然满心想一碗水端平，但现实生活的考验还是让老母亲失了方寸。眼下她心头五味陈杂，不知何去何从，看着女儿们争执，更是觉得左右为难。
1: 那您现在到大女儿这儿过得怎么样啊？您觉得行吗？
0: 行，
1: 可以。
0: 挺好。
1: 大女儿照顾您也挺好的。那您就还操什么心啊？他俩女儿让他们争他们的吧。
0: 那他们俩人一打架，我心里边就
1: 心里不舒服。
0: 我本来我都是平衡的走。
1: 都给他们平衡好了。
6: 你小时候跟姐姐关系怎么样？
7: 不是很好。
6: 不是很好。为什么？
7: 差距比较大。
6: 差距比较，你们说
7: 年龄是差距比较大。
6: 年龄上差距多少？
7: 差5岁。
6: 差5岁叫差距大哈，就是也。

0: 觉得一切啊属于老母亲的归老母亲，
1: 对，
0: 让老母亲不是说收回来，就是这最好搁在他账上嘛。
2: 是，
0: 然后呢，
3: 在我看从行为能力上有一些日常的开销他自己可以做，
1: 嗯，
3: 啊，不能让他手里一点钱没有。
1: 嗯，
3: 同时呢，他的这个一些收入呢集中到一个卡里之后呢，姐妹俩也可以都掌握密码。但是这种开销呢，一个是两个人要跟老母亲商量，不能他们自己一拍脑门，我今儿花一万，明儿他花五千，这不行。第二来讲呢，就是钱一定花在母亲身上
4: 啊。您踏踏实实的啊，踏踏实实。我把那个刚才跟您两位闺女啊沟通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觉得呢，虽然您有一些这个过既往的疾病，但是跟您沟通的情况来看呢，您脑子很清楚。
5: 对
4: 啊，
5: 我就是
4: 虽然您说话费劲，
5: 这程的呀，我这脑子也老出汗
4: 啊，
5: 头发都是湿的。
6: 令人欣慰的是，两姐妹虽多有争议，但对母亲的赡养她们乐意共同努力。至于母亲的监护权如何认定，调解团队也给出了谨慎建议，
0: 说母亲有这个病那个病。
3: 是，
0: 实际上我们看她应该能确定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吗？还是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这也没有确定吧。
3: 关键是如果他们想确定，必须得走这个法院的特别程序，由法院经过司法鉴定，按照这个结论才能确定。到目前为止呢，他只能说确实曾经患过相关的疾病。那么咱们在现场的这个审视老母亲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7: 折子什么的，
3: 工资折子。
7: 哦，对对对。
3: 那我建议是这样，他既然已经有一折子了，或者有卡什么的，
7: 对，
3: 咱们就把这个剩下的钱全都打到这一张卡里头。
7: 嗯，
3: 这卡在他名下，因为本来是他的钱哈。但是从监管上呢，毕竟他这个上年纪也罢，包括他的这个疾病也罢，姐妹两个人都可以有这个密码，咱都掌握着，但是花这个钱，你们俩人要商量，日常开销咱就甭说了啊，三五百块钱呢，我觉得这都该买菜买菜，该做饭做饭，是吧？如果说咱花这1000块钱以上的了，或者多少钱，你们姐妹俩商量一数，彼此之间必须先通个气儿，咱们达成一致意见。
7: 这卡那谁拿着呀？谁拿着都行。
3: 老太太，我觉得现在自己拿着是不是也行啊？
7: 而且也行。
0: 那我们就以此为基础吧，就是按照遵从老母亲的这个意愿，解决老母亲的赡养问题。另外呢，她的财产看看怎么能由姐妹俩共同控制，支出收入都记个账，是吧？
6: 虽然母亲一再表示自己可以不掌控钱款，但调解团队还是为其进行了规划，并告知两个女儿日后若要支取使用母亲的财产需主动告知，这个规则大家要共同遵守。
0: 另外呢，给他们也普普法，我觉得呢，就是在老家在世的时候，甭管有一方去世或者怎么样，只要有一方在世，我觉得就不要谈财产继承。为什么？有老人还在呢，你等他百年以后你们再怎么分配遗产，这才说得过去，
3: 让他们找回点老规矩。
0: 哎，
4: 他们两个人现在也完全接受您刚才的这几个想法。一个来讲，过去您分给他们俩的钱，咱们就这么着了，谁也别找去，这是一个。第二来讲，未来的养老尊重您的意见。目前的安排呢，就是说在这个目前租这个房子里头，然后让他们呢给您聘一个您可心的保姆，由他们两个人呢每天至少每天有人，到那儿去看您去，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如果说所有的钱呢，这个两边的租金还有您的这个退休金，咱都给归到您最后自己的工资卡上来。
5: 对，
4: 这个工资卡呢就搁您手里就完了，您现在自己可以持有啊，没到那个完全失能的情况。
5: 对，
7: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雇保姆这个问题啊，他不是说今天雇马上就能到的。
3: 是
7: 啊，那咱们这个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3: 我觉得这个衔接应该不成为什么障碍吧。现在您那儿离得近，您就先给
7: 咱不是要那个
3: 接续一下，
7: 不是要那个弄协议什么的吗？然后这个是不是
3: 弄协议啊？说实话，您说协议里头能约定说几月几号保姆必须到位吗？没找合适的，那咱就
7: 不是，咱们就说个大概起始，比如说6月1号起。
3: 未来咱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协议里写上，
7: 是吧？

0: 啊，比如说咱们就采取租房的方式，
1: 嗯，
0: 然后呢由请保姆的方式，姐妹两个人呢共同的这个确保每一天吧有人，
1: 嗯，
0: 啊到那儿去，跟老人见见面，
1: 嗯，
0: 啊也监督一下保姆的工作，
1: 嗯，
0: 了解一下老人生活的情况，这些都可以写进去，
1: 嗯，
0: 是吧？在这个保姆到位之前，大姐和小妹这块儿，
1: 嗯，
0: 这段时间你们怎么分？
1: 对，
0: 是吧？这你们俩商量一下，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没有障碍吧？
1: 就是这个，
0: 对吧？能有多少天？我觉得找一保姆，你往多了说，30天之内找着了吧？
1: 嗯，
0: 这你们商量一下，这段时间就怎么弄？
1: 嗯，维持现状呗。
0: 维持现状，
1: 嗯，
0: 现状是老人自己住呢？
1: 没有，我跟着一块住。
0: 啊，然后这卡在您这儿呢，这个密码呢让他们俩去设下，他们俩都知道，
2: 嗯，
0: 但是这卡里的钱呢是只允许花到您身上，
2: 嗯，
0: 您未来呢也别再给谁了，不需要您操他们的心了，
2: 嗯，
0: 啊他们该反哺您了。
1: 好，
0: 如果说其他的问题呢，包括说你们当时用公证的方式分什么，我说这都是一个形式，
2: 嗯，
0: 当时是为了让家里头整个的财产更多一些，
2: 嗯，
0: 不是实质上真的分家弃产啊，
2: 嗯，
0: 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就这个钱也都用在您身上，
2: 嗯，
0: 先不分，未来真是您百年之后，所有财产让他们平均分，
2: 嗯，
0: 剩下多少钱也罢，剩下多少房也罢，让他们分去，
2: 嗯，是，
0: 就完了，
2: 我就是那么个意愿，嗯。
0: 好，
3: 嘉宾们深入浅出，释法明理，为母女三人一一解惑，最终他们能否达成一致？接受这个相对周全的调解方案呢？
4: 刚才专家已经给出方案了，我不知道你们姐妹俩是什么态度。大姐，你同意吗？
1: 这个我同意。
4: 同意啊，小妹，你同意吗？
1: 同意。
0: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涉及到你们这个，老宅有一个宅基地。宅基地当时呢，因为涉及到这个拆迁，所以呢，家里呢就说走这么一个程序，办一个分户。实质上这个还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共同财产，并没有进行真的分家弃产，所以在各方都确认的情况下，未来这笔钱首先还是老人在用在老人身上，老人不在了之后，两姐妹按照平均分割的方式把那个宅基地所对应的利益进行分割，所以这就是今天咱们共同达成的这么一个一致。
4: 我觉得啊，有一句话说老来难，老来难是什么呀？到了岁数了，身有疾病，受疾病折磨，这是一难；多子女家庭，子女不和，这时老来难，难上加难。其实你们姐妹俩，和和睦睦的，老母亲才能安度晚年。我建议你们两位，刚才虽然还针尖对麦芒，经过专家的调解，应该是化干戈为玉帛了。希望你们有一天真正能打开心结，握手言和，共同齐心协力把老母亲赡养好，让她安度晚年。在此祝福你们，也感谢各位专家。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本次调解终获达成，感谢当事人的信任，也祝福他们的未来，希望老母亲能在女儿们的陪伴下有个开心顺遂的晚年。

0: 于峰兄，
1: 对，
0: 真的恭喜你跟傅帆哈。
1: 嗨，谢谢啊，回头请你吃炸酱面。
0: 为什么吃炸酱面？
2: 因为我跟傅帆啊，我们俩人没办仪式，就把铺盖卷往一块桌一放，这事就算成了。但是那天伙房都不干了，跟我说，说你这个喜酒没喝上，喜糖没吃上，那咱就弄碗炸酱面呗。我说行，我们陈军长结婚也这标准。
0: 我早就听说你们共产党人的作风特别节俭，还真是名不虚传哈，结婚吃炸酱面。
3: 其实我结过婚的，我的前夫叫江震，敌人把他的尸体扔在像这样的一条河里，我们找了好几天才找到他，我亲手把他埋在了茅山脚下。那个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三个月，就像做梦一样。后来我遇到了老谢，大家伙说从延安来的干部拉着我去瞧瞧。他骑在马上，那军装啊灰白，风机扣扣得严严的，腰上还别了个枪，最重要的是他那绑腿打得整整齐齐的，那就是我心中红军的样子。
4: 谢司令员气质就是好，高大威武，气质又温和儒雅。
3: 他追我那会儿可不是这样的。
4: 那什么样啊？
2: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心里都还是挺有顾虑。
0: 怎么讲？
2: 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姻，傅帆在我之前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吧。
3: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背叛江辰，我接受不了我自己。
4: 其实我也挺自私的，我不敢接受老谢的爱，也不敢失去他的爱。老谢说我这是在折磨自己，也是在折磨他。他告诉我，他也有过一段婚姻，是组织介绍的革命同志，但是在国民党围剿的时候牺牲了。
5: 我的上一段婚姻啊，是在红十字军时期组织给我介绍的，后来遇上国民党围剿，我呢就跟着中央纵队北上了。他是机要交通员，有任务在身，就留在了苏区，跟着陈军长打游击。到了延安后，我才知道他在给困在山里的游击队员们送盐的路上被敌人杀害了。
6: 哎呦，当时给我难受的，好几年没走出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甚至都跟自己说，我就算了吧，这辈子就这样吧，挺好。
0: 雨峰兄，你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
3: 我觉得他光明磊落，我挺佩服他的。虽然我们感情上不是一张白纸，但我相信

0: 这么多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跟鬼子干，干到底，好好活着。你长大了，你也是。 8月16日，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九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第99军即向新市方面跟踪追击。好，第34师团。
1: 我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4集团军击退，双方退回原阵地。日军第34师团向赣北地区进攻，被我第34。不对，你这刚才念过了啊？
2: 是吗？我念过了。
0: 哎呦，太爷，我眼睛花了，我休息一下啊，我休息一下。
3: 先添点水，
2: 对。
0: 我接着念了啊！武汉三镇光复，武汉三镇光复了。对呀，上面写着呢，武汉光复了。哎呦，我接着念啊！前线战事势如破竹，从正阳门攻入武昌，展开激烈接战，日军残部穷无所措，东逃西窜。
1: 我看看，
2: 哎，您看看，您看看，
3: 武汉光复哪儿呢？这儿呢，这儿呢。武汉三镇今日光复。阿福，
0: 哎，
3: 菜备好了。
1: 哦哦，行，
3: 太爷，我做饭去了。
1: 哎哎，去吧。武汉三镇光复了，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3: 你怎么这么红手舌的？
0: 纸条还上哪一张？武汉山寨光复，中国必胜。我最近心里有事儿。什么事儿？就是在想，这林长庚跟廖丰年，就把我当成了发帕斯的傀儡，给他们挣钱的挡箭牌。再这么下去，早晚出事儿。我想的是，太爷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逃出这个贼窝？
3: 万福，我有一个想法，你手头上那些可以让货物免于检查的 pass， 可不可以给我几张？有这玩意儿干嘛？我那不是有个小商行吗？有了 pass， 我们能多挣一点。等我们要走的时候，手头上不还是得要有钱吗？行，还是你想的周到。
4: 那这事儿交给我了，微信给我吧，我做饭呢。啊，你去陪陪太爷，别让他老拿着报纸看，免得穿帮。
5: 来了，夫人，随便逛啊。
6: 您稍等。
3: 欢迎下次再来。好的，谢谢。玉娇，上次让你帮我进的货到了吗？
6: 到了，到了。您先上里边，我带您看一下。
3: 里面请。
6: 我自己已经在湖北仓库了。
3: 您先看看这个香粉。我正要跟你说。 这次于老板来不了了，
6: 为什么？

0: 上次那批货运到皖东以后，就遭到了完娟的拦截，双方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摩擦。为了不让药品被抢走，于老板受了重伤。
1: 那这批货怎么办呀？要找谁来押运？
0: 只能从上海找船，直接运到苏南。
1: 那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
2: 先在组织上考虑，
0: 你会不会有勇气接替于老板的工作，来负责这条运输线的押运？
3: 我吗？我可以吗？
0: 你已经经受了很多的考验，我呢也和组织详细的汇报了你、
2: 张汝贤先生还有万福的情况，
0: 我们都很相信。
3: 这条路线是于老板拼了命才开拓出来的，我一定会尽力做好。
0: 但是有一点，可能需要你亲自押运船只到各个港口。但是你家里头有老人和孩子，
3: 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把家交给他，他会照顾好的。但是曾大贤，之前无意去找万福要帕斯，每次跟他撒谎的时候，我心里都特别慌。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都这么长时间了，我可以跟他说了吗？
0: 是这样，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帮新四军买到必须的物资。那么万福的帕斯非常重要，但是通过你平日的描述，万福对我党的工作并没有全面的认知，相反，他和新四军之间的距离反而能够保护我们的工作成为最大的保护伞。
3: 好，我明白了。
2: 月明，这是妈妈第一次独立执行党交办的任务，这些物资要穿过敌人的重重关卡，一直送到苏荣根据地。他们是新四军用来打鬼子的，就像血一样珍贵。妈妈完成了任务，但是因为保密的需要，不能告诉万福爸爸，这也引起了他的误会。
4: 我把你叫出来是因为太爷在家说话不方便，我想跟你说两个事。明天林长庚要咱俩去宣传部金次长家里吃饭，听说此人进出汪精卫家里都不需要通报，林长庚想用江户商贸去巴结他，让他认识。
5: 我也要去吗？
4: 严慧如点名，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在猜，是不是他知道了你在用集运商行管我拿帕斯的事，又或者他是想让你去充门面。
5: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4: 你这段时间神神叨叨忙里忙外的，一共管我要了39张 pass。 我想知道你在跟谁一起做事。
5: 怎么了？
4: 那我就直接问你了，你是在跟曾雪飞一起做事，你是在帮他们做事？我早就猜到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这些年我们在一起过了那么多坎，我们没有隔着心啊，这么大的事情也不跟我说，更何况这不是什么坏事，这是好事啊。在你们心里面

0: 我还是那个小爬虫，是吧？我还是太爷嘴里的朽木，还是那个皮不皮毛不毛的毛。我们还是不平衡。
1: 可是你在变，我也在变，你在成长，我也在成长。你想走一条干净的路，我也想。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伤心。我伤心你什么都瞒着我，我伤心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我算什么呀？什么都不是。
2: 安福，我在成长，我也看到了你的成长。你应当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它有多危险，它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我没有与你离心，我也盼望着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战斗。我把我的想法告诉过曾大姐，曾大姐说我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一切。你现在要听吗？

0: 夫人，他怎么样？
1: 子弹打中了肩部，十三八大盖，打了个贯穿。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刚做完手术，失血过多，受伤的地方又有感染，目前高烧不退，再这么烧下去，危险很大。

0: 醒了，
1: 小月，
2: 你找什么？小月，啊，找什么？
1: 枪。
2: 枪。
1: 放心啊，枪已经替你保管好了。
3: 我的枪里没有子弹。我不知道他没他说的就是我们两个。

我记得，尤其是你念过的，里面的云和月，说的就是我们两个。

0: 的。
1: 北生，我听说钱家泰就死在里头，你不忌讳啊？
2: 和珅兄走了以后，这里就成了逆产，还是周部长照顾我。我想着，故土思故人，留着有留下来的好。长庚兄，
3: 哎，
2: 咱们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儿吧？和珅兄请客，那时候我的香奈儿走失了3天，你是费尽了千辛万苦给我找回来的呀。现在香奈儿还在我的下院，要是再丢失了，还得仰仗长庚兄啊。
3: 别，金兄现在今非昔比啊，哪能用得上我呀？但如果金兄你需要的话，林某愿效犬马之劳，好不好？哎，对了，那个听说周部长现在正在组建公司，剥削食盐，但是据我所知啊，在上海最赚钱的这个食盐鸦片，可都掌控在日本人的手里面。他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
2: 江浙两省的食盐现在都在日本人手里，周部长也想把买卖权拿回来，可日本人怎么肯放手呢？哎，来，各位，这边请。长庚兄，上座。
3: 好，
2: 何先生，是。
4: 哎，来，
2: 两位夫人，请坐。咱接着说，其他地方呢，交通不便，战事不息，购买力也不行。小打小闹，走私还可以，要办公司的话，实在是吃力不讨好，所以一直进展不下去呀。
3: 所以金兄啊，我今天来其实是给你献宝。何先生就是我口中说的那个宝。
2: 何先生有什么好法子吗？
4: 金次长，您知道现在除了黑白二物，这市面上什么货物最值钱？
2: 愿闻其详啊。
4: 朱棕呢，在产地大概是3000元一箱，可是运到了上海就得是50000。如果能运到美国，那60万一箱恐怕是打不住的。
2: 朱棕我当然是有所耳闻的，在全世界都很紧俏，只是朱棕的产地首推四川，其次湖南，可都在国统区呀。
3: 反正啊，这个何先生手里面有的是上好的朱棕，数以百箱计。金兄，你说这是不是一门发财的好生意？
2: 200倍的生意，岂有不好之理呀？何先生，看来确定是一位豪杰了。
4: 哎，不敢。
2: 我要好好的敬敬二位，也要敬长庚兄、慧茹姐。
0: 来。
3: 李姐，
4: 来，金次长。
0: 好酒。
3: 来，夫人。
2: 慧茹姐，长庚兄和周部长的矛盾呢，
5: 金某可是一直在尽力的调解啊，也不知长庚兄能否给我点面子，在今后不要那么强硬，好不好？
3: 其实林某也没有那么强硬了，本来不应该在背后说人家啊，但是都是自己人，我是觉得周部长这个人不够大方，你要不然你就是在钱方面大方一些，你要不然就是在位置上去大方一些，对不对？李兄，我呢跟你不一样，我认为当下的时政这个调性啊，都是在骗老百姓的。我的逻辑就是，如果你想做成大事，那必须得有钱。那有钱的这个前提，你一定得有实力啊！啊，你说呢？
1: 瑞生啊，汪先生和汪夫人那边，也要替长庚说句公道话。汪先生组织成立政府，长庚是自己带人带钱带枪入的伙，这出身入死鞍前马后的，好不容易要成立警政部，可部长让别人去做了，事情都是长庚做的，功劳让别人拿，你觉得合理吗？我也知道现在啊，汪先生和汪夫人瞧不上我们，

0: 我们呀，血腥气太重。哎，我这血做什么了？我说的是实话呀，血腥气不重，这政府能搞起来吗？那大家的安全怎么办呀？您不是都知道吗？前几天少老就被人给溜了呀，多可惜呀！哎呀，这提到少老，我想起来了。 上次咱们在这吃饭的时候，少老就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上。哎呀，你说提起他，我真是想当初咱们来上海的时候，真的也是多亏了少老的提携呀。但是后来这个少老啊，就是嫌弃我这个身份，哎呀，所以就渐行渐远了。再往后呢，这就被重庆分子盯上了，可惜呀。
1: 有什么可惜的？
2: 这样有什么秘密，对吧？长庚兄，慧茹姐说的非常在理，非常实在。起舞我从不站队，谁的人也不是，凭的就是公心、良知。但也请慧茹姐放心，我一定会在适合的时机，把长庚兄的苦心孤诣还有无私奔献，说给王先生听。
3: 请汪先生自己来决断，谨政部长的人选。他如若是办不成，我这个宣传次长也不要当了。我去特工总部报道，给长庚兄当秘书。哎，
4: 不说这些，不说这些。
1: 开什么玩笑啊！你是笔杆子，他是刀把子，你们两个人必须得联合起来。那汪先生的话，别人才听得进去啊，是不是？
3: 好，我们就听慧茹姐的，言出必行。来来来。
5: 我们端起此杯，都敬长庚兄。
6: 一起，来来来来来。
5: 何先生，我一直觉得你有些面善，咱们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
6: 金次长，我们的确是见过的，而且就在此地。
5: 此地？
6: 我记得初次与金次长见面的时候，金次长就是在这个位子，击节而唱。

0: 包子。
1: 不知道金次长还记不记得孟府家宴？
2: 我记得
1: 金次长当时就坐在我夫人这个位置上，然后对着坐在这儿的布朗先生跟他讲孟子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对应着仁义礼智。金次长真是学问渊博，何某深受启发。
0: 哪里哪里，何先生，您才是趁人不露相。
1: 哎呀，没。
0: 哎，二位是之前就认识，还是怎么就把两位连接起来了呢？
3: 哎呀，何兄，你说我应该怎么回复秦兄啊？
1: 金次长，您现在是汪主席身边的文胆，当代大文豪。我相信您自然是能明白我跟长庚兄之间的这种微乎妙乎的缘分，是吧，长庚兄？
0: 哎，我看何夫人也有些面善了。
4: 啊，我也在天府待了很久，那时我是田先生的读书先生。
5: 我们何太太啊，是大夏大学的高材生，何先生的生意都交给夫人打理。
0: 那看来今天来的各位都是高人呐。微乎微乎，止于无形；深乎深乎，止于无声。
1: 好，真好。金次长过誉了，何某人呢算不上高人，真正的高人是林主任和金次长，我何某就是一个生意人，在这儿呢，主要是林主任提携，在那边呢，主要是戴老板关照。当然，各位大佬们呢，想做什么生意，我江户商贸公司就做什么生意，不只是珠宗，什么纱布啊、金鸡纳霜啊，还有桐油，我们。
4: 你不要乱讲呀，桐油哪里弄得到的？现在不能做桐油生意的，重庆向美国借款，美国指明要用桐油来抵账，现在没有人敢动桐油，戴老板都不行。
1: 对，还是夫人的脑子比我好使。
0: 看来今天都是老朋友啊。
3: 我呀，还是那句话，有钱咱们大家一起赚，能在河边上摸着大鱼，何必跑到河中间去捞那小虾呢？对吧？金兄。你不是一直想入股这个江户商贸公司吗？正主在这儿呢，这样，一会儿吃完饭，你们私底下好好聊一聊，好不好，何兄？
0: 长庚兄大气，哎，不知道饭后能否请贤伉俪多盘桓一时啊？
4: 我得听慧茹姐的。
1: 我听林主任。
3: 我也得听慧茹姐的。
5: 那不开玩笑，
3: 实话吗？
5: 是的，别说，我倒觉得你们饭后好好聊聊，挺好。
0: 好，好，好，大家吃啊。七五投身和平运动，问心无愧。我是费尽了心力，东挪西借，买下了这块宅地，为的就是
6: 夫人所言甚是。
1: 那金次长。打算在我们江户商贸入多少股？
0: 多多益善。
7: 不哭啊，好孩子，
1: 进来吧。
7: 就是，
1: 我想跟你聊聊，
7: 有事吗？
1: 跟玉娇已经深谈过了，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我想帮你们做事儿。
2: 宝宝宝宝，李大姐，哎，来。啊，不可不可，乖乖，刚送进来你就安心花时间登记，然后给他洗个澡，称称体重，最重要的看看有没有随身物品啊。
8: 好，
2: 辛苦了，那我们这边聊。
8: 林查庚啊，和金七武这些人涉及江湖、党工、政客、特务，各种成分的混合体。他们呢很有野心，
2: 但是心中没有信仰，没有忠诚，没有家国。这样的人，
8: 他们的下场，
2: 往往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8: 看上去是他们的铠甲，其实正是他们的软肋。如果你能够帮他们挣钱，
2: 就恰恰为自己争取到了工作的空间。嗯，
8: 而且你还要通过他们广交朋友，
2: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细致、更深入地洞察他们的内心。我们呢，周旋于日本人、汪伪、军统之间，实际上，无论是狄也好、伪也好、重庆也好，不过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内部派系林立，各具山头。他们彼此之间有激烈的关于权力、利益、义气之争，那么这些争斗暴露出来的孔隙，恰恰是我们潜伏工作的回转的空间。至于我们的潜伏工作，那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有基本的原则，可是没有一定的规律。做得好的话呢，可置敌人于股掌之间。做不好，画虎不成反类犬，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战场的斗争，它的残酷性、激烈性。

和正面对敌作战是一样的。万福，做好做一名战士的准备了吗？

0: 叶冠雄，叶冠雄，你这个发明创造我可是心服口服啊！你是心服口服了，但是辛苦的是两边兄弟的手。张团长，
1: 不办。
2: 你看我们把谁带来了？张团长，韩小月报道。1941年的中秋，是一个平淡的中秋节。 但他却是你小月阿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他的身体康复了，受组织的委派回到海文协助你父亲的工作。小月阿姨告诉我，在谢雨峰和傅帆的见证下，他和你父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一起吃了炸酱面，朴素却甜蜜。这一年的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整个上海都沦为了日战区，抗战的形势也更加艰难。
3: 炒菜呢？来来来来，我来。
4: 不用了，最后一道菜已经快炒完了，你先跟我说说，你的队伍现在已经。

0: 你这能耐啊！你这仗开得这么快，照你这速度，明天不就到上海了吗？这怎么收成啊？
1: 嘘，太爷现在状态很不好，我是担心不给他下猛药，不给他一些好的战果，出事了。就前天我跟他说咱们损失了一个团，他立马拍案而起，面红耳赤，差点撅过去。我必须给他吃定心丸啊！
2: 万福啊，
3: 哎，战况怎么样啊？咱们的队伍打到哪儿了呀？
2: 打到上海边上了。
0: 上海啊？
2: 什么地方啊？
3: 罗店，罗店，到罗店了。
2: 说是啊，
0: 已经打到罗店了。
2: 什么？
0: 罗店？
2: 罗店不是你们？
0: 八十七旅直归的地方吗？
2: 对呀，就是那儿。
0: 好，血债血偿，彻底清算，打回去。打回去，打回去。来来，太爷，我去拿碗筷子啊。
2: 哎，不对呀，万福啊，怎么这些天我也没听见枪炮声啊？
0: 太爷，幸亏我现在没有能力了，他们的舰船都没了。 都开回本岛去了，哪有什么舰炮啊？而且，小日本现在是日落西山，强弩之末，别说重武器了，轻武器都没多少了。而且，您不是不知道，您出来之后耳朵也背，眼睛也花。其实这炮啊，响了好几次了，您都没听见。
2: 嗯，是吗？按照。 目前的这个进展啊，咱们的队伍肯定用的摩托化部队，啊，上海的光复指日可待。今天晚上必然有一次城镇争夺之战。你们不信啊？我吃过的盐啊，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呀。战略上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比如每次我来推测。
4: 云奎的战士每塞必中，对吧，于娇？
5: 是的，爹。嗯，
4: 抗战打到今天，我们总算扬眉吐气了。等到上海光复那天，咱们把新衣服都穿上，啊，我一定会上大街去游行，臊死那些汉奸。今天可是太开心了，万福有酒吗？酒。
2: 有酒，拿酒是吧？拿酒，拿酒，拿酒。哎，抗战胜利了，
4: 万福、玉娇啊，你们想过没有啊？抗战胜利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呢？哎，你们别忙，坐下，坐下，我有话要对你们说。将来抗战胜利了，你们有什么长远的打算没有啊？
2: 啊，万福，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和玉娇待在一起呀？
5: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啊，我不糊涂，我也不是仅仅因为今天的这个战报，我早就这么想过了。
6: 万福啊，其实那天月明在那叫你一声爸爸，我的亲孙子管你小子叫爸爸啊，可是我不生气也不厌恶，我是满心的欢喜呀。
5: 玉娇啊，我老了，我的身体究竟怎么样，你们也不要瞒我啊，我自己。 非常的清楚，我想万一我走了，你跟月明怎么过呀？天啊，万
6: 福这个孩子，虽然我吵他骂他，我知道他，在监狱里我们天天的在一起，我教他千字文，给他讲屈原，给了他云奎都没有接受的启蒙教育，这弥补了我的遗憾。 从那天起，我就把他当作是我的亲儿子。
0: 咱们这一路走来啊，
2: 时间是考验一个人的最好的标尺啊。
0: 万夫这个孩子可以依赖，他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按照过往，人们会说让你守节，守节个屁！只要你们过得好，让月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长大。
1: 我长陆贤，此生足矣，此生足矣。
3: 太爷，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人，我就是一只小爬虫，有很多的事，很多的话，我都不敢想，我更不敢说。这些年在外边，我叫您爹，可是回到家里，我一直叫您太爷。我就是怕越过了这个界，但是您今天说您把我当儿子，其实我早就把您当我爹了。我今天旅长没了，这几年呢，小月儿她一点音讯也没有，他应该是十有八九。月明，打他出生第一眼看到的人，除了他娘，就是我。我孟晚夫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把月明抚养大，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成人。

姐啊！

0: 爹已经走了，你睡爹的床吧。
1: 在我心里，爹没走。
2: 他问
3: 我能不能保，
2: 他问
4: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2: 他问
5: 一查就果然是
6: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7: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8: 有的，有的。
9: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0: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1: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12: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6: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
13: 直接的筛查它。
9: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4: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4: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8: 三亿人参与进去，
9: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0: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21: 朋友真心实意，
2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9: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3: 国际影视时代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9: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这水域里全是鳄鱼，正是鳄鱼出没的地方，不知道该怎么把它们吓走。 人类总是不断对抗着自然，企图征服它。我是探险家埃德·斯坦福德，经过多次需要超强耐力也需要与世隔绝的极限考验，我成为了一名求生专家。如今我独自一人在野外求生，只带着一台摄影机，对我来说已属家常便饭。小菜一碟，我想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探索自己的极限。 因此，我决定挑战世界上最出色的求生专家。祝你好运，埃德，你会用得着的。
1: 准备不充分，你就会被淘汰。
0: 在危险的土地上，来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一次证明自己在求生挑战领域是最顶尖的。
1: 我现在感觉非常非常危险。
0: 这可不是为了吹嘘，而是为了磨练和精进我的技艺。哦。 接受着最为真实、尽量还原现实的求生挑战。哇！这次我将挑战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员奥尔多·凯恩穿越鳄鱼出没的加里曼丹岛红树林沼泽。我来到这片丛林里，要在埃德·斯塔福德的比赛中战胜他。求生专家对阵丛林专家，看看最后谁将胜出。
2: 艾德·斯塔福德竟然邀请我来参加比赛，你会后悔你的这个决定的。
1: 哦不！
2: 我很想知道，谁会在这场较量中获胜？奥尔多曾是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他是专业的，而且对于这种丛林环境，他尤其适应。
1: 我不仅适应这里，还很强壮，我能轻松穿越大部分丛林，尽管如此，我的对手可是最优秀的求生专家。要知道，艾德也是适应环境的好手，到底路子水手，让我们拭目以待。<笑>你好，
2: 嗨，兄弟，你好。以后还是不要在这种场合见面了。<笑>你还好吧？
1: 很好，不错。
3: 这场比赛可不容易。是的，兄弟。<笑>丛林训练是海军陆战队中一项耗时较长的训练类型。这项训练的首要原则是不仅全力，就会被淘汰。而第二条原则是千万不要踏入红树林区域。
4: 奥尔多将会是最强的挑战者之一，我也确实认为跟奥尔多的这场较量也许能解开埃德心里的一个结。他可能会觉得，如果他能战胜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就可以证明他当时有能力进入陆战队。
0: 我请老朋友伍迪设计了一条线路，能够让我们俩挑战自己的极限。
3: 在艰苦的环境中训练出了无数精英士兵后，伍迪对求生挑战可谓颇有经验。
5: 让他们两个各自游上岸，上岸后他们需要穿过红树林沼泽，穿过遍布鳄鱼的河流，深入到丛林内部，到达丛林之后，他们将向北行进，去寻找一座瞭望塔。
6: 哇！不，来吧，出发吧，出发！
7: 我们。
3: 水底非常软，下面全是淤泥。从这里看，前面有一片五里角红树林，树木的根系很发达，一直向下延伸，延伸到淤泥里。陷进淤泥里一定非常不好受。我觉得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非常不利。
7: 我正踩着红树林的根前进，这些树根很粗，相互缠在一起，就像一堵墙。我得穿过去，虽然我也能快速通过这里，但是欲速则不达，那样会更容易滑倒或者摔倒。目前我只想跟奥尔多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
2: 到处都是腐烂的味道。 闻一闻就知道，那是硫化氢的味道，能毒死人的。微生物靠分解有机物为生。不，我就是这样的有机物，被分解后就是这样的味道。你要非常有幽默感，才能走出这个地方。如果我能闻到这味道，斯塔福德肯定也能闻到。
7: 这淤泥真臭，太难闻了。不。 我非常在意这场较量，我没能加入皇。

0: 海军陆战队当时非常难过，现在有机会与陆战队队员交手，让我又想起这段往事。
1: 两个与鳄鱼下路相逢，如果你走错了，鳄鱼就会飞速朝你游过去，到那时一，我要利用这些藤蔓，没错，我正在树枝的正中间。
0: 上面有一棵断了的树，实际上是一截树枝，就像一座天然形成的桥跨在河上。我要是能通过这座独木桥，就能越过障碍。到处都是蚂蚁，我只希望这段树枝还连在那棵大树上，不然的话。 我就会直接掉到水里。还好没断，好，继续走，继续往北走。加油！不，一想到。 这里的水中有鳄鱼，你就会想拼了命的游出去。不过我学到一个教训，在鳄鱼出没的水域，千万不要利用枯树干跨过河水。涨潮了，涨得很快，这片水域里全是鳄鱼。我估计还有一个小时，天就会完全变黑。我要想一下，怎么找个过夜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
1: 现在时间不多了，太阳落下去了，我没有做什么帐篷之类的东西，只是做了能躺下休息的支撑物。说到求生技能，艾德比我更会制作求生工具，我只是在丛林里就地取材，想不出有什么材料可以用。红树林树枝应该还算稳固吧？还好我长得不高，呵呵，几根树枝就够了。
0: 我太累了，加油，你可以的。我想我已经摆脱红树林了。看，是一片陆地，我穿过了红树林。 我正踩在结实的地面上，感觉真不一样，感觉焕然一新，这才是真正的森林。地面正向下倾斜，向前是一片水域，向右也是一片水域。我被水包围了。不不不！
1: 不要这样，我还在红树林里面，在一座小岛上。啊，还是在红树林里。现在潮水快要涨上来了，我要摆脱这里，继续前进。哇，加油，加油！哇！
0: 耶，费了很大的力气，体力不多了。我应该找一条更好走的路。白蚁在行进，不观察周围，不注意周围的自然环境。 就想轻而易举地穿过这片丛林，是不可能的。我现在要利用周围的条件，而不是盲目使用蛮力。这里有藤条，打个结，即使这样，它也不会断开。这种植物非常柔韧，非常结实。我要记住自己的优势。 我一直

0: 都想，想战胜奥尔多，战胜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我对这事有点过于痴迷了，这才是我应该发挥的强项，这才是我可以战胜奥尔多的地方。我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离开这座岛了，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我要重新进入红树林征服它。
1: 我不能一直待在这里，虽然这里是一个小岛，但过一会儿水就会淹没这里，这片沼泽地带正是鳄鱼出没的地方。我应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从上面过去到对面去。现在的问题是两天了，我还没吃过东西，几乎没喝过水，这两天我有点蛮干，只顾着前进，消耗了很多体力。我现在精疲力尽，得找个更好的办法越过这片水域。我要试着把这棵树撂倒，从上面爬过去，这段距离大概得有6米。我要在树的这一边砍出一道槽，这样树就会朝着我希望的方向倒下来，但这些红树太结实了，这是做好的标记。
2: 我，你来吧。对了，别不要啊，方向不对，我
1: 唉，浪费了很多精力，也浪费了很多时间，我还得想个办法到达对岸。

0: 我前面的这条河特别长，从这个方向哪个方向看都看不到尽头，我要朝那个方向走，我要爬上去看看那边悬着的藤蔓，我要看能不能利用这些藤蔓从这棵树爬到另外一棵树上去。哇，枯树一棵，这棵树已经死透了。在平时，要是没有其他办法，我会冒险从水里过去，但在这里河里有鳄鱼出没，我可不想在这里碰到鳄鱼。从水里过去风险太大了，我可不想冒这个险，我得想个别的办法过去。我在这个办法上花了点时间，最后才放弃。这办法虽然有可行性，但是确实危险，我不能在第二天就冒这样的险。
1: 对这场较量我又燃起了斗志，这场比赛实际上就是看谁能走出这片红树林，看谁能打败红树林，我的斗志都被激发出来了。人们常说红树林是不可能穿越的，但实际上红树林的种类很多，这种红树林还是很适合快速穿越的。潮水会涨上来的，没有办法，只能停下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今天我还有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好好利用一下。我的想法是试一下能不能把藤蔓缠到三棵树上组成一个三角形，缠得紧的话就能在树之间做张床，很简单。我想把藤蔓绞紧，必须把藤蔓绞得足够紧，能支撑我的体重，也不能太紧，太紧的话藤蔓会断掉。我可以待在上面，这样鳄鱼拿我也没办法。也许能成。我又做了几条绳子，中间相互交叉起来，潮水涨上来时我甚至可以在上面生火。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穿过这个区域就能获得胜利，但这实际上是场生存考验，不单单是考验体力那么简单。所以丛林生存技能确实有用，我一直在提高自己野外生存的能力。

0: 真是头疼，我要过去了，在这里浪费了太多时间了。这里是主要的河道，正是鳄鱼出没的地方，我不知道该怎么把他们吓走。哦，我完全没力气了，我还得找个地方睡觉的地方。
1: 我收集了一些泥巴，要把泥巴放在交错的绳子上，我得确保火一直烧着，但也不能太旺，火既不能熄灭也不能太旺，这样火就不会把绳子烧掉。如果可以把火升起来，就可以把蚊子赶走，睡个好觉。
0: 哇哦，是鳄鱼吧？
1: 你看到没有？
0: 看到了。
1: 那条鳄鱼浮出水面呼吸，然后又潜入水下了。在打哆嗦，胳膊在发抖，我要冷静，冷静，冷静。我还没见过能在红树林里生火的人，要是今晚能生个火，情况会好很多。要是能把火生起来，那我的力气就没有白费。火生起来了，我来了，火来了。生火的时候我看到一条鳄鱼，巢要长起来了。我现在觉得自己特别安全，特别轻松，都快哭出来了。橘红色的火苗让人非常安心。
2: 埃德离我们有大约18米远，在行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3-4条鳄鱼，鳄鱼就潜伏在水下，你怎么能睡得着呢？我不知道，
1: 我觉得现在还是有些危险，因为我的后背距离水面仅有一条胳膊的距离，如果鳄鱼看到我发起攻击，冷静，冷静，冷静。

0: 昨晚上那一觉真是惊心动魄呀。我一直在担心那些咸水鳄。我的恐惧并不是毫无来由的，这是很正常的反应，但我还是熬过去了，熬过了一晚。总之这是场胜利，昨天花了几个小时用藤蔓架了张床，还是值得的。今天早上我要继续前进，继续向北走。
1: 从追踪器来看，他们正在向北行进，在红树林里三天是漫长的一段时间。人体每个小时需要70到80卡路里的能量才能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他们在红树林里很快就会消耗完自己的能量，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补充能量。如果你想减肥的话，这里将是最合适的地方。
2: 前面应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得补充能量，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开始工作吧。我要用这些藤蔓做一个捕蟹笼。在这里求生的一项基本技能我也会，这个捕蟹笼很简单，因为我毕竟是在穿越丛林，所有东西凑合能用就行了。我要在上面铺一些绿叶，丑陋的捕蟹笼就做好了。做好了，这就是捕蟹装置，把它放在水底，每隔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我会回来检查一下。
0: 我现在心态变得更积极了，我也更乐观了。这场跟奥尔多的较量其实是个机会，我可以借此机会看看自己能不能战胜奥尔多。他不仅仅是陆战队成员，更是我的朋友。我要越过水面到那个岛上去。昨天夜里我亲眼看到了鳄鱼，所以不会冒险下水。我一点都不想白白送死。我可以做一个 A 字形的架子，中间放一个横杆，这样我就可以爬到上面。架子倒下之后我就能过去了。 A 字形架子的结构原理是它有两条张开的腿，越往下这两条腿之间的距离越宽，中间的横杆需要连在这两条腿上，距离越大横杆受到的张力也就越大。好了，这个 A 字架做好了，这是我的控制装置，握紧它就能控制架子，让它慢慢的倒下去。好高啊！好了，我上来了。好了，这行得通。我要在火旁边将就一晚上，幸运的话可以好好睡上一觉，明天就能搞定比赛了。

0: 现在是早上了，太阳已经升到那么高了，太阳从东边升起，而我要向北面行进，越过那条山脊，我就能到达终点瞭望塔了。
1: 我昨晚必须紧跟艾德，
2: 所以只能在这里躺下休息。哎，昨晚睡得可不怎么样，25分钟前
1: 我听到艾德动身了，
2: 就剩下这些了。这就是艾德昨天生的火，火已经灭了，完全熄灭了。这东西还能用，这块木炭里面还是干的，还能用，一会儿可以用它生个火。我得留着它。艾德或许昨天晚上领先了，但是这是一场持久战，而我很擅长持久战。
0: 现在我的进展非常不错，在我前面的是一片完全不同的植物，那是水椰。加里曼丹岛当地人使用水椰来铺设屋顶，原因不言而喻。他们是大型的棕榈树，能长到6米高，一眼望过去全是水椰。这片树林很难穿过去。
3: 水椰树林是他们最后的障碍。水椰的枝叶非常茂密，而且非常结实。他们要为自己砍出一条路来。
2: 这些水椰是唯一一种能在咸水区生长的棕榈树，更重要的是，它是红树林结束的标志。我现在需要想办法穿过它。我头有点晕。一路上遇到这么多困难，每一次都要花时间想办法，不停地克服困难，太累了。不过，我不会轻易放弃的。我打算用这些坚硬的红树树根做个树杈。你看这些树根虽然不粗，但是很结实。我可以把树杈绑到藤蔓上，用力扔出去，然后把藤蔓向后拉紧，这样藤蔓就能从那里穿过这片水。只要我到了水的另一边，就赢定了。艾德是绝对追不上我的。我做的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抓钩，在中间绑上

0: 藤蔓，把这个树杈卡在上面。好了，编绳子。这场较量中最枯燥的部分就是编绳子。啊，基本上就完成了。啊，一，二，三，
1: 勾住了！太好了！
0: 我要把它缠起来，然后搅几圈，这样就能让绳子绷起来。斯塔福德，我要来了。我，好的。拜托，拜托了，别断，千万不要断。拜托，最后关头，不要断。
1: 太好了！
0: 哦，成功了。成功了，哎，我现在进入丛林了，这才是我最熟悉的环境。再见，红树林。
2: 知了开始叫起来了，这说明时候不早了。这里是今晚露营的好地方，我打算多收集点水椰汁液，在一端把它们捆起来，底部分散开，这样就能够做一个棕榈帐篷了。我正在尝试让叶子背面朝外，这样叶片可以自然地将水汽从帐篷内部吸走，晚上就能睡个好觉了。头顶上有很多树叶，我还挺满意的。啊，棚子做好了，非常不错。我给自己做了一个棕榈帐篷，一个很不错的棕榈帐篷。得表扬下我自己。
0: 我要用这块木炭。像这样卷起来，通过摩擦使木炭发热。木炭是从埃德那里弄到的，可以用来生火。好了，看。我自己本来也能生火，不过得感谢埃德斯塔福德，是他帮我生了这个火，他留下的这块木炭帮我生了火。他还不知道，正是这块木炭宣告了他的失败。
2: 那就是水椰的果实，看看里面全是碳水化合物。很好吃，吃起来像杏仁糖。在淤泥里行走，每一步都是无氧运动，不是有氧运动，这会消耗我体内储存的碳水。现在肌肉中储存的碳水要耗光了，我现在已经快没有体力了。我知道自己体内的糖原储备不足了，像水果好能帮我补充糖原，帮我成功穿过这片丛林。
0: 倒下去，小心点儿。水椰里面就是树心，我不知道前面还有多远，不过这些东西能给我补充能量。在最里面，最中间，剥开这些纤维，就是棕榈树的树心，又软又甜。这是碳水化合物，还有水分。
3: 我了解埃德，
0: 我知道他求胜心切，现在他有麻烦了，他有大麻烦了。
4: 我能看到他们两个人都进入最后十公里了，要走完这段路也并不容易，现在就看谁的耐力更好了。
2: 我的影子在右侧，说明方向是对的。我在朝北方行进。
4: 他们正在找这条山脊，可是那里有很多条山脊。头上全是树冠，根本没有方向感。

0: 他们必须确定方向没有错。这像是我要找的山脊，我前进的方向上有条沟，但是我得绕着走，保证自己不会因此朝下走。我计划宁可绕路，也不向下走，因为再向上爬坡很耗费体力。我正在。
1: 朝着方向基点走，现在没有明确的方向，只是沿着大概方向向前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不沿着山脊线走真的很累，但是也算越爬越高了。
0: 第五天的行程才刚刚完成一半，他们已经快要精疲力尽了，没有多少体力了，很快他们会意识到自己快没力气了。哦，每走一步。
2: 肌肉都在痉挛，心脏砰砰乱跳，这是中暑。啊，虚脱的前兆。要是我动不了了，帮我叫人吧。有两条山脊线，选一条就行。凭直觉，好吧？直觉选右边。古代人通过直觉确定路线，他们知道自己的目的地，然后利用天文，利用大自然，依靠直觉到达目的地。我特别相信他们的方法。
0: 如果我也能这么做，那我肯定能赢得比赛。啊！我的天！啊！腿在抽筋。我能看到瞭望塔，就在那里。只要接着往前走，马上就到了。 前面有一道10米深、3米宽的沟，但是，哦，很危险。好了，我爬到下面了。下面很平坦，但是这些植物缠在一起，树枝缠来缠去，太难走了。
1: 从追踪器上看，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几乎相差无几。
0: 现在不知道到底是我领先，还是奥尔多领先。

0: 啊！兄弟，恭喜你啊，干得好，你赢了。我当然希望自己能赢，当然希望自己能先到达终点。只有输给一个人，我才心服口服，那就是奥尔多。啊
1: 啊！这真的是我接受过的最难的挑战之一，真的。
2: 埃德，
0: 哎，伍迪。
2: 你们两个旗鼓相当，直到最后一刻，砰！你才胜出，最后一刻
0: 干得漂亮，真的不错，兄弟。邀请奥尔多跟我较量，我没有太大的获胜把握，因为我知道他有多强，但很高兴能跟他交手。他比我快，我不如他，他检验出了我的实力，激发出了我的潜力。以后再比一次吧，
1: 还是别了。
0: 虽然这次我输了，但下一次的比赛也并不容易。

0: 这是我们侠义延庆的第二站箭杆岭。
1: 哎，看见什么了，大姐？
2: 这啥呀？
0: 弓箭。
3: 射箭。哦、yeah。
0: 我们这是不是在一个大榆树下边？嗯。这个树有多少年历史？你猜一下。
3: 20年。
0: 这个树有521年。哦，
4: 好浪漫的数字哦。
0: 对，521年是我爱你的意思。以前这个榆树，它可以吃，它叫榆树钱儿。这个在早些年饥荒年代，老百姓全指着这棵树活下来。哦，
4: 那这树功德无量，
0: 我们叫它老榆树爷爷。然后大家看。

0: 这道菜很难。真的，
1: 什么叫侠？
0: 不是刀光剑影，而是把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拿出来，用心做菜吧。真的，我特别感谢我爱人，
1: 老婆我爱你。
2: 夫人在哪儿呢？夫人有请，夫人有请。我们最直接的方式。
3: 老公，你是最棒的。
4: 哇，厨师的侠客就是把爱融在味道里。
2: 有的时候人生最大的感慨就是英雄落泪，但是他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他把当初失败过的那份热忱的心深深地捂了起来。但是今天他把这颗心亮给了我们所有人，当我们所有人看到了他的赤诚的时候，我们依然要赞叹英雄男儿仍旧少年。掌声送给你。
4: 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旅游宣传中心副主任李维晨为餐厅颁发奖牌，侠义延庆头牌菜，恭喜你们。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夜。老话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119号楼建于1997年，其中5到16层的居民用水一直靠楼顶水箱二次供水，可近年来这自来水浑浊还有异味成了居民投诉的焦点。物业本想更换水泵解决问题，没想到一查又发现了新情况，这栋楼压根没有公共维修基金账户，旧账卡在这儿，改造推不动，居民怎样才能喝上一口放心水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1: 检测合格，水却发黄有腥味，问题出在哪？
2: 就是因为二次供水的原因。
1: 想换水泵，工维基金却没账户，钱该谁掏？
3: 当时是你们不收我的，那你现在让我交了，你不能说你们犯的错误让我来承担吧？
1: 旧账卡住改造，居民何时能喝上放心水？接速即办，马上播出。
3: 你看礼拜六，今天是星期几？你看这个，看见了，
4: 星期三。

0: 是吧？我这个已经好像我洗过都不止四五次了。你看它原来这白的多白呀！哎，我拿这水做完了，我们家三个人谁也不喝。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一股腥味儿。
2: 枣林前街119号楼是商住综合楼，一二层为底商，3至16层住着139户居民，1至4层由市政直供自来水，5至16层靠水泵打上17层水箱进行二次供水。30年过去，水箱设施老化，锈蚀严重，高层自来水浑浊有异味，投诉不断，但每次检测结果都是合格。
0: 这个水，就说再达标，反正喝起来心里还是觉得腻呗。
3: 我这个养了一缸鱼，就因为水质不好，你看现在就剩这几条了，这水老这么浑，知道吗？
2: 而对15层和16层的居民来说，自来水带来的困扰还远不止于此。
4: 每天
3: 早上起来刷牙接杯水，要好长时间。
5: 我先手术痛快哈。
3: 我们接了这么半天了，才接满了一杯。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二次供水的原因，
5: 知道哈，
3: 但是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希望政府帮助我们解决。
2: 按原设计，这两层需要靠17层的一台水泵加压供水，但因为17层水泵层与16层之间没有夹层，水泵一旦启用，噪声便直接传入居民家中，扰民严重，最终被迫停用。
6: 所以说，噪声现在是自然压力。给5到16，
7: 我们有两个问题，现在目前比较突出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水质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水压的问题。
2: 为彻底解决困扰119号楼居民的自来水问题，社区与物业决定拆除二次供水水箱，改用无负压变频泵，把市政水直接加压输送至17层，再经原有管道送入居民家中。然而改造涉及金额较大，需动用公共维修基金，难题恰恰卡在这儿。119号楼偏偏没有公维基金账户，
6: 是2018年3月到这个项目的。到了以后呢，楼顶防水漏水，这个启动是一项，我就查，我一查没公维。
2: 原来北京市1999年才出台强制缴纳公维基金的相关政策，而这个楼建于1997年，属于典型的政策空窗期历史遗留问题。
6: 3月份到这个项目，6月份开始跑。连续跑了6年，结果往里归集这个钱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
2: 账户设立后，经过1年的追缴，还剩下43户未补缴，包括房改房和商品房两类。最难攻克的8套房改房涉及5家单位，包含3家国有企业、2家市属企业，资金分散在国管局、市管中心和楼栋的专用账户，统筹协调难度非常大。
8: 涉及多家单位，年代久远。部分单位已经改制或者倒闭。
2: 吹哨报道会上，房管局给出的答案是，即便倒闭也能向该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划拨。
9: 国管系统的是由产权单位向国管局资金中心进行申请。
2: 在街道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单位资金归集顺利。最难追缴的是剩下的34户商品房，其中10户一手房，24户二手房。
8: 其中一手房老业主面临政策变动后补缴金额大幅增加的问题。
2: 这43户中，叶女士是一手房业主，按1999年的老政策，她应缴纳房款的2%，即24000元，而新规要求按平米数缴纳，她得缴纳28000元。正是这笔多出来的钱，让她不愿补缴。
0: 完了，他们几个业委会，他们就去过。我听先生说，他们去过，去过完以后呢，交情呢，人家说的是119号没有这个立户，没有立这个户，所以没法交，没地儿收。那我们交钱，人家上级不收，那就算了呗。当时是你们不收我的，那你现在让我交了，你不能说你们犯的错误让我来承担吧？
2: 除了叶女士这样的一手房业主外，还有7户的二手房业主也不愿意补缴公维基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由政府强制收缴。
10: 等于我买的是二手房，就为什么他现在才知道他那个公维基金没交？当时呢，也没对那个没提示。
11: 出台的政策没执行，不能赖我。
12: 实话讲啊，这个事肯定不赖您。但
11: 我们都不知道，
12: 对，肯定是赖不着您。但实话讲，赖谁呢？我觉得也没有人可赖的。
2: 在这七户二手房业主中，一户正在与前业主协商，一户正在与前业主打官司，其余业主则在观望结果。
1: 就算我们起诉到法院，法官我相信他也只能按照现在的法律去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
4: 基本上在诉讼的过程当中都是判了那个业主要补缴或者就是要续缴。
2: 针对部分业主不愿缴纳公维基金的问题，街道采取普法与政策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邀请公益律师入户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请西城区房管局进行政策指导。
9: 在这个物业管理条例里面的第86条里面是有写，就是呢，它的如果是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由相关的业主按照各自的物业建筑面积，是吧？然后来进行来分摊，
5: 通过一事一结的公维基金的筹集方式来快速的解决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内容以外的居民济难愁烦的事儿。
2: 根据房管局指导意见，街道会同物业决定对本次水泵更换采取一事一结办法。
8: 一事一结的模式，不要求一次性补齐全部工维，业主呢只需要负责这一次改造更换所需要的费用。
0: 我就觉得反正摊了，该我交的我就交呗。
10: 需要我们这户分摊多少钱，那我没意见。
2: 公维基金归集工作仍在继续，为让枣林前街119号楼尽早摆脱二次供水困扰，街道和物业希望采取先施工后付款的方式，施工方同意了。9月初，水泵更换如期开工。然而，在按一事一结方式缴费的过程中，业主们得知这笔费用无法抵扣公维金的应缴额度，日后仍需全额缴纳公维金，这让他们心生动摇。对此，律师解释，这笔钱相当于一笔储蓄。
13: 你交进来的钱，交的多也是你的，交的少也是你的，因为他也不是说一次交完就不交了，他设定了一个30%的一个补交线，不到30%了，您不是补足30%。是要补回去100%，那下次缺你还要交，这个钱呢还是交你自己的钱。
2: 于是，原本25户已通过一事一结缴费的居民，有10户改为全额缴纳公维金。
14: 我今儿看见您在微信给我发那个支付凭证了啊，特别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啊。
0: 当时确实是有点迈不过这个坎儿。
14: 今天律师啊跟咱们讲的这个政策上的知识还是一样的哈。对，
2: 在多项举措共同推动下，房改房资金已由市管中心和国管中心划拨到位，未缴纳公维基金的户数从43户降至8户。9月15号，水泵更换如期完工，119号楼居民期盼了多年的直供水，终于流到了家中。
0: 看这水多好，又冲又会那什么，
15: 水量也大了是吧？
0: 对，水流大。
2: 水虽然通了，还有几户业主没有缴费。物业在与施工方结账的时候需要付全款，这让社区干部们仍然没能放松。
16: 就是您家那两户也没交呢，想问问您这块。
17: 这礼拜去。
18: 今天这个效果还挺好的，打一个说能交，打一个说能交。我觉得我们的水已经通了，已经用上直供水了。然后呢，就是在做居民工作催缴，就是好像好多居民是能接受的。
7: 后续拒不缴纳的这些户呢，我们街道会对业委会和物业提供法律支持，用法律手段对这个公维基金进行催缴。
2: 6年建账户，1年完成归集与施工，7年接力，只为这栋老楼里的300多位居民能打开水龙头就用上放心水。从没地方收钱到一事一结，从居民的不理解到主动配合，枣林前街119号楼的水之困，最终在多方合力下化解。
19: 为了让这栋老楼里300多位居民拧开水龙头就能用上放心水，从没地方收钱到一事一结，从居民不理解到主动配合，枣林前街119号楼的水之困终于在多方合力下化解了。说到底，陈年的旧账不理清，眼下的日子就难以迈开步。楼里的旧账靠多方合力补。

0: 这一块的啊，这个咱们在这方面呢做的举动越多啊，对咱来讲相对是越有利的。
1: 嗯，
0: 这是第一大块。第二大块呢，就除了咱们刚才提到这些部门的备案以外啊，就是咱们日常的沟通，其实也可以去做一些取证。
1: 嗯，
0: 你比如跟二嫂子的这个沟通是吧？跟他沟通里面呢，咱们要注意两个核心点。第一个核心点呢，咱们沟通其实是奔着什么呀？能够谈妥，毕竟是亲戚嘛，这是咱们第一个核心的目的，对吧？第二个核心目的呢，其实是奔着什么呀？取证。
1: 嗯，
0: 本身这种沟通也是取证的一种方式。你比如说，是吧？他承认是吧？这个地是当年父亲的宅基地，不是他们家的宅基地。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谈判了，能够通过谈判解决了，咱就不需要再走到诉讼了，是吧？最后啊，实在不成，到最后了。咱们才会走到诉讼这一步，就是在前面三种方式是吧？咱们都已经用尽了是吧？但依然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再考虑通过诉讼的方式。然后呢，而且呢，诉讼本身也是，比如说咱们打官司打的是证据，对吧？咱们前面讲的这三大步呢，其实也是一个取证的过程。
1: 嗯，
0: 好，范先生，那个感谢您的信任，咱们今天的咨询呢，咱们就先到这里。后面有什么问题呢？咱们再沟通。
1: 好。
0: 关于咱们的案子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就是我们写了这个锦囊里面的，希望对您将来能够有所帮助。
1: 嗯，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律师，我母亲今年82岁，患阿尔茨海默病多年，现在生活不能自理。我和妹妹都想作为她的监护人，在我们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我能申请当她的监护人吗？
1: 哦，这是一个涉及监护人确立的这样的一个求助热线啊。
4: 嗯，
1: 母亲已经患阿尔茨海默症，这个病我们应该都听说过，应该是或多或少会丧失一些我们的民事行为能力了，所以她可能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监护人来帮她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但是姐妹俩却产生了一个分歧啊，这个各自都想成为监护人，这个监护人怎么去争夺确立呢？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知识分享呢？
5: 嗯，就是监护人这一块，首先您得先去这个法院去认定老人他是无民事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 先得确立这个监护人的必要性。
5: 对，
1: 是吧？
5: 是的。
1: 嗯，
5: 先确认之后，然后您才能向法院去申请要求作为老人的这个监护人。因为在老人如果法院认定丧失行为能力之后，他可能有一些法律事务要处理的时候，他已经不具备这个能力了，那么他需要他的监护人代为他去处理。
1: 嗯，
5: 所以说您呢得准备相应的老人的这些
1: 病历啊、身体状况的一些报告。
5: 是的，是的。然后先去认定他行为能力之后，您再去要求监护人哈。
1: 嗯，
5: 然后您也说到了和妹妹都想做监护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怎么认定谁来做监护人？法院呢他会考虑到就是还是你们的一个照料能力，双方的经济能力，对吧？
1: 嗯，
5: 然后老人如果他能够表达，还能表达自己的意愿，那么会参考老人的意见。
1: 哦，
5: 然后这个综合起来最终认定谁更适合作为老人监护人，
1: 有点像这个未成年监护人差不多。
5: 对，基本上是这样。嗯，就是一老一小，一个小孩不具备能力，
1: 一个老人
5: 不具备能力了。
1: 那提到这个，可能也会有很多人对于监护人这样的一个职责和这样的一个法律名词可能还不太了解啊。可能就是我见过很多当事人跟我说，那监护人老头这个老太太糊涂了，那不就是我当了监护人财产就全是我的了，是不是？我想怎么花怎么花了，能这么理解吗？监护人权力有这么大吗？
5: 监护人权力可大了哈。所以为什么在老人有的时候，有的家中我们见到了子女去争
1: 对，
5: 去争的是什么？
1: 感觉好像这是有利可图。
5: 对，因为老人肯定是有财产，对吧？那么他们在我们实践当中，有的是因为老人的财产很多，对吧？然后老人可能退休金比较高，那么子女他去争老人的这个监护权，那么在有了监护权之后，就等于是他可以去处理老人的财产，但实际上。就是大家理解的是不对的哈，并不是说你作为监护人了，那么老人财产都归属于您了，你可以随意处分了。对，不是这样的。

0: 那么如果说其他的子女认为您在做监护人的期间侵害了老人的这个利益，人家是可以向法院去撤销你的监护人的。
1: 你看看啊，监护人啊，这个不是说你已经全权代替他了，或者全权剥夺他的任何权利了，你只是在帮助他去行使一些日常的一些处置，而不代表你可以侵占，你可以霸占别人的财产，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想法啊。当然有这种争监护人的情况其实也是好事儿啊，在哪就有监督者吧。
0: 对，是的。
1: 您要是真的这么干了，那希望提醒没有成为监护人的这些子女或者是哪怕亲属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这个要求变更这个监护人，因为你已经侵害了他的利益。
0: 对，
1: 是吧？所以说我们要弄明白监护人的定义是什么，再来去想想我们真的要当这个监护人吗？因为这个是一个在我看来
0: 责任的
1: 大于这个获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有责任的。
1: 如果你有类似问题啊，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律师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85339216。
2: 今天的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枣林前街的老楼靠多方建立，让300多位居民喝上了放心水。范先生家的宅基地同样是一笔拖了多年的旧账，亲人之间账越早算清越好。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宅基地房产这类大事，权属要趁早明确约定，要留下凭据，别让旧账拖成了心结。您若遇到类似的难题，栏目热线85339210、85339216，随时为您开通。明天同一时间，现场说法，我们再会。
3: 讨论，
4: 我能不能保？
3: 讨论。
5: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3: 他们问。
4: 一查就果然是。
6: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7: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8: 有的，有的。
9: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0: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1: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12: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3: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只针对这些，
14: 只针对这些，
13: 还希望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筛查它。
9: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9: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9: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7: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出口货物藏私烟，海关查验露马脚。
0: 我们认为这批货物存在重大伪瞒报走私嫌疑。
7: 交警门前变号牌，胆大司机被拘留。
2: 内地的谁会知这是哪有哪有限制，是不是？
7: 后备箱里藏人，司机超员被查。
13: 民警依法对谭某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7: 黄金塞进鱼肚，寄出之前被拦。
5: 他随机的就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面，就恳求人家，就是这个快递先放在人家家里面。
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近日，浙江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官员在对一票出口货物实施查验时，发现集装箱内夹藏大量用纸箱、编织袋、塑料膜层层包裹伪装的走私香烟，经清点，共计16900条、338万支。一起来看。
8: 在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驻临港办事处查验场地内，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官员正在对查获的走私出口香烟拍照取证。
14: 我们在对这票整柜申报为鼠标店的货物进行查验时，发现集装箱货物与申报不符，同时前后部的货物包装存在明显差异，箱门口处的纸箱印有灯具的产品标识，而箱体后部的纸箱表面没有任何产品标记。我们认为这批货物存在重大伪瞒报走私嫌疑，经进一步全导箱后确认箱体后部货物均为未申报的走私香烟。
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规定，出口货物的发货人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并交验相关单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条，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香烟出口需要经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目前，海关已经对该票货物进行了查扣，下一步将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6: 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用朋友圈记录自己的生活，在这些精心构图的画面下方，往往跟着一行小小的灰色文字“定位”。殊不知，这精准定位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小的安全问题。
8: 假期出行，日常探店，居家随拍，不少街坊喜欢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社交平台上实时打卡，记录生活点滴，有的甚至会留下一个定位位置。
17: 可能就想要告诉朋友圈的人我去这里玩了吧，除非说照片里面有一些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是去某一个地方，可能就不会再加定位，如果说看不太出来的话可能就会加定位。
20: 一方面是记录下自己吃过什么，去过哪里这样，到时可以看回，我觉得好像哦又挺好玩的，挺好吃的东西，因为一般都是回到去才发的，不会说即时就发的嘛。
21: 一般都比较模糊吧，就发一个城市嘛，就是比如说我在广州的话就发广州嘛，不会说具体到哪里。
8: 但近年来全国多地发生了多起关联朋友圈泄密的安全案件。据媒体报道，去年天津的杨先生五一假期旅游，朋友圈持续发带景点定位的打卡照片，相识多年的王某看到动态确认全家外出，趁夜破窗入室盗走了价值40000余元的黄金首饰。嫌疑人供述，朋友圈就是他的行程播报。对此警方提醒，在朋友圈发布附带位置信息的照片容易暴露地址或行程，埋下安全隐患。
22: 有些不法分子会根据可能你的平时习惯了发地址，他会知道你的行动轨迹，知道你家，知道你公司，如果你再发了发觉咦你可能不在家或者不在公司出去玩，会导致他可能会入屋爆窃啦，或者是跟踪骚扰啦，即知道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有这种风险，并且亦都会有诈骗，因为他入面有的信息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知道真的去了那里，所以诈骗的成功率会高很多。
8: 另外，我们日常生活中用手机相机记录，每张照片中都有详细的 EXIF 信息，当你发送原图后，相片中的 EXIF 信息就会毫无保留地传出。据悉， EXIF 信息是一种嵌入在照片中的元数据，它记录了照片的拍摄时间、分辨率、相机型号、光圈、快门速度等信息。若手机开启了地理位置信息服务，那么照片中会包含精确到具体经纬度的地理位置信息。
22: 我哋尽可能系唔赞成发原图俾一个你唔熟悉、你唔信任嘅人嘅，因为大部分手机佢默认拍摄嗰阵时咧，会带有好多数参数，佢好多系默认嘅。如果唔系你刻意去关咗佢咧，咁呢啲信息系会包含喺嗰张图片。如果用读图软件睇，入边有一个参数叫 EXIF 参数咧，系会见到好详细嘅。咁大家经常用唔同嘅手机滤镜，可能会读翻出你系几时拍噶，地理位置喺边度啊？滤镜入边嘅参数可以读翻你原图嘅呢个参数，所以呢张图你发咗俾人嘅话咧，亦都可能会俾啲不法犯分子或者比较用心嘅人咧，通过呢啲信息还原翻你当时嘅位置，所以呢个亦都系有一定嘅风险点。
8: 业内人士提醒，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布图片时，不建议随意上传带有完整清晰五官的照片， 发布带有地理位置信息、清晰标志性建筑物的出游照片时，

0: 建议错开发布时间，避免他人精准获知你当下的所在位置，减少被跟踪骚扰、遭遇诈骗或盗窃的可能性。
1: AI 技術非常之發達，並且很多是零成本的，可能會攞咗你張相去模擬一些動態，一可能造成你名譽上的損失，或者可能會去借貸。盡量不建議發完整的清晰的五官照，同埋盡可能亦都係喺社交平台度咧，係 set 一個你熟悉的朋友先可以見。如果你是俾所有人知道的話咧，咁啊風險度會比較高。
2: 近日，山东德州临城警方破获了一起诈骗案件，犯罪嫌疑人利用收费的交友软件，通过虚构身份、婚姻状态等信息，以线下见面、婚恋等名义诱导被害人不断充值，骗取钱财，涉案流水高达1.2亿元。一起来看。
0: 2024年12月份，德州临城居民王先生在网上发现了一款交友软件。正处于离异状态的他想通过该软件寻找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于是便注册了账号。一名自称是德州本地的女子和王先生聊得比较投缘，单身也有结婚的意愿。两人交流了几天后，王先生就想着要一下对方的联系方式，或者进行线下见面。
3: 这个软件是收费的，花的钱比较多，所以我就想要他们的联系方式。我们在视频聊天的过程中，我只看见女用户在张嘴，但是没有发出声音。然后我给她说我的联系方式的时候，她一直在说听不见，或者说看不到，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王先生说，在这个软件上聊天是以金币结算的，充值1元可以兑换成为10个金币，文字聊天5金币每条，相当于发一条文字信息花费0.5元，语音通话150金币每分钟，视频聊天200金币每分钟。在王先生与对方的聊天过程中，对方经常主动要求开视频聊天。
4: 王先生为了省钱，并且能尽快与对方见面，就向对方索要联系方式以及位置，但是对方以聊天时间较短、亲密度不够、平台屏蔽等理由推脱，并引诱王先生继续充值。王先生充值10000余元后，始终也没有获取到对方的联系方式。
0: 王先生怀疑自己遇到了诈骗，于是报了警。民警通过调查王先生的充值记录发现，涉案资金最终流向了日照一家公司的账户内。经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王先生使用的这款聊天软件正是这家公司开发运营的。
5: 我们通过该公司调取到与王先生聊天的女用户的真实信息，发现她并不像和王先生描述的那样。经查，该女用户真实姓名为李某，有家庭有孩子，无固定职业，在和平台上交友时描述的情况完全不同。至此，我们认为李某有重大诈骗嫌疑，随即将其传唤到案。
6: 知道为什么传唤你来公安机关吗？
7: 对呀。
6: 为啥？
7: 因为平台聊天。
6: 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信息吗？
7: 知道。
6: 干啥的？
7: 不是干什么，骗人的。
0: 据李某交代，他平时在家看孩子。2个月前，他在网上看到有人发布了招聘兼职聊天员的广告，他在与对方联系后，下载注册了这款聊天软件。并按照对方给的话术开始寻找作案目标，以线下见面处对象为幌子，诱导男用户充值聊天，2个多月的时间非法获利5000余元。根据李某的供述，民警通过对涉案聊天软件及所属公司进一步研判，发现这是一个以婚恋交友为名义获取男用户信任，进而骗取钱财的犯罪团伙，被害人涉及全国5000余名。
5: 经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某，2023年12月份成立了这家网络信息公司，并找到魏某开发了这款聊天交友软件，同时聘用张某等人负责软件的运营及维护，并通过各种网络平台进行推广。经查，该平台涉案嫌疑人1000余人，涉及被害人5000余人，涉案资金达1.2亿元。我局历时1年多，已陆续抓获500余名犯罪嫌疑人，为被害人挽回损失1000余万元。
0: 目前，100余名女聊手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了拘役或有期徒刑7个月至2年8个月不等的刑期，适用缓刑并处相应罚金。公司老板刘某等人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他涉案人员。

0: 员均被采取了行政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只是找一些女孩聊聊天，玩点暧昧，短短3年时间啊，被骗的男孩数量高达5000多人，充值过亿，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诸多法律疑点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刘志民律师，欢迎刘律师。
2: 你好。
1: 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交友软件当中，有运营的老板、陪聊手，还有这个运营平台，为什么在定罪标准的时候，大家参考的依据是不一样的呢？
2: 主要是看他实施了哪些个犯罪的行为，那么在主观上他有没有故意啊，这是我们啊看一个案件定什么罪的标准。那么在这个案件之中呢，啊，有的人定的是诈骗罪，有的

0: 一个陪聊手，他们编造了话术啊，隐匿了实际身份，而且呢骗取了对方的信任，主要是骗取对方的钱财。
1: 嗯，
0: 那么这实施这个过程中都是这些陪聊手实施的，那么他们就符合这个诈骗罪的这个构成，而且他主观有。老板他定的是帮信罪，那么为什么给他定帮信罪？那么经过这个案件的这个实际情况和我们这里边的证据啊来分析看呢，这个老板他所实施的只是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平台，
1: 嗯，
0: 那么话术他没有去参与编造，他也没有让这些个陪聊女去故意的隐瞒身份实施诈骗行为，但是他可能是知道有可能他们利用这个平台做一些违法的事儿，或者说犯罪的事，但是呢他可能是概括的知道，但是呢也没有想去知道，但是呢他可能是朦朦胧胧的知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提供的是一种犯罪的帮助，那么也就是说呢根据这个互联网犯罪，那么就是里边给他定了一个这么帮信罪这么一个罪名，
1: 嗯，
0: 所以说呢刑法上的惩罚和他的实际情况应该是相对应的，就罪行相适应，
1: 也就是说跟我们受害人的这种关系相关，是直接关系还是间接性的关系。
0: 如果是说这个老板他参与了这起这个过程，他呢受益或者说明知或者说参与了话术的编造，或者说呢故意让他们去引诱，他又实施过程中呢又分得了过一部分，按比例分得了一些个这个所谓的赃款赃物，那个时候呢他肯定是诈骗罪的共犯。如果是说你的初心啊就是真诚的是交友，而且不是骗人，没有提供虚假的信息，真实的你，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
1: 谢谢刘律师专业耐心的点评。当然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广大的单身的朋友们，大家在遇到交友软件这样的平台的时候呢一定要理性，在充值的时候呢一定要握住自己的钱袋子，这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交警门前变号牌，胆大司机被拘留。
3: 你谁回事？这是哪儿现实是不是？
2: 后备箱里藏人，司机超员被查。
4: 民警依法对谭某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2: 黄金塞进鱼肚，寄出之前被拦。
5: 他随机的就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面，就恳求人家，就是这个快递先放在人家家里面。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众所周知，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可偏偏有人心存侥幸，耍起了车牌易容术。近日，四川攀枝花交警四大队民警在大队门口就发现一辆可疑车辆。
2: 近日，攀枝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四大队一位民警上班途中，在大队门口发现了一辆停放车辆的号牌存在异常。
7: 这个车是假牌的，前后都是假的，你看吧，你看这是铅笔，刚才铅笔你自己看啊。
8: 上午8:15，民警才刚到单位，从食堂一出来的时候，就经过我们那个交警大队的门口，那然后旁边那辆车，那个数字 B 和其他那个车牌的颜色有一明显的差异，有一点不一样，有点泛白啊。然后就走近仔细一看，发现是一块磁吸的铁片，是贴上去的。
7: 我们那个也是假的，我们那个也是假的。我们那个是穿底，
9: 想住了吗？
7: 你说的，
8: 大家一起来看，前面是把穿 A 改成穿 B， 然后后面的是穿 A 改成了穿 D。
2: 当时民警一眼注意到车辆号牌上的字母颜色不对劲，其中字母区域相较号牌底色明显泛白，存在色差。民警上前仔细核查，确认号牌上的 B、D 是磁吸数字。

0: 字贴片，驾驶人将原本的川 A 号牌编造为川 B 川 D。 随后民警联系到了驾驶人徐某，其居住地就在大队附近。
1: 你晓得这个是你是一回事，这是哪儿现在知不知道？
2: 对呀，就是我台湾。
1: 再说清楚，不要我的这是哪地方晓不晓得？
2: 对，
1: 交警大队哈，你把车停在这儿是交警大队门口，编造机动车号牌，你觉得你是挑衅交警大队啊，还是啥子意思？
3: 没想过他在停在我们门口还会出现这个伪造变造号牌的情况。当时我们发现了民警给领导汇报的时候就说，你确定这个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查询了一下这个他伪造号牌车辆的行驶轨迹，就发现他在高速上以及我们辖区的道路行驶都一直使用的是这个伪造的号牌行驶。
1: 是回龙上高速是装的是不是？
2: 装了小伙子今天有
1: 装起
2: 有车
1: 今天车了，那我们回来还在
2: 这最后有下高速的这完了要送那个兄弟回去
1: 下高速也把装去了。
0: 经询问，徐某交代，因为日常跑长途较多，车辆交通违法记录多，为了逃避处罚，便从网上购买了磁吸号牌贴片变造车牌，企图躲避电子监控的抓拍。此类行为极大扰乱了路面通行秩序，埋下严重交通安全隐患。
3: 他的目的嘛，就是改造自己的号牌，电子眼抓拍不了，然后他就在路面上肆意的开车，肆意的制造一些交通违法行为，比如闯红灯、超速，这样电子眼抓拍的拍不了，因为它是假的牌照，就没有办法记录它的这些违法行为，容易对我们的路面造成一些交通的安全隐患。
0: 公安交管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徐某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4000元、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交警提醒，变造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请各位驾驶员切勿心存侥幸，妄图通过改装号牌逃避电子眼抓拍。交管部门将持续严查涉牌涉证违法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严肃处理。
4: 因为网店售卖的儿童相机包装有瑕疵，在江西南昌开网店的王女士先后收到了10多条投诉，即便她第一时间整改甚至下架了商品，可投诉依然是一个接一个，更有不同的人向王女士索要赔偿，网店经营也受到了严重干扰。
0: 2026年7月，王女士收到了一条商品投诉，举报人称王女士销售的儿童相机本体及包装均无 3C 标志和证书编号，同时也未检索到厂家针对该型号产品的有效 3C 证书。王女士售卖的儿童相机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王女士退一赔三进行赔偿。
5: 有 3C 问题，没有 3C， 当时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有点心虚。
0: 那么这款儿童相机是否像举报人说的那样产品质量不过关呢？经过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网店售卖的商品的确存在未按要求在指定包装上印刷 3C 标志的情况，但厂家的产品手续齐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没有质量缺陷。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向经营者王女士提出了整改意见。
5: 就是找到工厂拿到 3C 报告，然后就给了市监局看，确确实实是没有问题，三 C 没有问题，只是说标签有瑕疵。市场监管部门没有说要罚我钱，就说三 C 标签问题，让我说整改，怕别人误解，我就赶紧第一时间下架了，然后呢就整改，第一时间赶紧定标签，后面陆续把这个全部带了标签的，标签标识带三 C 的那种。
0: 整改后，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该投诉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王女士本以为这场索赔风波会就此结束，可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停手，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不停地举报，纠缠王女士索赔。更让人意外的是，又有更多的人开始对她经营的网店进行投诉，举报理由同样是产品的包装介绍上的瑕疵问题。
5: 他们就一直盯着你的店铺，一直在投诉，他换了我的店铺投诉，然后呢，陆陆续续这之后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进来我的店铺投诉，然后投诉到市监局，然后陆续有差不多有10几个了，就感觉我自己被软柿子被他给拿捏了，一直会有很多很多的投诉了，从他开始之后呢，就陆续有好多好多个了，就有点没完没了了。
0: 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生意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被电商平台限流罚款。为了维持经营，王女士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

0: 你以会不会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可以测速度类似于这种的，然后就给个500呗。然后后面给完500之后，好多这种投诉，然后就讨价还价，这个200，那个300，有14个投诉，每个都是不同的人，然后呢赔了1800吧。可能好多这种投诉，我们也很难做，没有什么钱赚，平台也罚款多，多一次不如少一次，那就算了。
1: 投诉小王这个商铺的，其中有一个叫黎梦，他在南昌有将近30多个投诉，然后以这种产品没有三色标志等或者包装不合格等这种理由，然后来投诉，投诉的话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2: 警方调查发现，像李某这样在短时间内批量对商家进行投诉的，还有裘某、张某等人，他们投诉的对象都是在电商平台经营网店的商家，索赔的金额100元到500元不等。
1: 普通的那个消费者下单的话，一般我要买10起这种玩具，我会直接下一个订单，他会把这个一个订单拆分为10个订单，那10个订单的话，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每个订单我都可以发起投诉。
3: 为什么要投诉？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求我们所说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他是以这个为幌子进行恶意索赔。
2: 犯罪嫌疑人李某、裘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李某等人到案后交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恶意投诉多家网店商品800余次，而交给他们这些索赔话术技巧，甚至是指定举报商品的，是一个叫翟某的男子。
1: 李某、张某、裘某都是直接向翟某某拜师学徒的，都交了学费的，是他的亲传弟子。翟某某他有很丰富的经验，比如说儿童相机类，他会告诉你买什么样的儿童相机，一般这种产品都会有点缺陷，有点小瑕疵，这方面成功索赔率会高。
2: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翟某等人抓获。经查，翟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

0: 也就是说，原告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应有清楚的认识。
1: 原告在这场直播之前呢，曾经被用户
0: 关键信息，以此确保资金顺利到账的要求。
2: 诈骗分子首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收藏爱好人员的信息，然后冒充正规拍卖公司或鉴定机构联系受害人，用高价估值制造诱惑，再以鉴定费、服务费、保证金等名目骗取钱财，或者用受害人的银行卡进行洗钱以及其他违法行为。所谓鉴定证书和专家评估全是伪造的，受害人一旦交了钱或者银行卡，对方就会失联。
0: 当天晚上7点多，东营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了辖区顺丰快递负责人的推送线索，有一位老人邮寄旧衣服，却反复叮嘱我们不能挤压，说里面有卡片，我们怀疑是上当受骗了。20分钟后，反诈民警就敲开了张先生的家门。经过民警耐心拆解诈骗套路，张先生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反诈民警固定了相关证据后，将聊天人员取关拉黑，相关线索深挖工作正在进行中。
3: 银行卡、电话卡不是赚钱工具，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或帮助他人取现转账，都可能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要求邮寄银行卡、提供账户密码、验证码的陌生来电，100%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况，切记不要向他人透露转交个人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等重要信息，并立即拨打110报警，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别以为鸽子不值钱，随手偷几只没事儿。最近这个案子啊，给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前不久，王某看中了别人饲养的翻翻鸽，这种鸽子啊，能够在空中自由的翻转，属于观赏鸽，价值很高。王某偷偷的盗走了26只，经过鉴定啊，这批鸽子的总价值超过了40000元。9月16号，检察院提起了公诉。9月21号，法院判决王某构成了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判决已经生效。根据刑法第264条，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将构成盗窃罪。按照两高盗窃案件的司法解释，3万到10万元属于数额巨大的区间，量刑3年以上、10年以下。哪怕小偷自己觉得只是普通的鸽子，不懂它的市场价格，也不影响定罪量刑，不能因为自己不识货就免除法律责任。很多的观赏鸽、信鸽啊，在玩家圈子里的价格是很高的，属于私人的合法财产，喜好、好奇这都没问题。但是如果偷窃再小的动物，只要值钱，伸手就会踩红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贪小便宜吃大亏。
0: 黄金塞进鱼肚，寄出之前被拦。
5: 他随机的就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面，就恳求人家，就是这个快递先放在人家家里面。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据媒体报道，星巴克在美国西雅图地区遭消费者起诉，被指8款代买饮料虽标注无糖，实际却含有不同量的糖，涉嫌虚假宣传。星巴克回应称，相关糖分来自牛奶，产品本身未额外加糖，并使用无糖糖浆调味。而星巴克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产品，这里面又有没有糖呢？如果有，一旦被特定人群误饮，又该谁来担责？来看记者的报道。
0: 据中新经纬消息，有消费者在美国西雅图起诉星巴克，指控其8款蛋白饮料标注无糖，却实际含糖。星巴克美国官网显示，16盎司无糖香草蛋白抹茶总糖达7克，20盎司版本达20克。星巴克回应称，糖分来自牛奶，产品本身未加糖，仅使用了无糖糖浆调味。
7: 其實咧，好似呢一個咁嘅説法咧，就係我冇額外加糖咋，但唔代表佢使用緊嘅呢一啲製造嘅原材料入邊當中係無糖。譬如我哋講緊牛奶啊，牛奶佢本身就含有一定嘅乳糖喺度嘅。咁但係咧，佢喺製作嘅過程裏邊當中，佢冇再額外添加一啲咩蔗糖啊、葡萄糖啊、果糖啊呢一啲嘢嘅話咧，咁佢亦都可以叫做無添加糖，佢亦都可以稱之為無糖嘅一個產品嘅。
0: 对此，星巴克方面表示，饮料中的

0: 糖分来自牛奶，产品本身没有加糖，使用了无糖糖浆调味。同时，星巴克发言人称，公司一直持续清晰地在产品公告、菜单、营销材料、官网和 APP 中提供及蛋白质饮料、无糖选项、定制选择和营养成分的有关产品信息。星巴克打算坚决辩护。星巴克在中国也有同类产品，叫做真味无糖系列咖啡。这个系列一共有七款产品，其中六款有使用牛奶的饮品，产品名结尾都用括号备注不另外加糖。另外，饮品介绍页面显示零糖，指饮品中添加的无糖风味饮料浓浆。那这六款用了牛奶的产品里有没有乳糖呢？记者随机向一家门店的店员了解。
1: 法式双重的拿铁
2: 是可以加糖的风味
1: 啊？怎样做到的？
2: 它就是风味入边，就相当于把以前的风味和牛奶混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有味道的果酱。风味就相当于把那个分开的，有点
3: 想饮那个味道的拿铁，但是不想饮糖的，怎样选择？
1: 咁呢款拿铁里边的牛奶咧，佢有冇乳糖啊？
3: 牛奶一牛奶本身含糖嘅，佢系我哋全脂奶嚟嘅，佢含嗰个糖噶嘛。
0: 店员介绍，另一款高蛋白系列的产品用的就是零乳糖的植物奶。
1: 牛奶里边只有呢款系零乳糖，
2: 我哋仲有植物奶。
3: 动物奶系有乳糖嘅，植物奶系唔含乳糖嘅，有啲乳糖不耐受嘅，补鼠乳的牛奶。
0: 无糖系列咖啡标注不另外加糖，不过里面实则含有乳糖，那消费者又怎样看呢？
4: 如果按这个糖类来分的话，乳糖是糖类，所以它是属于含糖的。
5: 其实都会的，因为你喝得无糖的话，其实都是想瘦一点，或者是想健康一点。那你牛奶里面有乳糖，那跟我一开始的选择有些冲突，所以都是会介意的。
4: 我觉得不算吧。
6: 啊，为什么？
4: 糖的话是增加甜味的呀。
6: 啊。
4: 但是乳糖的话好像添加进去不会说有很明显的甜味。好像
0: 记者了解到，星巴克中国菜单上的零糖标注方式依据的是国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关于无糖的规定，按现行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糖含量小于等于0.5克每100克或100毫升即可以标注无糖食品。2025年新版通则则明确，糖包括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五种，并新增了糖的强制标识。
7: 暂时来讲咧，佢都算是符合的，因为佢写住系冇额外添加糖，但食物的原味性或者食物的本性入边当中，佢本身含有嗰啲糖，佢唔叫添加嘅。是它自帶的一種糖分嚟嘅，咁呢個糖分其實含量不會特別太高，咁但係當然啦，你話如果我是一個糖友，咁我就一定要衡量一下我今日食嘅呢一個或者飲嘅呢一個嘅量數去到邊一度啦。
8: 生活中有些業主認為自己購買了產權，車位這塊空間就可以自由支配了。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很可能会面临诸多法律问题。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而引发的民事纠纷。
9: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以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10: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案涉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9: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6: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11: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6: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9: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经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2: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统一一个整改，是符合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9: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10: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9: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10: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推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9: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3: 看到这个案子，可能很多老百姓都有这样的想法，你看真金白银花钱买下来的车位啊，自己拥有产权，那我想堆个柜子啊，放点东西呢，都是应该理所应当的，但真实情况其实还并不是这样。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欢迎刘律师。
14: 你好。
13: 首先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您看真金白银花钱买下来的这个地下车位产权是属于我们业主个人的，在法律范围之内为什么不能够私自进行改装呢？
14: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事儿。在各大城市包括中小城市都有这种情况买了一个车库认为就是自己的空间，然后呢把这个车库呢有的时候就装成了自己的一个地下储物间，这是错误的因为什么说呢，我们国家城乡规划法第43条和民法典275条规定，就是说呢这个车库它是为了停放车辆而设计的，那么如果我们改成储物间，或者说呢自己改成一个独立的小房子，这种情况下等于改变了规划和设计，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13: 嗯，另外其实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刘律师，你看在法律层面来说，尤其是买下来的真金白银买下来这样的车位，那哪些行为是业主可以进行的，哪些行为是明令禁止的，你能不能给大家再来做一个普及呢？
14: 也就是说呢，你买的这个车库

0: 啊，如果是这个车库呢是全封闭的啊，你是可以放一个卷帘门、隔离门的。
1: 嗯，
0: 如果这个车库在设计的时候你没有这个独立的一个空间，而是在整个的一个平层里边，只是给你画了一个四维的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只能在这个线里啊，属于你的车库的车位，你的划线之外，所有的地方啊都是属于业主的公共空间，包括通道。
1: 嗯，刚刚您说到这个堆放东西啊，也特别想问问您，
0: 嗯，
1: 如果业主因为比如说放柜子或者堆放东西啊，
0: 嗯，
1: 造成了一些不好的事故，
0: 嗯，
1: 不好的现象发生，
0: 嗯，
1: 那么他会承担哪些消防安全或者公共安全的责任呢？
0: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消防法28条还有这个64条都是有规定的，
1: 嗯，
0: 如果是说呢你的这个空间的过程中，
1: 嗯，
0: 你把消防设施啊给擅自移改、拆除啊、隐藏或者是占用消防的通道，这些都是一种违法行为，
1: 嗯，
0: 如果是说因此而造成了损失，是要根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假如例如着火了啊，它的后果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呢，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的啊，
1: 嗯，
0: 罚款或者警告的。
1: 嗯， 嗯，谢谢刘律师专业耐心的点评。当然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广大的业主朋友们，虽然说这个地下车位是自己的，但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循相关的一些规则，在合法合规的途径之内去使用它们，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问题的出现。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近日，上海浦东警方劝阻了一名遭遇理财诈骗的居民，这名女子为了把投资款交给所谓平台，竟然按骗子要求将购买的黄金塞进黄鱼肚里准备邮寄，所幸警方及时劝阻拦截，才保住了他的财物。
3: 8月25号，浦东6团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居民毕女士疑似遭遇诈骗，并且已经购买黄金。民警马上赶到了毕女士家。
4: 有没有送黄金去啊？
5: 啊？
4: 啊？
5: 没有。
4: 那你刚才到哪里去了？
3: 面对民警询问，毕女士十分的抵触。民警随即将毕女士带回所内进一步劝阻。经了解，他几天前在短视频平台结识了一名理财大师，下载了一个陌生投资 APP 做任务。
6: 黄金有没有买过？今天你的钱这样真的就给人家了？
7: 放鱼嘴巴里面了还是吗？啊？跟鱼一起寄出去了，是吧？
6: 在哪里啊？哪里寄出去的？嗯，
8: 他跟骗子联系，骗子跟他说，要需要通过就是先藏匿。接到民警电话的时候啊，他已经在路上了，然后他随机的就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面，就恳求人家就是这个快递先放在人家家里面。
3: 民警立即赶赴毕女士所说的位置，成功找回了装有黄鱼的包裹，并从鱼嘴中取出了4件黄金饰品，共计价值3.5万余元。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蹦回家，我的小蹦蹦回家了。妈妈找了这么多年都找不到。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没有超速追逐，没有剧烈的碰撞，一次违停，一扇车门就让一位45岁的电动车驾驶人失去了生命。司机瞬间的疏忽触碰了法律红线，不仅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还被判刑1年3个月。
2: 从公交车的监控看，先是一辆电动车飞速驶来，黑色小轿车突然开门，电动车摔倒，电动车驾驶人摔在地上，很多公交车上的老人还在愣神儿，可就是这么一瞬，骑电动车的45岁的张女士丢了性命。近日，这起交通肇事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孟某54岁，是事发时黑色小轿车的司机。
3: 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4: 开十几年了。
3: 你在北京开车开多长时间了？
4: 1个多月。
3: 1个多月是吧？当时的路况你熟悉吗？东三环那个地方。
4: 第一次到那
3: 儿是吧？停车停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你的车辆右侧跟路牙有1.5米的距离。
2: 另一段监控录像清晰拍下了孟某停车的过程和位置。匪夷所思的是，靠边停车是每一位驾驶员的常识，可当时孟某左轮在机动车道，右轮在非机动车道，在离着马路边1.5米的距离，孟某停车了。
3: 考驾照的咱都知道啊，这个洛克停车的时候应该停在哪儿？
4: 我的意思是，我得在管看那个路况，我没有说叫他下车，我要下车了，我肯定得往路边去。
3: 你没有示意乘客下车？
4: 对。
3: 我是问你问题是，这个车辆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停在哪？
4: 应该停靠路边。
3: 你是知道这点的吗？
2: 打开车门的是乘客熊某，28岁。笔录里，熊某说他从上海来北京出差，对路况也不熟悉。订单快到终点时，司机孟某问他是不是这儿，孟某停车后，他顺势开了车门。骑电动车的是45岁的张某，三人的命运在这一瞬间碰撞改写。
4: 我的乘客，推门跟他要碰的时候，他的车速太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后来又撞到了电线杆上，这是主要的。他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
3: 强调对方有车速过快、没有戴头盔等行为瑕疵，但是本案开门杀的客观物理条件是你创设的。第一，你在禁停的路段停车；第二，你停车右侧没有紧靠路牙，对吧？停在人家这个非机动车道内，被害人他如果要在他的非机动车道路权的道路内正常行驶，必须得经过你的开门杀的位置，而且你没有谨慎地观察后面人员和车辆的安全，再让你的乘客，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而且是由你与你让他下车，等于你们俩共同实施了这个开门杀行为。
2: 事发当天，2025年12月8号，电动车驾驶人张某颅脑损伤入院抢救。3个半月后，2026年3月27号，张某医治无效死亡，身后留下了2个未成年的孩子。小轿车驾驶员孟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刑事拘留。
5: 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这个网约车司机负主要责任，乘客负次要责任，这个死者呢自己也负次要责任。我国这个刑法明确规定，交通肇事罪的入罪标准就是说，致一人死亡或重伤，负主要责任的就构成交通肇事罪。因此呢，这个网约车司机他的行为呢就构成了这个交通肇事罪。

0: 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前不久，海淀警方打掉了一个养老诈骗团伙，抓获涉案人员4名。事主陈先生交了19800的入会费，以为能够终身全国免费旅居康养，可项目迟迟不落地，对方一再找理由推脱，到最后干脆直接把陈先生给拉黑了。
3: 你那个旅游社还让您交钱，到最后是玩4年不理人家了。
4: 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开啊？他不是说怎么开吗？是大家一起聊天。那么所谓的银发经济，就是为国家、为社会解决养老的问题，还为康养。
2: 终身免费不是福利，而是骗子编造的幻觉。住宿、医护、运营，这都需要长期投入成本，19800那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谁要说自己赔本还要做生意，那您啊真要多加小心。就算亲朋好友推荐，也未必可信可靠，因为他们很可能是在拉人头做业绩，扩散骗局。大额预付费风险极高，转账前必须要核实对方的资质，多跟子女商量，保护好您的养老钱。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北京地铁十里河站，一位80岁的老太太遛弯后找不着家了。公交民警马海超、辅警陈伟赶紧帮老人联系家人，正打算带老人认门，夜色当中迎面走来了老人的老伴儿。大爷说，老伴儿患有老年痴呆症，感谢民警送他回家。
5: 我看，要么咱找一趟去啊，让你们工作人员或者找一安检。那先盯一会儿，行，找着老伴儿，你跟我们走就行了啊。你就是他爱人，
6: 看起来那叫真的
5: 老太太吗？他叫什么？认识吗？
7: 对的。
8: 我跟你说，非常感谢你。
5: 哎，这应该的，
8: 你还亲自给送过来。
5: 我平时给老太太那个找个那什么啊，找一个身上能联系到的纸条什么的，卡小卡片。
8: 而且你还给
2: 团聚有温暖，但回家不能靠巧合。亲属联系卡、社区备案、定位手环，都是在给老人的记忆加一道备份。亲人的照护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公共协助越靠前，那么走失的半径就会越来越小。10月10号，北京门头沟太子木村公交站附近，一只大个的猫头鹰受伤了，被热心市民发现后移交到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这只雕鸮右腿骨折，但精神良好，已经开始接受专业的救治了。雕鸮现身公交站周边说明城市交通节点可能切过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市民如果发现了受伤的猛禽，要先隔离，少打扰，快报告，别用投喂造成二次伤害。 南京六合区一名男子到快递站寄罐装奶粉，他神色紧张，包装散落，工作人员感觉到不对劲儿，立即报了警。民警到场后开箱查验，发现啊，奶粉罐里竟然藏着现金8万元。这名男子说，他在网上参加银元的拍卖，客服以提现为由，要他邮寄现金作为保。

0: 保证金，经过民警耐心劝导，这名男子保住了自己的钱款。诈骗资金正在从线上转账变成邮寄和大额消费，银行卡有拦截，现金黄金一旦寄走，很难再追回来。上海浦东警方接到反诈预警，说辖区内的毕女士疑似被骗，并且已经购买了黄金。民警赶紧上门劝阻，她起初非常抵触，经过家属两个小时的劝导后，终于醒悟了。她按照所谓的理财大师的指令，把黄金塞进了黄鱼的肚子，准备邮寄走。民警找回了包裹，取出了四件金饰，挽回损失3.5万多元。黄鱼藏金，删除聊天记录，说明啊，骗子在研究反诈的流程，一边切断证据，一边把线上转账汇款变成实物邮寄。请您一定记住啊，凡是陌生人让您邮寄快递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的，很可能就是骗局。晚高峰，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民警敖翔和同事们在北湖渠路路面执法时，一辆白色的小客车竟然逆行而来，民警敖翔赶紧上前拦截。
1: 你好啊，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2: 那个驾驶证是在哪看了吗？
1: 那说一下你身份证号。
2: 你把我吓得，我的身份证后我的。
1: 是你过来的时候也把我吓着了。
2: 啊，吓一跳。
1: 但是你这么过来，你不觉得你吓唬别人的几率更大吗？
2: 我吓懵了，我身份证后我想不起来了。
1: 甭着急。
2: 142。
3: 不怕逆行，怕交警。司机明明可以去红绿灯掉头，可偏偏要逆行到对向车道的非机动车道上一路逆行，直到遇上了民警敖翔。
1: 你不觉得那个别人那车都往那儿开，你车往这儿开？
4: 前方您甭着急了，这车
1: 而且你车25年6月30号以后就没验车。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这是一个，再一个，这是逆向行驶，是咱们逆了吧？
4: 对。
1: 啊，就要处以。

0: 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十年前入职科研公司当安全员，今年公司突然让我跟第三方人力公司签劳务协议，被我拒绝了。结果公司说拒签影响管理，直接发通知把我辞退。请问这种情况公司能直接开除我吗？
2: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原则。用人单位无权强行将劳动关系转化为外包劳务关系。卜先生拒绝不合理的用工调整属于正当权利，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向卜先生支付2倍赔偿金。
0: 观众赵先生把车停在路边，结果被人撞了，交警认定对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对方的保险公司想把车啊放在本地普通店里维修，但赵先生的车在本地没有官方售后，全省呢只有省会才能原厂维修，于是赵先生把车送到了省会，花了高速费、油费、客运费等，他找保险公司索赔，但这笔钱啊却拒绝理赔。赵先生想咨询一下，这些多出来的费用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这些费用啊，应当由侵权方以及其保险公司承担。根据民法典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目的在于填补损失。本案中，赵先生的车辆受损，其有权选择符合原厂标准的维修服务，以恢复车辆原有的使用状态。但是本地呢没有资质，省会是全省唯一的授权点，去省城维修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因此送修往返产生的通行费、油料费、合理客运费等是必然衍生的直接支出，不属于扩大损失，应当纳入赔偿范围，由侵权方以及其保险公司承担。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好问，
4: 我能不能保？
3: 好问，
5: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3: 好问，
6: 一查就果然是
7: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8: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9: 有的，有的。
10: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11: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12: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13: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4: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哎，
15: 只针对这些，
16: 只针对这些
14: 癌细胞，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拆散它。
10: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7: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8: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7: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9: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20: 三亿人参与进去，
1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2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2: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24: 朋友真心实意，
25: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6: 国际城市大。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7: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28: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9: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30: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31: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30: 欢迎收看《记忆》。
1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

0: 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你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前不久，家住平谷区的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求助，他说因为种种原因，大儿子曾经三年不回家，
6: 没上家。
7: 要是没上家，三年没上家，
8: 回家就是回那个村儿。从那儿路过也没回去过，
5: 见不着儿子还不是老两口最闹心的事儿。作为爷爷奶奶，他们一心惦记的还有孙子
9: 东西，然后儿子就
6: 还行了。
7: 儿子媳妇没
6: 儿子都没
7: 儿子没儿子没儿子。
5: 这段令人不悦的插曲发生之后，儿子一家更是不再露面。眼看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老两口忧心忡忡，希望能找机会和解。
6: 就因为这闹呢，后来结果三年，过三年以后想他呢，想着再说我说让儿子孙子回家。
5: 儿子为什么三年不回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过什么？究竟孰是孰非呢？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之回家。
10: 发生了点矛盾是吧？
7: 是。
10: 跟谁呀？
7: 跟我那大儿子。
10: 什么原因啊？
7: 就是由于房产的问题。
5: 上场后，王家父亲讲述起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结婚时曾要求父亲掏钱买房，
7: 就是搞一对象就要一个楼房，要一楼房啊，我们家七斗八斗就买不起。
8: 之后呢，我爸借钱然后付了一个首付。
11: 是在哪年？说您媳妇说是要
8: 2010年左右，
7: 七头八头的就买了一个楼房，就给结完婚了。
5: 正是儿子结婚时买下的这处楼房，如今成了一家人心里的疙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0: 借了多少钱啊？当时，
7: 借了就是说顶20万吧，
6: 20多万，
7: 就手。自己手有10多万。
10: 哦，那只能就是说是付个首付。
6: 对，
7: 付一首付
6: 35万。
7: 首付35万。
10: 哦，
7: 然后他自己还的贷款，我们呢就想着说这老二面临结婚了，一结婚就想拿家分了。分完了之后是到哪去说这楼房呢就你们那个这楼房就归老大了，这老二呢将来呢再给他一处平房也就行了。
5: 老两口说，当初应大儿子的要求，家里东拼西凑凑足了35万元的首付款，给他买了房，结了婚。可等到小儿子结婚时，父母想分家，却遭到大儿子的激烈反对。
10: 您家都有什么财产呀？要分家？在周村有老宅。
7: 哦，有一老宅，有一个是有两处宅子院，有两处宅子。
6: 那是
7: 我父亲的。
10: 哦，都盖着房子吗？上面
7: 都盖着房子呢。
10: 多少间房啊？
7: 那过去来讲就是一个4-5一个小院。
10: 您这老家还在吗？
7: 老家还在呢。
10: 还在呢。
7: 嗯。
5: 据了解，王家是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在村里共有两处宅基地。因为老爷爷老奶奶都健在，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分家，直到小儿子要结婚，分家才被提上了日程。
8: 然后当时闹得很不愉快了，然后我媳妇儿呢带着孩子就走了吧。
7: 这个他媳妇儿是2020年是1月23号上面去，他想翻盖房。他就说弄这房我们翻盖了就是为了要这房再分家，偷了就为了 就用于这处房强奸过一回，就是说，就这处房究竟我们就不想给他。
5: 在父亲看来，大儿子既然已经拿了家里30多万用于买楼房，就不应该再惦记老宅的房子了。对这两个小院的使用，父亲是这样计划的：
7: 就想着我们这老四口在那住。
10: 老四口，就是您这俩老家还有你们两位。
7: 我们俩老宅，还有加上这个我的爱人。
10: 现在这个老宅是谁的名字呀？
7: 这老宅是我的名字，
10: 都是您的名字。
6: 是你的名字呀？
7: 这祖宅是我爷的名儿，我爷的名儿现在落在我爸爸的名下。完了是那处宅子15排14号落在我的名下。
2: 我想问一下，落在您名下那个，您儿子是不想争取的，是吗？
7: 我儿子。就要的就是这处房子，
12: 这个
7: 这
12: 奶奶是这个住宅子，
7: 是我爷的，
12: 都是村委会的。
7: 这边现在落在我爸爸，
13: 都是村委会。
12: 村委会，只不过你户口在这儿，使用权只有使用权。
5: 两处宅院，一处分给小儿子结婚成家，一处留给老四口居住养老。这本是王家父亲心中的完美计划。可这个他自认为公平合理的安排，却被大儿子一口否定了。
11: 老大是在结婚之后多长时间之后想要？
7: 结婚
6: 就分家，
7: 就结婚以后分家。
5: 婚后第三年，大儿子突然提出还想要一部分老宅的房产，这让父母左右为难。因为在帮他完成35万元的首付款之后，家里已经没有余钱再支援小儿子了。在老人心里，这是对小儿子的一种亏欠。
2: 所以就是您儿子想要他爷爷的那个房产，是不是？
6: 不是，
7: 那个房产呢？
6: 说清楚了，他
7: 那老宅子那房产呢？
6: 在哪住了？
7: 已经是在现在在我二儿子的名下了。那是我的房子，
2: 你的房子现在是老爷子住着呢。
7: 对对对对
2: 啊，那我想问一下啊，登记在老爷子名下那个宅地，因为他是还没有变更到你们名下，对不对？
7: 对。
2: 那老爷子他有几个子女啊？
7: 老爷子有5个子女，
2: 都分别是男孩女孩，有其他宅地吗？
7: 没有，他们都已经聘了，就是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子。
2: 您是您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
7: 对对对，
2: 其他人都已经出嫁了，
7: 对，其他人已经出嫁了，对。
2: 那这些姑姑们对于爷爷的财产有没有提出自己的想法，说爷爷奶奶百年以后，也就是您父母百年以后，他们需要也要自己的这个份额，有过主张吗？
7: 没有，
2: 他们都愿意归您，由您来处置。
5: 经询问，我们了解到大儿子想要的这处宅基地目前在父亲名下，但是由老爷爷老奶奶居住使用。既然房子并非闲置，大儿子为何会突然提出要求呢？
2: 不是，您说您大儿子您已经给他买了一套房，而且掏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对不对？
7: 对。
2: 那为什么他还要争这个宅基地呢？
7: 这个我就闹不清了，就因为这事儿闹的纠纷。
2: 那以前儿子表现怎么样？
7: 没结婚之前还
6: 挺好，
7: 挺好的。结完婚就变了，
2: 因为什么事儿啊？有由头吗？就最开始是因为什么小事引起的？
7: 具体的还说不。
6: 啥小事？也就结婚，他们结婚以后就那个，因为这拜钱，
2: 这不彩礼钱对不对？
6: 对对对，因为这拜钱，对彩礼钱，给他们说给他们1万，他们这媳妇呢不愿意。
5: 王家父母告诉我们，为了给大儿子操办结婚，家里可以说是倾尽了全力。对这些问题，小儿子就非常理解。
7: 小弟挺通情达理，
6: 对我一生气，
7: 挺通情达理的。然后说你大哥要楼房，说哥们儿你要说媳妇这不买楼房行不行？他说的行了，给我一处房子行啊。
5: 然而，对家人的倾力帮助，大儿子似乎并不领情。他表示自己的压力其实很大，
8: 不是说给我买的楼房。是给我付的首付买的楼房，只不过说对外说是给我买的楼房，但是我实际上还需要每月还月供贷款之类的。
5: 大儿子的委屈有些令人费解，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吗？
6: 这个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给他买楼房买了拉好些急用，我们想的就给他10000块钱，结果他不干，忘了又给他补了1万5。他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办啥的，通讯的办的钱，全的都得归他，不干。
2: 是因为办喜事收的那个份子钱。
6: 对对对，给他1万，他嫌少。啊、嗯。 他不是说我都拿着，
2: 是就是给他1万以后剩余的归您，
6: 对对对
2: 对吧？
6: 是、
2: 啊。然后您觉得，然后就是因为这点事儿，双方可能不一致，
6: 对，对
2: 所以你们就一直产生矛盾了。
6: 对, 对, 对。
2: 然后儿媳和儿子也认为，虽然你给我买楼房，但是你还有两块宅地，应该也归我一处，是吗？
7: 是是那意思。
2: 是。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7: 我想调解就是，就这方就不给他，就是由我们这个，由我们这个，由我爹妈，由我们俩，等了死到最后一个人了，哎，就是归这人处置。
6: 不是他现在他又
7: 现在就不能
6: 他又搬回我们家住来了，成年给我们捣乱，你这房子是一尺一尺的。
7: 对对。
5: 早就成家单过的大儿子突然归来，让父母有些不适应。对儿子提出的要求，老两口更是无法接受。据他们讲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商讨分家事宜，上一次也是大儿子不同意。
6: 第一次年年底我们不是闹分家吗？没分好，还说那个一开始说给他们那方给他们20万。
10: 当时是怎么分的呀？
6: 当时你说。
7: 当时就是说的，说得了这楼房呢，我给你出这首付呢，这楼房
10: 就给你了，
7: 就归你了，啊，归你使用，归你拿。这个夹这个处房呢，你有一小弟呢。这处房呢，哎，这处房好点呢，就归你小弟了。
10: 给小弟，
7: 哎，就这么着。说那处房呢，就归你爷爷奶奶，
10: 就是老家那个，还是归爷爷奶奶？
7: 对，归爷爷奶奶，哎，就归我们老四口。啊，就是这样使用。
10: 百年以后，
7: 对，百年以后
10: 分配。
7: 百年以后，最后剩一个人了，一分配。
10: 再给你们分配。
7: 对对对。
10: 这个他不同意，
6: 不是他这个我们也闹没分成，结果这家
7: 结果
6: 没分成，他们就他们一选秀的就走了哈，走了，结果好几年没上家，
7: 这分家咱也没
6: 人没上家。
5: 打从分家风波之后，大儿子就一直没有回家，甚至连年节也不出现，这个局面一晃就是3年，而这3年的时光对家中每个人来讲都是一场煎熬。
6: 这个中途我们又就找个人说服他们，又
7: 中途我父亲上这去，孩子生日了也不让见，
6: 是
7: 我去一趟也不让见，
6: 我们这是
10: 我们拿着东
7: 西
10: 啊，
7: 也拿着东西到那去，我见着了不是抱走，
6: 我去瞧孩子去，上楼房还拿我拿买那东西奶呀都给我扔了，
10: 那这不是都掰了吗？这关系就
6: 那不就是白了，这不
5: 因为双方都动了气，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便少有来往。不成想有一天大儿子突然又回来，要求跟自己的爷爷奶奶一起居住，这又是哪一出呢？
6: 他在滨河买的楼房，他们租出去了，
7: 租出这独立费，但是他们拿着我们，
6: 是啊，
7: 我们没有争议。嗯，
6: 租出去那个他上家想上家住了，他也不让没啥住。
10: 您对这儿子怎么评价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您觉得？
7: 我对我这儿子评价就是太软弱了。
10: 太软弱了。
7: 太软了。
10: 就是说这个有点做不了主。
7: 对
6: 对
7: 对。
6: 对。你看他中途他小弟结婚，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来。
5: 弟弟结婚，哥哥竟然没来喝喜酒，这让做父母的怎能不难过失望？为此，他们也没少找人出面调停。但结果都不尽人意，
7: 最后我们想着想孙子，这完了事儿就找所有人说个样子，就最后吧，反正这么着不对，那么不对呀，咋着也是我们做老家的不对。
6: 那我气的啥事，他们都走了，人家就那选秀都走了，
13: 这关系从一嫁进来之后就已经这样了。
6: 让我哄孩子去，我说不行，我脑袋疼，我说我不合适躺着呢。
13: 这只是早晚的事儿，只不过时间
14: 到完了以后，
13: 时间越往后啊，这个积怨越多。
6: 不行，你说媳妇儿打电话不是点票就去啊？
10: 媳妇儿给台阶下呗。
6: 啊，对呀，
10: 啊，
6: 他不打呀，说啥也不打，不打，就从这儿，压根也不打，不但不来打的。
10: 那这次四手给调解。调解的结果怎么样？
7: 调解结果，
6: 结果就回家了。
7: 结果就回家，
10: 他们又回家了。
6: 啊，
7: 也回家。
6: 回家也不知道。
7: 让我们瞅瞅孙子，赶上也带着来，哎，我们挺高兴的。
6: 回家几天就结束了。
7: 回家几天，结果又要这
6: 个
7: 房子，
10: 还是没有说和，还是要这房。
6: 对，还是要这房。
7: 最后说不要了，不要了，末了。
6: 不要他也非要。
7: 又要。
5: 毕竟是血脉相连的亲生骨肉，即便有不满之处，父母又怎能不心疼儿子？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他们也想尽可能地让儿子满意，可哪里才有两全之策呢？
14: 所以一直以来，大儿子会不会觉得你们偏心小儿子？
6: 大儿子是他也以为我们偏心小儿子，
14: 所以他觉得在这个房屋分配上，虽然你们给他买了这个楼房，但他依然觉得不公平。
7: 当时买楼房那阵儿，我们家两处，
6: 对，买楼房那会儿
7: 也顶不上他这一个，也没他这一处楼房付首付的钱多。哦，当时那点儿我们家这房子那处房好一点，是田桥胡同。每房能值20万，我们这个周村中路拍号这房也都值10万，他们两处房合着值35万。
14: 当时他是占便宜的。
15: 媳妇儿一天天呢过得呢也不痛快，因为这点事儿偶尔呢也会发生一点冲突。
11: 那你这都没给他
15: 再回家呢，回家他们这边又逼我离婚，又逼我这个那个，又逼我这个，我呢也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14: 再看上来好像他又稍微亏少了一点似的，
7: 现在
14: 跟弟弟比是吧，
6: 现在其实俩楼房跟那平房也占的差不多，
7: 现在楼房也是占便宜的，也平房之间。
14: 那儿媳妇儿，那她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她觉得
6: 她觉得她
14: 亏欠她的，
6: 她平时我上家哄孩子去，她也吃啥东西她也不让我，她买啥东西了就带儿子吃这个上床吃这个，她也不让我过去，我上这屋去，她连说话都不说话。
14: 您说的是一个现象，我想了解是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就是她的理由是什么？您这个婆婆看上去对她已经挺好的了，倾家荡产的给他们置办家业，那么疼孙子？
6: 不知道，不懂，
14: 不会不知道。
7: 我跟您说一，她
14: 在跟您吵架的时候，她一定会发泄出来的。
7: 他们家是这个是什么是？凭我们家这个高一点，你不是门不当户不对，这要正经话说就门不当户不对，
6: 还老是瞧不起我们。
7: 我们家其实比大家穷点，
6: 对，
7: 说归根结底就是其实大家过日子差点。
14: 当时那份子钱有多少钱？就你答应给他10000多块钱，你又剩了多少钱？
6: 你记得吗？
7: 当时2万，最后他要这钱，我说他得了就全归他，就说给他要多少钱，咱们给他多少钱，就别闹强强。
16: 我就想说啊，其实你们的主张就是说自己的房自己住啊，这一点没毛病。然后儿子呢，就是结婚的时候也要买房给买了房了啊，不愿意偿了，所以这个你们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就是说那房子一个平房给二儿子，那肯定的，手心手背都是肉。
6: 对，
16: 大儿子结婚要置办，二儿子结婚也得置办办这个，所以这也合情合理，我觉得老大也应该能理解。但是呢，就你们现在这个矛盾呢，就是有一点啊，就是未来像你们这个，你们可以坚持自己的利益，但是怎么和他们缓和关系，这个是主要的。我听到那个大姐您说了，就是分家没分好，他们走了，然后又想让您去看孩子，您就拒绝了。
6: 对，
16: 您的条件就是说让儿媳妇要道个歉，
6: 对，
16: 打个电话，
6: 对，
16: 这个没达成，是吧？那就梗到这儿了，一去就是3年，那您现在见孙子见不着了是吧？
6: 又开始从哪过完年儿，又从他说回来想盖房，我们就不同意，想盖这盖我们住这个，我们没同意，他结果又不来了。
7: 我们家这房
6: 又不回来了。
7: 我们家这房啊，他们俩呀、就是惦着是，现在他俩想盖房也盖不了。我妈是心衰，我爸爸体格好点儿。
16: 按说啊，就是你们老人自己的房自己使用啊，未来自己处置都是自己的事儿。但是呢，老大老有这种担心，刚才也说了，小的时候他就在爷爷奶奶那，是吧？你们一直带着老二，没带他。
6: 不是，过去那个他奶奶拿着大的，我一那孩子一小生完了就给他那这不俩孩子。就相隔1年，
16: 所以他有我想象着啊，替他说一句话，就是说他有担心未来。你看这一个平房已经给了老二了，将来你们四位老人住的这房子，未来是不是也都一堆给老二了？会不会这样？
6: 不会的，
7: 不会的。
6: 我们和我们老了，就是讲话还得有窝住我们呢。
7: 不就为了孩子上学？
6: 不是说给他，
14: 你们这个过户是怎么过的呀？
6: 不是过户，就是 就拿他那个谭明三口那个那个
17: 户口本
6: 户口都借的、那个、
2: 根本就没有给他，
6: 对呀、啊、
17: 根本都没说给他呢，
2: 只是把他们一家三口的户口放在那个院里，
17: 对对对，就放在那院里了、嗯、对，
2: 但是你们没有办过给他的手续？
6: 没有没有
1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办过那个、嗯、没写正式分家单，没有那个农村那个分家单的意思了。
6: 他们再说
10: 今天你们到我们这儿来，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17: 我们诉求的就是让这老大回去好好的跟他媳妇儿过日子去。
6: 他们离不离婚？他说他离婚了，我们也不
17: 知道。他说他离婚了，这不是，完了事呢，就让他回家过日子去。然后呢，我们呢该过我们的。
10: 你们好好过你们的日子。
17: 对，跟我妈，我拿我妈，拿我爸爸，好好的呢啊。
10: 别老让他回来要这房。
17: 对对对，
10: 是吧？
17: 对，
10: 都踏踏实实过日子。嗯，等你们百年以后。再给分配，
17: 对，
10: 是这意思吧？
6: 是这意思。
5: 通过专家们的耐心解读，王家父母渐渐放下了心中的怨气，表明了自己的诉求。他们与儿子之间的恩怨最终能不能化解？对于家里这两处老宅，儿子到底是什么想法？
8: 一直没回家，从那儿路过也没回去过。
5: 经过家门而不入，他到底是因为工作繁忙，还是另有原因？
8: 这表面上是看，其实就是一套房子，但是这期间呀，还有别的许多事儿。
5: 老宅的房子久争不下，一个年轻人为何非要村里这样一处平房？
17: 给算着就不给，不给就走了。
5: 儿子不回家，父母惦记；儿子回家，父母烦恼。
16: 孝顺的孝顺，你现在给父母有这个赡养费吗？
18: 没有。
16: 没有，那您拿什么钱给他们盖房呢？
18: 我再借呗。
16: 这样的日子算过得好吗？对，您刚才还说了，说要这房也好，盖这房也好，是个借口，想、嗯、好像是拉近两家的距离，是吧？
18: 对。
16: 您要这种方式啊，找的老人们，四个老人，爷爷奶奶、父母，都是寝食不安的，您说他们怎么能欢迎你们回来呢？
5: 就因为这些事儿，王先生自己的生活也是乱了套，其中最让他不能接受的就是父亲找了自己的单位。
8: 上次还去单位闹过一次，这个带来的影响当时肯定是不小。
5: 其实很多麻烦事儿的出现都是因为当事人不会管理情绪，就因为置一口气，他们不断地试探对方的底线，有时还做出过激举动，最终只能令事态越来越糟糕。
10: 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这个房子到底是要还是不要？现在父母就纠结于这个，说你回来就老提我要要这房，我要要这房，你到底是要是不要？
18: 这按他说的，等百年之后，要我要要这房我也没用了，因为趁我年轻。
10: 就现在要有用？
18: 对。
10: 你要干嘛用啊？就住。
18: 怎么着，孩子，我也有儿子，是不是？那个房在那已经住了20多年了。嗯，我们养老呢，我们也得留个地儿。
10: 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太远了？你都考虑养老的问题了，那你要过来干嘛？
18: 把那个楼房到时候就给儿子住呗。
16: 在孩子的问题上就是个教育，然后呢，对爷爷奶奶和父母才是考虑养老。你现在先不能考虑你自己养老，这是基本的伦常，小伙子。
18: 那我把以后的事情考虑好了，我
2: 可以考虑好你自己的生活，这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你考虑你自己的生活，不要剥夺别人的生活，你没有权利剥夺你父母的生活。
18: 对呀。
2: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非得父母的那套房子将来给你养老，而且你爷爷奶奶还都在那，对不对？
5: 对于当事人的一些想法，调解嘉宾给予了分析和矫正。此时王先生的情绪变得有些激动，他认为老宅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应该随时接纳自己，这个观点对不对呢？
18: 但是那个房他说开始说分家说不让我住，我想问问，就是我到底有没有这个居住的权利？
10: 那你问过父母没有？
18: 他们说你我给你买楼房了，就是你就没有你的权利了。
10: 那这不回答你了吗？
18: 因为他们不是买的楼房，是给我付的首付。
2: 只要把你养到十八岁，他没有义务再必须得给你提供住处，告诉你说你就必须得在这个家里边。
18: 我总是以我自己的方法想，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想。
10: 你不能以自己的想法想啊，你得考虑别人啊。
5: 看来王先生心里确实有些迷茫，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被排除在了家庭之外。对于嘉宾们的劝解，他不能也不愿接受，这该怎么办呢？
19: 刚才老两口没有说那个房子的所有权是老两口的，他们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啊。
10: 这个老家
18: 我父亲这边认为是什么呀？这房是首付钱是我出的，那房就是他的，他想给谁就给我了。

0: 老尖儿这么认为。
1: 对，
2: 老尖儿。
1: 然后我媳妇儿这边又认为是说你只是出了一个首付。
3: 我跟你讲啊，小伙子，你这个思维还真挺奇怪的。我现在跟你讲啊，你不是说吗？父亲只出了35万，所以好像这个房子不是全部的，是归他的。那我就说，如果啊，你这个按揭你都不出，这个房子就100%是你父亲的。
0: 你父母其实都没这个。
4: 或者说一个比较好解决的办法，可操作的。你们夫妻俩人既然这么硬气，你们可以把这35万啊贴了利息还给他们。
1: 钱可以啊，因为上次说分家的时候我要贴钱，贴钱我也想出钱，但是呢
4: 现在没人跟您分家。
1: 对，
4: 今天您来不是来分家来了，咱们今天说的是你跟父母之间的事儿。父母当时给你了35万买房子，你说这房子好像出这个钱他们也不那么硬气，那你现在把钱还给他，我就问这个问题可不可以。
1: 可以啊。
4: 什么时候还？
1: 这个
4: 一年之内。所以其实还是还不了是吧？有困难吧？
1: 对。哎，要说想还，就跟我想盖房一样，其实也没钱。
5: 调解嘉宾的苦口婆心，王先生渐渐陷入了沉思。他似乎又回想起当年商议分家的情景，分家也是他的心结之一。
6: 18岁以前，你都有权利住在暖暖和和的房子里，他又有义务抚养你。18岁以后，你成人了，他就没有这个义务了。包括你娶媳妇儿，包括他要不要给你买房，是不是应该是你的责任？你大了，你应该去规划自己的未来的小家的未来的人生未来的生活。你要建窝你自己建，你没有义务要求别人替你建窝。人家疼你疼惜你，给你钱帮你建个窝，结果你还不领情。
1: 我不是不领情，我想让父母把这个您说的那一碗水端平。我弟弟现在住那房已经是把他户口迁过去了。
3: 迁过去跟房子就必然有关系吗？不一定啊。再说了，那个房产即便是退一万步来说，你父亲母亲把它给了你弟弟，但是他们也曾经给过你啊，是不是？
1: 我没说呀，
3: 刚才不是一直反复跟你说吗？你到18岁以后没有权利向你父亲母亲主张。
6: 小伙子，我兜里只有10块钱，但是我倾家荡产我还去借钱给了你30块钱，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那都是养老本的钱。他现在手头有点钱了，他给了别人钱，你就觉得给多了。你知道他当时给的你那钱是什么钱？你不能用那个数字算数。你知道你当年的那30多万，那是什么？那是拉着饥荒，那是全家人举全家之力。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1: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调解专家指出，即便是亲人之间，感情关系也需要呵护。比如王先生妻子与父母之间的隔阂，就与王先生的处理不当有关。
0: 刚才专家也说啊，就这个婆媳关系搞成这样，其实责任在你，特别是你母亲上门看孙子，你当时也在场，你是怎么处理的？
1: 他当时就也没搭理我媳妇儿，也没搭理我。然后呢，我媳妇儿可能是因为有怨气，我当时拦着来着，拦开了之后，我们呢就开车走了。是这样。
0: 这个，你觉得你做的对吗？
2: 你和父母，你父母，你母亲去看你们去了。实际上，你们应该先跟他打招呼，知道吗？
0: 作为男人，应该有态度，有责任，有担当。你开车跑了，你逃避。
5: 调解至此，王先生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有不妥之处，在面对家庭关系时，自己没有及时化解纠纷，而是选择了逃避。
0: 为人之子，为人之丈夫，应该怎么做一个合格的丈夫，合格的儿子？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是个夹板气，就两边都为难？
1: 我呢是这边也受气，那边也逼我。
0: 那是因为你刚才自己说太软弱了。
1: 对，我要是说真走到这离婚这地步了，那我也是什么都看得差不多，看清楚了。
6: 他这个关系不好相处，也容易产生矛盾。但是有些家族为什么处理得好呢？是因为他们相对独立，但相互又有互相的这种连结。所以你有日子，你有你的生活要去过，完了每礼拜回来看看老家儿，有的时候是你自己回来，有时候带着媳妇儿孩子回来，就是不用那么多的牵扯。你要有一个边界意识，老是惦记着那边有点什么，完你又觉得你们的就是我的，老家的东西都是我的，就这种从观念上你没有隔绝开。比如媳妇儿，你这么做咱不这样，爸爸妈妈也不容易，我爸爸妈妈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去举债给我们买的房，我应该感谢他们。你跟我过的日子，我可能给不了你特富足的日子，但我会以后我会更加努力。这边呢，安抚好妈妈，妈妈我媳妇儿有点任性，我带她向您道个不是。你不能往后吵，你也不能单方面的站边儿，这都会让这个矛盾更加激化的。
0: 这样，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哈，就是求助于我们是吧？
1: 对。
0: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1: 你要是照这样，我就没什么诉求，
0: 没什么诉求。
1: 对。
0: 但是赡养老人这个是咱们的义务，这个你清楚吧？
1: 对，我知道。嗯，
0: 好，今天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你的诉求呢我们已经清楚了。今天你们的父母呢也来到了现场，把他请上来，你们当面先沟通一下，好吧？有请父母再次上场。
5: 终于，王家父母和儿子坐到了一起。儿子刚刚的表态让和解有了希望，但伤了心的父母还能谅解儿子吗？
0: 刚才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他现在可能也挺为难，受夹板气，原来有个误会，就觉得家里这宅基地是不是有我的呀，我是不是有这个权利居住啊，或者现在我们专家也告诉他了，没有，
12: 就是沟通，就是让他回去好好回楼房过日子，这个拿孩子教育好了。
0: 父亲对你们其实是寄予厚望。
1: 我还是开始那句话，我要是说我自己以我自己的，那就更把他孤立了，就更没有。
0: 那好，咱们退一万步，他可能你做工作也做不通，那这样你们不打扰二老的生活，你们过你们小家的日子，这个是可以做到，这是基础。
1: 这个可以吗？
0: 这可以，这二老行吗？
13: 行，
0: 就是也不打扰你们了，
12: 对，
0: 别一回来就是说要房子，
13: 对，别打扰，
0: 愿意回来回来，
13: 对，
0: 愿意看看老家，看看老家，
13: 为了我们多欢迎你，
0: 这个是基础。
5: 经过沟通，父母和儿子都选择各退一步，儿子也表示会择机再和妻子好好谈谈。眼下似乎就剩下分不分家的问题了。
0: 现在呢不分，现在不给，因为老家还都在呢，他们得守好老本，守好老窝，这是我们这个平台一直是交给老人要这么做。
13: 哎，手心手背分家，手心手背全是儿子。
0: 对呀，所以你跟媳妇做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说嘛，对老家好一点。老家百年以后还有点恩责呢，对不对啊？
13: 真正说要说是百年以后
2: 对老人不好，老人其实可以把处分，把财产全处分给其他人，哪怕是马路上的人也可以不处分给你，知道吗？虽然你是他的法定继承人，
0: 所以就是可以给媳妇儿啊，有时候做点工作，回去可以给他做做工作吗？
12: 回去你就跟你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哎，拿孩子抚养大了。
6: 你们现在。

在心中有很多怨恨，知道吧？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不感恩，因为你看到的都是爸爸妈妈对我不好的地方，我数算的都是爸爸妈妈们对我们亏欠的地方。你永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回去解决方案就是你帮着你媳妇儿去看父母对你们好的那一面，让你们很值得感恩的那一面，包括爸爸妈妈平时你说

0: 觉得啊，这个有时候人和人之间需要换位思考，就是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需要换位思考，彼此理解，理解万岁嘛。
1: 其实呢，刚才我为什么在节目中问到这个爷？

0: 就走了吧。
1: 这个他媳妇儿，他媳妇儿是二零二零年是一，
2: 看给他们说给他们一万，他们这媳妇儿呢不愿意。
3: 弟弟弟妹关系也很好，在他眼里，张家的氛围是融洽祥和的。那问题又出在哪儿呢？
4: 常回去吗？
5: 偶尔的。
4: 偶尔回家。
5: 对。
3: 采访时，张家三姐夫告诉记者，他的家离岳父母家有50多公里，平日里三姐要照看孙子，基本脱不开身，但只要有时间，他们总会去看望父母，尽尽孝心。
5: 有时候节假日，
4: 节假日
5: 过年过节的都回去，买上点菜。
3: 虽说父母年事已高，但老两口互相陪伴着度日，子女们也算放心。不料一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变故却突然降临了。
4: 2012年，父亲因为车祸意外去世后，经过老三丈夫出面张罗，然后去起诉什么的，或者获得赔偿款18万，然后一家给了10000块钱，然后加父亲的存款到现在有个19万，然后加利息有个20多万。现在
3: 老父亲横遭车祸离世，这个噩耗瞬间打破了家中的宁静。在悲痛与忙乱的同时，一些之前没有的困扰也随之出现了。
5: 这个老爷子去世以后，他们给了3万块钱丧葬费，就是这车主这块，他也没有钱垫付这块，车有保险，你们只能起诉法院。
6: 前期比如说人家说要交一个什么起诉费呀、你得先交什么事儿？
7: 钱的事儿是那个我爸意外。用生命换来的，是不是？然后跑前跑后都是我家的，还有我妹妹，
6: 自己去拿钱去。我说放谁家都行，千万别放咱家，原因只有一个，咱家最穷，让人有嫌疑。他还真听话哦，他是全程未参与的那种，不知道谁提议的，是存老太太名上了。
3: 据了解，父亲的车祸赔偿款总计18万元，除去必要的花费之后，还剩余了一笔钱。子女们都认为这笔钱应该全部留给母亲作为养老保障，但后续发生的事情却再次出人意料。
8: 2015年前，婆婆腕子受伤，我曾提出过就轮班照顾，也有人不同意，后来他们
4: 谁不同意？
3: 大嫂告诉记者，之前婆婆身体还算硬朗，加上手里也有钱，所以都是自己打理生活。但在2015年，婆婆受了伤，所以渐渐不能自理。不得已，大嫂便张罗起婆婆的赡养事宜。
8: 这是我出的招啊！三家都同意了，婆婆也同意了，20多万块钱，就说指定先租房，租完了四个摊，
4: 等于是
8: 后来婆婆也给推翻了。
3: 大嫂说，婆婆一辈子没当过家，特别好说话，即便做了决定，也很容易改变主意。对此，大嫂虽然能够理解，但也暗自着急，因为婆婆如今的状况已经刻不容缓地需要陪伴。
9: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葛东、心理专家张一文、一枝律所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啊，赡养老人这块你有什么计划呢？
10: 我有个计划，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也承认两个闺女两个儿子都是很孝顺的，只不过就是很少能共同坐在一块儿达成协议。你比方说养着老家这块吧，您也看到现在这个情况没法达成协议。
9: 为什么？
10: 你比方说老大家嫂子吧，他说这个就这么弄，你别人一说不行，这就拉倒了，
9: 就搁那儿了。
10: 对呀，这不以前他说的不就这种情况吗？
3: 对于大嫂的担忧，三姐夫也有同感，但他感觉张家子女之间似乎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不管是谁提出解决方案，总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以至于好几个赡养方案最后都石沉大海了。
9: 那为什么老说不行呢？那你说一行的呀，你别老说不行，这事儿不行。但是怎么行呢？我也没什么想法。那不行，
10: 是
9: 你得有一建设性意见。
10: 对，
9: 按你的说，按你的来也行啊。
10: 是那样。
9: 比如说你有什么计划赡养老人？
10: 我有什么计划？我的计划就是啥呀，所谓的赡养老人以后他自理能力也比较差了。你比方说跟着儿女这一块轮班的情况下，一般的都是没有钱没有东西都出不来钱，就轮班，他住一个月他住2个月那样住，是不是那种情况？对于老人来说呢，可以不可能不善于养

0: 老，因为他没有归属感，就没有家了，
1: 就这么漂泊。
0: 对呀，属于漂泊状态，
1: 也挺累的。
0: 对，所以说我对这个轮班这个不是很认同，但是如果他们三个人都认同，我也可以。
1: 啊，那你提出来那个去养老院那个老家不愿意。
0: 老家啊，老家不愿意，现在也未必是老家的真实意思。
1: 哦，是不是他的真实意思？
0: 我
1: 怀疑，
0: 我怀疑。
2: 你知道我们家犯什么毛病吗？都坐那观望，都不干实事。
3: 就我妈就在，
2: 就是望着，
3: 冻着就在那个家了，就没人管。
4: 交流中，三姐夫还告诉记者，岳母的赡养计划之所以频频受阻，并不是单纯原因，而是出于错综复杂的纠葛。
5: 我的意思很简单，这个赡养老家这块，继承老家的财产，养着老家，是不是？这是传统的。按照这个法律这块是共同继承老家财产，共同养着老家，这我都同意。
4: 三姐夫坦言，家中老宅以及岳母的存款目前均不在老人手中，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为了弄清楚事情，调解团队询问起张家老宅的情况。
6: 我们是密云，
1: 哦，
2: 不老听见了，是
1: 祖辈都在那儿住啊？
6: 对对，祖辈都在那儿住。
1: 那应该有老宅啊？
6: 有老宅。
1: 老宅是谁的？
6: 老宅现在在我名下，但是
1: 写到你名下了。
6: 95年确权，写到我的名下了。
1: 哦，那时候父母还都在呢。
6: 对对，都在。那时候我父亲他像我这岁数，57、8吧。
7: 这房子是你名儿，但是祖上的房子。
3: 我又稀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就95年写申请，盖房子的。
8: 95年是变成您的名字的。
3: 对对对。
8: 宅基地使用人是大儿子，你知道吗？
2: 嗯，
8: 知道哈。
2: 后一个才知道，前都不知道，都没有。
3: 我又稀里糊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4: 调解现场。大哥表示，早在1995年，家中的宅基地就在他名下了，但其中缘由，大哥自己也说不清。
2: 本来我们是哥两个，我们是老大。由于说二弟小叔子南到乙方落户22年，村委会就不批给房基地了，因为上哥一个了，我只能是咱们村委会的政策，就说剩一个就得跟公公婆婆住。在95年申请前。公公他们没申请，说让我们申请，我们也稀里糊涂的，他写了申请了，在原宅基地

0: 证，包括他的这个翻件证明。当然先生和女士他们自己也认可说后边的这个老房子是属于父母的，前边新的房子是属于他们的，而且他们这也有翻件批示。
1: 调解现场大哥表示，虽然宅基地的使用人是自己，但他认可老宅是属于父母的，只有后盖的新房才属于他。
2: 我的婆婆是带他盖宅基地到百年，冬天是冬天是，假如说冬天冷是这样的，夏那养老一点问题没有。
3: 啊，您刚才说不是一家三个月，
2: 一家三个月上他上那儿照一个，
4: 上老宅那儿照，得有人
2: 是吧？到谁拨谁去照。
3: 然后呢，这个方式就都在老宅住，大家都去那儿照，是这个。
2: 可以。
3: 啊，然后就是说这是你主张的方式是吧？
2: 对对对。
3: 然后你跟了那些三位，他们说了，
2: 都说了
3: 不同意。
2: 也没说
3: 表态，
2: 也没说
3: 表态，是吧？
2: 嗯。
3: 那他们不表态之后，他们有没有提出新的方式吗？
2: 没有。
3: 然后你们就一直搁置了。
2: 对。
3: 就一直放着就不管，就这么顺着这时间就过去了，是吗？
2: 对对对对。
5: 啊，你们还有别的诉求吗？
2: 没有诉求。
5: 就这一个。
2: 就这一个。
5: 好嘞。
2: 前世我都不管。建议就是说是小时候的如有能力的情况下，假如说他是逞没了啊，应该就是他按他们家收入每月，我希望啊再转给我婆婆，假如说1000-2000，让她有钱花，别那600块钱掐死
4: 了。造个计划，写个条，我给我妈拿，我妈这不太要
2: 就让她造计划。
4: 嗯，
2: 还有这个钱，
5: 让谁造一计划？
4: 让我兄弟，
2: 让
5: 老二，
2: 你听我说，
4: 他有多少钱先给我母亲，
5: 就是一个还钱的计划呗。
4: 嗯，对，
2: 这个
1: 大哥大嫂还提出，弟弟可以分期按计划给母亲还钱，尽量保证母亲的手头宽裕。那么在母亲的赡养问题上，二哥是什么想法呢？
5: 那今天您到我们这儿来，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6: 我诉求你要是赡养，我就尽我的一份义务呗。
5: 尽你的义务。
6: 对，
5: 该轮到你。
6: 对，
5: 你
6: 毫无疑问，我一定伺候好了，不会说给个脸色，像某些人说是怀疑我给脸色，不会的。
5: 谁怀疑你了？有人怀疑过你吗？
6: 探讨过。
5: 哦，探讨过。
6: 好像有这个。
5: 指责过你？
6: 嗯，对。你偷着背后说的。
5: 哦，这你都知道了。
6: 对，
3: 就您这个四位兄弟姐妹关于母亲赡养这个问题就根本没有在一起沟通过，都是个别人的，都是几个人。
6: 对对，说他们背后叽叽喳喳的，
3: 就没有
6: 大家伙坐一块儿摸的摸的不就行了吗？都不会上这儿来，
3: 就凑不齐，都不在一起说。
6: 摊到过来，
3: 就你们对母亲这事儿啊，你们都没放在心上，我感觉啊，就是能推就推，能让就让。
6: 所以这样我才自己铤而走险，所以让自己才赔钱的。
5: 嗯，
7: 你这么着吧，老二，我觉得吧，他们可能还是对于你还款这件事儿，因为我还是觉得你没有说得很明确，你能不能就说一个死话，就是比方说我每年的几月1月1号我还多少，完了每年的
6: 你还1000有意义吗？我可以给1000，一个月给1000。
8: 我母亲提过吗？我这钱
9: 我不要了。
10: 我妹没提，
11: 这别人有，
10: 我们要提这就伤感情。如果亲情要是成天提前，你这不是不讲亲情吗？
7: 他们来这儿很关心这件事，他们希望你能有一个时间表，就是非常具体的。
6: 我已经说了4年，按我现在工作状况，
7: 你要未来的那些钱要4年还清。
6: 对，有就给他。
1: 二哥再次承诺，会在4年之内把20万如数归还母亲。他的回答能不能让大伙儿安心呢？在后续的日子里，母亲该选择何处作为居所？是住在老宅方便，还是轮流在4个子女家居住更好呢？
12: 我有吃的我就让老家吃，我有喝的我就让老家喝，我能只能做到我的这一点。
13: 最主要他们是啥都到手了，不是？
14: 但他拿着。房，他拿着钱，
13: 房本
14: 也是这么回事儿。
5: 这父母年纪大了呀，确实需要子女帮助，比如说帮着管理一下现金啊，也不是不可行。但是要牢记一点，老人的钱不能私自占有或者挪用，这是《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明确禁止的一种行为。保管者呢，应该做到这个专款专用。最好每一笔支出都做好记录，以便以后接受监督。
1: 调解至此，赡养方案还是没有尘埃落定。看来事情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这个冬天，老母亲到底该何去何从呢？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3调解室之陪。

0: 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昨天我们说到啊，张家子女因为母亲的这个赡养问题而来到了第三调解室。不过别误会，他们并不是要推卸赡养责任，而是想把一些相关的问题给他说清楚，并且呢落实到具体的这个方案。那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老人的住宿问题。
2: 然后万彩娥母亲说，就自己有人照顾就可以，回老家住也行，然后子女轮流陪伴也可以，然后自己轮流去子女家生活都可以。
3: 又是一个谁不想得罪。
4: 张家老母亲今年82岁，身体还算硬朗，之前她一直独自生活在乡间老宅，前后院居住的大儿子一家会时常照应她。
5: 这个家我在这块确实是我干事最多，
6: 多付出都应该的，
5: 这应该的。
4: 大哥夫妇表示，作为长子，自家理应多付出一些，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眼下母亲需要长期专人陪护，这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
7: 2015年前，婆婆腕子受伤，我曾提出过去轮班照顾，也有人不同意。现在2017年前8月份，我又组织租房子，
2: 给婆婆租个房子，
7: 给婆婆租一房子，让她轮流去照顾，这是我出的招啊。三家都同意了，
2: 等于是
7: 后来婆婆也给推翻了，
2: 不想多花这份钱是吧？
7: 对，真是想着少花那是。
4: 大哥告诉我们，母亲如今需要子女陪伴，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张家其他几个子女对此是什么态度呢？
8: 去年是一个机会，我的钱都投入了，看看很挣钱，把我妈这投进去了，我能让给她够着，能让她找一个安身之地。其实我还是好心，没想到自己没看住。
4: 面对镜头，张家二哥显得很愧疚，因为他投资失败，赔上了母亲的养老钱。面对采访镜头，二哥一再承诺自己一定会尽力挽回损失，并尽到赡养义务。
8: 你挣钱了是把老家安置好了，你风光一些，你要是赔钱了，你肯定这也有意见，那有意见，但是我没不同，我没说不给啊。
4: 除了两个儿子之外，张家还有两个女儿，其中三姐由三姐夫代表提出了他们的想法。
9: 如果按传统的，咱们就是农村的这一块，就是继承老家的财产，养着老家。按照这个法律这块是共同继承老家的财产，共同养着老家，这我都同意。不过这个是按情说的，是按法说的，这个起码来说你得靠一头啊。
10: 首先，您的母亲更愿意赡养的方式就是说在老宅子住，然后呢，你们轮流多长时间来过来伺候他，然后您是不是也同意这个方案？
8: 我只能安排人，但是我们这家了没有嫌疑人。
10: 您说要不雇一个人来，
8: 那只能安排一个人。
10: 但是你同意到你母亲的居住地去伺候他，
8: 可以
10: 是吧？
8: 都可以，
10: 派人也好，亲自去也好，
8: 对，都可以。
11: 反正每次我都同意，你说啥我都同意。
2: 对，他提出轮班，
11: 对，轮班我还同意。
6: 听大家伙四个都在城里都有房，有楼房。
4: 二哥一家也表示接受任何赡养方案，这让我们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不过对于二哥赔掉的母亲的20万，调解团队也想听到一个明确态度。
9: 赔钱了，赔钱这钱呢我会给的，现在我凑了2万5。
11: 所有人就是现在都怀疑我把钱给弄起来了，我觉得我特别冤，但如果我知道我肯定会拦着。
4: 二哥二嫂的态度都很积极，他们表示会尽量弥补错误，但母亲的赡养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眼下大家该怎么办呢？
2: 您平时是一个人在？
7: 我就个人在，可不，我这四个子女都不在家。俩儿子在这跑出租，俩闺女上班。
2: 那您对您以后的养老有什么打算吗？
7: 四个孩子，家一块轮班住。
2: 是让您轮班去他们家是吗？
7: 在家也行。老家实在是也行。
4: 老母亲表示，儿女们到现在都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他们的生活压力自己能够理解。至于赡养方式，老母亲并没有提出具体要求，她说只要子女们方便，住老宅或者各家轮流，自己都可以接受。
2: 那您愿意跟儿女住吗？
7: 我愿意，我说这家了跟前也没

0: 那时候哎，老人都走了，冬天都是上外头，也是跟儿女的过冬去了。
1: 如果说之前对母亲的照顾基本以大儿子一家为主，那现在则需要四个子女共同参与。为了制定一个对老母亲最为适宜的养老方案，我们将张家子女请到了一起，让他们共同协商。
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主动方和被动方已经坐到一起了啊。刚才，老三的爱人马先生提了一个想法，我觉得也挺现实，就是家里的财产啊都说清楚，然后呢赡养呢大家也分工明确，这样呢就名正言顺。对于这个设想，老大，如果老宅都归你们，你们负责赡养老母亲，这个你有过这个想法吗？
3: 以前也没有这想法。
2: 但今天老马提出来了。
3: 老马提出来，我反驳。
2: 啊，你说。
3: 因为我这是农村户户的房子，这房子里头有多少人？我现在呀，甭说是卖，我跟您说啥，他、我儿子、我儿媳妇、我孙女。五个人都是农村户口，都在这五间这宅基地里头，就跟那褶子上，我还不够用呢。这是这个批示，既然说是批到我身上，我认为没有祖产。
4: 你们的这个宅基地只叫使用权，明白吗？我现在说的是房子，房子你也认可，后边那五间房还是几间房是老人的老房，
3: 对不对？
4: 后院，所以他们就说的后院的那个房子怎么处理？如果说你要把后院的房子都要了，那赡养由你来解决；如果说你不要，让你后院的这个房子愿意给他们分，那好，那就是说后院这个房子，大家都分，然后大家都赡养。
3: 那要这么说，这老人就嫁去了吧？
2: 人老马的意思就是老母亲百年以后。
3: 我的意思，这次就是安排老人安度晚年。现在要分房，我这婆婆能在那住不？
4: 你们可以约定，就是说老人生前有居住权，但是这个房子在老人百年以后，这个房子的归属问题啊。
3: 现在就是说归属问题，就是说我跟你就说，现在那这个问题今天解决不了，要有法院或者专家到家来看，95年盖的房值多少钱？
4: 一共几间房啊？
3: 一共5间半，值多少钱？
4: 那你们这5间半能不能分割呀？
3: 我今天诉求不是房子，
5: 这房现在属于我二弟还在
3: 那。你听我说，这次我的诉求是赡养父母，你谁不赡养？这次下次去提房子再来。
4: 您可以有您的诉求，人家老三也可以有老三的诉求，对不对？
3: 不是我说的，我就说我现在我做不了主啊，这房子非我。我惹得起我孙女吗？怎么分着？
2: 李女士，拦你一句啊。
3: 说。
2: 那个刚才说到赡养老母亲，老二和老三的爱人都表态了，义不容辞。
3: 我更义不容辞，我这点、我那还要写着用念呢，
2: 来
3: 拿过来。
2: 你们商量用什么方式来赡养老母亲？
3: 我现在
2: 可以商量啊，现在坐在一块儿可以沟通了。
3: 他们出方案，只要对母亲有好处的。房子我同意不了，我都绝。
5: 对，房子先撂着，
2: 搁置，先搁置，等老母亲百年以后。
5: 百年以后可以是吧？这事。
1: 刚一上场，大嫂就对三姐夫之前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反驳。他认为此时此刻讨论这些还为时过早。见此情景，调解团队又将话题转回到了母亲的赡养问题上。
2: 马先生，你跟这个大嫂，你提提怎么赡养老母亲？
6: 我这想法就是啥，就是上养老院。
2: 你还是这想法？
6: 对，
5: 妈不同意。我告诉你吧，那你可以。
2: 老太太不同意，明确跟你表示了。
5: 对，跟我说了，我走
2: 了。老二，你跟老大你们沟通一下。
7: 他不同意，轮班也行。
2: 哎，老大，老二说呢，轮班也可以。
7: 啊，我可以。
5: 是，那和就是那啥，楚玲他们愿意。
7: 去家也行，去家了，然后我安置人。我
1: 调解当天，张家三姐和张家小妹都因故未能到场，是三姐夫代表参与的调解。为了能更直接、更准确地了解当事人的诉求，我们决定通过电话连线询问他们的意见。
2: 他们提出了一个赡养老母亲的方案，就是到老宅去轮流照顾老母亲。现在老大同意，老二同意，老三呢也同意，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8: 这个我不知道前面是怎么商量的，就是
2: 这么几种方案吧，要么去老宅照顾3个月，要么呢把老母亲接你那儿去照顾，或者你想一个什么辙，反正这仨月交给你了，其他的房产的问题现在搁置，等老母亲百年以后家里那老宅看看怎么处理。对于老二欠老母亲那笔钱，老二表示了4年之内还给老母亲，别的没什么事了， 就是赡养老母亲的事了。其实赡养老母亲呢，跟财产什么都没关系，这是作为子女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义务。
8: 我没有意见。
2: 好，
8: 没有意见，
2: 我就知道你没意见。这个都是知书达理的人，都是懂法律的人。那先这么着，我们就是也征求了你的意见，你呢基本没什么意见，好吧？
8: 行，我没问题。
2: 好的，谢谢，再见。他们这个有一个赡养老母亲的方案，但是是不是尽善尽美呢？是不是合理呢？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案，好吧？
1: 对于母亲的赡养，四个子女都表示责无旁贷，此时就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赡养计划了。于是调解团队决定立即开会，制定最终方案，同时也请二哥拿出一个更加明确的还款计划。
9: 他说
4: 的
9: 四年还款
4: 是
9: 太笼统，
10: 对，
9: 即便是四年还款，也需要具体界定到哪怕是一年还多少，
10: 对呀、
9: 啊，第二年还多少，
10: 对呀、
9: 啊，第三年还多少。
10: 咱们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那你年我还一千有意义吗？”他老是这个话。
11: 您现在第一步，咱们就说，比如说啊，十二月，或者说春节之前，您能还回来多少？您说，我现在跟人借去都行，我贷款去。
5: 他要我说是时不可解，就像你说是生病了大病了。
11: 什么叫时不可解？
5: 就是必须要用这钱。
11: 别打这个保票，贷款也需要时间，我们大家都有生活经验。您倒不如把这钱拍在人家的账户里边，比如说您拍过来，假设您都您把这钱全还回来，那踏踏实实大家不打架，否则的话到时候您家又是一场又是一场纠纷，所以您啊必须得掏出钱来，您不能说那个时不可及，现在就是时不可及，能掏多少？
5: 现在还没掏，没时过吃问题，我现在只能拿出两万五。
11: 然后呢，下一笔呢？
5: 下一笔还没有计划。
11: 什么时间？您不能等四年以后，到快四年了，您再都掏出来，那哪行啊？而且我告诉您，两万五不多啊，
5: 是不多。
11: 要不您出去借钱吧，我不愿意跟您这么说，但是我跟您说啊，我们这儿是有价值取向的，老人的赡养，他们还能有多少年的活头？
5: 正因为我想老人八十多了，所以说我才铤而走险。
1: 在与二哥的单独交流中，调解团队遇到了难题。因为二哥口中的四年还款计划并没有详尽到期限，调解团队认为二哥的说法太过含糊，不利于执行和落实。但二哥心里其实也有难处。
11: 您那个原因啊，我可以理解。
5: 我只能跟您这么说
11: 啊，我也相信。但是您得负责，
5: 不是您相信不相信也是实话，
11: 您得负这个责。把钱拿出来。
5: 现在拿没有？
11: 没说现在。第一笔两万五，然后多长时间把后边的钱给了？您不用说四年，说第二笔钱。您说那四年，您都没有明确的还款计划，我们没法相信您啊。
4: 说四年还的话，合着每一年还至少50000块钱，那合着每个月的话就4000多。
10: 对呀、啊，
4: 对不对？
9: 就是每月还1000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
4: 所以根本不是
9: 因为你还了1000，你的债权、你的债务就减少1000，他就多拿到1000，尽早的拿到1000。他现在不还钱，主要有一个什么？他没有利息负担。如果说我们有利息负担，对吧？你不还钱，我是有利息的。
11: 我不是为了难为您一个人啊，我不是这意思。咱俩素不相识，但是我们从调解的这个经验角度来看，这件事儿我们应该明确的解决。第一，我问您两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还款方案，您在四年的这个基础上，每年还5万，半年2万5，
5: 每年5万差不多。
10: 每个月4166。
5: 4000好像够呛，搁我这能力。
11: 所以啊，
10: 说的20万四年，这是算出来的。
5: 你要说一个月还1000-2000，这也倒行。然后以后这
10: 那得多少年吧？
5: 那半年以后
9: 就是协议，如果签签还款计划的时候，一定配合的有违约条款。违约条款就要写，如果你到期不还，那么就需要违约金的标准计算方法要写清楚。
12: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13: 邦尔通金秋爱耳季开始了，
14: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13: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1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2: 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邦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3: 钱现在我挣的是22万多钱，完了有5年的利息还没给存，邮政的那有证据，他就存1年的。这个6万块钱5年利息是多少？我不知道。从私自他销户，2018年9月30号销户10万，利息到现在3年是多少？
4: 人家刚才已经说了，加上利息一共22.5。
3: 我说的是
4: 他之前还过一部分钱，然后呢，这部分钱再折合的话，一共20万，我觉得也差不多。
3: 您听我说，
4: 你听我跟你说，毕竟本金最初的时候是19万，知道吧？
3: 您听我跟你说，他由于他私自销户，不是我矫情了，由于他私自销户，造成这钱少得利水了。
4: 你主张相应的利息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们现在今天干嘛来了？今天是调解来了，对不对？调解的话，大家就有个态度。他说20，你认可20，咱就用20的这个去调，让他有一个还款计划，
5: 对
4: 不对？所以我就是说，咱不能较真儿，说哎，差一毛都不行。
16: 那写半年的还25000，行吗？可以吗？
11: 行吗？
17: 25000，咱25000可以。
11: 那做不到怎么办？
16: 固定违约金可以吗？
11: 违约金是14%。
17: 你半年两万五跟那个每个月还有什么区别？
18: 那可是你时间来得及。
16: 这个月
11: 如果要是还不上的话，按照最高的利息，按照最高院规定的最高的利息来计算违约金。同时呢，您要是哪期还不上了，人家立刻就有权利上法院起诉您。
17: 嗯，
11: 可以这么说吧？
17: 可以。
4: 关于20万钱款的问题，老二只是代为保管这个20万的这个钱款。那么代为保管，其实其他人我说了，尤其是老太太可以随时要求你归还。作为家属，也就是你们家里边的其他成员，对于你现在的经济状况也是比较了解，所以愿意体谅你现在的困难，所以他们说可以让你分期还款。老二呢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决定说每半年付2.5万，那也就是说这个付款日期也必须要具体明确，也就是从签协议开始，我们给他往后数半年要付2.5万。如果有任何一期违约，那他应该把所有的钱款全部还清，而且要支付相应的利息。
2: 老二还款这个事儿呢，
18: 没问题，
2: 也基本有一个计划了
18: 啊。
2: 因为这个不是光是老母亲的钱。
3: 那我问一下，这个钱是直接给老母亲的，是有第三方知道呢？
4: 这个钱应该由母亲开了一个账户，放在母亲的账户名下。
3: 没意见，没意见。
2: 嗯、好的，
18: 因为
1: 二哥勇于承认错误，并积极弥补的态度值得肯定。此时我们也稍微松了一口气。接下来要商讨的是母亲的赡养大事，对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调解团队也准备了相应的预案。
10: 还有一个就是母亲的这个赡养，必须让他们说出，不光让他们说我没意见，我都同意可以，那就给他规定，从今天回去开始，到谁家，到几月几号，到谁家，
19: 列时间表，
10: 对，让他们都在这点头同意，没问题，
19: 而且列时间表，
10: 那才叫有
19: 还要说，因为有
10: 着急，
19: 因为有可能是说。本人来不了，本人来不了，你有什么方法解决？
10: 对，
19: 说你雇一人过来也行，你老二不说吧，我雇一人，雇人也可以。
4: 老太太
10: 或者老二不愿意来，那代表那是几
19: 老三
10: 的，他们家如果都没人来，那就盯着他，让他出多少钱。
19: 对，
4: 那咱们就是赡养的话，就要明确具体时间。你比如说，你们作为老大，就从1月到3月，对吧？
3: 不是，这现在是我们已经轮上来，从11月4号起。
4: 11月4号开始，
3: 我已经干了，在我这
4: 儿。啊，那可以。那就是说，从比如说哪天开始，
3: 对，
4: 就是你们，然后1、2、3，3个月，
3: 对，
4: 然后呢再往下轮，老二1、2、3，3个月，然后呢这个老三，您能做带得了老三的主是吧？
20: 赡养权利和义务
4: 是
20: 左说的，义务就是养着老的，权利就是房产和钱财的。
4: 听我跟您说，这不挂钩，知道吗？赡养就是赡养。即使老人，我不是刚才说了吗？他的财产都给马路上的一个人，你对他也得有赡养义务，知道吧？咱们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很着急的问题，就是老人赡养问题，因为毕竟他年龄大了。
21: 张家母亲今年82岁，在密云燕落村。然后住在那儿有一老宅，
22: 然后那您平时是一个人在？
0: 我就个人在，可不，这4个子女都不在家，
22: 啊，
0: 俩儿子在这跑出租，俩闺女上班。
2: 参与调解的三方，一方呢是大儿子夫妇，一方是二儿子夫妇，第三方呢则是两个女儿和女婿。
23: 也就是说，我们燕洛只有大儿子这拨子人。长期是跟婆婆一个院也好，前后院也好，是
24: 他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养他。如果能找出这原因，我又拿着财产又共同养着老去，这个可以。
2: 可以说这三方的观点和立场都不相同，甚至呢存在着分歧，但他们的共同的目的 却是一致的。
22: 等于你们是一直留在婆婆身边？
0: 对对对，他们都挺忙的，没空。我大儿子常回去。
1: 这位老人家就是张家母亲。

0: 他今年已经82岁高龄，平日里老人家独自居住在村里的老宅，大儿子夫妇会时常过来探望。
1: 为什么我提议就是说我婆婆必须身边有人，就因为我跟我婆婆相处36年，我不说有感情啊，应该说是
2: 很融洽。
0: 大嫂说她不仅和婆婆相处不错，跟弟弟弟妹关系也很好，在她眼里张家的氛围是融洽祥和的。那问题又出在哪儿呢？
3: 常回去吗？
4: 偶尔的。
3: 偶尔回家。
4: 对。
0: 采访时张家三姐夫告诉记者，他的家离岳父母家有50多公里，平日里三姐要照看孙子基本脱不开身，但只要有时间他们总会去看望父母，尽尽孝心。
4: 有时候节假日可能
3: 节
4: 假日里边这过年过节的都会进买点菜。
0: 虽说父母年事已高，但老两口互相陪伴着度日，子女们也算放心。不料一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变故却突然降临了。
5: 12年，父亲因为车祸意外去世后，经过老三丈夫出面张罗，然后去起诉什么的，或者获得赔偿款18万，然后一家给了1万块钱，然后加父亲的存款到现在有个19万，然后加利息有20多万。现在
0: 老父亲横遭车祸离世，这个噩耗瞬间打破了家中的宁静。在悲痛与忙乱的同时，一些之前没有的困扰也随之出现了。
4: 这个老爷子去世以后，他们给了3万块钱丧葬费，就是这车主这块，他也没有钱垫付这个，这有保险，你们只能起诉法院。
6: 前期比如说人家说要交一个什么起诉费呀，你得先交怎么回事？
7: 钱的事儿是那个我爸意外，用生命换来的，是不是？然后跑前跑后都是管家的，还有我妹妹，
6: 自个去拿钱去。我说放谁家都行，千万别放咱家，原因只有一个，咱家最穷，让人有嫌疑。他还真听话哦，他是全程未参与的那种，不知道谁提议的，是存老太太名上了。
0: 据了解，父亲的车祸赔偿款总计18万元，除去必要的花费之后还剩余了一笔钱，子女们都认为这笔钱应该全部留给母亲作为养老保障。但后续发生的事情却再次出人意料。
8: 2015年婆婆腕子受伤，我曾提出过就轮班照，也有人不同意，后来他们
3: 谁不同意？
0: 大嫂告诉记者，之前婆婆身体还算硬朗，加上手里也有钱，所以都是自己打理生活。但在2015年，婆婆受了伤，所以渐渐不能自理，不得已，大嫂便张罗起婆婆的赡养事宜。
8: 这是我出的招啊！三家都同意了，婆婆也同意了，20多万块钱，就是说只是先租房，租完了四个摊，
3: 等于是
8: 后来婆婆也给推翻了。
0: 大嫂说，婆婆一辈子没当过家，特别好说话，即便做了决定也很容易改变主意。对此大嫂虽然能够理解，但也暗自着急，因为婆婆如今的状况已经刻不容缓地需要陪伴。
9: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葛东、心理专家张一文、一枝律所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赡养老人这块你有什么计划呢？
10: 我有个计划，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也承认两个闺女两个儿子都是很孝顺的，只不过就是很少能共同坐在一块儿达成协议。你比方说养着老家这块吧，您也看到现在这个情况没法达成协议。
9: 为什么？
10: 你比方说老大家嫂子吧，他说这个就这么弄，你别人一说不行，这就拉倒了，
9: 就搁那儿了。
10: 对呀，这不以前他说的不就这种情况吗？
0: 对于大嫂的担忧，三姐夫也有同感，但他感觉张家子女之间似乎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不管是谁提出解决方案，总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以至于好几个赡养方案最后都石沉大海了。
9: 那为什么老说不行呢？那你说一行的呀，你别老说不行，这事不行。但是怎么行呢？我也没什么想法。那不行，
10: 是
9: 你得有一建设性意见。
10: 对，
9: 按你的说，按你的来也行啊。
10: 是那样。
9: 比如说你有什么计划赡养老人？
10: 我有什么计划？我的计划就是啥呀，所谓的赡养老人以后他自理能力也比较差了。你比方说跟着儿女这一块轮班
11: 还有

0: 一个重点就是老太太她不愿意去养老院，别到时候回头老三说到她那班上，她给扔到了养老院，
1: 把她那个份额兑换成钱，就是你出不了人就出钱，
2: 跟她谈一千，跟她谈一千。
1: 首先要排除去养老院，因为赡养人、被赡养人的意愿很重要，你不能说你强迫她去，
0: 至少两千。如果要不然的话，你想谁可能给你赡养啊？赡养一个老人，然后给一千块钱。
3: 赡养那得具体到这个谁，最开始啊是谁，第二是谁，第三是谁，大家排一下。刚才说是按三个月这么一轮，这个轮班您可以参加是吧？
4: 可以，
3: 就是到了您了，您到时候就按照这个咱们的要求啊，您就整个照顾老太太，这样是吗？
4: 对对对，
3: 可以是吧？
4: 可以。
3: 然后是去老宅还是接到您家呀？
4: 去老宅的
3: 都行是吧？
4: 我就得找人，我这因为我是上班，
3: 最好是去，最好是去您家是吧？
4: 嗯，
3: 行，这我也有，这我知道，一会儿我们对一下。
4: 去家或者找人，你只能这样。
5: 刚才几位专家呀，给他们家制定了一个更好的计划和方案。
0: 我们给他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那我们就从今天这一天开始，往后数三个月，由老大进行赡养，然后再数三个月，由老二进行赡养，以此类推。这样的话，一年正好四家，每家三个月。如果谁不能自己赡养，他可以选择雇保姆或其他的这个方式，但是不能把老人送到敬老院。也就是说，在轮流赡养过程中，要么上祖宅去赡养，要么接到自己家里去赡养，但不允许把母亲送到敬老院，这是他们的一个原则。所以大家经过合议也达成了这么一个决定。
6: 我特别想那个表扬一下大嫂，我觉得目前就是你在挑头照顾老人这个养老的问题，你一直很关心这件事，你也是主动。
7: 您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从结婚就在这个家一起住一个月，就您说的九月产，2011年我住一间房，在1997年我公公住院，我一个人儿媳妇接水机要53天，他20天，73天出院，这是一盘事儿。
6: 所以我说您做的非常好，长嫂为母，就那个感觉，就是那个长嫂的那个劲儿，真的有，就是招呼着这些弟弟啊、弟妹妹们、妹妹啊、妹夫们，就来照顾老人。大嫂，你以后再多操点心，你我觉得你可以。

0: 解，让我们看到了家人情谊。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一些小插曲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考验，但他们对母亲的孝心是情真意切的。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初秋的北京啊，风清气爽，正是一年当中最适合出门漫步的时节。暑热渐退，凉意初生，无论是胡同深处的一抹斜阳，还是古建檐角的一缕清风，都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去感受这座古都独有的从容与温润。而眼下北京中轴线恰好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徐徐展开的漫步画卷。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集中推介了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以 City Walk 微旅行的方式串联起中轴线沿线的千年古建、市井烟火与城市新韵。恰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这些线路涵盖胡同文化、博物馆研学、非遗体验等多元主题，让市民游在慢行当中沉浸式品读中轴文脉。
2: 为了深度活化中轴线文化遗产资源，文旅部门创新推出10条差异化、特色化的中轴线主题漫步线路，主打轻旅行、深体验，以慢行步道为载体，串联起数十处文物古迹、网红地标、特色胡同与城市新景，长短适宜，动静结合，让市民游客在一步一景的漫步中沉浸式感受古都的历史厚度、文化温度与城市新活力。
3: 把中轴线沿线的我们的这个非遗、美食、文化活动场所、艺术空间等串联起来，让大家进一步的感受到我们中轴线的文化价值，比如说我们中轴线的礼制文化啊，中轴线的美学对称等等，都在我们的10条漫步线路里面有一些体现。
2: 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特别推出了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让更多人有机会近距离感受古建之美。
4: 藻井这个词呢，它最早是源于汉代的，在过去呢也是尊贵和地位的象征，寺庙供奉的佛像正上方或者是宫殿的宝座正上方才可以去用到藻井的。
2: 这里的镇馆之宝隆福寺天宫藻井，层层叠叠的斗拱精巧交错，鎏金星空穹顶璀璨灵动，光影流转间尽显中式建筑的浪漫与精妙。人们仰首凝望，花式打卡，定格这一抹穿越600年的古韵风华。
5: 这边每个博物馆它都有自己的特色嘛，因为它这上面是一个星空嘛，那就是拍一个就是自己看星空的一个照片这样。
2: 一条中轴线漫步京华时，申遗成功2年来，越来越多的新玩法跳出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让中轴线从静态的文物古迹变成可漫步、可触摸、可体验、可品读的鲜活文脉画卷。
6: 一款就是新型的业态的产品，就是美食观光巴士，围绕中轴线主题的，融合了美食文化以及这个城市的观光，去做了一个移动的城市会客厅。
7: 游客呢可以沿着这个中轴线这些点位一路骑行，看看我们这个北京城市更新、城市发展上的一些成果。
1: 解锁了最美漫步道，咱们再去水边看看。近日啊，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进入到了常态化试运行。40分钟环线串联起了燃灯塔、千河泄露桥等沿岸地标，车上赏景、船上游河两种视角互补，千年大运河如今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
2: 夜色初临，通州月亮河小镇的夜游巴士始发点上，一辆明黄色的双层敞篷巴士格外醒目。这辆远道而来的观光车，平日里穿梭于天津海河岸边，如今载着海河的风，驶入了大运河的夜色中。
8: 欢迎大家乘坐双层敞篷观光巴士。
9: 坐的右前方，大家可以看到，
8: 是古香古色的建筑群。
2: 大运河观光专线全程依河而行，约40分钟的环线车程，串联燃灯塔、大光楼、大运河森林公园、千河泄露桥、运河商务区等地标性建筑与景观。以往大运河夜游主要依靠水陆游船，而夜游巴士的落地补齐了单一水上游览的体验短板，形成水陆互补、高低视角结合的立体化夜游格局，带给

0: 游客实实在在的新鲜感。
1: 这个巴士非常好，让我觉得我们的通州运河和我们的海河就是一水相连，一脉相承，同时呢又和而不同，能够体验到两个地方不同的特色，非常棒。
2: 看见刚才有特别漂亮的塔，还有一个大公园，包括刚才有好多那个唱歌的地方，特别特别美。
3: 大运河周围的景色、景观还有灯光都能一览无余。我们还计划与天津当地重要景点的客票联动，联程优惠。
0: 据了解，本次夜游巴士试运营将持续至11月底。
4: 逛完了中轴线，划完护城河，还有一种更贴近自然的休闲方式值得体验，去公园里去走走。眼下呀，北京正在加速打造无废公园，让枯枝落叶就地变成绿地营养餐，市民在赏景之余也能感受到一种更绿色更循环的生态理念。
5: 身后我们看的，这是我们北吴公园地埋式园林废弃物处理中转站，是具有园林废弃物的前端的处置功能，具有粉碎并且压缩的一个功能。
0: 近日，海淀区的北吴公园和中吴公园通过验收，成为北京最新一批无废公园。在北吴公园深处，一座地埋式废弃物处理站正悄然运转，枯枝落叶被集中收集后，经历粉碎压缩、高温发酵的完整链条，最终转化为滋养绿地的有机机制。无废公园将这些绿废进行堆肥，可以大量降低垃圾产生。今年以来，北吴、中吴两座公园处理园林废弃物65吨，资源化利用率达到100%。此外，由于地下水逐步恢复，公园的用水量也大量下降。

0: 雨，还有一些这个咱们的这种节水设施，就可以保证公园的整体的这种园林绿化，包括这个水稻田，还有这个景观这些水域的这个供水需要。
1: 石景山区松林公园是由首钢废旧仓库改造而来的城市绿地，也是一座生态友好公园。座椅上嵌着可给手机充电的太阳能光伏板，脚下踩着松树皮铺设的透水铺装。
2: 铺设的这些都是松树皮，然后过这种透水铺装和环保木材的铺设，从源头来降低碳排放。
1: 从海淀的无废公园到石景山的零碳样板，北青正在用实际行动回答一个问题：城市公园如何不再是资源的消耗者，而成为生态循环的参与者。
3: 逛完了家门口的公园，我们再把目光呢投向更远的山水之间。秋意渐浓，从北国草原到西南山谷，从徽州乡村到巴渝花田，全国各地的秋日美景正轮番上线。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领略这个季节独有的斑斓画卷。
1: 近日，安徽池州市贵池区墩上街道罗城村上百亩紫薇花竞相绽放，深红、浅粉、淡紫的花簇挤满枝头，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格外明艳动人。远远望去，成片的紫薇花海与错落的村庄、起伏的田野、苍翠的山峦相互映衬，织就一幅秋日田园画卷。微风过处，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彩色小径，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拍照。初秋时节，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的荷花依然娉婷绽放，清雅宜人。清晨，薄雾轻拢湖面，阵阵鸟鸣萦绕耳畔，翠绿的荷叶层层叠叠铺满水面，粉色与白色的荷花点缀其间，或含苞待放，或舒展盛开。微风拂过，荷香悠悠漫溢，水波微动，蜻蜓轻立荷间，远山如黛，近水含烟，一派静谧悠然。初秋时节，重庆涪陵区大木花谷的万株向日葵迎来盛花期，金灿灿的花盘整齐朝向太阳，在青山环抱的山谷中铺展成一片耀眼的金色海洋。游人穿行花田间，仿佛置身梵高笔下的油画世界，山风轻拂，花浪起伏，蜜蜂穿梭其间，为这幅秋日画卷增添了灵动生机。初秋的云南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梅子镇雨水充沛，大源浦瀑布水势正盛，大吊水小吊水自百米山崖飞泻而下，水量充沛时三瀑齐流，如白练悬空，银河倾落。
3: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问，
1: 我能不能保？
0: 他问，
2: 有期徒刑还是死刑？
0: 他问，
3: 一查就果然是
4: 对这个病的认知就是切了就完了。
5: 我们从医学上有没有什么帮助他的手段？
6: 有的，有的。
7: 一个问出恐惧，一个给出答案。
8: 手术当中呢，要把这根血管保留住，
9: 淋巴循环系统中的这个淋巴液的流动，
6: 最小的代价去把这个肿瘤切下来，
10: 有点像类似于东风导弹，我这精准的打击我，你看我就哎，
11: 只针对这些，
5: 只针对这些癌细胞，
10: 我就能找到它，并且我直接的拆散它。
7: 世界乳腺癌防治月健康北京系列节目，专家与患者同行，一起把乳腺癌说清楚。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4: 三亿人参与进去，
7: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6: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7: 朋友真心实意，
1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7: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9: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7: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3: 欢迎收看记忆，
7: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7: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
25: 是味道好，更是实实在在站在老年人身体状况的角度上去设计的，很值得。
26: 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先带来四道菜品，听好了，是哪四道？分别是山药小米南瓜蒸糕、金汤石蔬牛柳、虾滑西兰花蒸蛋、番茄鲈鱼丸。说到这儿，我感觉我自己口水都快下来了哈。我们先有请第一道菜品的创作者登场，欢迎。您好，哎呦，这端着就上来了，是不是？
27: 主持人好，于老师好，我是来自密云区阳光社区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今天带来的是山药小米南瓜蒸糕这道点心。这道点心的主要材料是山药、小米还有南瓜，全部都是采用蒸制，不额外加糖，而且依靠这个食材的本味的甜味，经过充分的蒸制以后，质地特别的绵润，不粘牙，还好嚼，居家的家庭操作都特别的方便，而且非常的实用，给老人这个加餐也是很好的。
26: 我听您提到了一个字，是蒸字，是不是啊？这个蒸挺好的，因为好多家现在除了用那个蒸锅就是上火的，它还有那种电蒸锅，
25: 对，
26: 可方便了，能定时的。
25: 最关键的是呢，这个蒸啊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烹调方法。像这个中餐的烹饪方法呢非常多，
26: 是，
25: 但是呢把它归类只有两种，一种是高温烹调，一种是低温烹调。那低温烹调呢，就是用水和蒸汽作为传热媒介的烹调方法，比如说蒸煮焖炖汆，对吧，这些都是用水和蒸汽的。那蒸的这种方法呢，可以很大程度的保留食材天然的风味和营养。
26: 就是说营养可以很好的给它锁在食材里面，
25: 对，
26: 是吧，它的那个味道也不会让它流失太多。
25: 这样的话呢，在保证食物成熟的前提下，加热温度越低，加热

0: 时间越短，那么营养保留的也会越多。嗯，太棒了！就我刚才听我们这位创作者讲哈，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小加餐，
1: 对，
0: 是吧？像个小点心，这个我就目测感觉现在如果咬一口应该非常的这种香软，是吧？就是很多老年朋友他们其实很喜欢吃蛋糕，然后因为它那个有点甜味儿啊，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口感很好，又不费牙啊，但是他又担心里面会不会额外的添加。 加了一些什么糖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那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位创作者给大家准备的这些食材，都是咱们厨房常见的，而且它本身呢就具备食材本身特殊的一些甜味儿。
2: 对，
0: 是吧？
2: 你刚才这句话呢说的非常好，这也是今年咱们营养健康的这个一句关键词，就是吃出食物天然的味道。这几道食材，哎，大家看一看，这是南瓜，南瓜呢也是应季的这个食物了，刚好到了秋天。南瓜当中呢，钾和膳食纤维，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含量比较丰富。那么一些老南瓜，哎，水分含量少，蒸熟了以后呢，它有比较明显的甜味儿，那么它可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哎，但是呢，糖尿病人一定要记住，南瓜升糖指数高，哎，一次不要吃的太多。
0: 哦，太棒了，这个棒。那就是说，我们即使做这一道这个小蛋糕、小蒸蛋糕的话，我们这个如果要是血糖高的人，可以考虑少放点糖。
2: 少放一点，那还有其他几位，您再给我们分享分享。那么还有呢，就是山药，嗯，哎，山药有好多种啊，有的呢比胳膊都粗，哦，哎，叫牛腿山药，嗯，那么还有呢，就是像这种的叫麻山药，嗯，麻山药呢一般的是蒸着吃或者是炒菜吃，嗯，对吧？还有比较细的，像大拇指这么粗的，嗯，有小白嘴山药，有铁棍山药，对，哎，其中铁棍山药呢就是食药同源的一种食物，嗯，那么它有呢这个健脾。
0: 补肺的作用，另外呢，它里面的一些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老年人呢，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呢，也有一定的这个预防和缓解的作用。嗯，山药是个好东西。
2: 对，
0: 这个小米，我看就很多人早上喜欢熬那个小米粥。
2: 小米是真正咱们。 中华民族原产地的一种谷物，嗯，哎，它在古代的时候呢，被称为稷，就是社稷的稷，嗯，哎，
0: 可见它的重要性。
2: 对，对啊，国家社稷，那这个必须得有这个小米啊。 它里面含有一些叶黄素、玉米黄素，那么它对于保护我们的视力啊、抗氧化、防衰老啊，哎，也有一定的作用。那么小米呢，一般我们都是用来熬粥啊，有些时候呢是用来把它蒸成小米饭，但是呢，今天。 我们这个参赛队呢，用它来做成这种糕，哎，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好。
0: 是的，
2: 对。
0: 好，那接下来的鸡蛋和牛奶呢？这个就比较常见了，大家都知道里面这个富含丰富的营养，这些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那它怎么就能变成这个？ 蛋糕了吗？嗯，
1: 其实是步骤很简单。我们现在家里边都有这种破壁机，需要个它。对，就只需要个它，然后需要一个打蛋器。当然了，没有打蛋器的话，我们手打也是可以的。嗯啊，我们需要把这个山药、小米还有这个南瓜，然后先放到这个破壁机里，让它打成糊状。哦啊，然后
0: 它们仨都能
1: 放
0: 一起，
1: 放在一起打成糊状，然后这样的话，它就会更细，口感会更软糯。嗯，然后倒出来备用，然后加入这个鸡蛋。 和牛奶，把它也混合在一起。嗯，然后这个时候，就像刚才于老师说的，我们把它放到蒸锅上蒸个20到30分钟。嗯，啊，出锅就可以食用了。嗯，这个蒸糕点心它凉的也可以吃。
0: 下午加个餐，两个人吃着一份儿。
2: 这道主食呢，它非常有意思。嗯，哎，它的关键点就是鸡蛋。 对吧？鸡蛋的话呢，一般的是蒸的、煮的、炒的，哎，但是呢，我们在家里面蒸蛋羹的时候，一般都是用水的，对吧？可是呢，今天呢，我们参赛队呢，并没有用水来蒸这个蛋羹，而是用牛奶。那么用牛奶来蒸蛋羹，它的好处是它可以锁住更多的水分，让这个蛋羹口感哎更细嫩，并且它里面。 维生素A和钙的密度会更高，哎，那么有了它俩就可以做成蛋羹了。可是呢，我们今天的选手呢，这个又在里面添加了一些食材，比如说有南瓜、小米、山药。那么加入这些食材以后呢，哎，不仅食物种类多样化，营养呢也更均衡。

0: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呈现出今天准备的第二道菜，补充优质蛋白的金汤石蔬牛柳。你好，来，两位这边请。
1: 主持人好，于老师好。
2: 大家好，我叫张玉。

0: 上面，哎，这个肉上面再撒上一层淀粉，嗯，盖上一层保鲜膜，嗯，用擀面棍啊，这个敲打，给它敲打扁了以后，嗯，那这个肉再把它蒸熟了、滑熟了，嗯，那么它口感是异常的鲜嫩的，
1: 太棒了，
0: 是有弹性的，这
1: 个，对，弹性特别足，是不是？那这个虾胶您打完了之后，它里面要放什么盐或什么调料吗？
2: 嗯，虾本身自带咸味儿，就不为了老人的健康呢，就不额外放盐了啊。我特意加了一点蛋清和淀粉，这样是让它容易起劲儿，蒸起来还能软糯，还非常的 Q 弹啊，
1: 真棒。嗯。
2: 然后西兰花呢，因为它是本身不太好清洗，我提前呢用那个剪刀将它这个花枝啊剪下来之后，在清水中放入少量的那个淀粉和食盐，可以将它的杂质吸附走，浸泡5-6分钟左右呢，用清水反复清洗，之后上锅焯水，焯水的时间呢不宜过长，一般是我焯了8到10秒左右，然后切西兰花的时候呢，只留取花头的部分，后边的花梗太粗就不用了，
1: 嗯，然后咱自己在家其实可以吃，但对于老年人的话，咱就把不好嚼的那个地方给
0: 把那个精华的部分给老年人吃。
2: 搅拌鸡蛋，咱鸡蛋里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咸盐，再拿西兰花碎放入鸡蛋中，然后铺在虾滑上面蒸制就行了。
0: 哎，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这个蛋羹是分了两层的，最下面的是蛋清和虾滑铺在下面，上面呢是鸡蛋黄和西兰花，这个西兰花碎打匀了以后，铺在上面。
2: 对，
0: 好，
1: 真好。你看，刚才也已经准备好了，你看这边都上着气儿了，现在已经熟了。蒸了多长时间啊？这个？
2: 根据咱们家里模具的大小，15到25分钟左右吧。
1: 15到25分钟就可以了，是吧？我们打开看看，冒着热气儿呢，还。哇
2: 哦！没锅盖包。
1: 真好，这个香气十足，而且非常的诱人啊，感觉。

0: 这
1: 边来，有请两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家健康友谊养老社区，我是餐饮部张继军厨师长郑树军。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适合认知症老人食用的菜品啊、接下来由厨师长给我们制作并介绍这道番茄鲈鱼丸。
1: 好的。嗯，
3: 大家好，那现在呢，我就在我们养老机构的后厨和我们的郑师傅呢，为各位长辈们带来一道我们的番茄鲈鱼丸。那这道菜呢，也是为我们社区认知症专区的长辈们专门研发制作的。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
4: 大家好啊，我来亲自给大家做这个番茄鲈鱼丸，新鲜的鲈鱼，就淡水鲈鱼。在拿回家之前，先要去皮、去骨、去刺。是防止老人在吃这个鱼丸的时候卡着，
3: 对，就是保证咱们的安全，
4: 对，
3: 就是把骨刺这些去掉以后，咱们的长辈就可以很安心的去吃了。
4: 先切成丝儿，
3: 其实这个河鲈鱼的肉里边，它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在这个淡水鱼里边可以算是佼佼者啊，就含量很丰富。
4: 对对对。
3: 其实像我们就是在给长辈们做饭的时候，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长辈是不是接受？因为咱们都知道，像这个麦的饮食是国际公认的，就是对认知症非常有益的这样一套膳食。但是呢，我们一直在想怎么样把它本土化，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吃了八九十年这个中餐的长辈啊，然后他们怎么样能够非常容易的去接受这样的膳食？那我们呢就要选用他们非常喜欢的这些鲜美的食材，然后再通过合理的烹饪，然后合理的调料，这样搭配来做出一个长辈们他们能觉得吃得好、吃得香，然后又同样在营养和安全上能够实现我们诉求的这样的美食。
1: 现在咱们就把它细细的给斩成鱼蓉。
3: 咱们长辈们是很喜欢吃这个鲈鱼的，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鱼蓉给它摔打上劲儿，就这样做出来的话，口感就会更 Q 弹。摔摔感觉像面团一样。
4: 对，摔好了，我吃的那个有点 Q弹的感觉，到嘴里。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鱼肉放到80度左右的这个热水里边，就给它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我们刚才汆熟的鱼丸给它切半。为什么要切半呢？因为这种圆形的东西，就是尤其是对于有吞咽和咀嚼障碍的长辈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把它切半以后，这样可以降低长辈噎食的风险。就这个是在我们养老机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刚才说第一步我们去骨去刺是防止鱼刺带来的这个卡喉的风险，那现在这一步呢就是要防止噎食的风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橄榄油来炒这个番茄酱和番茄，我们要做一个这个番茄的底汤。像番茄的话，它是非常优质的天然的有机酸，那它就可以呢给这个肉提高这个鲜味儿，只要放一点点盐，其实呢就能感觉到有滋有味儿，就可以通过它呢来实现一个减盐的操作，但是味道呢同样很鲜美。那我们创造一个非常红亮的鲜艳的汤色，那对于认知症长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视觉的刺激。那现在我们放的是焯过水的蘑菇，因为蘑菇咱们都知道它里边是有非常丰富的粘多糖，那这样蘑菇的鲜和这个西红柿所带来的鲜，一会儿呢再和鱼丸的这个鲜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实现很少的盐，然后却能有很多重的这个鲜的味道。把这个认知症的专业膳食打造成我们社区的另外一张名片，我们来更好的服务在住的长者。
1: 于老师，在您来看，就是一道合适的适老餐，它都要掌握哪些核心的要素呢？
2: 我们要知道啊，第一呢，我们的适老餐为什么叫适老餐？就是它尤其适合老人吃的这种餐食。那首先它是食物多样，营养均衡，这是一个前提。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就是食品安全一定要做好。再有呢，它一定要好吃，好吃还要和有营养关联起来，那么只好吃没有营养那也不行，对吧？所以说呢，营养均衡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关键词。
1: 我觉得于老师说的特别的对，而且也很实在，我们孝顺长辈要落实到我们的餐桌上，就是把这个饭呢做得安全好消化有营养。

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初秋的北京啊，风清气爽，正是一年当中最适合出门漫步的时节。暑热渐退，凉意初生。无论是胡同深处的一抹斜阳，还是古建檐角的一缕清风，都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去感受这座古都独有的从容与温润。而眼下，北京中轴线恰好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徐徐展开的漫步画卷。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集中推介了十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以 City Walk 微旅行的方式串联起中轴线沿线的千年古建、市井烟火与城市新韵。恰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这些线路涵盖胡同文化、博物馆研学、非遗体验等多元主题，让市民游客在慢行当中沉浸式品读中轴文脉。为了深度活化中轴线文化遗产资源，文旅部门创新推出十条差异化、特色化的中轴线主题漫步线路，主打轻旅行、深体验，以慢行步道为载体，串联起数十处文物古迹、网红地标、特色胡同与城市新景，长短适宜，动静结合，让市民游客在一步一景的漫步中沉浸式感受古都的历史厚度、文化温度与城市新活力。
1: 把中轴线沿线的我们的这个非遗、美食、文化活动场所、艺术空间等串联起来，让大家进一步

0: 到罗城村，上百亩紫薇花竞相绽放，深红、浅粉、淡紫的花簇挤满枝头，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格外明艳动人。远远望去，成片的紫薇花海与错落的村庄、起伏的田野、苍翠的山峦相互映衬，织就一幅秋日田园画卷。微风过处，花瓣簌簌飘落，铺成一条彩色小径，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拍照。初秋时节，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的荷花依然娉婷绽放，清雅宜人。清晨，薄雾轻拢湖面，阵阵鸟鸣萦绕耳畔，翠绿的荷叶层层叠叠铺满水面，粉色与白色的荷花点缀其间，或含苞待放，或舒展盛开。微风拂过，荷香悠悠漫溢，水波微动，蜻蜓轻立荷间，远山如黛，近水寒烟，一派静谧悠然。初秋时节，重庆涪陵区大木花谷的万株向日葵迎来盛花期，金灿灿的花盘整齐朝向太阳，在青山环抱的山谷中铺展成一片耀眼的金色海洋。游人穿行花田间，仿佛置身梵高笔下的油画世界，山风轻拂，花浪起伏，蜜蜂穿梭其间，为这幅秋日画卷增添了灵动生机。初秋的云南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梅子镇雨水充沛，大源浦瀑布水势正盛，大吊水小吊水自百米山崖飞泻而下，水量充沛时三瀑齐流，如白练悬空，银河倾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 出口货物藏私烟，海关查验露马脚。
3: 我们认为这批货物存在重大伪瞒报走私嫌疑。
2: 交警门前变号牌，胆大司机被拘留。
4: 你谁回事？这是哪儿？是不是？
2: 后备箱里藏人，司机超员被查。
5: 民警依法对谭某载人超过合定人数的违法行为作出罚。

0: 编织袋、塑料膜层层包裹伪装的走私香烟，经清点，共计16900条，338万支。一起来看。
1: 在宁波海关所属

0: 这个诈骗罪的这个构成，而且他主观又是故意的，所以说呢他就定了这个诈骗罪。那么你刚才谈到的这个老板他定的是帮信罪，那么为什么给他定帮信罪？那么经过这个案件的这个实际情况和我们这里边的证据啊来分析看呢，这个老板他所实施的只是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平台，那么话术他没有去参与编造，他也没有让这些个陪聊女去故意的隐瞒身份实施诈骗行为，但是他可能是知道有可能他们利用这个平台做一些违法的事儿或者说犯罪的事，但是呢他可能是概括的知道，但是呢也没有想去知道，但是呢他可能是朦朦胧胧的知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提供的是一种犯罪的帮助，那么也就是说呢根据这个互联网犯罪，那么就是里边给他定了一个这么帮信罪这么一个罪名，所以说呢刑法上的惩罚和他的实际情况应该是相对应的，就罪行相适应的，
1: 也就是说跟我们受害人的这种关系相关，是直接关系还是间接性的关系。
0: 如果是说这个老板他参与了这起这个过程，他呢受益或者说明知或者说参与了话术的编造，或者说呢故意让他们去引诱，他又实施过程中呢又分得了过一部分，按比例分得了一些个这个所谓的赃款赃物，那个时候呢他肯定是诈骗罪的共犯。如果是说你的初心啊就是真诚的是交友，而且不是骗人，没有提供虚假的信息，真实的你，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
1: 谢谢刘律师专业耐心的点评。当然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广大的单身的朋友们，大家在遇到交友软件这样的平台的时候呢一定要理性，在充值的时候呢一定要握住自己的钱袋子，这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交警门前变号牌，胆大司机被拘留。
3: 滴滴谁回事？这是哪有哪有现实是不是？
2: 后备箱里藏人，司机超员被查。
4: 民警依法对谭某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2: 黄金塞进鱼肚，寄出之前被拦。
5: 他随机的就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面，就恳求人家就是这个快递先放在人家家里面。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众所周知，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是一种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可偏偏有人心存侥幸，耍起了车牌易容术。近日，四川攀枝花交警四大队民警在大队门口就发现一辆可疑车辆。
2: 近日，攀枝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四大队一位民警上班途中，在大队门口发现了一辆停放车辆的号牌存在异常。
7: 这个车是个假牌吧？前后都是假的，你看吧。你看，这是穿笔，帮着穿笔，你自己看啊。
8: 上午8:15，民警才刚到单位，从食堂一出来的时候，就经过我们那个交警大队的门口。那然后旁边那辆车，那个数字 B 和其他那个车牌的颜色有一明显的差异，有一点不一样，有点泛白啊。然后就走近仔细一看，发现是一块磁吸的铁片，是贴上去的。
7: 我们那个也是假的，我们那个也是假的。我们那个是穿底，
9: 便宜了嘛？
7: 你说的。
8: 大家一起来看，前面是把穿 A 改成穿 B， 然后后面呢是穿 A 改成了穿 D。
2: 当时民警一眼注意到车辆号牌上的字母颜色不对劲，其中字母区域相较号牌底色明显泛白，存在色差。民警上前仔细核查，确认号牌上的 B、D 是磁吸数字铁片，驾驶人将原本的穿 A 号牌编造为穿 B、穿 D。随后民警联系到了驾驶人徐某，其居住地就在大队附近。
3: 你说这个是你谁回事？这是哪儿现实是不是？
10: 对嘛，就是我台湾。
3: 再说清楚，不我的这是哪地方晓不晓得？
10: 对，
3: 交警大队哈。你把车停在这儿是交警大队门口编造机动车号牌，你觉得你是挑衅交警大队啊，还是啥子意思？
8: 没想过他在停在我们门口还会出现这个伪造变造号牌的情况。

0: 当时我们发现的民警给领导汇报的时候就说你确定啊，你确定这个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查询了一下这个他伪造号牌车辆的行驶轨迹，就发现他在高速上啊，以及我们辖区的道路行驶都是一直使用的是这个伪造的号牌行驶。
1: 是回龙上牌上高速是装的是不是？
2: 装了小伙子下来今天有
1: 装去
2: 有车
1: 今天车了那刚回来还在
2: 这最后又下高速了，这完了要送那个兄弟回去
1: 啊，下高速也把装去了。
3: 经询问，徐某交代，因为日常跑长途较多，车辆交通违法记录多，为了逃避处罚，便从网上购买了磁吸号牌贴片变造车牌，企图躲避电子监控的抓拍。此类行为极大扰乱了路面通行秩序，埋下严重交通安全隐患。
0: 他的目的嘛，就是改造自己的号牌，电子眼抓拍不了，然后他就在路面上肆意的开车，肆意的制造一些交通违法行为，比如闯红灯、超速，这样电子眼抓拍的拍不了，因为它是假的牌照，就没有办法记录他的这些违法行为，容易对我们的路面造成一些交通的安全隐患。
3: 公安交管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徐某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4000元、行政拘留8日的处罚。交警提醒，变造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请各位驾驶员切勿心存侥幸，妄图通过改装号牌逃避电子眼抓拍。交管部门将持续严查涉牌涉证违法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严肃处理。
4: 因为网店售卖的儿童相机包装有瑕疵，在江西南昌开网店的王女士先后收到了10多条投诉，即便她第一时间整改甚至下架了商品，可投诉依然是一个接一个，更有不同的人向王女士索要赔偿，网店经营也受到了严重干扰。
3: 2026年7月，王女士收到了一条商品投诉，举报人称王女士销售的儿童相机本体及包装均无3C 标志和证书编号，同时也未检索到厂家针对该型号产品的有效3C 证书。王女士售卖的儿童相机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王女士退一赔三进行赔偿。
5: 有3C 问题，没有3C。当时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有点心虚。
3: 那么这款儿童相机是否像举报人说的那样，产品质量不过关呢？经过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网店售卖的商品的确存在未按要求在指定包装上印刷 3C 标志的情况，但厂家的产品手续齐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没有质量缺陷。市场监管部门随后向经营者王女士提出了整改意见。
5: 就是找到工厂拿到 3C 报告，然后就给了市监局看，确确实实是没有问题，三 C 没有问题，只是说标签有瑕疵。市场监管部门没有说要罚我钱，就说三 C 标签问题，让我说整改，怕别人误解，我就赶紧第一时间下架了，然后呢做整改，第一时间赶紧定标签，后面陆续把这个全部带了标签的，标签标识带三 C 的那种。
3: 整改后，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该投诉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王女士本以为这场索赔风波会就此结束，可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名举报者并没有停手，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不停地举报纠缠王女士索赔。更让人意外的是，又有更多的人开始对她经营的网店进行投诉，举报理由同样是产品的包装介绍上的瑕疵问题。
5: 他们就一直盯着你的店铺，一直在投诉，他换了我的店铺投诉，然后呢陆陆续续这之后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人进来我的店铺投诉，然后投诉到市监局，然后陆续有差不多有10几个了，就感觉我自己被软柿子被他给拿捏了，一直会有很多很多的投诉了，从他开始之后呢，就陆续有好多好多个了，就有点没完没了了。
3: 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生意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会被电商平台限流罚款。为了维持经营，王女士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
5: 隐隐晦晦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可以撤诉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就给个500呗。那后面给完500之后，好多这种投诉，然后就讨价还价，这个200，那个300，有14个投诉。每个都是不同的人，然后呢赔了1800吧，可能好多这种投诉，我们也很难做，没有什么钱赚，平台也罚款多，多一次不如少一次，那就算了。
6: 投诉小王这个商铺的，其中有一个叫黎梦，他在南昌有将近30多个投诉，然后以这种产品没有3C标志等或者包装不合格等这种理由。

0: 然后来投诉，投诉的话本都是一模一样的。
1: 警方调查发现，像李某这样在短时间内批量对商家进行投诉的，还有裘某、张某等人。他们投诉的对象都是在电商平台经营网店的商家，索赔的金额100元到500元不等。
0: 普通的那个消费者下单的话，一般我要买十起这种玩具，我会直接下一个订单，他会把这个一个订单拆分为10个订单，那十个订单的话，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个每个订单我都可以发起投诉。
2: 为什么要投诉？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求我们所说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他是以这个为幌子进行恶意索赔。
1: 犯罪嫌疑人李某、裘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李某等人到案后交代，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恶意投诉多家网店商品800余次，而教给他们这些索赔话术技巧，甚至是指定举报商品的，是一个叫翟某的男子。
0: 李某、张某、裘某都是直接向翟某某拜师学徒的，都交了学费的，是他的亲传弟子。翟某某他有很丰富的经验，比如说儿童相机类，他会告诉你买什么样的儿童相机，一般这种产品都会有点缺陷，有点小瑕疵，这方面成功索赔率会高。
1: 经过部署，警方将犯罪嫌疑人翟某等人抓获。经查，翟某等人以所谓的商品维权为幌子，恶意投诉举报各类商品数千次，并在网上招收学员加入所谓的维权群，传授恶意索赔技术，非法获利。
0: 犯罪嫌疑人翟某的获利方式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招收学员，另外一种方式是自己亲自下场去恶意索赔，涉案金额一共将近20万元左右。
1: 结合王女士等人的遭遇，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如果遇到有人投诉举报要求赔款的，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
2: 如果是出现了投诉人对你的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的纠缠，索赔的金额跟相关的法律规定不符的话，那么说就应该进行相关的警惕。如果再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网店进行相关的投诉，是吧？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恶意索赔，就要向属地的市监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
3: 小苏在二手平台买奢侈品包包，商家直播间全程保真宣传，承诺无翻新、无更换配件。收货复检后发现包包5斤，内里全部更换，属于拼装翻新包，价值大打折扣。小苏咨询这种真假参半的产品是否构成消费欺诈，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这种真假参半的产品通常构成消费欺诈，小苏有权主张退一赔三。商家在直播间全程保真宣传，承诺无翻新、无更换配件，实际上交付的却是5斤以及内里全部更换的拼装翻新包，属于以虚假宣传诱导消费。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故意隐瞒商品的重大瑕疵，是卖家基于错误认识付款的，属于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以依法主张退一赔三。也就是小苏不仅有权要求商家全额退货退款，还可以主张3倍价款的惩罚性赔偿，如果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按照500元计算。
3: 高女士带5岁孩子去超市就餐玩耍，孩子在超市公共区域跑动摔倒受伤，产生医疗费，超市认为是家长看护不力，家长认为超市地面无防护无警示，双方争执不下。高女士咨询孩子在超市公共区域摔伤，超市是否有赔偿责任？
1: 正当她的直播间热度渐起时，金女士的账号收到了平台的处罚通知。
5: 平台呢，以金女士的某一场直播中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为由，对于金女士的账号进行了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和封禁连线的权限这样的一个处罚。在金女士申诉无果后，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6: 就是要恢复我的实名，因为她这个实名封了以后，就是永久无法就是直播了，影响我正常的发视频啊，或者是开播收线了。
1: 在金女士看来，她所做的直播并未违规， 平台却做出

0: 无限极封禁直播和观众连线权限的处罚，他对此无法接受，要求平台恢复其权限。但平台方则认为，依据双方签署的用户服务协议、社区自律公约等平台规则，他们有权对违规账号作出处罚。
1: 上账号被按外用户投诉举报，存在演绎炒作、宣传错误价值观的情形。具体理由有，宣传封建迷信思想，虚构本人及其他人物身份、身世进行剧本演绎，直播内容毫无底线，破坏网络视听环境等。第二点，涉案账号存在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的违规直播行为。
0: 被告平台认为，原告金女士的直播内容说到老宅寻宝等猎奇情节，并诱导粉丝关注账号及次日直播，属于剧本炒作。原告还宣传虚构邻里亲友因为寻宝展开阴谋暗算的悲惨离奇故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平台基于监管义务对涉案账号作出处罚，并无过错。那么金女士直播的是什么内容呢？是否涉及违规呢？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部分涉案直播视频。
2: 那家们来，三面六六六扣在公屏上来，仔细听，把耳朵竖起来，接过来。
3: 嘘，老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老板，
3: 他一同啊，同意我进老宅了。你要的东西啊，我很快就能找到了。
2: 听到了吗？
4: 只要拿到东西，再把你手里的太岁星君给我，到时候你就不用干这些见不得人的事了。我呢，会给你500。这后边的几十年呢，你就享福去吧。
5: 主播就用了一些口播内容，去将这个直播间的悬疑、神秘这样的氛围拉得非常的高，并且要求直播间的用户呢去继续关注自己。
0: 法官了解到，涉案直播视频中，网络直播金女士声称连线多名网友，讲述了一段老宅寻宝的故事。故事涉及所谓网友的神秘吊坠来历，以及幕后老板亲友背叛等阴谋情节，还穿插了封建迷信元素。直播期间，网络主播用煽动性语言营造紧张悬疑的氛围，吸引网友关注直播间，了解后续进展。不过，这些跌宕起伏的神秘故事，真的如网络主播所说，是粉丝的亲身经历吗？庭审上，法官询问原告金女士关于连线用户是谁以及故事的具体内容，她却表示都记不清了。
3: 他那个吊坠可是跟太岁星君一样的，是受高人传授的。
2: 而且这老宅子里边究竟有啥，他们在找什么东西，这刚刚那所谓的老板又是谁家们，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来，这样，小白，你把一同先连上来。来，宝子们，继续的给丫头把站站往上走一走啊，我的娘家人。
1: 电话很明显的能听到是播放的一段音频，所谓连线的这个用户也不是一个真实的正常的人的说话语气，都不是真事儿。
6: 那你们怎么评判不是真事儿呢？不是真事儿，从哪里来的声音啊？
7: 那你这个是有真实的用户吗？谁跟你联系？
6: 当然有，当然有啊，就是一些粉丝。
7: 这些粉丝他们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6: 就是讲的他家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具体的这个故事细节我不记不太清。
5: 那么法庭在审理过程中也是询问了原告金女士，那你作为主播，你是如何去连线这些网友的？你对于这个网友的情况了不了解？他们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金女士就不能向法院很好的说明。
0: 庭审焦点一，原告网络主播讲老宅寻宝猎奇故事是否违规？
5: 原告在直播间和网友连线的这些故事呢，它明显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它过度的去渲染了这种离奇神秘的氛围，然后并且可能涉及到一些吊坠啊、逢凶化吉呀、还有涉及到封建迷信的元素。
0: 法庭审理认为，涉案直播间内容并非真实发生的事件，属于虚构演绎。金女士本人也无法说明连线网友的身份和故事内容，她围绕所谓的寻宝故事，刻意渲染带有迷信色彩的情节，诱导用户关注账号，这些行为构成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违反了平台服务协议和平台社区公约。庭审焦点二，平台永久封禁涉案账号权限合理吗？法官称，原告此前多次因为借消极不实内容

0: 吸金相关原因被平台警告和处罚，也就是说，原告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应有清楚的认识。
1: 原告在这场直播之前呢，曾经被用户举报了160多次，比如说传播不正当的价值观、虚构剧本演绎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同时呢，平台还以这个借消极不实内容吸睛和类似的原因，对于原告进行了5次警告和短期的处罚。那么我们认为，原告对于他直播的内容可能是存在违规的，他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呢，他对平台的这些规则也应该是知晓的。他没有及时的进行整改，所以最终导致了这次违规的永久封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0: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作为网络平台运营者，有义务采取措施保障网络安全及平台稳定运行，并对违规账号进行相应处理。本案中被告的处罚措施与原告行为性质、情节后果相适应，并没有超出合理限度。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网络主播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经生效。如今，直播形式日益多样，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带货、教学到娱乐社交，几乎无所不包。但形式多样不等于内容可以无序生长，流量再大也大不过法律与公序良俗的底线。网络主播不应靠无底线的编造猎奇情节来吸粉引流，更不应以虚构的真实故事和封建迷信元素误导公众。故事可以编，底线不能破。靠虚构猎奇、渲染迷信收割流量，或许能换来一时的热度，但终将被流量反噬，被法律亮剑。平台封禁、法院驳回便是最明确的警示。网络直播有边界，内容创作有底线，守住这条线，既是对观众的尊重，也是对自身长远发展的负责。越过这条线，再高的人气也终将归零。清朗网络空间需要每一个创作者、平台和用户共同守护。
2: 近日，重庆高速交警在乌溪收费站执勤时，查获一起超员违法行为。司机为了躲避交警检查，竟然让超载人员蜷缩在后备箱里，实在离谱。
0: 当天，民警在对过往车辆开展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白色 SUV 原本核定载客5人，但实际载客6人，存在超员违法行为。更为危险的是，驾驶人谭某为了躲避交警检查，刻意让一名乘客蜷缩藏匿在车辆的后备箱内，企图侥幸过关，最终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
3: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民警依法对谭某载人超过核定人数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并督促谭某妥善转运超员的乘客，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0: 重庆交警提醒驾驶员朋友，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坚决杜绝超员载客、后备箱载人等危险行为。
2: 一些6年前花100元收来的普通工艺品，经过所谓专家鉴定，摇身一变竟成了价值50000元的稀世藏品。近日，山东东营警方就成功破获了一起以鉴宝收藏为名实施诈骗的案件，揭开了这条披着文化收藏外衣的诈骗链条。
0: 10月4日上午，市民张先生突然收到了一个网友的私信，自称某某藏品回收公司对张先生收藏的工艺品赞不绝口，愿意高价收购，更对其中一个摆件估价50000元。在对方的一步步诱导下，张先生马上答应对方用旧衣服包裹银行卡邮寄，并提供手机号、密码等关键信息，以此确保资金顺利到账的要求。
4: 诈骗分子首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收藏爱好人员的信息，然后冒充正规拍卖公司或鉴定机构联系受害人，用高价估值制造诱惑，再以鉴定费、服务费、保证金等名目骗取钱财，或者用受害人的银行卡进行洗钱以及其他违法行为。所谓鉴定证书和专家评估全是伪造的，受害人一旦交了钱或者银行卡，对方就会失联。
0: 当天晚上7点多，东营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了辖区顺丰快递负责人的推送线索，有一位老人邮寄旧衣服，却反复叮嘱我们不能挤压，说里面有卡片，我们怀疑是上当受骗了。20分钟后，反诈民警就敲开了张先生的家门。经过民警耐心拆解诈骗套路， 张先生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反诈民警固定了相关证据后，将聊天人员取关拉黑，相关线索深挖工作正在进行中。
5: 银行卡、电话卡不是赚钱工具，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或帮助他人取现转账，都可能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要求邮寄银行卡、提供账户密码、验证码的陌生来电，100%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况，切记不要向他人透露转交个人银行卡、手机卡、支付密码等重要信息，并立即拨打110报警，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别以为鸽子不值钱，随手偷几只没事儿。最近这个案子啊，给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前不久，王某看中了别人饲养的翻翻鸽，这种鸽子啊，能够在空中自由的翻转，属于观赏鸽，价值很高。王某偷偷的盗走了26只，经过鉴定啊，这批鸽子的总价值超过了40000元。9月16号，检察院提起了公诉。9月21号，法院判决王某构成了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判决已经生效。根据刑法第264条，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将构成盗窃罪。按照两高盗窃案件的司法解释，3万到10万元属于数额巨大的区间，量刑3年以上10年以下。哪怕小偷自己觉得只是普通的鸽子，不懂它的市场价格，也不影响定罪量刑，不能因为自己不识货就免除法律责任。很多的观赏鸽、信鸽啊，在玩家圈子里的价格是很高的，属于私人的合法财产，喜好、好奇这都没问题。但是如果偷窃，再小的动物只要值钱，伸手就会踩红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贪小便宜吃大亏。
0: 黄金塞进鱼肚，寄出之前被拦。
7: 他随机的就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面，就恳求人家，就是这个快递先放在人家家里面。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据媒体报道，星巴克在美国西雅图地区遭消费者起诉，被指8款代买饮料虽标注无糖，实际却含有不同量的糖，涉嫌虚假宣传。星巴克回应称，相关糖分来自牛奶，产品本身未额外加糖，并使用无糖糖浆调味。而星巴克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产品，这里面又有没有糖呢？如果有，一旦被特定人群误饮，又该谁来担责？来看记者的报道。
0: 据中新经纬消息，有消费者在美国西雅图起诉星巴克，指控其8款蛋白饮料标注无糖，却实际含糖。星巴克美国官网显示，16盎司无糖香草蛋白抹茶总糖达7克，20盎司版本达20克。星巴克回应称，糖分来自牛奶，产品本身未加糖，仅使用了无糖糖浆调味。
8: 其實咧，好似呢一個咁嘅説法咧，就係我冇額外加糖咋，但唔代表佢使用緊嘅呢一啲製造嘅原材料入邊當中係無糖。譬如我哋講緊牛奶啊，牛奶佢本身就含有一定嘅乳糖喺度嘅。咁但係咧，佢喺製作嘅過程裏邊當中，佢冇再額外添加一啲咩蔗糖啊、葡萄糖啊、果糖啊呢一啲嘢嘅話咧，咁佢亦都可以叫做無添加糖，佢亦都可以稱之為無糖嘅一個產品嘅。
0: 对此，星巴克方面表示，饮料中的糖分来自牛奶，产品本身没有加糖，使用了无糖糖浆调味。同时，星巴克发言人称，公司一直持续清晰地在产品公告、菜单、营销材料、官网和 APP 中提供及蛋白质饮料、无糖选项、定制选择和营养成分的有关产品信息。星巴克打算坚决辩护。星巴克在中国也有同类产品，叫做真味无糖系列咖啡。这个系列一共有7款产品，其中6款有使用牛奶的饮品，产品名结尾都用括号备注，不另外加糖。另外，饮品介绍页面显示零糖，指饮品中添加的无糖风味饮料浓浆。那这6款用了牛奶的产品里有没有乳糖呢？记者随机向一家门店的店员了解。
9: 法式香草的拿铁，是可以加糖的风味。 點樣做到㗎？
10: 佢就係風味入邊，相當於擺以前，以前係風味同個混合在一齊，就變咗有味道嘅果汁。
9: 咁呢款拿鐵裏邊嘅牛奶咧，佢有冇乳糖啊？
10: 牛奶一般都含糖嘅，佢係我哋全脂奶嚟嘅，佢含嗰個糖嘅牛奶。
0: 店员介绍，另一款高蛋白系列的产品用的就是零乳糖的植物奶。
9: 牛奶里面只有这款是零乳糖。
10: 我们还有植物奶。动物奶是有乳糖的，植物奶是没有乳糖的。有些乳糖不耐受，补鼠的冰乳奶。
0: 无糖系列咖啡标注不另外加糖，不过里面实则含有乳糖，那消费者又怎样看呢？
11: 如果按这个糖类来分的话，乳糖是糖类，所以它是属于含糖的。
12: 其实都会的，因为你喝得无糖的话，其实都是想瘦一点，或者是想健康一点。那你牛奶里面有乳糖，那跟我一开始的选择是有些冲突，所以都是会介意的。
11: 我觉得不算吧。
13: 啊，为什么？
11: 糖的话是增加甜味的呀。
13: 啊。
11: 但是乳糖的话好像添加进去不会说有很明显的甜味。好像
0: 记者了解到，星巴克中国菜单上的零糖标注方式依据的是国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关于无糖的规定。按现行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糖含量小于等于0.5克每100克或100毫升即可以标注无糖食品。2025年新版通则则明确，糖包括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五种，并新增了糖的强制标识。
8: 暂时来讲咧，佢都算是符合的，因为佢写住系冇额外添加糖，但食物的原味性或者食物的本性入边当中，佢本身含有嗰啲糖，佢唔叫添加嘅。是它自帶的一種糖分來的。那這個糖分其實含量不會特別太高，但是當然了，你說如果我是一個糖友，那我就一定要衡量一下我今天吃的這個或者喝的這個的量數去到哪裡了。
2: 生活中有些業主認為自己購買了產權，車位這塊空間就可以自由支配了。實際上這種利用公共車庫打造私人儲物空間的行為，很可能會面臨諸多法律問題。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而引发的民事纠纷。
14: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以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15: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案涉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14: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16: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15: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16: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14: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 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经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3: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统一和整改，是符合就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14: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15: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14: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15: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啊，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啊，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14: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看到这个案子，可能很多老百姓都有这样的想法，你看真金白银花钱买下来的车位啊，自己拥有产权，那我想堆个柜子啊，放点东西呢，都是应该理所应当的，但真实情况其实还并不是这样。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欢迎刘律师。
17: 你好。
6: 首先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您看真金白银花钱买下来的这个地下车位产权是属于我们业主个人的，在法律范围之内为什么不能够私自进行改装呢？
17: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事儿。在各大城市包括中小城市都有这种情况啊，买了一个车库啊，认为就是自己的空间，然后呢把这个车库呢有的时候就装成了自己的一个地下储物间，这是错误的啊。因为什么说呢，我们国家城乡规划法第43条和民法典275条规定，就是说呢这个车库它是为了停放车辆而设计的，那么如果我们改成储物间，或者说呢自己啊改成一个独立的小房子，这种情况下等于改变了规划和设计，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6: 另外其实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刘律师，你看在法律层面来说，尤其是买下来的真金白银买下来这样车位，那哪些行为是业主可以进行的，哪些行为是明令禁止的，你能不能给大家再来做一个普及呢？
17: 也就是说呢，你买的这个车库啊，如果是这个车库呢是全封闭的啊，你是可以放一个卷帘门、隔离门的。如果这个车库在设计的时候你没有这个独立的一个空间，而是在整个的一个平层里边只是给你画了一个四维的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只能在这个线里啊属于你的车库的车位，你的划线之外所有的地方啊都是属于 业主的公共空间，包括通道。
6: 嗯，刚刚您说到这个堆放东西啊，也特别想问问您，如果业主因为比如说放柜子或者堆放东西啊，造成了一些不好的事故、不好的现象发生，那么他会承担哪些消防安全或者公共安全的责任呢？
17: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消防法28条，还有这个64条都是有规定的。如果是说呢，你的这个空间的过程中，你把消防设施啊给擅自移改、拆除啊、隐藏，或者是占用消防的通道，这些都是一种违法行为。如果是说因此而造成了损失，是要根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假如例如着火了啊，它的后果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呢，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的啊，罚款或者警告的。
6: 谢谢刘律师专业耐心的点评。当然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广大的业主朋友们，虽然说这个地下车位是自己的，但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循相关的一些规则，在合法合规的途径之内去使用它们，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问题的出现。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近日，上海浦东警方劝阻了一名遭遇理财诈骗的居民。这名女子为了把投资款交给所谓平台，竟然按骗子要求将购买的黄金塞进黄鱼肚里准备邮寄，所幸警方及时劝阻拦截，才保住了她的财物。
0: 8月25号，浦东六屯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预警，辖区居民毕女士疑似遭遇诈骗，并且已经购买黄金。民警马上赶到了毕女士家。
7: 有没有送黄金去啊？
18: 啊？没有。
7: 那你刚才到哪里去了？
0: 面对民警询问，毕女士十分的抵触。民警随即将毕女士带回所内进一步劝阻。经了解，他几天前在短视频平台结识了一名理财大师，下载了一个陌生投资 APP 做任务。
19: 黄金有没有买过？今天你的钱这样真的就给人家了？
20: 放鱼嘴巴里面了还是什么？啊？跟鱼一起寄出去啊？是吧？
19: 在哪里啊？哪里寄出去的？
21: 他跟骗子联系，骗子跟他说要需要通过就是先藏匿。接到民警电话的时候啊，他已经在路上了，然后他随机的就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面，就恳求人家就是这个快递先放在人家家里面。
0: 民警立即赶赴毕女士所说的位置，成功找回了装有黄鱼的包裹，并从鱼嘴中取出了4件黄金饰品，共计价值3.5万余元。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2: 有一种剧痛叫带状疱疹，
23: 在皮肤科里边是属于最痛的一个皮肤疾病。
22: 潜伏高手带状疱疹为何常常被误诊？
24: 它光是疼就没有典型的水泡。
22: 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如何彻底治愈？
23: 口服、外用，包括物理治疗，这样它就完全都好了。
22: 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说》，带状疱疹不容忽视的威胁。
25: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健康北京栏目组、北京健康教育协会联合面向社会开展给长辈的暖心好味营养食谱征集，从众多投稿当中筛选出8道来自养老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适老菜品。
26: 山药、小米还有南瓜全部都是采用蒸制，不额外加糖。
27: 咱们选料呢比较丰富，专针对老人做了这么一个菜品，金汤石斛牛柳。
28: 家里的老人牙口不好，吃饭的时候呢也是怕咀嚼困难。虾滑、西兰花蒸蛋，低脂软糯，营养丰富，很适合老年人群体。
29: 大家带来一道适合认知症老人。

0: 是一个比较适合我的运动，然后也适合当做一个全身的锻炼啊，一种有氧。
1: 我太喜欢妹妹这个状态了，你发现她发
0: 运动本身其实是很艰苦的。我觉得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天气有40多度高温，要练高奖评的这个训练，所有人心率都快200多，但还是要坚持训练。我觉得原因就在于赛艇不光是一种运动，对我而言也可能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团队协作的精神。如果没有我的队员，我是难以坚持下来的。我们在水上只有彼此可以依靠。
2: 这个睡意这么洋气，接下来吃饭的地儿，我们就把这个洋气进行到底，好不好？
3: 好的，没问题。
2: 我们有一个马六甲主题的餐厅，很多朋友喜欢吃东南亚菜，还有一个是徽菜，那半日闲，偷得浮生半日闲，多舒服呀！还有一个是在国际展览中心的酒店，所以有三个选择，咱们大家举手看看谁想吃哪个。
1: 马六甲，
4: 马六甲，
3: 徽菜。
5: 半日闲，
2: 那我这边就去国际展览中心。
1: 啊，我跟你
3: 一块，
2: 咱们走起。
6: 好吧。
7: 哇，哎，
8: 你好，
9: 你好，老板。
10: 哎，
11: 给你们准备了我们最地道的安徽淮南菜。
7: 好嘞，
2: 来，请进。耶，
12: 终于吃上期待的午饭了。耶。
13: 哇，这是什么呀？
14: 地方特色淮南油酥烧饼。
12: 烧饼？
14: 对。
13: 哇，这个巨香，感觉油光锃亮。
15: 这鱼好嫩啊。
13: 这应该是那个臭鳜鱼吧？
16: 你闻一下，
13: 闻着不臭啊。
14: 其实真正的安徽的臭鳜鱼，它是因为是干腌的，它发酵出来以后生的时候是臭，但做完以后熟了以后它就不臭了。
16: 啊，所以这个是改良过的版本还是没有改良？
14: 它是古法的，
16: 古法的。
14: 对，反而是现在人因为口味越来越重，越追求刺激，说它越来越臭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古法臭鳜鱼，就是回归了以前的做法，老的做法。
13: 还是古法好吃的。
14: 对，我们追求是鲜味儿，不是刺激的味儿。
16: 所以这一桌都是
14: 我们的家乡特色菜。哦，
17: 对，那鱼子很好吃。
14: 对，那鱼子非常香，
13: 好吃。
14: 你们慢慢吃，
13: 晚上见，老板。
18: 晚上见，好。老板，哎，我还需要一碗饭。
14: 行，没问题。就喜欢你这样的。
18: yes, 太好吃了，真的。
14: 谢谢。
13: 我对咱们安徽菜特别有信心。哎
14: 呦，谢谢。
19: Jimmy, let me give you an introduction about this lake.
2: Okay.
19: This lake called Roman Lake.
2: Roman.
19: Yes.
1: 罗马湖。
19: 对。哎呀。就是有的人呢，在顺义就出生在罗马湖。
1: 温太医老师是不是经常过来逛一逛罗马湖？
19: 他强烈推荐咱们来罗马湖嘛。啊，
1: 马六甲传奇。马六甲南洋菜呗，这是。
19: 那是啊，这应该合大胖媳妇儿的口。
1: 哎，我也可爱吃酸辣的。
20: 走。你好。
21: Hi, hello, 我是丽丽，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娘。我们马六甲餐厅已经在罗马湖旁开了20年了。
1: 20年了。
21: 对，在这里开了20年。我们一直用心做地道娘惹菜，就是想让大家在顺义就能尝到原汁原味的南洋风味。
1: 哎呀，老香了，闻着。
22: 特好吃，特好吃。哎，
21: 这个是 James， 我老公。
23: Yes。James。Welcome, nice to meet you。
22: Thank you。
21: 他是马来西亚人，跟随我来到顺义。在这里开了这家餐厅20年了，打心底里喜欢顺义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安安心心扎根在这里，把异国风味留在顺义。
24: 那咱仨干个杯，咱重组家庭干个杯。哎，这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件事。
23: 这小金杯在我们马来西亚这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小吃。
21: 这个马来风光也是特别受欢迎的一道菜，基本上我们的客人10桌有8桌都会点这个。
13: 这是什么？
21: 空心菜。
23: 空心菜炒虾酱。
1: 这马来西亚有的那这菜有名，就是熟食在这边炒这空心菜。
21: 对，隔着马路这。
1: 马路对面接着。

0: 哎，你们要不要决做一个新的菜品，就是真多冰？
1: 我跟 Jimmy 我俩去。嗯，
0: 好。
2: 我想试一下。
3: 那你就最好吃他做的，他做的肯定好吃。
4: 看我们。这个就是两个人做出来凉皮啊之类的东西，是吧？
1: 凉粉
4: 就用这个斑斓叶，斑斓叶是清凉的。那所以就在这才能吃到马来西亚的国民级小吃真多冰。OK，
1: 这是什么？
4: 这是 ，this is a key， this is a what？ Coconut，
1: coconut
4: sugar， 嗯， coconut sugar。
1: 哇，好看，漂亮。
4: 嗯，so 这个就可以吃了，对吧？你可以来，谁？
5: 来，月
1: 儿。爷爷。
4: 嗯，拿好。
1: Let's go, Jimmy。好啦，天的宝贝，我做你。甜的东西，哎呦，
2: 这绿色的是啥呀？
6: 简单说，马来西亚粉条子。
1: 还有
6: 对
1: 红豆，
6: 这马来西亚特色。嗯，老板，我们怎么感谢您这么热情的款待呢？李小月，有一首熟悉的旋律要送给你们。

顺义是国门，许多外国友人扎根在这里生活，把顺义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0: 哇，这太硬了吧，这菜。
1: 好香啊！
2: 这就是我最爱吃的菜。
1: 你看那个冰淇淋，里头带辣椒碎。
0: 辣椒碎。
1: 辣椒碎。
2: 这对吗？
1: 冰淇淋。
0: 这是国门呀！你开玩笑，我们吃的都是最有国际范儿的。
1: 非常国际化。
0: 嗯，我爱吃洋葱。嗯，哎呦，不能吃大蒜。
3: 啥都要配点蒜。
0: 对，这就。
1: 你可以吃这种烤的蒜，它没有味儿，它会非常好吃，像土豆泥一样。
0: 我舍不得动它，这么美的摆盘。
4: 欢迎来到首都国际汇成大酒店。
1: 今天怎么气势这么磅礴？四个人，四位大厨。
4: 我是做淮扬菜，
5: 对，融合菜，
6: 特色菜。我是川菜河鲜。
0: 看。国门气质，
1: 确实。
4: 现在我给你介绍我做的这第一道菜。嗯，哇，淮扬菜国宴鲜鱼狮子头。
0: 淮扬菜狮子头是它非常有名的。
4: 对对对对，取用是桂鱼的肉。
2: 哇，哇，好鲜啊！
0: 太好吃了。嗯，
4: 因为我们在 G20 峰会上也曾经做过国宴。
1: 加了马蹄。
4: 加了马蹄，有马蹄。
1: 非常爽口。
5: 对对，爽
0: 很爽口，脆脆的里面。
5: 脆脆的，清爽。
7: 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烈焰炙烤安格斯牛排。提起安格斯牛排啊，大家的第一印象是澳洲的、美国的，其实这是咱们北京顺义的。
0: 尝尝我们顺义的牛排，
2: 来吧。啊，我是品尝牛排的高手，因为我健身的时候特别爱吃。
7: 咱们北京顺义自古啊，就是明清的皇家的牧场。在建国以后呢，咱们有那个顺兴农业，
0: 顺兴农业特别厉害，二锅头也是顺兴农业的，啤酒也是顺兴农业的，顺兴农业专门专供国家的重要的会议啊，这个保障这边的猪肉啊、美食之类的，是吧？嗯，
7: 咱们特别是顺义，咱们那个土质也好，然后草坪什么这些都特别好，能养出这种上等的这种牛排，
0: 好山好水，养好牛，还有好人。
2: 这个煎牛排，这个
0: 好吃吗？
2: 刚刚好。
1: 因为我刚才看到它的底用的是鹅卵石，
7: 对，我们复刻咱们顺义鹅卵石呢，就是潮白河那个河的那种感觉，还有咱们的农业还有畜牧业这个。
2: 哦，但是它其实还有一些意境在。
7: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把这美好的放到菜里面了，让你觉得来不够。
2: 这个就叫什么色香味俱全。
0: 一位大叔，我们来尝完菜之后，我们就想邀请你们去参加晚上我们的美食大赛了。
4: 行，没问题。
0: 关键是今晚咱们得努力胜了，胜了之后呢，你们得代表顺义去参加全北京市各个区的美食的比赛，所以任重道远啊。但是我觉得我充满了信心。
1: 加油！
4: 好，晚上见。
0: 加油！
8: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晚上见。

0: 可以，我的宝宝回家，我的小宝宝回家了，妈妈找了这么多年都找不到。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没有超速追逐，没有剧烈的碰撞，一次违停，一扇车门就让一位45岁的电动车驾驶人失去了生命。司机瞬间的疏忽触碰了法律红线，不仅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还被判刑1年3个月。
2: 从公交车的监控看，先是一辆电动车飞速驶来，黑色小轿车突然开门，电动车摔倒，电动车驾驶人摔在地上，很多公交车上的老人还在愣神儿。可就是这么一瞬，骑电动车的45岁的张女士丢了性命。近日，这起交通肇事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孟某54岁，是事发时黑色小轿车的司机。
3: 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4: 开10几年了。
3: 你在北京开车开多长时间了？
4: 1个多月。
3: 1个多月是吧？
4: 嗯。
3: 当时的路况你熟悉吗？东三环那个地方。
4: 第一次到那儿是吧？
3: 停车停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你的车辆右侧跟路牙有1.5米的距离。
2: 另一段监控录像清晰拍下了孟某停车的过程和位置。匪夷所思的是，靠边停车是每一位驾驶员的常识，可当时孟某左轮在机动车道，右轮在非机动车道，在离着马路边1.5米的距离，孟某停车了。
3: 考驾照的咱都知道啊，这个洛克停车的时候应该停在哪儿？
4: 我的意思是，我得管看那个路况，我没有说叫他下车，我要下车了，我肯定到往路边去。
3: 你没有示意乘客下车是吗？
4: 对。
3: 我是问你问题是，这个车辆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停在哪儿？
4: 应该停靠路边吗？
3: 你是知道这点的吗？
2: 打开车门的是乘客熊某，28岁。笔录里，熊某说他从上海来北京出差，对路况也不熟悉。订单快到终点时，司机孟某问他是不是这儿，孟某停车后，他顺势开了车门。骑电动车的是45岁的张某，三人的命运在这一瞬间碰撞改写。
4: 我的乘客，推门跟他要碰的时候，他的车速太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后来又撞到那个电线杆上，这是主要的。他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
3: 强调对方有车速过快、没有戴头盔等行为瑕疵，但是本案开门杀的客观物理条件是你创设的。第一，你在禁停的路段停车；第二，你停车右侧没有紧靠路牙，对吧？停在人家这个非机动车道内，被害人他如果要在他的非机动车道路权的道路内正常行驶，必须得经过你的开门杀的位置，而且你没有谨慎地观察后面人员和车辆的安全，再让你的乘客，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而且是由你与你让他下车，等于你们俩共同实施了这个开门杀行为。
2: 事发当天，2025年12月8号，电动车驾驶人张某颅脑损伤入院抢救。3个半月后，2026年3月27号，张某医治无效死亡，身后留下了2个未成年的孩子。小轿车驾驶员孟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刑事拘留。
5: 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这个网约车司机负主要责任，乘客负次要责任，这个死者呢自己也负次要责任。我国这个

0: 上厕所回家。啊。
1: 欢迎我的宝贝回家，我的小宝贝回家了，是吧？妈妈找了这么多年都找不到。
2: 不要哭，大男子汉大丈夫，不要哭。
3: 一直想把你回来。
1: 我说什么我都说不出来，现在
4: 一直有哈。
5: 妈妈刚刚很远的时候，
3: 妈妈连夜赶了，一知道就妈妈就赶了很多衣服，准备等了。
4: 这些衣服是做的吗？
3: 对，都是妈妈一针一针一线的做的。
4: 给儿子和儿媳妇做的衣服是吧？
3: 儿子、儿媳、媳妇、女儿都有。
6: 这一棒隔了整整29年，母亲把自己准备好的民族服装拿出来给小儿子换上。这套衣服只为母亲做了2-3年。
4: 做了多久？
0: 2-3年了。
4: 做2-3年了一件衣服。啊，
5: 一直在盼着儿子回家。
7: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弟弟的那种血缘、血脉相连的那种感觉，就是很那种感觉很特别啊，能感觉得到。
6: 院子里摆开了30多桌，糯米饭、杀猪饭，是当地待客最隆重的样子。
8: 我们先找了20多年，还是
0: 我的狗肉啊！
8: 我们要红红火火跟他补办一场婚礼，补过他的受苦的以前的事情。我是这样想的，说不出的苦。我先找了20多年，没办法。
6: 按照两家的商量，下个月陈光彻在福建的婚礼，贵州这边也准备再办一场。29年，一个名字，终于回到了他原来的地方。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前不久，海淀警方打掉了一个养老诈骗团伙，抓获涉案人员4名。事主陈先生交了19800的入会费，以为能够终身全国免费旅居康养，可项目迟迟不落地，对方一再找理由推脱，到最后啊，干脆直接把陈先生给拉黑了。
12: 你没给你推销费，还让人交钱，到最后是玩4年不理人家了。
13: 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开洋房的？不是说怎么开吗？是大家一起聊天。那么所谓的银发经济，就是为国家、为社会解决养老的问题，还有这个抗疫。
11: 终身免费。

0: 不是福利，而是骗子编造的幻觉。住宿、医护、运营，这都需要长期投入成本，19800那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谁要说自己赔本还要做生意，那您啊真要多加小心。就算亲朋好友推荐，也未必可信可靠，因为他们很可能是在拉人头做业绩，扩散骗局。大额预付费风险极高，转账前必须要核实对方的资质，多跟子女商量，保护好您的养老钱。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北京地铁十里河站，一位80岁的老太太遛弯后啊找不着家了。公交民警马海超、辅警陈伟赶紧帮老人联系家人，正打算带老人认门。夜色当中啊，迎面走来了老人的老伴儿。大爷说，老伴儿患有老年痴呆症，感谢民警送他回家。
1: 要么咱找一趟去啊，让你们工作人员或者找一安检，让他先盯一会儿。行，找着老伴儿，你跟我们走就行了啊。你就是他爱人？
2: 看起来就真的
1: 老太太吗？他叫什么？认识吗？
3: 对的。
4: 我跟你说，非常感谢你。
1: 哎，这应该的，
4: 你还亲自给送过来。
1: 我平时给老太太那个找个那什么啊，找一个身上能联系到的纸条什么的，卡小卡片。
4: 而且你还给
0: 团聚有温暖，但回家不能靠巧合。亲属联系卡、社区备案、定位手环，都是在给老人的记忆加一道备份。亲人的照护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公共协助越靠前，那么走失的半径就会越来越小。10月10号，北京门头沟太子木村公交站附近，一只大个的猫头鹰受伤了，被热心市民发现后移交到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这只雕鸮右腿骨折，但精神良好，已经开始接受专业的救治了。雕鸮现身公交站周边啊，说明城市交通节点可能切过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市民如果发现了受伤的猛禽，要先隔离，少打扰，快报告，别用投喂造成二次伤害。南京六合区一名男子到快递站寄罐装奶粉，他神色紧张，包装散落，工作人员感觉到不对劲儿，立即报了警。民警到场后开箱查验，发现啊，奶粉罐里竟然藏着现金80000元。这名男子说，他在网上参加银元的拍卖，客服以提现为由，要他邮寄现金作为保证金。经过民警耐心劝导，这名男子保住了自己的钱款。诈骗资金正在从线上转账变成邮寄和大额消费，银行卡有拦截，现金黄金一旦寄走，很难再追回来。上海浦东警方接到反诈预警，说辖区内的毕女士疑似被骗，并且已经购买了黄金。民警赶紧上门劝阻，她起初非常抵触，经过家属2个小时的劝导后，终于醒悟了。她按照所谓的理财大师的指令，把黄金塞进了黄鱼的肚子，准备邮寄走。民警找回了包裹，取出了4件金饰，挽回损失3.5万多元。黄鱼藏金，删除聊天记录，说明啊，骗子在研究反诈的流程，一边切断证据，一边把线上转账汇款变成实物邮寄。请您一定记住啊，凡是陌生人让您邮寄快递、现金、黄金等贵重物品的，很可能就是骗局。晚高峰，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民警敖翔和同事们在北湖渠路路面执法时，一辆白色的小客车竟然逆行而来，民警敖翔赶紧上前拦截。
5: 你好啊，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3: 那个驾驶证是在哪看了吗？
5: 那说一下你身份证号。
3: 哎呀，你把我吓得，我的身份证号。
5: 是你过来的时候也把我吓着了。
3: 吓一跳。
5: 但你这么过来，你不觉得你吓唬别人的几率更大吗？
3: 我吓懵了，我身份证号我想不起来了。
5: 甭着急，
3: 142。
6: 不怕逆行，怕交警。司机明明可以去红绿灯掉头，可偏偏要逆行到对向车道的非机动车道上一路逆行，直到遇上了民警敖翔。
5: 你不觉得那个别人那车都往那儿开，你车往这儿开吗？
7: 甭着急了，这车
5: 而且你车25年6月30号以后就没验车，驾驶。